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猫空缆车坐一次要半小时，到底它有多长啊？
0: 如果你搭过猫空缆车，可能会觉得怎么坐了这么久还没有到？其实猫空缆车比想象中还要长，全长大约 4.03 公里。猫空缆车从动物园站出发，一路经过动物园南站、指南宫站，最后抵达猫空站，全程共有四个车站，单程搭完大约需要20到30分钟。而且这4公里可不是一路平平的走，缆车会沿着山势一路往上，从动物园一带慢慢爬升到猫空山区，沿途可以看到台北盆地、山林和茶园。如果搭的是猫缆之眼水晶车厢，连脚下的景色都能够直接看到。所以下次搭乘猫空缆车的时候，别只顾着滑手机，这趟4公里的空中旅程本身就是欣赏台北山城风景的一种方式。

0: 生活梦想家。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想要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我想对于很多可能帮助过各种不同的社福团体的人，或是你曾经也做过捐款或甚至做过义工的朋友们，应该会留意到在这个社会上面其实还有很多需要被帮助的人。但你有注意到吗？其实大多数我们在不管是新闻媒体上面也好啦，或是广告上面也好啦，看到的好像大多数都是那些我们比较熟知的公益团体。不过其实有一种所谓的社福或是公益团体的形态叫做微型社福，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听过呢？而这些我们说所谓的量体比较小或是人力相对比较小的一些社福团体，他们一样是在做社会的服务，但是可能却因为人力关系啦、资源关系没有办法得到一些协助。所以在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社团法人台湾一起梦想公益协会，他们就是在做帮助这些微型社福非常重要的单位。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协会的专案经理陈醒和，醒和来专门面，醒和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一起梦想的醒和。
0: 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协会名称其实蛮特别的，因为跟相较很多的协会的名称可能会把服务的对象啦等等的放在协会名称是不太一样的。协会名称叫做台湾一起梦想公益协会。
1: 嗯，
0: 为什么当初会设立像这样的一个协会呢？
1: 当初一开始的故事很简单，就是我们创办人他有一笔资金，然后他想要做捐款，但是他这个人比较讲求数据跟证据，所以他捐款之前像他想到的方式是他去投了各大社福机构的履历。对，可是因为他的背景是资工工程师，所以社福团体基本上不用这种背景的人，大部分还是需要社工嘛。所以他后来就想说没有的话那我自己创一个好了，然后就是希望以帮助社福机构为主，因为他自己并没有就是第一线服务的这些专业，他就想说我应该用我的专业做公益。那他的专业是在资讯，所以他就是那个时候有透过网络平台的方式让大家很像就是现在的比如说募资平台，让社福单位可以把自己需要的经费啊、专案啊放在网站的平台上面，让大家可以选择捐款这样子。对
0: 哦，所以其实应该是说不是直接把这种所谓的捐款的费用直接投注在社福单位，而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如果假设你有心想要做公益啦，或者是如果假设你想要去帮助这些在社会服务的人的话，其实就有这样的平台可以提供给大家做选择，或者是能够看到他们的专案的内容了。那其实像这样子一个我们说一般来说在台湾其实社福团体真的非常非常多，可是在协会这边主要服务的叫做微型社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我们说可能一般的人不是能够那么好想象到的一个社福的形态，这是指的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呢？
1: 我们这边定义的微型社福大概就是几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是正职六人以下的单位。但是其实我们一开始帮助的社福团体其实是不限大小，后来是因为有去实地拜访过，大概实地拜访过大概1000多家单位以后，就突然发现这些微型社福真的非常的辛苦。我们的定义虽然是六人以下，可是以我们网站平台上面来讲的话，目前平均正职大概是0到2人。
0: 哇，
1: 很多协会都是零人在运作，就是以一种当志工当义工的心就下去做了。但是他们、
0: 就是、六人是指的是正职，就是正式有几薪的工作，但是有些微型社福他们就是做义工做志工的概念去做这些事情。
1: 对，0到2人在支撑整个协会，当然也是需要靠一些志工的帮助这样子，所以其实非常的辛苦。然后他们当初会做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协会有一个创办人他是退休的警察，他发现就是很多的青少年他可能是因为放学以后或者就是在路上游荡啊，就会容易被帮派吸收，所以他就想说那我来创一个协会，然后让这些孩子放学以后有地方可以去，有人可以陪他写作业陪他吃晚餐。那我们看到这个状况，创办人就想说我们的专业是做网络行销广告，那他们的专业是去服务这些第一线需要受帮

0: 帮助的人，所以我们应该要结合让他们无后顾之忧的去服务他们照顾的对象，
1: 嗯，
0: 然后后面后勤这些事情就交给一起梦想这样子。
1: 哦，对，因为其实当我们今天要运作一个机构或是一个单位的运行，其实不仅仅是热忱而已，很多时候是资源跟我们说的募款这件事。可是当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原本处理在社福单位的行政的工作，然后跟服务的工作就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了，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再对外说他们做了哪些事情，然后从其他人那边得到一些资源进来。协会这边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嘛，其实就是把所谓的帮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宣传出去，然后同时也帮他们整合一些汇款的内容。
0: 对，我们其实现在提供给微型社福的服务主要是有三项，就是包含募款支持，然后还有刚刚说的因为人力不足嘛，嗯，所以我们其实网站上有一个志工平台，
1: 哦，
0: 目前也有大概1000多个志工的需求，非常需要大家来帮忙，
1: 嗯，
0: 就是可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第三个，我们也会希望，很多人都会觉得在社福机构工作你就不可以领薪水，
1: 嗯，
0: 对，然后就是以一种义工的方式在进行，但是其实不是的，这些工作都还是需要他的专业。所以另外一部分我们也希望可以倡议，就是这些助人工作者他要有的薪资跟福利待遇，
1: 嗯，就是帮他们把制度能够建立起来。对，因为毕竟我们觉得热情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容易被消磨掉，再加上很多的人可能也许他是起心动念想要做公益，但事实上他对于金钱的运用啦，或是个人资源的运用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会导致呢，欸，最后，欸，坐吃山空，然后可能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没有办法把他的这个社会服务再继续下去。所以我觉得要确立起像这样子一个，它确实是一个服务的项目，但它确实也是一个工作的内容，那今天他必须要自己也能够维生下去才有办法去服务其他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蛮重要的。那当然我们说到了微型社福，我们其实刚刚稍微有提到，就是在人力的部分跟资源部分好像不是那么的够，但我们可以请醒和再跟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就是我们所看到这些微型的社福跟一般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电视广告当中看到这些所谓的大型的公益团体，他们有什么样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吗？
0: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微型社福的组织因为非常小，所以在里面工作的助人工作者他们都必须要身兼多职，
1: 嗯，
0: 我可以大概讲一下，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有照顾孩子的单位好了，早上你可能要做一些行政的事情跟去访视个案，然后写一下计划报告，中午就要开始准备，嗯，就是准备孩子要回来了，然后要吃午餐，接着就是要各项的课程，然后陪他们上课，然后一直到下午吃完点心晚餐以后还要再继续整理，比如说今天有购买的一些买菜的单据啊，嗯，等等等。我们发现助人工作者的工时非常的长，
1: 对，
0: 那尤其是这些微型社福，嗯，他们实在是包办了所有的工作，就是去，然后有的时候就会看到他在扫地，然后在整理单据，然后在学用电脑。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单位的创办人不太会用电脑，因为他们可能是退休以后看到就是自己的故乡或者是偏乡发生有可能
1: 需要帮助的人，
0: 对对对，需要帮助，所以他们回乡去，可是本身电脑不是很好。那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很多的单位认识，嗯，会需要透过社群，需要透过媒体的力量，他们完全不会，所以也在那边学用电脑，就是每天都非常的忙碌这样子，嗯，然后我觉得他们也很辛苦的是，我遇过好几个助人工作者，他们的手机都随时不离身，
1: 嗯，
0: 他们非常担心就是服务的对象有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他们，
1: 哦，
0: 所以他们几乎都是24小时 call，就是哎，就赶快准备出发，或者是要赶快去帮他们这样子，嗯，
1: 天哪，这已经是叫做牺牲奉献了，就是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然后都奉献在服务这件事情上面。
0: 对，我觉得可以看到是他们都非常乐于就是帮助这些弱势的对象，但是也真的非常的辛苦，
1: 嗯，
0: 对。那像是跟大机构比的话，大机构不能说没有在做事，但他们的分工是比较明确的。
1: 对，
0: 做行销就做行销，社工就是社工，就是每一项工作是分得比较清楚的。但在微型社福的助人工作者里面，就比较没有这些界限。
1: 嗯，而且其实当我们今天要做像这样子一个 社福的机构或是单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希望能够

0: 一些资源，包含像是其实在政府这边也会有相关的各个地方可能会有哪些需求，然后可以有像这样的一个计划申请等等的。所以如果假设他们必须要去做这些申请的项目，他还要再额外去写计划书啦，而且还有包含像是之前其实节目上面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他其实还会有一些 KPI， 就是我必须可能我这一季或是我这个月可能要服务到多少对象，然后我下一个月可能要服务多少对象。可是这些文书的处理上面，我觉得对他们说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吧。
1: 对，然后另外除了这些工作量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以政府的计划来讲好了，很多的费用都是计划执行完以后你才会拿到款项。
0: 哦，
1: 那对于没有什么存款的危险社福来讲，他没有办法带垫这么多钱，所以他一开始在申请计划的时候就有一个门槛要跨越。
0: 对，
1: 这也是蛮辛苦的地方。
0: 嗯，真的耶。而且我们一般说可能看到的所谓的比较大型的公益团体或社福团体，是因为他们基本上你会看到他做广告，就是基本上就一定有一定的资金可以去做运作嘛。那当然对于这些微型社福来说，其实不仅仅是广告这件事情了，他们就连他们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可不可以支撑下去好像都已经有点困难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可能碰到所谓的微型社福好像真的比较难去运作下去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了。
1: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边在募款的部分，我们的网站上目前现在有300多家的微型社福专案。那我们在募款合作之前，不是说小的单位都缺钱，所以我们也会去看一下他们的财报。
0: 哦，嗯，
1: 对，因为我想大家应该不希望自己捐款以后钱被单位存下来，结果没有用在第一线的服务对象，或者是本身的营运等等。所以我们在合作之前，我们会确认他们的财报使用率有没有到90%这件事情。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余处，就是他协会本身剩余的这些资金会不会太多。
0: 哦，
1: 对，这也会是我们看的一个点，这样子。
0: 对，嗯，我觉得其实蛮重要，因为毕竟很多时候我们在说看到网络上也好啦，或是很多的单位的捐款也好啦，其实他们都会有所谓的运用的一个计划书，可能会公告说哦，我可能用在这个专案上面，然后是多少钱，然后哪些钱是用在哪些地方，或是行政等等之类的费用。也因为这样子公开透明的状况底下，大家才可以真的知道说，哎，我原来捐款是真的用在对的地方，而不是好像哎，怎么好像变成是自己要存下来？那请问这个钱你是要怎么样去运用？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对很多人来说会觉得比较有疑惑的地方。所以协会这边在挑选各个不同的微型社福，一开始有提到说是他们自己来做申请，然后你们再去做审核吗？
1: 对，我们的审核会包含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刚刚说财报的部分，看他的经费使用力跟余处。然后第二个，我们一定会去做拜访，就是拜访是确认他到底有没有就是实际在服务。很多单位他可能就是办公室门口挂个名牌，然后就其实没有在运作这样，所以我们也会去确认他们实际在服务的状况。那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会请会计师或者是记账师事务所去帮我们确认协会目前的财务状况。那说实在话，就是大部分如果去确认完，它大部分都是没那么好。
0: 嗯，
1: 对。但是他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故意的，就是对这些人来讲，他们还要再去学一个会计背景，
0: 哦，对，
1: 也太难了。
0: 嗯，
1: 所以我们是请事务所去确认以后，有需要的单位会先加入事务所，由事务所这边来辅导他们，跟帮他们做记账、做账。然后就接着可以进到我们募款的部分，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要对捐款人交代嘛，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款项是透明的，然后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发现有人可能事务所说，欸，他没那么好，他需要辅导，可他不愿意接受辅导。
0: 哈，有这样的状况？
1: 也是会有，可是你听起来就会觉得，欸，这很奇怪，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辅导都是免费的。
0: 嗯，
1: 所以他如果这个时候不愿意，我们就不会再把他纳入募款的合作单位里面。
0: 哦，对，我觉得其实在像这样子一个我们说的必须要把每一笔款项记得很清楚这件事情，是像这样社福团体在运作的时候非常重要一件事。因为我们必须要把每笔款项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是运用在哪些地方，而且真的是有运用在机构的运作，或者是说有运用在这些被服务的对象上面。所以就算可能像刚刚醒和有说到的，哦，他可能是之前是做什么样工作，然后退休回来有心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一般的人可能做的方式就会是，哦，反正我就最简单可能基本的进账进出账，可是他不会写的那么清楚，

0: 哪些项目是哪些东西，然后哪些项目运用在哪些地方，然后结余多少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必须要清清楚楚的列出来才可以让大家信服的、欸。
1: 对，他们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有退休的警察，有退休的老师、嗯、然后有退休的公务员，他们本身就不是有这个专业。
0: 对，
1: 然后我们又要求我们希望所有的单位都可以五月的时候好好的向国税局申报、嗯、出一个好完整的申报书。
0: 对，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很需要会计师这边的协助，对、嗯、来支持他们。我每次看到他们每次在检查的时候，他们都会非常的紧张，说我们不懂，所以我现在准备的资料是对的吗？要是错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吗？说哦，不会不会，我们会辅导你们，因为也要让会计师知道你们的状况在哪里，才有办法进到下一步，让捐款人愿意捐款这样。
0: 嗯，对，我觉得其实这是非常需要帮助的部分，因为毕竟就像前面说到，很多人可能他只是有心想要做好事，可是做好事也要用对的方法或是正确的方法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今天有一个单位可以协助辅导他们去把这条路做得更加的扎实一点点，然后而且可以做得更久一点点的话，我觉得对于他们的机构的运作或甚至服务对象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我们在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社团法人台湾一起梦想公益协会。

0: 呀，敢讲爱做？
1: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0: 原来是安尼，
1: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佮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0: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唐公最近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3: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2: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家自信，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可听人讲。
3: 来路不明的自信爱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请动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生活梦想家。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社团法人台湾一起梦想公益协会。我们前面跟大家分享到了协会这边做到的事情是协助这些所谓的微型社福，然后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要钱的可以能够找到钱，然后呢可能要志工的可以找到志工，那同时我觉得也是一个宣传这些微型社福正在做的事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当然我想再讲到这些我们说的单位到所谓的平台，然后再到去检核，然后检核完之后呢，然后再到上架，其实这个过程可以稍微再跟我们说一下嘛，因为其实有些单位它其实不需要钱的，它其实要的是志工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应该这整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1: 如果是单位这边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网站有一个申请合作的区域，就是看你是要申请募款合作，那募款合作的手续会像刚刚说的经过比较多道，就是要财会会计师要确认过，然后要去拜访过，然后要看过财报等等。那如果是志工平台，你有志工需求的话，可以也是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写说你要申请志工服务，然后接着单位就可以开始刊登他的志工职缺。对，那他是随刊随上，那我们会用事后检核的方式，目前是单位都还运作的蛮顺利的，最大问题应该就是找不到志工。
0: 我觉得这真的是比较困难一点点，
1: 尤其是偏乡的单位。这边真的要呼吁大家，就是如果你有心力的话，可以多关注一些偏乡的单位，他们是真的很需要志工。可是偏乡大家可以想象，青壮年都出来了，所以只剩下老老小小。所以真的很需要有人可以去带，譬如说带小朋友写作业，或者是用远距陪伴的方式也可以。
0: 我觉得现在真的有好多看到社福的单位是以老扶老，就是老年人在照顾老年人，我觉得这其实是蛮辛苦的，而且我觉得对于整个机构运作或是社福的制度来说，其实也是一件不是那么好的事情。虽然说我们确实现在已经进入到高龄化的社会，这样的状况可能会蛮常见的，但是因为毕竟当我们今天年纪越长之后，其实个人的问题也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像这样的服务其实是比较难去长远去走下去的。所以真的是有年轻人或者是可能家里面有小朋友，可能有像这样的想法或服务的想法的话，我觉得

0: 可以给这些微型社服一些机会，因为毕竟我觉得真的看到蛮多的人他有心想要去做像这样的服务的项目，但大多数可能都大家都会直接上网查一些、哦、比较大型的单位，我觉得这真的非常可惜耶。
1: 对，我可以举例，就是像刚刚说到的，就是以长辈去服务长辈的部分，比如说以就医来讲好了，就医职工很多偏向他必须要开车30-40分钟、嗯、他们才能到医院就诊，
0: 对，
1: 所以这部分就会很需要尤其是年轻人的帮忙、嗯、除了就是载他们去医院之外，还有一些就是身心障碍的团体，他们在协助就是病友就医的时候，当你年纪越来越大，要陪伴他们上下楼梯会越来越吃力、
0: 哦、
1: 很辛苦、哦、所以都很需要年轻人就是来帮忙这样子、
0: 嗯、
1: 那我会觉得有些在学生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捐款做公益，可是做志工就是一个很棒帮助社会的事情，而且在做志工的途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很棒的故事、
0: 嗯、
1: 就是你不管是这些创办人的故事，然后或者是个案，我觉得我们现在遇到就是服务的个案，他们都很乐天知命的在生活、
0: 哦、
1: 对，就是不是说我怎么这么辛苦，然后这么不幸运，生活怎么过这样、嗯、不是，他们是知道自己现在还有努力的空间，然后很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然后或者是好好的生活，然后每次去一次现场，我觉得你就会得到很大的力量，就会知道自己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或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然后就回来自己的生活继续工作，以后偶尔就再去做个志工，我觉得这样子也非常的好。
0: 对，我觉得其实当我们今天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听到这些服务对象的故事，我觉得也会是一个另外不一样的经验，就是就算今天他可能他的情境或他过去背后所做过这些经历可能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益处，可是我觉得再怎么样也会是一个好像是听别人人生，然后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某天你可能碰到类似的状况，其实你其实就可以从中去得到一些这种所谓的帮助或是一些想法经验的延续，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棒的，而且再加上其实有很多的他们愿意走出来被服务，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讨论的话题，就是很多人可能他是需要被服务，可是他可能宅在家里面，他就不想要面对一般的人，那这样的状况可能是我们比较不太想要看到的，可是当他今天愿意出来被服务，就是他愿意跟这些我们说的微型社福机构互动啦，然后一起可能做菜啦或是一些活动的内容，通常他们都会是比较偏乐观而且是比较外向的，我觉得在这个环境当中去服务或是志工，其实那感觉是跟我们想象的那种哦，好像很悲情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欸、
1: 我觉得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是刚好是我们有一个 KOL 他想要去也是单位去陪伴小朋友，所以他就准备了点心、嗯、然后那天小朋友就吃的那个点心，然后就跟我说，阿姨我跟你说，我现在人就跟在天堂一样我吃到这个东西我实在是太开心了，然后你就会想说、嗯、哇小朋友好知足好可爱、
0: 嗯、
1: 对，然后如果是也有去看过就是身心障碍团体，他们会上一些就是运动复健的课程，那其实他就最重要的是创造一群就是同侪可以交流的环境、
0: 嗯、
1: 然后也有姐姐跟我们分享是就是因为智障的关系他不敢出家门，他觉得上下楼要过楼梯啊什么他都很不方便、
0: 嗯、
1: 然后出去可能又要被大家就是一直看，他觉得也很不喜欢这样子，后来一起有去上那个运动课以后，他就觉得哇很棒，然后整个团体都是跟他一样的人，他们就可以交流一下自己的一些心得或者是吐一下苦水、嗯、然后就有力量可以再回去面对他们自己的世界，我觉得真的很好。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像现在如果假设你是属于那种啊，我个人觉得啦，就是如果假设你是属于那种跟年纪比较长的长辈好像不太知道怎么样互动的话，我其实反而会建议大家去做志工，因为你会发现哦，在刚刚其实醒和有提到了，在像这样的一个大家都是同样类型的群体当中，其实你会看到有一些比较乐观的人，你会看到他会想尽各种方式用可以更加贴近这种比较不想要进入到这个团体当中的人，他可能用一些开玩笑的方式啦，或者是一些互动方式让对方觉得哦，我是在乎你的，所以其实透过这个状况底下，其实你也可以去学习到说，原来如果

0: 假设我碰到这样状况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跟他互动，而且我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跟方式跟对方沟通，我觉得对自己的人际关系的拓展，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欸、
1: 对。那有些我觉得有些可能比较内向的、嗯、或比较文静的人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单位也有征求一些比如说行政的志工，或者是最简单的就是长辈他们在上课之前，其实我们都会关心他们健康，所以就量血压志工。对，这种你就不需要就是太活泼，也可以好好的把这件事做好。然后如果长辈血压高，就可以稍微提醒他们一下，就是要注意运动哦，要注意饮食，就这样子。但是你也可以好好的就是帮助整个协会的运作、嗯，我觉得非常的好。
0: 对，这样想一想，其实反而在这些我们说的微型社福当中，因为他们的工作项目真的太多了，所以反而可以让我们说你自己可以做到心力的部分，去在这些微型社福当中去提供一些心力，所以你一定可以找到适合你的工作项目，而这些内容也可以帮助这些人可以走得更好，或者是让这个团体可以运作下去。其实大家如果点击进去每一个不同的专案的时候，你会看到可能大概简介一下这个微型社福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在这边很想要问醒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对很多这种所谓的早期想象的社福团体都会觉得哦，他们很辛苦啊，他们很悲情，所以他们需要钱。可是事实上就如同我们前面跟大家分享到的，很多团体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他们其实是希望很有一股热忱，然后我就是想要服务这些就是需要服务的人。所以我们如何把他们的故事然后转化成不是那种悲情然后就跟人家讨钱那样的感觉，而是希望你能够帮助我，让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你们在跟这些团体在沟通的时候也会需要做到事情吧。
1: 对，我们不管是在团体或者是在跟捐款人或就是志工跟外界沟通的时候，我们更想要呈现的是这些个案被照顾以后他们的改变。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无家者在这些团体的支持下面找到了租屋的地方，找到了工作，或者是长辈因为这样子所以他的情绪跟健康有很大的改善。对，或者是孩子的话，我觉得孩子身上最明显。
0: 嗯，
1: 很多孩子刚进协会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情绪的问题，或者是自信心不足的问题，然后在协会的陪伴之下，他们慢慢真的相信自己有跟其他孩子有一样机会的时候，他们表现会完全不一样。
0: 嗯，
1: 我们更想要让大家看到的是这些改变的故事，而不是他好可怜，他爸爸妈妈都不在，然后他现在就是每天都一个人在家。这个故事不是我们想要说的。
0: 对，
1: 我们想要说的是经过微型社福的陪伴或者是照顾，大家的改变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这个社会越来越好？这是我们想要说的事情。
0: 嗯，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也要跟大家分享到说，因为其实虽然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台湾的各种不同的公益团体，不管是大型的或是小型的公益团体，在这些公益团体他们所运作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他们其实也没有办法真的深入到很偏乡的地区，因为我们今天如果假设要有一个据点的话，他就要有相应的人力资源等等的，所以也会让很多的单位，也许他想做，但他可能只能在这个算是比较偏远地区，然后相对来说资源比较多的地方成立一个点，然后可能再想办法去扩散服务这样子。可是微型社福就可以打破像这样的一个局限，因为人力的部分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点，而且其实蛮多的人是因为可能家里面的家人是有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才会做这件服务的事情，然后找到这些跟他一样状况的家长一起来服务吧。
1: 对，我们蛮多的身心障碍的团体的创办人其实就是可能病友的家长或者是家人。他在带孩子的过程中，他觉得哇好辛苦哦，然后想说成立一个协会，让有这些状况或者是这些烦恼的父母，大家可以有一些交流互助的地方，然后也可以一起照顾这些孩子们长大。
0: 嗯，
1: 然后当孩子们长大以后，协会的运作也稳定了，他们就想说可以把过去这些经验分享给现在正在经历这些烦恼的父母。
0: 哦，
1: 对，就是这样一代传一代。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传承，然后也可以把他们成熟的经验带下去。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可能要扭转一些就是偏乡的观念，比如我现在还是会听到，就是如果小朋友生出来可能有问题的时候，长辈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0: 嗯，
1: 对，然后这些单位就会 陪这些家长去

0: 好好的跟他们家人沟通、哦、这件事情 不是谁愿意的、嗯、这也是有。那再来的话就是偏乡的话也就是青壮年流失的问题，所以就是老老小小的 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刚刚说的没错，大单位没有办法在这边成立一个据点，所以我们很多的微型社福比较像是这些大单位的也有像是友好伙伴的概念、嗯、如果他们想要就是触及服务的时候，有时候讲师或者是老师也会到这些小单位一起来做支持，但是他不会是长久的，
1: 嗯，不会是变成是一个据点式的这样子的形式。
0: 对对对、嗯、所以据点在地服务还是必须要靠这些微型社福。
1: 嗯，而且我觉得如果假设大家想象一下，就如同刚刚说到有很多微型社福其实是家里面可能有家人有像这样的状况，然后是一开始原本是把这个经验累积然后分享给其他有同样经验的人，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社福的形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走过这一段路，就是他们其实自己有像这样的一个照顾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跟相较于有一些单位可能也许我们用比较确实是比较理科的方式啦，或是一些教科书的方式去做教导，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但如果假设这些单位他可能也许也有机会能够跟这些其他的单位去合作，然后有这些讲师来协助一些更加专业的一些内容在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它会变成是一个更加把过去经验跟这种专业结合在一起的小型但是非常有效果的单位。
0: 对，我觉得这样的微型社服真的很厉害。然后就像我没有当过妈妈，然后我去跟人家说你当妈妈怎样怎样，我就会觉得这个非常没有说服力，
1: 对，我自己也会觉得很心虚。
0: 对对对，但他因为他们已经遇过这个状况，所以他们在辅导他们的照顾的对象的时候就真的知道他们的问题点在哪里、嗯、需要帮助的地方在哪里，会比较切实的去提供这些服务这样子。
1: 嗯，而且我觉得同样都是家长，所以可能也许讲的话比较听得进去，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碰到像是一些公益团体，也许我们今天会有一些社工进入，那尤其像现在其实有很多的社工都是可能刚出社会没多久，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当今天家长他可能因为家里面小孩碰到这样状况已经很久的状况底下，他其实已经有一点点失去耐心，他会觉得说你今天这么年轻，好，你这样子跟我说这些真的有用吗等等之类的状况。虽然我们不是说这样子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我会觉得如果相较于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微型社福或许提供的服务会是另外角度去接进来，让这些家长们可能更能够有心去了解跟学习、欸、
0: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台湾的社工非常的辛苦，
1: 嗯，
0: 对，然后他们要服务的个案数也都很多。那以微型社福来讲的话，有需要的家庭当然会请社工来做协助，可是其实不是所有的工作都一定需要社工，
1: 嗯，
0: 对，我觉得他们也有做到一个稍微帮社工减量、
1: 哦、
0: 减量工作的一个效果这样子。
1: 嗯，对，因为其实就如果以刚刚的例子来说的话，因为毕竟当我们今天要照顾这些被服务的对象，有时候其实你要考虑到的是还有他们的家属的心情跟家属的协助，所以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微型社福它本身就是从家属的角度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反而可以帮社工去减轻我只要针对我的被服务对象，但家属的部分可能就是由这些微型社福来协助做服务、
0: 嗯、
1: 我觉得就会是一个蛮分工的蛮不错的一个状况。
0: 对，而且微型社福的角度就比较像是你的好朋友的方式、
1: 嗯、对，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许让大家能够稍微的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像这样的单位，而且为什么这些单位会需要大家去协助，包含我们前面说到可能人力啊资源真的不太够之外，他们其实有真的有非常重要存在的必要，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以去好好去理解的部分了。另外在我们说网络上看到的就在这个募款的部分，我们看到大多数是以定期定额然后小额的捐款来支持微型社福，为什么会以这样的形式而不是说、哦、我们今天就看你今天有多少钱我就捐多少钱大笔的钱这样下去，我觉得应该有所谓的考量吧。
0: 我们会希望可以长久的支持这些微型社福。刚刚提到那个有关于募款的部分啊，我们前期会看很多的资料嘛、
1: 嗯、
0: 然后大家都已经辛苦过一轮了，就我们已经确定他们有经费需求，所以原则上在我们的网站上你看到的单位专案它都会是永久性的，然后每一年我们会重新看他们新一年度的财报去确认，就是今年度他会不会在网站上面去做呈现，还是明年再继续这样子，就是会依据他们财报状况做一些调整。那 首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合作的募款的

0: 位专案都是有经费需求的单位，那我们会希望透过定期定额的方式，有一部分是希望他们可以持续的去运作、嗯、他们如果每个月知道自己会有多少的定期定额进来，他们就可以更好的去规划，比如说、哦嗯、租金，就是租金水电，然后老师我是不是应该要多请一些志工、嗯、或者是小朋友的餐点，他们可以知道自己的那个经费的缺口可能在哪里，然后需不需要多写几个计划吗，或者是现在有没有余力可以再多请一个老师来，就是当他的捐款是定期定额的时候，我可以知道我下个月下下个月每个月固定会进多少钱，是比较安心的做法、嗯、那如果就是当然我们也是有单笔的捐款，但单笔捐款就会很容易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最近就是大家很愿意做爱心，但都是以单笔的为主，有的时候可能一捐就是可能协会需要50000块，然后可是他们的改变可能真的感动了捐款人，所以捐款人就捐个50000-100000、嗯、然后协会很容易就太开心了、
1: 就可能原本想要分阶段做事情就一次把它就做完嘛，
0: 他们会想说哇这个月有钱呢，有小朋友需要什么东西 我是不是可以多买给他、哦嗯、因为我们的协会的创办人跟理事长很多都非常有爱心，然后就觉得、嗯、哇小朋友鞋子旧了，我现在有钱那我就买给他，可是他不会就是有的时候不会考虑到那后续钱、欸、那万一下个月没有钱怎么办这样子、嗯、
1: 對，
0: 所以我们会希望就是尽量以定期定额帮助他们，也可以好好的去规划他们财务应用。
1: 嗯，对，当我们今天以定期定额的方式的话，我觉得对自己的负担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少一点点，因为像雷恩自己就有一个固定的账户，然后就是定期定额会转出，然后去做捐款，那反正你就是只要你有钱想要做捐款公益的话，你就是把钱存到那个账户里面，然后就定期定额去出，然后去做捐款，我觉得对自己来说也会负担比较没有那么大，跟我觉得你就是持续在做公益这件事情，我觉得也会是一个比较帮助他们的一个方法。因为毕竟刚刚我们行和也说到啦，他可能就可以依据说，哎，好，我现在接下来的这可能一年之内的时间，然后有一些定期定额的订阅，然后这些呢，哎，刚好付我的租金，然后刚好付我的水电费，那我这样的话，我这个部分我就不用担心了，那我接下来我就可能要处理的部分是其他可能还不够的地方，我觉得这样的后续就会让他们比较有计划性的去处理这些事情。因为毕竟前面有说到、欸、有很多人其实对于金钱的运用可能一开始还没有那么熟悉，所以我觉得就会有很多人跟领到了这个年终奖金就会很想要花一大笔钱一样，我觉得这样就会比较不符合我们说的要长久走下去的一个这种处理方式了。
0: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人性啦，突然有一大笔钱进来的时候有的时候的确会忍不住，所以我们会希望就是单位尽量有依照他的原本的财务规划在走，那其实我觉得定期定额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嗯，对，而且我觉得也不会一次要付太多的钱嘛，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也会是一个比较没有负担的一个方法。另外我想其实在除了我们说到的捐款之外，还有包含像是志工的部分，如果以我们自己想要去做志工的话，你自己会建议说我们会先从哪些的项目开始看起会比较好一些吗？
0: 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单位需求真的好多、嗯、就是当然是可以以离家近或者是你可以远距服务偏乡，我觉得都是很棒的选择、嗯、那像我自己的话，因为我个人就是兴趣的关系，我就是去了那个动物的单位
1: 哦、
0: 嗯，就是我们也有很多照顾动物的单位，比如说狗园，会狗园一次照顾几百只狗，然后狗狗要轮流洗澡、那个也非常的辛苦。
1: 對，
0: 那我们同事有一个同事是他本身因为对就是猫毛狗毛过敏、所以他没有办法养，可是他又好喜欢，所以他就会定期到这些单位去做志工打扫啊、然后陪他们玩一下啊、然后也可以舒缓单位的压力，然后他自己回家也开开心心、我觉得从自己的兴趣或者是离家近这个方式下手都不错、那我们的网站都可以去做筛选、你可以筛选地区，可以筛选兴趣或者是你的专业，像是我们有协会是在征设计的志工、然后那个协会从 logo 到现在所有的文宣品全部都是志工出的，然后都非常的漂亮、我就觉得哇实在是太棒了，就是用自己的专业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其实像这样听下来会发现不仅仅是我们说的有照顾小朋友，有照顾老人家或者是生病的人，甚至还有狗狗猫猫流浪犬猫，

0: 所以其实在网站上面或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平台上面服务的对象有没有大概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呢？感觉好多哦，各种不同的项目。
1: 对，比较常见的会是第一个是陪伴弱势儿少的部分。
0: 哦，
1: 弱势儿少他们需要的会是陪伴他们写作业的人，或者是可以远距教他们写作业的人。
0: 嗯，
1: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长辈，长辈的部分会比较像是刚刚说的量血压的志工，或者是陪他们活动的志工。就是我们要让长辈增加活动量，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身心障碍的团体的话是一些陪伴跟支持的角色，比如说自闭症小朋友的体育的复健课程就可能需要一对一或者是多对一去带他们在农场或者是篮球课或者是桌球课陪他们这样子，我觉得也非常的棒。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动物的部分，去我自己做的是帮那个肾猫，就是肾脏病的猫咪打补充液这样子，就是抱着它就好，你只要抱着它让它不要乱动，可以乖乖输液就好。那也有就是打扫的部分，然后或者是你想要为这些动保倡议多做一些事情，然后有很多的讲座是需要活动的志工，这也是有。那另外的话就是关心无家者的部分，可能协助备餐或者是陪他们聊聊天或者是送餐，然后还有一些是比较远距的，比如说我们也有那个跟监狱的受刑人通信的志工，
0: 哦，
1: 就是帮助他们跟外界就是保持沟通，就是各类的志工都有，所以真的可以在我们的网站平台上看一下，就是什么样的兴趣或什么样的族群是你想要支持的。那你如果觉得我都可以的话，我觉得还有比如说他们很需要的是行政的志工，就是整理。刚刚说虽然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会帮他们整理账务，可是还是需要有人先做第一次基础的记账，基础记账的志工或者是电脑的志工，帮他们登打一些，就是如果他们有申请政府的计划，有的时候需要每天回报资料，然后那个登打的电脑的那个，就是也会很需要年轻人的帮忙。
0: 对，
1: 那个对长辈来讲其实蛮辛苦的，就是各式的志工在我们平台上都可以看到。
0: 嗯，哇，真的是这样听下来，我觉得我自己就已经有好几个好像可以去试试看的了，包含像是其实像是有些远距的教学等等之类的，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一定有很多的老师，尤其是退休老师，你可能已经退休下来了，但是你会觉得啊，但我还是觉得我对教学很有热忱啦，那我可以帮助啦。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再加上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些社服的团体或是需要服务的对象，有时候我们不是那么了解的时候，我们会误以为他们可能有什么样的需求，但事实上他们其实需求的是另外一块。因为像每次雷恩都会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很多人都会以为说偏乡的学校会觉得哦，他资源很少啦，然后就有很多人会想要捐什么笔电啦，很多人想要捐什么那个 iPad 啦等等之类的。但其实事实上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团体都已经有把很多资源都放进去，但他们缺乏的是什么？他们缺乏的是陪伴他们的人，还有让他们能够课后学习陪伴他们的人。所以这个部分就只能透过像这样子一个我们说的微型社服团体，他们真的进入到单位当中，进入到这些地方当中去做的事情，从这边就可以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部分才更加让大家可以贴近这些有需求的人。
1: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需求蛮不一样的，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说要先捐物资什么，可是可能对一些单位来讲物资已经满了，他更需要的就是人力的部分。
0: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假设你今天当然有钱有力的话就是一起出，但如果假设你像是刚刚醒和说到的，哦，你可能是大学生啦，或是你可能刚出社会，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钱也不太够用，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我有时间，可能我有周末的时间或是我下班的时间，我可以去陪伴或是远距陪伴，我觉得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手边可以做的事情开始做起来，帮助这些微型社服。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有想要了解这些微型社服到底有哪些单位，有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做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上网搜寻社团法人台湾一起梦想公益协会，在上面有各种不同的微型社服，大家一起来出一份力吧。今天非常谢谢醒和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协会正在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谢谢醒和，
1: 谢谢大家。
2: 一路二 善用对爱，其一把群爱

0: 去买东西。
1: 同学，那个有机会，不肯同意讲看那么。
2: 我过得好搞，唔离不安呢，排泄啦。
1: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出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的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谈理解、欣赏提出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优先教员。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妈，我听过你，我同同学去抽水耶。
8: 有危险的蔬菜种得起哦。
7: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醒我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搞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提防，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渗透同防治。
7: 搞水爱安全。
9: 爱来舒服。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要带大家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相信要有蛮多的歌曲是大家可能一听到前奏就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歌，而有些歌呢，甚至你不用听到前奏，因为呢它可能根本就没有前奏哦。那些从开头第一句就开始唱的歌曲又有哪些大家有印象呢？

听到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所演唱的 After Seventeen。 你还记得在你17岁的时候的年纪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那时候的那种青春的回忆是不是还记在你的心里面呢？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英文歌曲，不过来自于落日飞车的作品 Aftergrow。

听到来自于落日飞车的歌曲 Afterglow， 虽然说呢它的前奏是直接唱了，不过呢后面的尾奏其实还是蛮长的、哦、相信有蛮多的人会觉得，诶，为什么后面看似好像要唱但后来又没有唱了，这是蛮长的一首尾奏的作品了。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同样也是前奏很短的歌 Say You Love Me。

0: 由 Lara 梁心怡还有王威登随即合作这首歌曲 Say You Love Me， 在恶作剧之吻这部偶像剧当中是相亲求爱的歌曲，你是不是还有印象在当时的画面呢？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前奏非常短一开始就唱歌的一首歌，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
1: 我想我会

奶茶刘若英的歌曲《一辈子的孤单》，虽然说唱着一辈子的孤单，但其实现在也已经结婚的刘若英，是不是也是蛮多的单身贵族自己在心里面的一首歌曲呢？如果假设你到现在都还没有对象的话，或许这首歌是你在心中的圣经吧。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 SHE 的《中国话》。

来自于 SHE 所演唱的歌曲《中国话》，当然在现在有蛮多的人确实都开始学习华文了。那尤其像是在最近，大家可能都有看到在新闻报道上面看到，在这个网络上的 YouTuber 酷的梦这个法国人来到台湾开始的 YouTube 频道当中呢，也找来各国的 YouTuber 一起来做出像这样子一个特别的企划，来测试看看他们的中文到底好不好。你也有看这个 YouTube 的频道吗？你有看到这个特别的企划吗？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震岳的歌声《别哭小女孩》。

0: 猫科学猫小队集合喽！9月19号到10月18号，猫熊猫躲猫猫萌力出击，跟着藏宝图探索猫空商圈5家店，找出藏身其中的猫熊猫，完成集章任务并且打卡3家，就可以兑换500元商圈抵用券，数量有限，快出发！带小朋友携手解锁惊喜，搭缆车上山，品茶赏景追夕阳，破解线索成为最萌寻宝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商业处提供。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0: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双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 QR Code， 在透明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确认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双百市空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双百轻松行。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也就是这些前奏很短，或者几乎可能在第一一个音就是马上唱歌的这些歌曲了。没有前奏的这些歌，是不是大家都还有印象？有哪些歌曲是像这样的形式呢？接下来听到这一位香港歌手，目前应该蛮多时候都是在中国发展的邓紫棋，听到歌曲《差不多姑娘》。

邓紫棋所演唱的歌曲《差不多姑娘》。接下来听到的同样是香港歌手，他是歌神张学友，听到的歌曲《我真的受伤了》。

在第一拍就马上演唱歌曲的这一首歌，相信应该很多的人可能在过去看到他的音乐录影带的时候都会觉得他的前奏也太长了吧，但是这首歌曲没有跟你啰嗦，马上第一句就唱出歌声了。来听到这首歌，就是梁静茹的《崇拜》。你的

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崇拜》，在当时 MV 拍摄的时候，据说还在现场找到了一个可能在附近的老先生，然后呢，没有告诉他这首歌曲是什么样的歌，然后就直接让他听了 demo 带，没想到呢，他却不自觉的流下眼泪，然后被导演的画面给捕捉到了。所以音乐穿越国界，就算是今天不懂的歌词，或许音乐的旋律也可以让大家有那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吧。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的歌声《我爱你》。

0: 卢广仲所演唱的歌曲《我爱你》。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很短的前奏，可能第一下、第二下，马上就进入到了副歌的桥段了。来听到是《流星花园》的片尾歌曲，戴佩妮的《你要的爱》。
1: 虽然经常梦。

0: 陪你戴佩妮的你要的爱。时间来到上午的9:52，要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在很多的歌曲当中，其实真的蛮多这种可能也许前奏只有一两秒的时间，然后就马上进入到了副歌，或者甚至是可能第一句，像这样的演唱，很多时候是为了表现出在一首歌曲当中的情绪，或者甚至可能有些会选择用清唱的方式来呈现。而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蛮考验歌手的演唱能力的。如果假设他在现场演唱的时候第一个音哦就马上走音的话，那就会非常尴尬了。而这些歌曲其实也是在歌唱比赛当中最怕碰到的歌曲，其实就连歌手们也都说了，他们如果假设真的可以选择的话，还是会选择那些有前奏然后有一些进歌点的，像这样的歌。今天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悬的歌声，关于我爱你。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1: 你

0: 老公，你见明平常的门神做乜嘅？
1: 嗱，啲检查平常要捞财冇？
0: 吓，平常咩要捞财哦？
1: 唔系啊，平常嘅酸钉条上听也系烫饿咗，难以会捞出嚟。压缩机呢，就会不停嘅运转，天梯就会增加啊。
0: 点样检查？
1: 哪一档子检查平常嘅门碰空，希望捞条一下出落体嚟，就表示爱清洁也系温馨了。
0: 哦，
1: 木门天梯对门碰空条条嘅锁罩，天气检查平常嘅酸钉条，接连上天又上前。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

0: 拥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1: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投入要做东南亚，
2: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1: 一间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大赞，
2: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搞一 ATM 老名路银行没接触扣款也是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诈骗。
1: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2: 高费率听说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3: 全民同行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仍然吹的是偏东北风，环境持续的转干，而各地呢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偶尔有零星的降雨的几率。温度方面呢，北部、东北部白天的高温还是可以来到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特别是中南部内陆地区可以达到34、35度。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南部地区的朋友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而中部以北宜兰花莲早晚的低温落在20到23度，南部地区还有台东是24到26度，局部温度是稍微偏低了一些，提醒大家适时的调整衣物，特别是中南部必须要留意的是日夜温差是稍微偏大了一些。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竹苗都是属于晴至多云，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0%，详细温度20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相信大家一定都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国庆连假哦！我觉得国庆连假的天气基本上

都还不错，对不对？哦，那我也是有特别的出去走了一下，我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天气。可是白天真的是稍微偏热了一些哦，早晚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的凉意。好，所以早晚的时候还是会穿着这个薄薄的一个外套哦。好，今天清晨啊，最低温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新竹县关西，只有16度左右哦。那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还是环境吹的是偏东北风哦，不过呢，整个的环境持续的转为比较干的一个状况哦。那只有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午后南部山区会有一些的降雨啊、哦，会有一些的降雨，其他地区的降雨几率是比较低的。像北部地区，你看我们的降雨几率呢是只有0%哦。到了明天，水汽是更为减少哦。那基本上来说的话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到了礼拜三，东北季风是因为微弱的封面会报道东北季风增强。那礼拜四呢，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跟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的出现，大台北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的时候也要提醒的是，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好，基本上这两天我觉得天气都还是不错的哦，降雨几率是比较低的。大家感受到温差上的确是稍微大了一些哦，早晚偏凉，但是呢阳光出来之后，哇，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比较热的一个天气哦，但是当然没有在夏季正夏季的时候那么的热哦，但是还是稍微比较偏热的情形。那今天呢，也要提醒一下，在南部地区哟，日夜温差是稍微大了一些。你看南部地区、中南部、内陆可以达到34到35度哦，我们北部地区大概高温是在31度左右哦，所以南北。的确在温差的部分呢，会有一些落差。就是南北跑的朋友们，南来北往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还有比较早出门、比较晚回家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温差上的变化。好，整体上来说的话，这几天的天气早晚稍微偏凉，白天是暖热，所以呢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温度上的一个变化，适时的增添衣物。那礼拜三、礼拜四一波的东北季风啊。会报道哦，大台北东半部呢降雨几率会增加，温度会稍稍的一个下降。另外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沿海空旷地区要特别留意强风，海面上的风浪呢也会开始增大。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感谢的歌曲送给大家喽，包伟明，谢谢你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报道。

时间10:17，带大家来关心路况的资讯呢，赶紧来看一下哦。我看一下事故状况有没排除开来的吗？好，有一些事故状况大部分是已经排除开来啊，还有一起事故状况没有收到，是不是排除开来的资讯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方向 6.5 公里处的地方，过了机场系统外侧的车道，一部小货车跟一部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目前呢还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行人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当然也要遵循我们现场人员的交通引导哦。好，这里看到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27到27.5公里处的地方，三重路段内侧的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

好，再来看到的是，我看一下稍早之前这个路段呢，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现在没有收到，是不是舒缓开来？那我们也提醒大家，水快往南，泉州街道师大路段，环快往北，然后贵阳街道忠孝路段，基隆高架往北，新海道乐业街路段，台北桥往台北的方向，稍早之前有车多的一个状况。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送给大家任然的歌曲，谢谢你。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二十天十点二十三分，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大家昨天有没有睡好？因为其实，在昨天这几天的时候，在那个财经新闻上都会提到，哎呀，我们的这个国庆连假之后，台股应该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震荡哦。包括了一些的大型的权值股呢，可能也有一些的新闻出现呢。的确，今天一开盘的时候呢，就重挫了500点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9,010.51点。哇，这个一开盘已经这个跌破了四万八千点了。目前呢

是来到了49,010.51点哦，是下跌了302.93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596.01亿元。好啦，有在预期当中，大家的心理是不是就不会影响那么大了呢？好，更新完我们的台股之后，时间来到了10:24呢，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同样是谢谢你的歌曲哦。我们来欣赏张志成的这首歌曲，谢谢。

从前从前，白衬衫的上面还有一点点你流感了的鼻血，操场的后面，教室外的窗帘，亮着我还来不及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台北市政府体育局主办2026台北城市杯跆拳道邀请赛，将在11月29号到12月1号台北体育馆热力登场，邀请国内外20多个城市优秀跆拳道选手齐聚台北，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展现速度、力量和拼战精神。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与，一同感受跆拳道运动的热情和魅力，为选手们加油喝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

0: 爱传出去。生活中有许多动人的画面，看似平凡却璀璨亮丽。生命的精彩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是在于心灵的富足。我们的社会因为有爱更加美好。
1: 谢谢大家的妈妈。
2: 感恩，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谢谢。
3: 所以我感谢阿茂金，
4: 我爱你啊，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谢谢他们。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把爱传出去的单元。每个月把爱传出去的单元，我们都会邀请到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伙伴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服务。我们谈过陪伴，也谈过情绪的教育，我们看见了孩子的改变。这一集把爱传出去，再次邀请到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阿水呢，来到节目的现场，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蒲公英希望基地的一个推动。阿水，早安。
1: 早安，我要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水。
0: 欢迎阿水。我们先请阿水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蒲公英希望基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成立蒲公英希望基地，而且听说蒲公英希望基地连续五年呢都荣获了台北市田园城市最高的荣誉田园卓越奖的一个肯定。
1: 蒲公英这个成立大概一直都是想要用生命教育来做更好的生命品格，那近几年我们想要用生命来陪伴生态，共耕共享共学。那我们有一个口号，在2026-2027的时候希望传达给大家知道，是陪伴让希望永续。那陪伴过程当中，永续也是我们希望能够传达很重要的观念。所以我们在复兴乡有蒲公英永续生态园区，同时间刚刚我们在我阿姐在提到的蒲公英希望基地，那它是在台北市中山捷运站中山市场旁边。它在几年前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堆满垃圾废弃跟治安不好的一个基林地，那由台北市政府委托我们来运营这个场地。那其实讲运营与其说是运营，还不如说把它打造成是一个可以更社区共荣共生以及生态永续的一个环境。那这几年我们大概把我们那时候在整地的时候光是挖地挖到地下2公尺都还堆砌了非常多的建筑废弃物跟垃圾。那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 Google 蒲公英希望基地，可以看看，不管用 Google 的地标导航去看 Google 的评论，或者是我们的网站，可以看到哇，很不一样哦。而它又不只是一个好看的一个绿色的环境而已，其实这几年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永续教育跟生态展示的一个空间。那每年我们大概都会参加田园城市的奖项，那今年一样就是我们获得了，我们讲说就是田园杯的奥斯卡等级的田园城市奖，那我们也亲手接过了市府这边给我们的最高荣誉奖，就是卓越奖。那这个奖项同时间也办了非常多的共荣跟互动，那这个大概是我们在希望基地里面连连得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把原来的环境做了很大改造之外，我们导入了永续生态，成立了

0: 永续学院的元素在里头。
1: 是，这个要告诉大家，能够在那个我们的都会地区哦，能够获得田园城市的卓越奖，我觉得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是一个长期的经营，而且田园城市的一个建立哦，我觉得它跟我们的永续环境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的。
0: 没错，而且也跟我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每一年我们都获奖嘛，然后上台领奖的人好像只有我们是基金会，其他都是里长，就是因为里长吼才会用社区的视角，然后帮场域变好，让大家种菜。那基金会的话，我们就希望更与众不同了，所以我们希望它不只是一片好看、绿意盎然的一个场域，而是它有更多的教育意义，所以我们才发展了蒲公英的永续学院在里头。
1: 是，而且哦，我每次哦就跟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伙伴说，哎呀，伟华一定找个时间要到这个蒲公英希望基地哦去走一走，因为它真的在不远，中山市场就是过个几站就到了，对不对？嗯，
0: 就是在中山捷运站的那个步行街的出口，然后就在中山市场，所以甚至于可以来逛逛之后来买买菜，也可以当一个顺游路线。
1: 是，而且我之前还听说过，就是有一些住在附近的人，这个在不期而遇，应该是说在不经意当中走进了这个希望基地，才知道，哎，原来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0: 我们那边大概有将近90%的人都是路过。然后路过之后就一定会停下来，
1: 嗯，
0: 因为那个场域是24小时开放，它就是一个整理非常好漂亮的花园，甚至有人误以为它是景观餐厅，但是并没有。那这个场域基本上除了好看之外，我们有陪伴志工，每个礼拜二在那边培训。然后一定要跟伟华也分享一个最新的消息，在我们旁边有一个很有名的艺术馆，叫台北的当代艺术馆，
1: 是。
0: 然后这一次他在户外策展把希望基地纳入了策展范围，然后所以现在他们规划一个叫是谁藏起来的一个艺术特展，那有艺术家就直接在基地放一些很令人新奇的艺术品，然后很新奇。那这个礼拜也会有艺术导览志工，礼拜六的时候也会来到基地。那这个这样的艺术品也是对外开放，所以大家有空经过的时候，还不只是可以看漂亮的绿色的东西跟学习，还有机会可以看到当代艺术馆的艺术家的一个展览哦。
1: 是，所以你看，希望基地不只是一个永续的一个基地哦，它现在也是可以成为一个现代艺术的一个基地，对，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跟当代艺术馆的艺术家的一个当代艺术做了一些的结合。
0: 对，所以在那个场域不是只有看画艺术家，因为我们会有陪伴志工，所以我们联合来推艺术陪伴
1: 啊，
0: 在陪伴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是就陪你而已，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个展品，然后可以，因为我们是在基地里面藏了一些艺术品在基地，所以这艺术家很有巧思，然后所以大家可以透过找寻的这个过程，然后来互相陪伴。
1: 是这么说，是不是很想要去我们的蒲公英希望基地去走一走了呢？对不对？不只是可以去看到我们的绿色的一个植栽哦，再来就是一个艺术如何融入在一个永续的环境的概念当中哦。刚刚阿顺也特别的提到哦，蒲公英希望基地是传递生态永续教育的一个地方，你们也在这个蒲公英希望基地成立了蒲公英永续学院。
0: 对，没错，蒲公英永续学院基本上就是用一种永续体验的方法去带领参观者大小朋友，那快速的去理解永续的重要性。我想永续不只是把绿色植物种起来而已，它要传达很多概念，所以在这个基地里面我们成立了永续学院，我们好几个区域有立牌，有教育的展览。第一个是土，好，我们叫它永续沃土区。其实好的土可以让整片土地，肥沃的土可以去生长，那也是整个大自然永续最重要的地方。那在土里面我们会教导它这个土壤里面要有有序的堆肥肥料的制作，一层又一层的方式去养土，那养完土了之后呢，才可以对作物以及这个大自然有更多的帮助。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讲的生态循环。那生态循环我们会导入水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我们有鱼菜共生区，那有 有水，然后有水循环，

0: 可以让大家理解成就是大自然循环里面透过水可以帮助大家做很多事情，所以我们在里面会聊水资源。那在现场也有一个非洲体验区，就是我们其实有用净水器的方法到非洲去，让他们可以透过简易的净水器去喝到干净的水源。同时间呢，市政府的自来水的公司也在现场设了一个自来水的指引台，它是台北市很少数就是有建立一个指引台，所以任何人我们每天都会去检验那个生菌数，都是在非常健康的合格状态下，所以通常在讲水的时候我们就会引导到这样的一个区域，就是讲水资源的重要性。好，那第三个部分的话是原生蔬菜区。刚刚有提到我们在复兴乡永续生态园区有种非常多原生菜，我们也一样在基地种了好几样，像马齿苋或什么。那这些原生菜是台湾特有种的原生菜，那它就会具备耐旱、耐生命力强的特色，那这可以让大家知道 生物的多样性。那再来的话就是蔬果园区，那这个部分大概大家可以理解就是食农教育，就可以食用的部分，像秋葵啊、茄子啊，或者是水果都有栽种。最后一区也是我们最想传达的，就是清净呼吸区，听起来好像很特别。对，我们把所有对空气净化有帮助的植物种在里头，并且告诉大家多种这些东西的时候对空气有帮助哦。那有什么呢？虎尾兰、袖珍椰子、黄金椰子跟绿萝，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讲不管是空气清道夫啊，或者是加湿器或净化都是有帮助的。那我们在现场讲完之后呢，我们有一个体验式的教育以及学习单给到大小朋友，所以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学校预约我们这样的一个学习、像我们明天后天大后天复兴小学就来我们这边做校外教学，连续三天都有三个班，那我们就会带他走一遍整个永续体验。那如果没有预约的只是自己到现场的，我们都有看板跟立牌，每一个植物哦上面都有 QR code， 扫进去之后会告诉你这植物在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我们这边走走。
1: 是，所以阿水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预约的话也没有关系，你们那边都做了一个立牌 QR code 扫描进去之后就是没有人导览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用看的，对不 对，
0: 对，
1: 就有一些的介绍了。
0: 对对对，
1: 嗯，哎呀我真的要去学一学了耶，你知道吗？因为你看第一个永续沃土的时候我就特别在看了，因为我自己在办公室会种一些植栽、我今天又在观察为什么这一盆的那个同样的东西、它放在不同的一个土里头、这盆就会长得比较好，那一盆就长得、就觉得好像那个有点营养不良的感觉、所以其实土壤真的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植栽的一个生长哦，很重要哦，所以这个养土我觉得这个堆肥我也要去好好的来学一下了哦。那刚刚阿水特别提到的这个五大展区，大家是不是跟伟华一样哦就很想要去看一看了呢？听说现在哦也有开放给外界的使用，对不对？
0: 那因为我们是 NPO， 所以我们还是推广永续教育，所以我们蛮欢迎第一个就是其他的 NPO 或者是非利机构来我们这边呢来学习以及办理活动，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场域，那也有一个小型的室内空间是可以被运用的。那这部分就是我们希望一直把永续教育推广出去，所以蛮欢迎很多的机关团体来跟我们洽询。那这部分在网站上面其实就可以看得到。那如果是企业的话，只要是跟永续相关的议题，我们也都欢迎。那详情的话，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1: 是
0: 蒲公英希望基地来查询。
1: 阿水，这是一个租借空间的概念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
0: 原则上我们不会是用租借，因为我们不是我们不能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1: 因为是 NGO 团体啊，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还是以就是这样的空间开放，包含这个基地本来也就是欢迎任何人都可以来的地方。
1: 是是，所以就是在这个希望基地它是一个永续的生态的一个概念，那如果对于这个环境永续有兴趣的朋友们都欢迎可以来利用这个空间的概念，对不
0: 对，
1: 对，只是要跟那个希望基地做联系哦。
0: 对对对，那也呼吁一下，如果有些听众觉得我们这样好棒哦，然后也可以支持我们的捐款专案，是支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让更多人去运用这样子。
1: 而且我真的觉得我蛮推荐哦，来到希望基地可以当做来到台北的一个小旅行，对不对？你看旁边有当代艺术馆。

0: 然后又有那个逛逛我们的市场、嗯、对不对、嗯、中山市场听说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1: 非常多好吃的，有一家海鲜面很好吃、
0: 啊、真的。
1: 然后有的人在，其实有很多社区用走读的方法去走些中山北路 小巷弄、嗯、也可以到光点，也在旁边，
0: 是
1: 对，
0: 那个现行公园也在那附近，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如果要热闹一点的话，旁边就是最有名的中山商圈了，
0: 是
1: 赤峰街啊，美食文创都有。
0: 嗯，那遇到那个考季到的时候，那边的那个文昌宫
1: 啊、
0: 哇，好热闹啊！嗯、是哦，所以呢，欢迎大家哦，都可以来到蒲公英希望基地来走一走哦。而且我觉得环境的永续哦，是我们现在对于生态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嗯、就是每个人都是环境永续的一份子哦。我们每次提到，哎呀，我们现在那个什么气候变迁啦，温度高啦，或怎么样啦。其实呢，如果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做起的话，我们就可以延缓我们的一个环境被破坏的一个时程，对不对？
1: 没错，
0: 很重要哎、欸。嗯，好，另外呢，其实有一个非常近期的一个活动，我们也要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了、哦，就是蒲公英希望基金会呢受邀参加了牙医工会80周年的公益嘉年华。我们请阿水来告诉一下大家咯。
1: 好的，我们这次受台北牙医工会之邀，那我们来参加他们的80周年公益嘉年华，地点呢就在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松山文创园区，那4号5号仓库。时间呢就是这次光复连假的24、25、6日、哦、就是连假的第一天跟第二天。那在现场有非常多热闹活动，那同时间蒲公英在那边也会有摊位，那在这个摊位里面我们一定会推出所谓的情绪桌游啊、仪表板之外，我们也会放非常多的永续的植物让大家、也是我们基地跟园区做的植物，那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来认养来义买。那现场也会分享非常多之前我们在讲的永续体验的，像左手香的防蚊液啊，以及我们在山上亲自采摘的芳香万寿菊的花草茶，那这些我们在摊位里面也都会跟大家分享。那同时间这样的情绪桌游在之前在宣传情绪桌游齁，诶，那我们在现场就会展出，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亲自看看桌游长什么样子。
0: 嗯，是。
1: 然后
0: 情绪桌游是大家现在对于了解我们的情绪哦，就是孩子的情绪是如何的去展现，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大人来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大人有时候都不一定了解自己的情绪怎么了哦。
1: 没错，所以情绪桌现在已经在印制当中，然后大概在10月27号教师研习营的时候就会公开亮相。那赵一凡老师跟我们一起在研发，在试玩或过程当中，孩子都觉得非常好玩，也很期待。那所以也最后再宣传一下，10月27号，蒲公英有一个免费的情绪教育的教师研习营，我们在现场会带大家怎么样去运用一些情绪的仪表板桌游等等，像这样的教具好来去带孩子的情绪跟理解孩子的情绪。那整个活动都是免费的，那也蛮希望各位老师啊家长有兴趣的可以参加，因为报名的数量好像名额快结束了，就大概还剩下20-30位，那也请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加入蒲公英的官方账号来报名。
0: 是，大家很踊跃哦，
1: 非常踊跃。
0: 是，我蛮希望就是我觉得就算没有时间哦，也能够拨容时间来参加这个情绪教育的一个课程呢、哦，会在10月27号那一天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桌游的那个就印制完成了，对不对？
1: 对对对，现场就会是赵一凡老师以及我们的蒲公英的专业编辑以及好多的顾问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蒲公英的陪伴、蒲公英的情绪、蒲公英的生命教育，然后希望可以带给这些老师们多一些助力，也。真的还是跟那个伟华分享一下，就是前阵子哈，就是我们发现到台中有一个老师自杀，在校园里自杀，然后我们自己在讲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可能很多很多单位都会想要追求让孩子的情绪获得稳定，但是我们更追求的是这些老师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他们的情绪会需要更多的支持。所以其实这个教师研习不只是给大家一些工具，我们还是希望可以给更多老师跟家长这些陪伴孩子更多的助力跟更多的支持。
0: 所以阿水，我们在谈到孩子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忽略了大人

0: 人的情绪，对不 对？当大人的情绪，我们不要说是稳定啦，就是说大人的情绪懂得一些调节的时候，才能够带领孩子懂得认识情绪，也懂得去调节情绪。我们并不是隐瞒情绪或是压抑情绪哦。
1: 嗯，没错。所以我们很希望各位如果有听到的老师家长们，就是你们不孤单，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你们去陪伴更多孩子之外，也要陪伴自己的情绪。
0: 是，我前些时候就是上礼拜的时候，在放假前的时候看到了一篇的新闻报道哦，他就特别提到，就是根据卫福部的一个统计，就是特别针对青少年啦，我谈到孩子的部分，15岁到24岁的一个青少年自杀死亡率在近十年来说哦，它呈现的是这个翻倍的一个成长。好，所以那这篇的新闻报道特别提到的，他并不只是在关注孩子的一个情绪，他提到了这个亲子共治情绪，这个很重要。他说亲子共治情绪的核心在于，就是我们之前我们提到情绪的时候，就先处理情绪嘛，再去处理事情之外呢，其实家长不是扮演情绪的一个评判者，而是陪伴着孩子去指认、接纳，并且去调节情绪的一个教练。而这个教练他自己本身的情绪也很重要。
1: 嗯，没错。像有一个重点哦，就是像情绪仪表板是帮助老师跟大人了解孩子的情绪。
0: 嗯，
1: 但我们在玩情绪作业的时候，发现到孩子跟孩子之间也互相了解了，也可以互相陪伴。
0: 哦，这个很重要。
1: 所以桌游嘛，因为他就会五六个人一起去玩的时候，
0: 嗯，
1: 他可能自己有情绪，可是他会要照顾别人情绪，
0: 嗯，
1: 所以他会用团体的方法来互相理解。这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研发桌游，就是因为不能说啊，总是大人陪大人去陪孩子，孩子也可以陪孩子嘛。嗯，
0: 是，而且用桌游的形式，我觉得我们不是用一个说教的方式，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而且那个桌游大家玩过就知道，它是会有一个思考的一个过程。对不 对？要对应他要怎么去做。
1: 对，有一个小小的那个秘技，就是我们的桌游并不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才叫最后的赢家，而是要一起到达终点。
0: 哦，
1: 对，这就是我们在讲情绪桌游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要靠着团体啊，然后靠着 互动，然后来互相陪伴对方的情绪。嗯，
0: 是不是自由，不是那个自己赢就好了，对不 对？
1: 对。
0: 好，最后我们也请阿水再次的呼吁一下听众朋友们。哎呦，怎么讲到都哑掉了。好，再次的呼吁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如果想要支持蒲公英希望基地的话，可以透过什么样的一个管道联系你们，或者是也想要支持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各项的活动也是可以的。
1: 好，第一个的话就是可以上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官网，那蒲公英希望基地本身也有一个专门的网站，所以也可以 Google 蒲公英希望基地，那你只要打希望基地，蒲公英希望基地都可以找到这样的网站，那在不管透过 Google 的方式，然后或者透过搜寻社群都可以找到我们，那也请大家多多支持蒲公英的永续，那也多希望大家支持情绪的陪伴。
0: 是，那阿水，我最后也再问一下好了，就是，你来到蒲公英希望基金会哦，其实看到了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各项的服务，它的确是有别于其他的一个那个基金会，因为你们做陪伴又做情绪，你们甚至在永续的部分哦，你们也持续的在耕耘哦。看到这么多，您觉得最感动的地方是什么？
1: 我觉得最感动的地方是我们走到哪都还有人拿着蒲公英月刊说，欸，我知道蒲公英，那我们会知道这30年来我们不孤单，因为说真的30年到现在还有人 每个月这样发20-30万本的月刊免费这样发出去的单位应该真的只有蒲公英了，那也只有蒲公英现在还可以发进学校辅导室，给这些老师们或者一些孩子们在有时候迷惘的时候，在手机当道的时候还有一个纸本月刊可以翻阅，有的时候不要小看这薄薄的一本月刊，它其实可以陪伴很多人，给了他们更多希望，这些都是让我觉得好感动的地方。
0: 是，没错，我自己认识蒲公英希望基金会也是从月刊开始的，而且我真的是觉得在数位时代的时候，我们呢还能够就是拿起一本文字的一个这样子的阅读的一个 一个行为，我自己觉得是蛮感动的一件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越来越数位化的一个生活当中的时候，很多的东西

0: 会被舍弃，但是我们会觉得纸本阅读又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其实长期下来在数位下面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思考力好像减弱了，你有没有觉得？
1: 以前我其实我有一部分工作经验做童书的，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的家长真的会顾及孩子的专注力的话，其实不会让他太早去看手机，还是用阅读的方法，透过纸本阅读去培养专注力。那我想也鼓励现在的家长孩子们就是多多去阅读纸本，然后还是可以有助于提升专注度。
0: 是没错，所以也想要拥有我们的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希望月刊吗？也可以跟我们的
1: 对 也宣导一下，我们到今年年底前我们都是明年的月刊都要在 LINE 上面去登记数量，然后让我们这是也是、因为现在十月我们也要宣导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月刊有很多寄出去的时候我们不确定很多的地址跟联络资讯，所以一样是免费寄送，然后就是请大家在2027年的月刊1月1号开始，就在那之前请你们上，也是请你们上蒲公英的官网去登记，透过 LINE 可以登记你们所要索取的月刊数量，这样子。
0: 是是，有的时候那个人员变动住址变动，有的时候寄过去可能就是、
1: 就会推荐回来。
0: 是是，我觉得这个资料都要做一些的更新啦， 对不 对？好，谢谢阿水的分享哦。环境的永续，爱与陪伴也是一个永续哦，是我们的蒲公英希望基金会一直努力推动的服务还有理念，也需要大家一起的支持响应。那相关的一个资讯都欢迎和蒲公英希望基金会来做一些的联系，或者是很简单的一个方式，上网搜寻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脸书或者是官网哦，都有相关的一个资讯了哦。也希望大家一起的来支持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各项服务。谢谢阿水的分享，
1: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Amy， 你做的什么了？给谁你的买影图啊？
2: 牙老公啊，
1: 牙老公身强又引流子挺行
2: 超的啊，因为给哈佛又引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每周的马盖都不是手图谁你的胎
1: 哇，怎么
2: 牙爱都会冲牙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佛又引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的你做得先同时，也系本科的申请，又因留着提前进贴啵。
3: 以上广告由劳通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10月9号到10月30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妮菲亚 Pendina。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中

新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超高龄化社会来临，我国65岁以上的长者人数呢已经超过467万，近年来长者遭受到家庭暴力的案件通报数呢也持续的攀升，去年高达了26000多件，超过40%是精神暴力，30%是肢体暴力，亟待重视。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长者受暴的样态多，而且容易出现多种暴力形式交织的情况，主要原因多与家庭互动、家内资源的分配等家庭动力议题有关。那如何的适时引进资源，协助家庭调整互动关系，是防止呢家暴关键。卫福部透过系统的借接，协助社工掌握老人及其家庭使用长照、心理卫生等服务的情形，并且依照家庭需求协助排除使用服务障碍。另外针对加害人合并呢精神疾病的案件，连结心卫社工及精神照护体系，加强社区的访视，并且强化相对人出入监所的处遇衔接机制，还有与地方政府合作防止家暴。国庆连假之后，想要转职找工作或者是为生活寻找新可能的民众，不妨把握10月求职的好时机。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呢将于10月13号到16号在北投、西门、内湖、信义、南港、东民、蒙甲及景美等就业服务站办理现场征才活动，那邀集了32家的优质企业，释出了1188个工作机会，职缺横跨了餐饮、旅宿、零售、物流、交通、医疗及长照等产业，从新鲜人二度就业到想要转换跑道寻求弹性工作的民众，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职涯选择。台北市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推出了年度艺文特展《把风织成歌》原住民族声景特展，以风为观展的线索，即日开始到12月31号，于凯达格兰文化馆邀请观众寻声音，从歌谣、语言、器物与生活声响出发，重新认识原住民族如何以声音感知自然，连接土地，并且传承一代又一代的文化记忆。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原民会指出，把风织成歌原住民族声景特展不仅止于歌谣与旋律，也包括呼吸、行动、器物制作与使用，以及人与环境互动时产生的各种声响，让民众透过耳朵重新感受山林、风与生命，也察觉日常中不一定能被眼睛看见却始终存在的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场很少见以声音作为地景策展的展览。原民会副主委张世正说，
2: 而那些声音来自于海平面，来自于高山将近3000公尺，这里面的内容有记忆的音乐，它也有鼻笛乐器的声音，它当然都还有一些高山狩猎以及生活当中的为了生存而做了挑战的一个声音，那甚至都还有一些织布的声音。那每一个声音其实在说明一个生活的片段，把我们台湾文化再做另外一种拼图的方式让大家去理解。

马峰之城歌原住民族声景特展即日起到12月31号在北投凯达格兰文化馆3楼艺文特展区展出。张市政说，民众走进展区可以戴上耳机沉浸聆听，也可透过现场文字及物件展示自由探索不同

0: 进生活，邀请民众亲自走进展场，从一个声音、一段记忆，慢慢认识台湾多元而丰富的文化风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市自115学年度起，全额的补助本市国中小学生的午餐费，让孩子享用免费的营养午餐。家长关心的不只是孩子吃得饱，更在意餐点是否均衡，能否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台北市教育局表示，营养师是串起菜单设计、供餐品质与营养教育的重要专业力量，透过与学校午餐供应委员会及团膳业者合作，让每一份的餐点兼顾成长需求与菜色的变化，也让每天的午餐成为孩子认识食物、学习照顾自己的生活教材。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仍然吹的是偏东北风，环境呢持续的转干，而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偶尔有零星的降雨。温度方面，北部、东北部白天的高温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特别是在中南部内陆可以达到34到35度哦。提醒民众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而中部以北、宜兰及花莲早晚的低温20到23度，南部及台东24到26度，局部温度稍微偏低了一些，建议大家适时的调整穿着，特别是在中南部必须要留意日夜温差是稍微大了一些。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属于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都是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0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8，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时间11:12，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新北市新庄区，我看一下哦，好像有一个火灾的资讯呢。不过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现场状况好像还在处理当中，它封闭了中和街、中港路到永安街，所以提醒大家避开这个路段会比较理想哦。好，目前平林行控中心表示，国道5号南下路段头城出口跟入口修剪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

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 27.8 公里处到27公里处的地方，三重路段内侧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好，今天路况还不错耶，继续保持下去咯。以上是这节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点13分，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刚听了这个夕阳的怀念歌曲哦， Rose Garden 对不对哦？为什么会突然放到玫瑰的歌曲呢？其实我最近啊，已经好一阵子，我就会每个礼拜我都会到花店去买花，买花买着呢就很熟了。我最近买的呢都是小雏菊比较多，当百合、香水百合那些我也都买过哈，桔梗我也买过哦。后来发现这个小雏菊啊，好，我刚开始在那个买那个小雏菊的时候，想说怎么搞的，一个礼拜它就就枯掉了，你知道吗？怎么就不能放太久？我就觉得照理说小雏菊应该可以放比较久才对，一个多礼拜才对，有时候会可以放，你处理好像可以两个礼拜。那我就隔一周的时候，我就又去就是去问一下花店的老板说，哎呀，我这个小雏菊拿回家放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为什么不到一个礼拜就枯掉了？他就跟我说要把叶子剪掉，不要留那么多叶子哦，终于懂了。所以每次我拿那个小雏菊回家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个叶子啊，修剪修剪，大概

我几乎大概都把叶子，刚开始还会留个一两片，后来发现叶子剪掉之后，哇，你知道小雏菊它价位没有很贵，然后呢 你大概每天我大概每天回去就换水，好，然后把下面那个 也把它冲一冲，这样子大概放两个礼拜是 OK 的，好，放两个礼拜，那买着买着就买到很熟了，然后呢我昨天又去 买花的时候，其实我家里头那个雏菊还盛开着，哇，那我真的是好喜欢那个雏菊，各式各样颜色的雏菊我都买哦。我最近买的就是橘红色、黄色，然后有粉色，再搭一个粉色。有时候它特价的时候，我还会再买着哦。然后呢，昨天去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哇，又不一样的雏菊。其实那个雏菊有好多种不一样的品种哦，又看到另外一个雏菊，有点像向日葵的那个雏菊，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啊，这个好漂亮哦，然后我又买了。买了之后呢，就跟我说，旁边那个一束的那个玫瑰，好，就是小小树的玫瑰，好，他说，哎呀，他明天要休息，礼拜一他没有要休息，所以他想要把它送掉。所以呢，就是我前面有一个阿姨也在买，所以他送给阿姨一束，就是自己挑一束。那也跟我说，你到外面买花了之后，那个玫瑰也就自己也拿一束回去。我说哇，真的哦？他就说是啊，因为礼拜一休息啊，所以他就送给那个有缘人哈。我真的是有缘人哈，所以呢，这个礼拜我的家里头真的是好多树哦。好，我自己那个原本的雏菊放在那个花瓶里面，那又带了两束回来，那我要怎么放呢？刚好有宝特瓶，我就捡了宝特瓶呢，然后呢就把它放了那个两个宝特瓶，把那个玫瑰跟那另外一束的这个小雏菊呢就把它给放好哦。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家里头，我现在每次在买花的时候放在家里头，我觉得因为看到了花，我觉得就是心情上会不太一样哦，会觉得那种你要说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家里头多了一点点的那个生气，那个不是那个很生气，而是生气盎然那种生气，有那种活力的感觉，因为你看到了那个植物。好，有时候我自己在那个养植物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养好的话，反而我自己在买花，然后呢用这个每个礼拜买花的一个方式，让家里头有不一样的那个感觉，就是各式各样的一个颜色。有时候这礼拜是这个颜色，下次又会换成另外一个颜色哦。那我就觉得多了一点点的那个色彩。我觉得环境真的会影响到我们一个人的心情。我看到那个花，我就觉得啊，每天就是替它那个换水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开心。香水百合我也买过，可是香水百合在天气热的时候，它真的没有办法放太久，一个礼拜大概就是一个极限了哦。那花店也有教我怎么去让它可以维持比较久一点点的时间，但是一个礼拜就是极限了。但是那个百合啊，哦，又要聊一下那个百合哦，每次它有那个花粉，有时候它掉下来的时候，那个花粉就会弄得到处都是哦。所以呢，我后来呢就，除非香水百合有特价的时候，我就会买。你知道它特价的时候真的很便宜，只要50块钱，它只要在50块钱，我就会买香水百合哦。那这个没有的话，我就会选择这个小雏那个雏菊，好，雏菊，因为雏菊真的可以放两个礼拜。有时候那雏菊真的很便宜耶，70块钱我就可以插买一个，插在那个我的那个花盆里面。那有的时候稍微贵了一些，其实它就会搭配不同的，可能不同的颜色的时候会稍微贵了一些些哦。那大概也都在100块上下，我就觉得哇，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给自己一个好的心情，我觉得真的是超级超级值得的哦。好，这就是最近我自己在买花的时候让自己的心情很不一样哦，也推荐给大家哦，也不妨呢可以试试看了哦。而且你知道吗，那个雏菊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雏菊耶。后来我去看了一下，其实雏菊它有那个不同的一个花语，它的核心的花语就是代表着纯真。好，当然各式各样的雏菊有不一样的代表啦，它核心的花语就是纯洁、天真、和平、希望。

以及藏在心底的爱。哦，白色雏菊呢就有纯真无邪，藏在心底的爱这样子的一个象征。黄色雏菊呢就是友情、和平、希望，对美好的一个盼望。好，那粉色雏菊呢就是初恋，甜美的情感，纯洁的美，愉快还有幸福。蓝色的雏菊，幸福、纯洁、天真、和平。蓝色我还没买过，紫色我买过了哦，优雅高贵哦。好，这个就是雏菊的一个花语象征性的一个意义哦。哦，好，时间来到了11:20，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既然提到了雏菊，我立马找一下雏菊的歌曲哦。好，这首歌曲是陈淑桦所演唱的《再见雏菊》。

0: 陈淑华再见雏菊，时间11:24。
1: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
0: 好，11:24来看一下台股。目前台股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9210.28，下跌了103.16，成交金额来到了5667.91亿元。

好了，我们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个不是提到那个小雏菊吗？就家里头总共有三盆花在那边哦，摆在那个客厅里头，然后家人就很好玩哦，家人就看着那个花就跟我说：“哎呀，你要不要去学一下插花呀？”好，哎。哦，觉得好像还不错耶，哦，放在计划当中来学一下插花了哦。好，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同样是花的歌曲送给大家，不过这个花呢是在外头那个竹篱笆常常会看见的花，我小时候那个经过竹篱笆就会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牵牛花了，锦绣跟阿牛的歌曲。

0: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又半日降低嘅，会面临停业冇？
1: 所以要用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1: 停业强人跳嘅啦，来我去苏念行政苏兄。
2: 行政苏兄是增加调节之徒，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节委员，专业顺风用协商事态苏兄，专业快速又上前。
1: 调节难以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发电之前，啥啥平等，精神平等嘅人咪重要。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平等嘅人爱强制系一样冇，改造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严重病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当多车都会连用行路人，懂好？
4: 错啊，车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3: 汽车也是私车，都爱连用行路人咩？
4: 不论汽车位也是私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速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连用行路人哦。
3: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天爱行斑马线哦。
4: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妈咪，快点来，客厅好多毛衣哦。嗯，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哦。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陈安琪老师时间。是的，生活大小事，我们的家事达人要来帮忙咯。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要来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好，安琪老师午安。
4: 午安，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3: Hello， 午安。我们今天家事主题同样有影片可以做观看哦。安琪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哪一类的家事主题呢？
4: 嗯，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那个豆浆料理。
3: 豆浆料理，
4: 对，
3: 就喝的啊。
4: 喝，对，可是有时候买的喝快喝不完哦，还剩很多，不知道该怎么办。
3: 我经常放到过期，我后来都不买了，你知道吗？
4: 对，
3: 因为有时候你天天喝，想说今天又不想喝，
4: 对，
3: 然后呢，放着放着它就过期了，
4: 对，
3: 嗯，
4: 因为现在都是标榜什么没有加防腐剂啊，然后你就觉得说啊，就是。有时候买了那么大一罐，真的就是有时候也喝不完。
3: 是，
4: 然后每次赶到最后一天，就说哦，还剩很多，不知道该怎么办，
3: 拼命喝，
4: 拼命喝。对，对，其实有的是会因为说，他对牛奶可能会有什么乳糖的问题，
3: 嗯，
4: 所以他就选择喝豆浆，
3: 对，
4: 来当做蛋白质的补充。
3: 没错，而且豆浆还有一些的钙质嘛，哈，
4: 对，
3: 有一些钙质，
4: 所以就是豆浆就是慢慢很多人就开始会取代所谓的牛奶。当做一个植物性蛋白的补充，
3: 嗯，
4: 对。那豆浆其实拿来我们就是当做饮品来喝之外，其实它在料理上也有些用途
3: 哦。
4: 对，我们现在是指无糖的豆浆啦。
3: 哦，
4: 对，因为甜豆浆我们就拿来做料理也是不大适合。
3: 是，我觉得现在那个大家养生的关机，每次我都去看的时候，大家都几乎买无糖。
4: 对，
3: 你会发现，然后那个超市里头突然那个空了一大块的时候，你要去看自己要买的那个，发现剩下都是有糖的。
4: 对，
3: 无糖大家都挑无糖的。
4: 对，我还蛮喜欢买无糖豆浆，因为无糖豆浆就是你回来有很多种搭配方式，就是看你要加什么啊。像我就是有时候会加一点芝麻粉，
3: 加
4: 燕麦，
3: 那个
4: 燕麦
3: 豆浆取代那个白开水的意思，对，水的意思，
4: 哦，对，类似，
3: 哦，
4: 对，然后就会加，就随你自己的不同的心意，自己的时候就会加很多东西。
3: 那豆浆要热过吗？
4: 哦，看你自己，像你，如果你觉得喝冰的太凉，我就是会稍微微波一下，就温温的。
3: 嗯，加了燕麦应该要去加热，对不对？
4: 对，
3: 要热热的那个豆浆去冲泡它嘛。对
4: 对
3: 对,
4: 对,
3: 对，
4: 像有时候就是加奇亚籽
3: 哦，
4: 比如说加一点奇亚籽，加一点那个亚麻仁籽粉，
3: 哦，好养生哦，
4: 就是，对，就是一种，就不会觉得只喝豆浆是很无趣的事情。
3: 是，
4: 对对，因为像现在其实蛮多素食的朋友，那你素食的朋友最怕就是蛋白质不够。
3: 对
4: 对，所以就很多人就会很习惯是多喝豆浆类的东西。
3: 是，而且你加了一些其他，不管是燕麦或者是那些的话，我觉得又有饱足感。
4: 没错没错，所以我就发现，其实豆浆这个东西就是它是一个基底，
3: 嗯，
4: 那你就可以搭配很多种方式，像有的会加五谷粉，
3: 嗯，
4: 会加五谷粉，对，
3: 也蛮好的，蛮香的。
4: 对, 對，所以就是或是你有时候会打一些什么五谷浆，
3: 嗯，
4: 有的人就会用豆浆，然后再加其他东西一起去打。
3: 哦，是，
4: 对，
3: 我在外面是吃过那个豆浆豆花。
4: 哦，对，它是豆花加豆浆。
3: 对，它就取代了那个
4: 糖水。对，
3: 那就两种选择，说你要加糖水还是要加豆浆的那个底。
4: 对，
3: 嗯，
4: 对。然后最近我们家小朋友是喜欢吃，我就豆浆然后加那个珍珠。
3: 哦，
4: 珍珠，
3: 你自己煮珍珠吗？
4: 现在很方便，因为珍珠有些就是它就是都已经做好了嘛。
3: 哦，
4: 那你就是回来
3: 再煮的，对不对？
4: 对，它你就是回来可能就是加热就好了，你看煮熟的。
3: 嗯，是，
4: 有时候团购就会买一些那种新奇又方便的东西。
3: 嗯，
4: 对，你要买那种生的话，自己煮也是可以啦。对，或是它就是我就买那个它已经煮好的，
3: 嗯，
4: 真空包装。

0: 的，
1: 是，
0: 对，
1: 然后就加在那个豆浆里
0: 面，对啊，
1: 这样好像在外面吃那个那个、
0: 吃甜点，
1: 对对对
0: 对，就是、
1: 那种感觉，
0: 对，我就觉得、欸、豆浆其实有时候把它取代成 牛奶、
1: 嗯、
0: 来当做一个饮料的搭配，
1: 是，
0: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1: 而且孩子们在吃的时候、啊、会不会觉得它就像在喝真奶，
0: 对，
1: 那种感觉
0: 就不会觉得那么甜腻
1: 对，
0: 就不会觉得那么甜腻。
1: 好，我们今天提的都是无糖豆浆哦，
0: 对，无糖豆浆，
1: 提醒一下大家，
0: 对 对，就是你饮品其实你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搭配啦，
1: 是，
0: 对，那如果说你要拿来当成料理的话，我自己试过，我觉得有几个不错，像我就把它拿来当那个火锅的汤底，
1: 哦，
0: 就豆浆火锅
1: 外面也有，对不对？
0: 也有，
1: 也有。
0: 对，其实就是一般的高汤，然后就是
1: 变成豆浆锅那个汤
0: 锅底，对、嗯、对，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外面有一些辣味的泡面，
1: 嗯，
0: 我不讲品牌，就是比较辣味的泡面、嗯，你就是把那个水就变成无糖豆浆，
1: 真的吗？这样好吃吗？
0: 好吃。
1: 等一下，
0: 尤其是那种什么。什么什么麻奶口味的啦，或是麻辣口味的啊，
1: 它特别适合这种麻辣
0: 加豆浆，
1: 麻辣特别，麻辣泡面特别适合加豆浆，对不对？
0: 对，
1: 哦，
0: 加无糖豆浆，
1: 哦，
0: 对，你可以把水就是全部用豆浆去取代，或是你加一半一半也可以。
1: 但是你的那个水是加热的哦，因为煮泡面、哦，
0: 对啊，煮泡面，对，我们家是用煮的，
1: 对
0: 对，
1: 哦。哦、真的好吃哦，
0: 好好吃，
1: 它是
0: 结果后来那个厂商啊，
1: 嗯，
0: 他就后来又出了新款，
1: 也有豆浆啊，
0: 对，他的调味粉里面就是跟你讲说我这里面有豆浆粉，
1: 真的啊，
0: 真的，
1: 为什么他也发现可以用豆浆，是不是大家
0: 吃了，对，大家吃过之后发现用豆浆去煮很好吃，
1: 是，
0: 最后他就出了一个新款，就是他那个调味粉里面就是有加豆浆粉，
1: 它的口感真的是有豆浆跟没豆浆差很多吗？安琪老师，
0: 哦，它的口感你会觉得是多了一个浓郁的感觉，
1: 嗯，浓郁哦，
0: 然后会加一点豆子的，就是会加一个比较豆浆的那个怎么讲，豆子的那个豆的有点像甘醇味，
1: 嗯。
0: 对，你会觉得那个层次是比较浓郁的感觉，
1: 它不会去盖过那个麻辣的那个味道，
0: 不
1: 对不对？
0: 不会，
1: 多层次的感觉。我自己很好奇，因为我不太吃辣，我也不会吃麻辣，
0: 对，
1: 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尝试。但是我可以去
0: 尝试的，有啊，像一些那种韩式泡面啊，
1: 韩式
0: 部队锅那种，你甚至可以把它改成豆浆去煮。
1: 韩式的辣就是那个一般泡菜的辣哦，
0: 也不一定要辣，就是那种韩式的泡面，很多那个韩式的泡面，什么部队锅那种的东西。
1: 我觉得韩式泡面蛮好吃的耶，
0: 对，
1: 嗯，
0: 然后就把它取代豆浆，
1: 是，所以它的口感也是属于浓郁的感觉，好特别哦。好，不吃辣的朋友们也可以试试看哦，就是不同口味的一个泡面。然后以豆浆的方式的做法，
0: 对，
1: 那当然，就是会吃辣的朋友们可以试试看那个麻辣的口感，
0: 对，对，改成豆浆去煮，对。那如果你真的比较养生，就我们刚刚讲啦，你就把它拿来当成我们煮火锅的汤底，
1: 嗯，
0: 就豆浆火锅的汤底。
1: 那英琪老师，你有试过那个豆浆火锅吗？
0: 有，我有试过。
1: 那你觉得
0: 豆浆火锅要加味噌进去？
1: 要加味噌啊！
0: 那个锅真的好好喝哦。
1: 好，因为我的脑袋当中说想说，只有豆浆，这样就是火锅只有豆浆这个汤底的话，会不会觉得就是只有豆浆味？
0: 对。
1: 可是英琪老师说加味噌下去，
0: 对，
1: 所以它又有豆浆味，又有这个
0: 味
1: 噌味。
0: 对
1: 哦，味噌豆浆火锅的概念。
0: 对，
1: 味噌要加多少？
0: 哦，你就看你自己的调味的习惯呐。但你也可以加一些昆布进去煮啊，
1: 昆布也可以，
0: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或者是有时候你如果拿来熬汤，例如什么山药鸡汤，
1: 嗯，
0: 你就是加一点豆浆进去也可以啊。
1: 山药鸡汤加豆浆、哦、
0: 也可以啊。
1: 哦，好特别、哦，
0: 也可以。也可以，或是你有时候煮像我们刚刚讲，像那个豆浆加一点味噌，或是一些那种柴鱼高汤之类进去，
1: 嗯，
0: 比较日式的，你就变成那个拉面的汤头也可以啊。
1: 好，
0: 对啊，
1: 就是不违和，
0: 不违和，
1: 又有另外很特别的口感，对不对？
0: 对，
1: 好，我真的有点难以想象，因为就像外头有时候那个吃火锅那个汤底不是有很多。

0: 种吗？
1: 对，
0: 牛奶的也有，
1: 对，
0: 豆浆也有，或什么什么。我真的还是比较传统，我不是一般的汤底，我就是那个什么番茄锅的汤底。
1: 对，
0: 其他的我都不太敢选。
1: 对，
0: 嗯，我不太敢勇于挑战。
1: 我觉得豆浆好处，我觉得它其实不太抢味，
0: 不抢味哈。
1: 嗯，
0: 好。安琪老师有试过，
1: 我试过，对，试过。
0: 那我下次也要来试试看。
1: 对，
0: 而且刚好真的有时候你买那个豆浆又没有喝完，对不 对？可以有另外的用途，我觉得还蛮好的。
1: 对、嗯、对，或者是有时候拿来当成那个你拌有点像凉面的酱汁。
0: 凉面酱汁也可以吗？
1: 对，
0: 凉面有时候我们放的是那个胡麻那个麻
1: 台式嘛。
0: 对啊，
1: 对。那如果说你要把它变成比较日式或是韩式的，
0: 也可以。
1: 对。然后你可以加什么？你知道我上次加一个东西好像叫豆腐乳。
0: 哦，豆腐乳哦，
1: 我觉得豆腐乳嘛，
0: 嗯，
1: 对，就一小块，
0: 嗯，
1: 就看你要你的酱汁要调多少，
0: 嗯，
1: 然后就加一点那个豆浆，
0: 嗯，
1: 无糖豆浆加进去，对，然后拌一拌，拌一拌，加一点葱花啦，
0: 嗯，
1: 葱姜蒜看你自己喜不喜欢呢、啊？
0: 是，
1: 对。然后就可以调成自己喜欢的酱汁
0: 哇！
1: 然后你想，像你如果喜欢醋的话，就要加一点点白醋，
0: 也可以加醋。
1: 我们就不加乌醋，因为我觉得乌醋的味道比较强，所以我是加一点点白醋。
0: 乌醋会抢味，
1: 对，
0: 嗯，因为加了乌醋，我都觉得你可能会觉得在吃福州干面。
1: 哦，对，
0: 会不会对像在吃福州干面啊？哎、欸，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因为安琪老师提到那个加豆腐乳，
1: 对，
0: 你加的是麻辣豆腐来，是一般的那种
1: 哦？看你自己喜欢，你如果不吃辣，你就加原味的，
0: 原味的豆腐都可以，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对，然后加点豆浆去调那个酱汁，
0: 好特别哦、嗯！这个我就很想尝试看看了。
1: 就是有时候吃那个酱的一个、哦、这样的一个比较像干拌面这样的口感，
0: 嗯，
1: 我就觉得哎、欸，吃起来就很清爽，又不会觉得很单调。
0: 是，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有一些变化，我觉得是会让家人就觉得蛮讶异的，对不对？很惊讶。
1: 对，
0: 里头有豆浆哦。
1: 对对，或者来做那个滑蛋也很好吃啊。
0: 啊，做滑蛋哦，
1: 就是我们的蛋嘛，
0: 嗯、
1: 蛋打一打，然后加一点
0: 豆浆，
1: 加点豆浆进去，然后你就是炒蛋，就像炒蛋嘛，
0: 嗯，
1: 然后再加一些虾仁进去，毛豆进去，就变一个滑蛋，
0: 嗯，
1: 有点像取代牛奶的感觉啦。
0: 是，
1: 对，
0: 是。但是我一般现在我在那个炒蛋的时候，我已经习惯加水。加一点水的时候，蛋不会那么的干涩。
1: 对，那你可以改成豆浆。对，
0: 哎呀，又找到了一个好的方式了。
1: 是、
0: 哦、
1: 是。
0: 好，谢谢安琪老师的分享。我们今天分享的家事主题有影片可以做观看，大家都可以上网做一个搜寻哦。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不要忘记哦，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一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再一次谢谢安琪老师，
1: 谢谢，
0: 谢谢，拜拜。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时间11:47，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我刚特别看了一篇的新闻报道的资讯哦。我们知道现在那个可能有睡眠障碍的人会比较多，对不对？然后安眠药的一个使用哦，之前我们提到说啊，可能吃掉几条的高速公路啊，然后那个吃掉了几栋的这个101啊，哦，你知道最新的一个资料哦，健保统计哦，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啊，台湾安眠药的一个用量持续的攀升。哦，最新的健保统计哦，2025年去年度的时候哦，一年已经吃掉了5亿颗以上，创下了新高，平均每天使用大概是138万颗。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哦，138万颗哦，你说去年已经吃掉5亿颗了嘛？哦，用堆叠来看的话，你知道整个高度已经超过了几栋的101。哦，8栋的101耶，很可怕吧？哦，那医师呢特别表示了，因为现在我们的平均寿命延长，那持续用药的长者是越来越多，再加上失眠的比例会比较高，安眠药的需求自然会上升。为了求改善呢，我们的政府已经研拟了国家级的一个计划，期盼可以优化使用。所以这也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超高龄化的一个社会哦，人口高龄化推升了这个安眠药的一个需求哦。那这安眠药的使用也多半集中在比较年长族群是比较多的哦。所以随着台湾老化的速度、寿命的延长、长期服药者持续的用药，整体的用量呢，自然呢就增加了哦。不过这个安眠药用量压不住，令人担心。不过这个医师李信谦医师特别强调，治疗失眠有需求，不能够一味的限制。

食用量。如果患者转向于保健食品、补充品，甚至用酒精助眠，反而就会衍生其他的一个问题。重点呢，应该是什么呢？合理的一个用药。这边也特别的提到另外一篇的报道，我又看到另外一篇的一个报道哦。这个台湾也是提到台湾安眠药的一个药的处方，持续的用量呢是属于攀升的一个状况，因为市面的族群，除了中老年人之外哦，其实越来越多的一个年轻人因为工作的一个压力，长时间使用3C 的产品，使得生活作息就紊乱了，就乱了，沦为慢性失眠的主力的一个患者，就是在年轻族群哦，其实长者跟年轻族群失眠的一个原因状况是不太一样的哦。那当然有医师也特别的提到了，改善失眠绝对不能够单单去靠药物，其实可以试着从建立个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来去切入，才能够真正的破解睡眠的障碍。这个是在生活作息的部分呢，当然有一些是属于其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或者是心理的一些的状况哦，可能造成失眠的问题，这个就要另外的再去做一些的解决了哦。那这边是提到可以从固定的一个作息等等的生活习惯去切入，然后去改善这个失眠的一个状况。医师呢也特别推荐了五大非药物的一个失眠的策略，失眠的一个策略。我记得之前也有特别的提到过，比方说固定的睡眠作息，再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床铺。你到了床铺上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它就是床，就是用来睡觉的，不用拿来滑手机或吃东西，严格禁止在床上滑手机、看电视或者是工作。再来就是避开睡前的禁忌，比方说睡前你不要再去喝酒、吃宵夜，以免影响到这个深度睡眠的一个品质。再来睡前可以能够安排一个放松的仪式，透过深呼吸啦，或者是做瑜伽，放松一下大脑或者是肌肉。再来就是早期发现跟治疗了，如果长期有失眠的征兆的时候，就要寻求精神科医师或睡眠专科医师来做一个协助，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像伟华之前我也提到过啊，我自己的话就是我一定要在固定的时间睡觉，我过了固定的时间的话，我就虽然不到失眠，但是比较要花比较长的那个时间，多一点点的时间翻来翻去的才能够去入睡还有时候在床上滑手机也是越滑我们觉得精神越好因为蓝光的关系所以减少那些 3C 的一些的刺激大家就试试看了好，时间来到了11:53，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送给大家呢？好，这首歌曲呢，刚刚我有提到了这个花就是香水百合了香水百合的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是由张韶涵所带来的。

时间11:56，国道五号南向路段苏澳出口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感谢空中好朋友们2小时的陪伴。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当然不要忘记哦，什么事情呢？早晚早晚，我真的觉得是偏凉的一个状况，特别是没有阳光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的温度下降的比较快哟，大家还是要多加注意温差上的一个变化了。好，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哦。好，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国军守护，荣耀同行，感谢有您，让我们更安心。台北市115年进军专属优惠，9月到12月强势登场，活动涵盖购物优惠、美食美赚、休闲游憩、住宿优惠及好礼相送，多元优惠，暖心回馈，致敬最可爱的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12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日复一日。

上个礼拜，算上个礼拜吗？还是上上个礼拜？我刚刚也在算，你知道时间过得有点错乱。去看 Julia 彭佳慧演唱会，她唱到这首歌我超惊讶，然后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翻唱。

同样也是来自于罗大佑大哥词曲创作，来自于罗大佑 featuring 陈淑桦一起合唱这首《滚滚红尘》。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日复一日的娱乐，因为刚刚我跟大家分享前两个礼拜在台北小巨蛋看了一场数着时间的日子 Julia 彭佳慧的巡回演唱会，那台北场结束之后要移驾到高雄巨蛋举办数着时间。

罗大佑大哥的创作听完，现在听到是李宗盛大哥作词作曲，由林忆莲所演唱这首《不必在乎我是谁》。刚刚他唱到了，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我旁边坐的女生哭超惨的，我一度想说我需不需要关心他一下，但应该就是感动吧。后来有帮他拍一下照片，因为他就一个人来，听说一个人看演唱会孤独指数是100%吗？但 我超常的啊，几乎都是自己去看，因为我就跟旁边的女生分享说，这样就不用照顾别人了。

这首歌一出现，我就是第二个惊讶。你知道这一段就是，怎么会，我不参加 Julia 彭佳慧演唱会，怎么出现张清芳的歌呢？这首歌曲叫做你喜欢我的歌吗，曲是来自于陈扬老师，那词的部分来自于姚谦。

由熊美玲老师作曲，林秋离老师作词，黄莺莺所演唱《哭砂》，就收录在《让爱自由》。我觉得这一段蛮可惜的，就是作词作曲没有在大荧幕上，就要靠茱莉亚彭佳慧跟在场所有的人稍微解释一下词曲创作是谁。左光乱 Q 经纪人有没有？很想就是跟他讲说，高雄场可不可以在字幕上稍微补足一下下？但这一段最一开始其实不是鹿港小镇，是接下来在近半点前，我们还听到是原唱来自于林慧萍自己演唱的

好了吗？这首歌叫做小熊，贝拉跟 Beverly 还有我们一起写的，好了吗？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2: 做小口改变，因为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1: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2: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腔。
1: 上天发布天使衣，天气关机爱记得。
2: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3: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他的演唱会有唱到这首歌，我就心满意足了，就觉得嗯可以了，不是但这首歌很后面，我想说天哪，今天演唱会数着时间的日子该不会就没有这首歌吧，怎么可以呀、啊、因为这首歌是他出道的专辑说真心话里头的旧梦，也让他隔年获得第八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点日复一日的娱乐，因为前阵子去参加 Julia 彭佳慧的演唱会，那接下来在11月份的11月21号她要移驾到高雄巨蛋举办暑假10天的日子。

在致敬这一段呢，他诠释这首邓丽君所演唱的《偿还》，我马上想到，哎，他六月不是跟凡凡、林凡、周慧还有曹雅文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举办《但愿人长久》，然后就一直在寻找凡凡，应该是坐在艺人席吧。对，我后来看到他的照片，刚刚听到来自于邓丽君所演唱这首非常喜欢的《偿

这样算暴雷吗？还是会让你们好奇 Julia 彭佳慧在演唱会会怎么呈现？我一直觉得我好像一直在押韵，竟有这样的错觉。

如果我说茱莉亚彭佳慧的演唱会我最喜欢这一大段，会不会被骂？都不是他自己的歌。刚刚听到来自于二姐江蕙所演唱的《异界人生》给改林心。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我所有翻唱作品里面我第一次听到，来自于陈盈杰大姐所演唱的《天涯找爱》。

0: 这首歌是彭佳慧跟许富凯一起合唱的，对吧？多不熟，就是想说这首歌我真的是人生第一次听到，然后也是第一次选播，来自于陈盈杰大姐所演唱的《天涯找爱人》。那接下来来宾嘉宾就是许富凯本人，要来听到是许富凯自己的创作，这首歌曲叫做《对我就好》。
1: 分开的那一天，雨点点在落，咱什么话拢无讲。

会好奇高雄场的来宾嘉宾是谁吗？应该就不会是许富凯了，我觉得，但不知道是谁，猜不到，没有任何的想法。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没想到我会在这首歌泛着泪光，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听到的是我们今天主角茱莉亚彭佳慧所演唱的《走在红毯》。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论言完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落去无？
0: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中。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爱一点五十五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0: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六零好心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好心的课程哦。
3: 规划哦，爱能向下参加六零五五的好心行列。
0: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六零好心庙，快有那条精彩的课程。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喂，你好，我是 Ocea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川普要求乌克兰换总统，施压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北市卫生局携手董事基金会接轨 WHO， 倡议拒绝所有烟品。捷运建潭站多目标大楼工程上梁典礼正式启用。台湾男子桌球好手林昀儒11号在 WTT 中国大满贯赛男单决赛，面对现任球王松岛辉空鏖战55分钟之后，仍然以4-3落败，以亚军坐收。林昀儒在今年2月的首场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获得亚军，今天再度闯进决赛，仍然不敌松岛辉空，无缘站上颁奖台的最高点。美国总统川普10号批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并敦促乌克兰更换领导人，指出相关的攻击助长美国柴油价格在其中选举前居高不下。华府据报此前加大施压，威胁如果乌方不停止袭击俄国炼油厂，将会切断至关重要的情报共享。对此，泽伦斯基回应，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准备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他表示，任何缓和冲突的措施都必须由双方共同采取，而且需要有实质保障。而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西方情报单位已经警告欧洲的国防企业高层，俄罗斯正在加大暗杀他们的行动，迫使企业加强对高层主管的人身安全维护。为了让青少年能够认清烟商的行销陷阱，台北市卫生局携手董事基金会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揭露烟商真面目的倡议，推出了烟害防治宣导影片，并结合校园海报扫码答题的抽奖活动，提醒学生要看懂加味烟品、网络行销跟欺骗包装等伎俩，从小建立拒烟观念，守护自身健康。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卫生局表示，烟商常透过三大策略吸引年轻族群，包括添加水果、甜味等各种风味，降低对烟品危害的警觉，利用网红社群及体育活动营造时尚流行的形象，以及将电子烟设计成 USB 文具或玩具等外观，掩盖产品危害。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连续三年以上以揭露烟商真面目为烟害防治倡议主轴，卫生局特别结合董事基金会义工李子嫣拍摄最新宣导影片，拒绝所有烟品，从看懂烟商伎俩开始，协助学生辨识烟商伎俩，拒绝同侪压力，勇敢向烟品说不。
2: 换了外表，但本质并没有变，再可爱，再科技，再时尚，再吸睛，成瘾与伤害都是一样的。面对烟草公司这些吸引年轻人的伎俩，不要上当，不要跟风，看到违规的可以帮忙检举。
1: 淡水马偕医院医务部主任詹兴龙强调，电子烟含有160多种有害物质，同样含有尼古丁，甚至有甲醛、乙醛、亚硝胺等致癌物质，因此无论加热烟或电子烟，从来不能当作戒烟的手段，也绝非减害工具。卫生局长黄建华表示，立法院正修法，将持有电子烟等烟品纳入禁止及处罚范围。北市12区健康服务中心皆设有电子烟专用回收桶，供持有民众主动投递。此外，卫生局携手董事基金会推出海报扫码答题抽奖活动，即日起到11月13号，台北市国小到高中职及五专学生参与答题，就有机会抽中邮局现金礼券。活动详情可至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官网及董事基金会华文戒烟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建潭站多目标大楼在12号上午举行上梁典礼，象征建筑的主体结构工程顺利完成，迈入到重要的里程碑。台北市长蒋万表示，建潭站多目标大楼是串联北市科产业聚落及士林生活圈的重要枢纽，未来将结合交通转乘、商业服务及公共服务，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台北城市竞争力。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建潭站多目标大楼由

台北捷运公司推动，民国113年6月开工，契约金额338000万元，由大陆工程及雀河滨建筑师事务所承揽。目前已完成连续壁地下层开挖、地下结构及大楼钢构吊装，后续将进行机电设备及室内装修，预计117年完工。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上梁典礼致辞指出，该大楼地处科技廊带关键。

0: 四颗只需要4分钟，到台北车站只需要9分钟，甚至往东到大巨蛋要看球赛听演唱会也只需要25分钟，甚至往新版特区到新北这边也只要30分钟就到，所以这边绝对享有非常便利的交通，具有关键的位置。
1: 蒋万安表示，北市科进驻加上 Google 宣布在建南站附近建置 AI 基础设施研发中心，大量增加的就业人潮所带来的消费休闲及各项居住与生活需求，都将带动周边庞大商机。台北捷运公司董事长赵少廉进一步指出，大楼规划地下3层、地上16层，将结合办公室、商场、教保中心及转乘停车场等多元机能，整合交通、商业与生活服务，让捷运站不只是交通节点，更成为带动地方发展的重要据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1:07带来关心气象，庄降署表示，今天12号周一仍然吹偏东北风，环境持续转干，各地大多都是多云，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跟午后南部山区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气温方面，北部及东半部天气白天高温大约是28到31度，中南部来到31到33度，尤其中南部内陆可能达到34到35度左右。离岛天气方面，澎湖晴时多云25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3到29度，马祖晴时多云23到27度。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二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水汽更为减少，只有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跟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1点到3点，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叶倩文，这首歌叫做《女人的眼泪》，时间点15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

后王这栏，我是 Elson。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大家午安。好，过去这三天连假有没有好好利用时间呢？我礼拜五没有放假嘛，但是呢礼拜五晚上就开始放假，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几天虽然没有跟我无关啦，但是还是觉得真的有放松的感觉。我这几天不是躺在床上就是追剧然后出去吃东西，哎，每天好像都长这样，但是就觉得哎，真的有休息到哎哈。然后呢，这个年底除了今天前几天的这个连假之外，好，下一个连假就是光复节连假，好，是放六日一，然后再来就是十二月的连假。我就看到我朋友就说，那干脆要不要请政府干脆就调整每个月每周周休三天，好像还不错。好了，总之呢，这个只要遇到假期，都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休息，然后好好的运用了。今天两个小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还有好听的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是曾经拿下金曲新人，他是 Mark of 真爱，要来跟大家分享他暌违好几年的这个全新的专辑。虽说暌违好几年，但他还是非常的年轻哈。要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全新的这一张专辑，叫做 Greater Waves。那除了分享 Greater Waves 这张专辑之外呢，他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他即将要在明年的一月举办他的个人的演唱会，这个是在明年的一月二号，就是元旦隔天呢，哈，一月二号下午的这个六点半，在 Sub Life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 Mark of 真爱，真的爱了的首次专场演唱会。那到底这个专辑里面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然后呢，还有这个演唱会有哪一些的亮点？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我们邀请到的是 Mark of 真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1:20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竹林蔡依林七上八下，带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好，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这个超高龄社会来临啊，我国65岁以上的长者数量已经超过了467万人，而近年来呢，长者遭受到家庭暴力的案件通报数也持续攀升，去年高达26000多件，有超过40%是精神暴力，超过30%是肢体暴力，而这样的议题非常值得我们去重视。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也门武装团体青年运动10号对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了飞弹攻击，酿成了12个人身亡，309人受伤。路透社在11号报道表示，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跟青年运动的冲突是2月底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的外溢效应之一。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可能加入沙国对青年运动的军事行动。品冠这首歌曲《分不开的两个人》1:23。

0: 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新闻快报：七篇管制署表示，从片头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要由5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2: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3: 哦，讲特别喺屋卡要扯到从片头嘅声音呢，出现水磨田、树脚磨的、只只盘、杯擦，也着重整嘅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2: 你家长来要先洗漱嘛？希望我是不准你男生音的哦。
3: 好，不用加。
4: 预防从片头，爱接洗漱。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5: 陈太太，
2: 啊，
5: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6: 护士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5: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所不会吹你。
6: 哦，安阳啊，
5: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90%以上哦。
6: 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4，欢迎回到午后汪这里，我是有所人听到的歌曲是周杰伦《等你下课》，带你继续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中国时报报道哦，这个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新闻通信调查会发布了最新的民调显示啊，将近有70%的民众呢支持自卫队入宪，但有高达80%的受访者反对这个台湾有事就要参战哦。那不仅如此，民调也显示了美国被受访者视为世界和平威胁的比率大幅飙升到第二名，占了26.8%，尤其是高达82.5%的日本民众认为美国总统川普对于世界有负面的影响。

1:41，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看到的是，在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头城的外线车道，目前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景福街的中侧车道，好，目前呢有事故发生，提醒您特别留意了。周定伟这首歌曲《寂寞包厢》。

0: 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2: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1: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3: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1: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3: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1:52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江蕙，这首歌叫做《泡蛙虾》，带来关心这个生活资讯哦。一名45岁的黄姓男子，在这个月的3号呢，攀登台中市和平区的南湖大山。他因为呢左脚扭伤，没有办法行走，而请求救援。台中市消防局立刻派遣梨山分队前往，并且申请内政部空中勤务总队出动直升机，把黄姓男子吊挂上机，由救护车后送这个东市农民医院来就医。结果事后调查发现了，这个黄姓男子他没有依照台中市的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规定，他不具有初级紧急救护能力及办理登山综合保险，将依法开罚20000元。

好，这个消防局就提醒民众了，在登山前应该要确认入山入园还有山域管制的规定，进入特殊管制山域呢，应该要依照登山计划的路线活动，并且要携带具有定位功能的器材还有紧急联络的通讯设备，领队或是队员应该要具有这个规定的基本紧急救护能力，并且依照办理登山综合保险，另外呢，也应该要随时掌握山区天候，遇到身体不适啊、受伤或是天气恶化的时候呢，应该要及早评估撤退，切勿勉强完成行程。那消防局也呼吁民众啊，登山安全不只是顺利登顶，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平安返家。在出发之前呢，我们能够先做好体能的评估、路线的规划、装备的准备，还有紧急应变的准备，并且确实遵守登山自治条例相关规定，那这个才是平安登山的这个路径跟终点了。好，那我们在下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将要跟大家一起来邀请到的是 Margoff 真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全新专辑，叫做 Greater Waves。 1点55分第二个小时见，来听纯面乐队这首歌，叫做有雪的山。

0: 10月24号到26号在中正纪念堂，台北客家义民祭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以义民祭为名，将百年信仰融合当代潮流，从绕境挑担采接到风格市集与 DIY， 完成 AR 闯关，还能够换捷运点数，邀请您走进这场质感都会庆典。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提供。
1: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擦骨接接洗漱，应该戴嘴眼咩？但系就爱用面纸压开手帕，唔能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咩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唔好，我系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嘅奉茶耶。政府大概要判领引力资源调查，绝对唔会下了硬个字。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我就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3: 安尼个就安心咧，引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

0: 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2: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1: 为什么要换啊？
2: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1: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 Herb 的 Crane。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时间2:12，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王，这里我是 Elson。 今天呢，在我们礼拜一的第二个小时，为你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是曾经拿下金曲奖非常棒的殊荣，他是 Margaf 真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gaf 真爱。
0: 那也不下代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gaf 真爱。有吗？
0: 有拉错线的哈，差点跟你离很远。好，这个真爱今天呢，带来他的全新的专辑，这是你个人的第二张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 Greater Waves。 我们刚刚听的那一首歌不是这张专辑的歌曲，是上一张首张专辑叫做 Treasure 宝藏，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叫做 Let Me Know Your Heart。
1: 对，
0: 你现在还会在听这个专辑，其实已经有三年前了。三年，尤其那么年轻，那个一年两年的变化其实就很大了。你自己觉得再回去听这个时候的歌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吗？
1: 就是很青春。因为我刚好前几天跟朋友就有重新在听这张专辑，
0: 拿出来听了。哦，你们时不时就会在客厅开音乐会哦。
1: 也就是刚好就是想说，哎，还是我们来听看看上一张专辑的感觉
0: 哦。Oh.
1: 然后就刚好就有听到，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好听哦。
0: 对，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你有延续第一张专辑那个有爱，然后又有希望的感觉。尤其我自己觉得，这一首歌。我觉得第一张专辑有很多在谈信仰，然后在谈一个很开始的那个萌芽的感觉。这首歌有一点也是信仰感，对不对？
1: 是
0: 啊，上帝啊，神啊，然后或者是自己的那个很相信的东西。那延续到这张专辑，其实讲的更多就是你跟人之间，甚至是你跟你自己之间的关系了。
1: 好，
0: 上一张专辑《宝藏 Treasure》也让你拿下了这个金曲新人，我们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太厉害了。我还记得那个，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两年前的金曲吗？
1: 两年
0: 有没有两年？
1: 两年三十五届。
0: OK， 你还记得第几届？
1: 应该是
0: 还记得。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在车上，然后就看到，好为你开心，因为其实能够以。虽然你不是全族语的专辑，但其实你把你自己家乡还有这个母语放到你作品里面，融合了好多的不一样的语言，像是我们的华语啊，还有这个英语的东西放在你的专辑里面，然后获得这样子的荣耀，我自己觉得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你当下心里面在想什么？回顾到那个几年前第35届金曲奖的时候，你想在想什么？
1: 我觉得我那时候应该还反应不过来吧。因为虽然说。要怎么讲？其实我在金曲奖前一天，我就有做梦
0: 哦，
1: 我梦到我得奖，
0: 真的。
1: 所以其实我当天是保持着一个平常心，说好今天如果有的话，那就有；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
0: 没有的话，反正在梦里面已经得过了嘛。
1: 而且我已经把那个得奖讲稿已经先写完了，
0: 没有先写好，
1: 我先写好。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如果没有中的话，我没关系，我一样可以就是 po 到网上，就是
0: 跟大家分享你的想法。
1: 还是可以去分享。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平常心，但是当下我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因为还没反应过来，我就在台上，我要开始演那个演歌了。然后那时候就看到他们团员，他们就冲上来，他们落泪，他们还比我还要激
0: 动，因为他们在那个情绪里面，你没有，你已经整个抽离，你不知道去哪里，这样子
1: 就是有点反应不过来这样。
0: 现在金曲新人还是要演唱，对不对？要现场演唱。
1: 对，
0: 然后那也是你第一次在金曲奖的现场吗？
1: 好像
0: 还是之前有去观摩过？
1: 之前有去过
0: 啊，可是这一次你就自己拿下了奖，对不对？
1: 是
0: 拿下奖之后对你的生活，因为其实真爱今年还是非常的年轻啊，23岁，你当时拿金曲只有20岁，

0: 度，
1: 对吗？
0: 对，
1: 二十岁，十九、二十、
0: 二十一，
1: 非常的年轻。然后其实我觉得是上天给你一个很棒的一个礼物，让你在做音乐的很初期的时间、嗯、就拿下了这样子的一个奖项。你自己觉得它有改变了你对音乐的想法，或者对于你未来或音乐这条路的职涯上面的想法吗？
0: 我觉得是蛮大的肯定跟鼓励吧。
1: 嗯，
0: 就是好像这个奖项给我了一些在创作、在写歌当中的一些盼望。
1: 嗯，
0: 然后有影响吗？一定有啊，就是后面还就是多了蛮多工作机会、
1: 嗯、
0: 但是后来就是也是跟NAWA 的团队去到很多国内外 各个大大小小的舞台，我觉得这些舞台也让我成长蛮多，特别是在台上的 表演能力啊、
1: 嗯、
0: 一些临场反应，其实也训练了我蛮多。
1: 是、嗯、我觉得身为一个原住民族的歌手，当然我这样子是特别把它 quote 起来，就是原住民族的歌手，但真爱其实你就是一个歌手嘛，然后不管你的音乐类型，任何人的音乐类型其实我们都不拘，但我自己觉得原住民族的歌手他更多的自己深层里面要想的事情，包含他要如何去对他自己的不管是身份自己的认同嘛、
0: 嗯、
1: 还有在这个语言上面等等，或是题材上面，他其实是更需要去思考自己的音乐要走向哪里、
0: 嗯、
1: 你自己在做音乐的初期，尤其是你现在也在这个你还在读书当中，还在认真的在音乐这条路在学习当中，我想问你自己对于刚开始要做音乐，或者是对于原住民的这样子的身份，你自己原本有什么样的想法，或给自己一个什么样子的设定吗？
0: 其实也没有一定要怎么样、
1: 嗯、
0: 我觉得我就是给出去我有的东西，给出去我听过的，我感受到的，因为我觉得我对我的作品其实都是就是我有经历过的东西，就是我现以我现在好像也蛮难去写一些我没有看过没有听过的东西，我觉得那对我来说也是蛮难的。
1: 而且其实我们生长的环境其实很像，所以你听的音乐也许就是我小时候听的音乐，我们其实就是这样子长大的嘛、嗯、对不对？哦、嗯，所以你也不会刻意设定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或者是情境给自己、
0: 嗯嗯、除非真的是非常明确说一定要写这个主题、
1: uh-huh.
0: 就会让自己说哎、欸，好像需要去了解一下这个 Bell 的故事，或者是这个角色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感受、嗯、对，但一般来说 我觉得我的作品就是哎、欸，
1: 你自己吗？
0: 我自己。
1: 所以其实、嗯再来说听你的音乐就可以完全的知道说哎、欸，你的生长背景啊，还有你现在的这个心里面的状态是什么，
0: 是
1: 对不对？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Greater Waves、
0: 嗯、
1: 在讲的是什么？你怎么会定这个名字，而且开头的第一首作品也是这个名字？
0: 嗯 嗯，我觉得这个名称其实也是期许我自己第二张专辑，因为第一张宝藏确实它的成绩是其实是蛮不错、
1: 嗯、
0: 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那我觉得 Greater Wave 这张专辑是期许自己说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1: 嗯、
0: 就是平常心的去分享我有的东西，然后诚实的面对我自己、
1: 嗯、
0: 对，然后就是开心的把这些每一首歌的能量一波又一波的传送出去。
1: 而且我觉得身为一个创作歌手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自己的歌就自己唱，
0: 是，
1: 所以你其实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需要好带入那个歌曲里面的角色里面，或者是歌曲里面的设定里面，因为这完全就是在唱你自己、
0: 嗯、
1: 这一张专辑做的时候有没有比第一张更得心应手，或者是有更多更多不同的想法涌现在第二张专辑里面？
0: 有耶、欸、因为有其实已经有做过第一张专辑的经验、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整个流程不管是从创作啊，然后到编曲录音，到后面可能拍一些宣传照，我觉得整体来说是真的很顺利蛮多、
1: uh-huh.
0: 我自己的心态上也比较，我觉得第一张就是有点就是啊都没试过，我就试看看，然后所以就是都、uh-huh. 都默默心默默，然后第二张专辑就是好，那我可以怎么样就是做得更好，
1: 是
0: 这样子、
1: 哦、在NAWA里面、嗯、我想知道的是这个那么多的姐姐里面都比你还要年长一点点，
0: 对，
1: 對， 對
0: 一点点
1: 一点点、啊、跟年纪都差不多然后最大的那个我们的姐姐就是那个阿豹姐嘛，豹姐，
0: 對對對對，
1: 我想知道的是在团队这么多人，然后其实你们在里面也不断的在学习，然后不断的有很多表演演出的机会，也带着你们到处去看、
0: 嗯、
1: 尤其在这么美好的青春年华，好带你们去尝试很多不一样的音乐上面或者是表演上面的可能性。我想知道的是在当时第一次

0: 就是让你有机会可以说哎、欸，要做专辑咯，你那个时候心里面有什么样子的情绪吗？
1: 第一张的时候就是很吓到啊，就是天哪，我有、這個、
0: 把你叫到小房间里面说那个真爱我们决定下个月要帮你做专辑，
1: 也没有
0: 没有那么严肃，没有那么严肃、OK、
1: 就是一个很自然的随口问、
0: oh.
1: 然后当下就是哦，天哪，我可以吗的一个心情，然后反正后面就顺利就是做出来啊，我自己就是也没有真的也没有想太多，因为就是没有做过。
0: 可是第一张他们就给你很大的发挥了，对不对？
1: 对啊，就是都蛮放手，让我就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样。
0: 嗯
1: 嗯，所以第一张就是带着期待、兴奋跟未知去冒险这一切。
0: 嗯哼，
1: 对。
0: 然后到了第二张，这样的心情又比较缓和一点点吗？
1: 有有有，就比较平常心，
0: 嗯，
1: 比较没有压力一点。
0: 嗯，我刚刚说，其实我听了这张专辑，我自己觉得你好像把那个主轴拉回来到你自己，尤其是这个时期，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探索你自己啊，或者是探索人跟人、嗯、你跟别人之间的那个情感或者是情绪，你自己觉得这张专辑你怎么去定调它，你觉得有更像你自己啊，或者是你觉得它适合鼓舞哪一些在什么样子阶段的人？
1: 我觉得它就是蛮我的一张专辑吧，因为它的整个就是在写我从大学生然后进入到社会职场社会新鲜人的这整个过程
0: 这个阶段，
1: 所以就是经历了很多起伏、
0: 哦、
1: 然后也面对很多问题跟责任，比方说我写了一首歌叫做足以钱、嗯、
0: 钱，
1: 然后就是对，就是在这个年纪好像开始需要去理财咯，好像开始需要去注意这些东西是过去没有想过的、
0: 嗯、
1: 好像开始有一些责任，不止钱啊，有很多不管是关系沟通，
0: 对，
1: 很多都是要开始去经营要去建立，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写了很多这样子的过程，所以会有很多低潮吗、
0: 嗯、还有你对这个世界的疑问有没有、
1: 嗯、会有疑问，然后就是未知的一些感受。
0: 那你自己觉得你做完第二张、嗯、张 Greater Wave 之后，你觉得你的那个心里面的 Wave 有比较抚平它，然后知道说哎，我好像可以往什么方向走了吗？
1: 有
0: 给自己一些解答了吗？
1: 有
0: 哇，那很好耶、欸，所以这也是给你自己的宝藏，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音乐人就是这样子，你要先疗愈你自己
1: 对啊，
0: 对不对？你才能够感动别人、嗯、
1: 是
0: 就
1: 是
0: 我觉得以自己为出发点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嗯、就来听刚刚我们说到整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叫做 Greater Waves， 一开始就给你一个、欸、很不一样的一个音乐感受，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来。

0: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这个 Margaff 真爱，他在全新的这张专辑叫做 Greater Waves 里面的这一首歌曲是同名的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要来继续跟这个真爱来聊聊这张专辑里面有哪一些有趣的歌，因为我自己也挑选了几首。哎，其实里面呢，除了这个疗愈自己呀、啊，然后还有这个哎轻松活泼的歌曲，在待会的节目当中都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喽。It's a wonderful day.
1: Happy Radio. 太嫂，唐龙太后查火嘞，有人来摸啊？萝卜不出个神枪，俺做得老人天书哦。
2: 不是麻烦的啦，俺上班去医院啊，有认识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枪呢。
1: 啊太嫂，这是老农部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摸合理的 commission 哦。
2: 萝卜 Q 提醒：萝卜高峰给不给抢粮叔叔简单有利片？萝卜朋友做的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的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判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小美鬼的头人，你看有的哈在偷办天阳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5: 莫看啦，长期莫见我输钱，就请在哈在分享骗你的阳影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钱哦。
4: 按两处哦。
5: 对呀、
4: 啊，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5: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影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0: 时间2:30，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的是发行了全新的专辑，欢迎到的是 Margaret 真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garet 真爱。
0: 你说这张全新的专辑叫什么名字
1: ？Greater Waves。
0: Greater Waves， 我刚刚才称赞他，因为就是你整张就是你全创作的专辑嘛，词曲编曲当然交给专业的老师来，但是词曲都是你自己，我才称赞他说的英文美败哦，英文很好哎、欸。
1: 还好啦，
0: 而且你还可以用英文把你自己的那个情绪还有你想讲的东西放到这个歌词里面，我自己觉得这个的确是有下功夫，这三年来然后你其实孕育了很多，培养了很多养分，然后放到了第二张专辑里面。其实刚刚这一首 Greater Waves 也是一首信仰的歌曲，信仰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1: 很重要，
0: 真的哦，
1: 很重要。在很多时候不管是开心还是低潮、不管今天的状态怎么样，我觉得它是一个安定我内心一个很重要的能量。
0: 我刚刚才问真爱说，我觉得你的名字就是被给予一个很大的祝福，真爱是不是本名？他说是哎、欸，
1: 是啊，
0: 我一直以为是艺名，但你的主语名字叫 Margaret， 就它有长的，就是 Margaret 就是你的名。
1: 对，我的名字。
0: 哎、啊，有姓氏吗？
1: 有。
0: 哦，
1: 我们家爸爸那边叫玛丽·维亚。
0: 哦、然后 Margaret 本身有意义吗？
1: 没有，它就是人名，
0: 就是人名。因为有些不同的族群里面，有些用家屋的名字啊，那有些用什么祖母、祖父的名字，那有些它可能特别含义，但 Margaret 它就是一个名

0: 子。
1: 对，然后我们布农族的名字是、从长辈，就我们布农族是，我是来自我的名字是来自我的阿嬷，
0: 阿嬷的，
1: 或者是外婆。
0: 哦，所以你跟阿嬷名字是一样的，阿嬷也叫 Margaff。
1: 对，
0: 哦，然后就这样传承下来。然后如果你有下一代，對對對，你的名字又会再传给你的孙，
1: 我的孙女，
0: 孙女。
1: 对，我们是
0: 隔代
1: 。哇，没错没错。
0: 我觉得这种连接好深哦。完了，所以在家里有人说 Margaff 的时候，你跟阿嬷都会同时转头。
1: 对，因为我们是这样子隔代嘛，然后爸爸他们那一辈兄弟姐妹其实也很多，
0: 哦，
1: 所以我们家就有
0: 很多
1: Margaff， 然后我们就会分大 Margaff、哦、中 Margaff、小 Margaff。
0: 所以你是几号 Margaff？
1: 我是中 Margaff。
0: 哦，中 Margaff。
1: 对对对
0: ，Margaff medium 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可爱。但是其实这也等于是让你自己有一个这个传承，然后也把你的那个牵在你的家乡，然后牵在你的家族里面。
1: 是是是，
0: 其实我们现在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专辑里面的第二首歌，也是我专辑里面好喜欢的歌。我自己觉得它给了一个很大的希望跟很大的一个爱的感觉，叫做 I'm Your Beloved。
1: 嗯，
0: 这个 Beloved 就是挚爱，你说的挚爱，你说的真爱的感觉。这一首歌曲在讲些什么？
1: 这首歌曲在描述的故事其实是我觉得我很久以来，从因为我父亲其实很早就过世，然后在他过世的这段期间，我觉得我很常不知道父亲的爱是什么，然后我不知道被父亲疼爱的孩子
0: 应该会是什么样子，
1: 应该会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很想要知道我是谁，就感觉好像没有了父亲，好像就有点，我其实不太确定我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然后一直到有一天我就在祷告的时候，然后神就跟我说，他就让我看见他，就看见一个画面，然后他就是张开手跟我说，你是我的宝贝女儿，你是我所爱的。所以我觉得，所以这首歌就是在写这样子的故事，在写说，哦，从很久以前我是这样子的，不知道不确定我
0: 自己是谁，但其实你默默的都是有人爱着你的。
1: 对，一直到那一天神就跟我说，你是我的宝贝女儿，就是你在我的里面，你的价值是被肯定的，
0: 是
1: 你在我的里面，你不用去怀疑你自己是谁，然后就这样子被爱着。对，我会选择用英文也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算比较裸露一点，
0: 是，所以用英文可以隐藏一些些。
1: 对，先隐藏第一表面
0: 让你们不要看清楚啊。如果英文很好的人哦，多一900分的人也许就可以看出来，
1: 你们就知道了
0: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你跟爸爸是几岁的时候离开你们？
1: 在我七岁的时候。
0: 那真的很小
1: 很小，
0: 可是七岁还是有一点点记忆了吧？
1: 有
0: 一
1: 记忆，其实
0: 有
1: 一记忆，
0: 有记忆了，有印象了。爸爸是生病。
1: 对，还是生病。
0: 然后家里还有其他的孩子，因为你是中 Margaff 的话，你上面还有哥哥姐姐吗？
1: 是我的表、
0: 哦，所以你是你们，
1: 我是我家第一个孩子。
0: 哇，
1: 对，然后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0: 所以弟弟可能就对爸爸的印象是更模糊，对
1: 他比较模糊。
0: 那你印象中的爸爸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形象？他对在你的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样子？
1: 他就是我周遭的亲戚朋友们都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他是一个运动健将。
0: 哦，真的。
1: 我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
0: 该不会是什么拿过奥运亚运？
1: 不是不是、
0: 哦、不是
1: 但他们就说我爸爸跑很快，
0: 真的
1: 百米冲刺的那种。
0: 哇，
1: 在国小他幼稚园的时候，然后他就去跟国小的人 PK、
0: 哦、
1: 他就去报名那个国小的100公尺比赛、
0: 哦、
1: 我不知道那个国小是小一还是小六、啊、
0: OK
1: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有点怎么样子的跨越，但是听说他幼稚园的时候去比那个比赛，然后他就跑赢，然后之后他长大，其实就代表我们部落，代表我们乡区比很多大大小小
0: 的运动会这种。
1: 对对对，
0: 他是田径选手，很会跑步。那你有遗传到他很会跑吗？来，现在开始。
1: 我喜欢运动，我喜欢运动，
0: 真的。
1: 嗯，
0: 你是喜欢运动的人。
1: 我喜欢运动。
0: 你有在做什么运动？
1: 我会安排我自己去晨跑。
0: 哦，真 的,
1: 的
0: 到现在吗？
1: 到现在。
0: 你的晨跑是早上10点还是五六点那种？
1: 差不多8点。
0: 你起得来、哦？
1: 七八点。因为我是早睡早起派的、啊，我是早起派的。
0: 你知道我昨天几点睡吗？四点。我还现在这，我看起来还好吧？我看起来有没有快要死掉了？
1: 会不会很累啊？
0: 我先睡一下。可是 你什么叫早睡早？你是真的九点十点就睡觉的人哦、啊嗯，更早。
1: 我之前是真的是九点十点，但是

0: 来就是开始就是进入社会化，哇，所以就比较晚，所以可能就是11、12点
1: 所以鲍姐害你的咯，
0: 也没不是那样、哦、不是那样子的
1: 可是为什么会更 为什么会晚，因为要 做工作上面的东西会让你比较晚睡了，
0: 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表演结束、
1: 啊、
0: 我们有时候是在不一样的城市、
1: 啊、移动这样子，
0: 移动然后可能就会12点或是凌晨才到家，
1: 所以你是一个健康自律的宝宝、欸、
0: 可以算是
1: 好厉害哦我想知道，没办法，因为光是第一个晨跑我就没有办法，跑我就没有办法，还要晨，你知道吗？还不是下午跑，
0: 也可以下午啊，只是我大多数我会喜欢在早上。
1: 为什么？
0: 因为
1: 早上的空气吗？还是什么？
0: 不知道、哦，因为我觉得下午跑我自己啦，我自己可能会、嗯、可能3、4点那边跑要看状况，因为我觉得我到那个时候可能就身体就有点累。
1: 哇，那真的每个人不一样，因为像我人生最开心、最那个灵感爆发就是晚上、下午接晚上这个时段，
0: 嗯，
1: 然后你是清晨会让你比较清醒感，
0: 对，也比较好像可以找回那个规律的感觉。
1: 那你在跑会一边跑一边唱吗？
0: 我不会，但我会听歌。
1: 听些什么歌？
0: 我没有固定。但是我会去搜寻可能 workout 的一些歌单，或是 sport、
1: 哦、
0: 然后看谁的歌单比较有一点能量或是动感，我就会多听啊。通常有那个 piano 进来的前奏，我就都给他 跳掉
1: ，会妨碍到你的运动表现。
0: 因为我会听歌的节奏配速
1: 哦，
0: 就听他懂懂，然后就跟着他的速度这样。
1: 哦，哇塞，有点颠覆我对你的想象、欸、就是你是这么自律，而且你是这样，你算是理性的人、欸、
0: 没有，我蛮情绪的，
1: 可是在这个部分你还蛮会规划、哦、
0: 对，我觉得 我喜欢规划事情。
1: 那你会在街，你是在街头跑是不是？你喜欢在户外跑的、
0: 啊、我喜欢在户外跑，
1: 真的哦、
0: 嗯嗯嗯、
1: 因为那我完全跟你大相反、欸、我运动我只选室内，那就运动很就知道好了，也许你就把自己扎的漂亮。没有，有的时候运动，尤其我很会流汗，嗯、在外面我觉得太丑了，
0: 嗯，
1: 我才在室内。但你享受那个在户外，
0: 蛮享受，因为想要晒太阳，主要是想晒太阳。
1: 然后你真的有晨曦爸爸的这个田径的部分呢、欸，跑步的部分，爱跑步的部分。
0: 还有他还有第二个印象，
1: 哦，
0: 就是他说他运动，然后另外一个印象是，就是他很会弹吉他
1: 哦，真的、哦，
0: 嗯，他会弹吉他，弹贝斯，然后也会弹钢琴。
1: 那你完全就是爸爸的天分，就是都留给你了耶，
0: 感谢他，
1: 真的很好哦，很棒、嗯。你会常常去跟家里的长辈、妈妈，或者是家里的任何的长辈去聊更多想知道爸爸的故事吗？会因此这样，还是你就想说，既然他都已经离开了，然后你不想让自己陷入那个情绪而避谈这件事情，你是哪一种？
0: 我是不会避谈啊，然后我也蛮喜欢听长辈他们聊一些他们以前做过的一些小故事，
1: 嗯，
0: 然后反正有就有，但我也不会刻意去问说一定要、哦、他们一定要讲什么，
1: 你不强求，
0: 嗯，但是如果假如说我跟他们相处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哎、欸，你爸爸以前很喜欢这首歌，
1: 嗯，
0: 你爸爸以前怎么样，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然后有一起做什么事情，
1: 哇，
0: 然后我那时候就会安静听、
1: 哦、嗯，然后就把这些化作好像你跟爸爸也在同一个时空下面的感觉、嗯嗯、这一首歌曲除了你说 I'm your beloved 有点像是这个上帝或者是神在跟你说你是他永远的女儿、
0: 嗯、
1: 也有一点带入爸爸的那种情绪，即使爸爸现在不在你身边、嗯、但他其实永远都把你当作是真爱啊，是宝贝，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I'm your beloved， 收录在这个 Margaff 真爱的全新专辑当中。

0: 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于 Markov 真爱在全新的专辑叫 Greater Waves 里面这一首充满爱的歌，但是我觉得你放了很多的音乐的元素，然后其实听起来好像也没有这么的悲伤，因为它毕竟是真的充满爱的一首歌曲，叫做 I'm Your Beloved，
1: 是
0: 这张专辑里面的第二首歌曲。其实呢，这个我刚刚就问了真爱说，哎，你私底下的个性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你想，我常常看到你的影片，就是拿着一个吉他，的确好像是就是旁边的人在疯狂的时候，你稍微安静一点点，但其实你是有很多面向的人，
1: 是
0: 你可以随时开启那个开关。
1: 可以，
0: 你有疯狂过吗？你这辈子
1: 疯狂吗？要怎么样子的疯狂？
0: 任何 any 人生最勇敢的时刻
1: 应该 有吧？
0: 真的哦，
1: 但我现在有点想不到。
0: 没关系，你下一张专辑再跟我讲。
1: 好好，
0: 很需要。你有没有觉得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他明明是应该要最放胆的时刻，但其实你有很多的想法，跟你有很多的担忧。你在这个年纪，你有没有一些疑问，例如说对于自己未来的想法啦，未来音乐的想象，尤其做音乐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说不定的捉摸不定的一件事情，你自己有去幻想过吗？
1: 我有幻想过，但我觉得我一直蛮清楚我自己就是想做音乐，
0: 真的
1: 这件事情。
0: 如果你今天不做音乐，你有想到说你想做些什么吗？在还没有正式进入到团队，进入到公司以前，那个时候你想要做什么？还是一直都是只有音乐？
1: 我会想做音乐，但是如果我真的没有进入到这个产业，我应该会在教会当敬拜团
0: 真的
1: 主领吧。对啊，
0: 哇，所以真的教会跟信仰对你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啊，是没有办法这辈子，
0: 所以你会想当神职人员哦？
1: 神职人员可能还好，
0: 还
1: 但是我可以在教会服侍，当全职的工作人。对，
0: 你发了专辑之后有没有拿到教会跟大家一起聆听跟他们分享？
1: 有啊，大家都在听啊。
0: 真的、哦、不用你讲、
1: 不用我讲啊，大家随时哇，那个车上都是我的歌，每一个限时哇，小朋友那种小小孩都要点我的歌
0: 也很不错啊。
1: 对啊，很不错啊。
0: 所以如果喜欢点真爱的歌，也喜欢，虽然真爱的歌不是这么的好唱哈，第一个语言你就要先克服，第二个是其实你的歌曲，其实我两张专辑听下来，虽然 Markov 不是一个什么飙高音的那个种族的哈，但是其实你的确你的声线上面来说，你有很多很技巧的东西，那个是真，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歌手都是这样，都是只有你们自己，这是会整死我们，有没有？很想去 KTV 支持你一下，但我真的是去不出来哈，真的唱不出来。但是如果想听这个真爱现场的演出。

0: 就先来跟大家讲讲，很重要，非常重要，是因为这是你人生的第一场的演唱会，
1: 没错，
0: 对对 yeah, 而且就选在一个很棒的日子，就是明年的很好记哦，1月2号，
1: 是
0: 明年的第二天，
1: 对，
0: 我们就要到这个 Sublight 来听你的演唱会，
1: 没错，
0: 时间交给你来跟大家分享这场演唱会，你的想法，还有人生第一场演唱会，你的心情是什么？
1: 心情，应该蛮。不知道，我现在还在一个预备，
0: 真的、哦，
1: 还在预备。
0: 歌单都出现了吗？
1: 反正第一张、第二张专辑一定会有啊。
0: 哦，
1: 然后可能会准备一些我自己很喜欢，但一直在舞台上没有办法
0: 表现、
1: 表现给大家的一些歌曲。
0: 哇，
1: 这样，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先跟你讲一下，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哦，
1: 对，一个半小时，
0: 不要不可以塞太多哦。应该会有一些好朋友来加入你的演唱会吧？
1: 会。
0: 例如说，我们你的好姐妹珍妮，
1: 应该是会，应该
0: 哦，不能，
1: 而且讲应该哦，应该是会
0: 。然后还有很多的好玩的桥段，有没有给自己一些挑战？就是跳舞啊，或是做什么？你会跳舞吗？
1: 我觉得我不敢说我会跳舞、
0: 哦、
1: 但我应该至少有一点律动
0: OK 稍微 grooving 还可以
1: 对
0: 但是要你真的跳起来蔡依林这种就没有办法
1: 可能就有点难我可能需要受训、
0: 哦、好希望第二场的演唱会就可以但这场演唱会的名字叫做真的爱了
1: 嗯真的爱了希望我觉得也是给自己一个期待啦，就是希望说到时候大家真的来到现场
0: 嗯，
1: 可以真的爱上我的音乐还有我这个人因为我觉得好像在那一天好像真的可以毫无保留的给大家看看我的样貌我有哪些样貌 我的这个人是可以给出什么样子的魅力
0: 是
1: 想让大家真的去看见这些东西
0: 哇所以这是你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所以喜欢 Margaff 还有你今天认识到 Margaff 真爱的朋友都欢迎多多支持他的演唱会时间是在明年哦不是今年哦是明年2027年的1月2号星期六的下午6点半在 Sublight 在 Sublight 在南港台北流、
1: 嗯、没错在北流、
0: 哦、好然后详细的你可以直接上 IndieVox 的这个网站上面你只要搜寻真爱 Margaff、哦、Margaff 怎么拼 M-A-K-A-V、哦、或是你搜寻真爱的演唱会、啊、你就可以找到他然后或者是你可以、搜寻你的 IG 对不对
1: 对我的 IG 跟脸书还有 Nawa 的 IG 跟脸书都会有这些相关资讯
0: 是 OK 你就可以找到这场演唱会的这个相关资讯或者是平常这个真爱做了些什么事情啊你也会毫无保留吗你会毫无保留的po在你的社群平台上吗
1: 我现在在练习
0: 真的、哦、所以你是一个不喜欢、嗯、也不是说不喜欢不擅长把自己的那个面貌曝光在 IG 上的人吗
1: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但是我觉得我一直在抓一个平衡说我可以po到哪里去就是po到那个界限、
0: 哦、什么意思你说那个可以po到些什么东西、哦、
1: 对
0: 就是说今天吃什么你会po吗
1: 嗯，
0: 就不太会，
1: 对，就不太会。
0: 哦、那你要跟我们学习、哦，我们这种把 IG 当做另外在用的人、哦，
1: 对，所以我就在，我真的要，我这个部分真的要加油。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带给大家这样子的样貌。
0: 姐姐们、哥哥们，有给你一些就是特训吗？你们在要发专辑之前，或是跑宣传之前，或者是要经营自己之前，他们会给你说，哎、欸，哪里应该要特别留意啊，或者是这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之类的？
1: 会啊，会有一些提醒啊，
0: 真的哦。
1: 然后要发什么的时候，会可能。像我这阵子因为有一些宣传的东西要发嘛所以我就都会问问珍妮就会问他说哎、欸，我这个文打然后我没有需要加什么或者是对或者是哪边需要更改一下
0: 就是默默的学习啦
1: 对
0: 做歌手这几年下来你有没有最不能习惯的事情
1: 最不能习惯哦嗯，
0: 还没有，
1: 好像还没，
0: 都可以
1: 哦、但是最不能习惯应该是就比较行程会到比较晚
0: 哦，真的就只有这个、
1: 嗯，因为我会喜欢早归
0: 哦，现在就想回家了哦，
1: 就是我觉得最晚就是8、9点，但是就是、哦、就
0: 會但有时候表演就真的没有办法嘛、嗯，像刚刚这样的，所以这是唯一一个、
1: 嗯、
0: 你真的比較
1: 唯一一个嗯，
0: 那你能很快调整吗？例如说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活动。早早回家就早早真的早早睡了这样子
1: 可以啊
0: 那你蛮厉害
1: 而且
0: 我如果
1: 隔一天真的没有行程我就会去排说好那因为我前一天真的比较晚到家那我就晚一点起床、嗯、然后我就可以去走走
0: 不是讲到当兵，你其实你现在的生活，你把自己搞得像当兵，你知道还要晨跑，有没有？有没有跑到三千？
1: 没有啦，没有跑到三千啦，
0: 几公尺？
1: 干嘛呀？
0: 你在我以前当兵的时候，真的就是你知道被。

0: 养成就八点半要差不多去刷牙，九点要睡觉的时候，那有时候那个长官都在讲到九点十五分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就涣散，但这真都可以训练的，
1: 是是是是，
0: 所以希望大家，但是这个演唱会这一天，好了，也算是。希望大家可以留他晚一点，因为后面还有签名，对不对？
1: 对，
0: 可以跟他有互动啦，所以把他留在这个 Sublight 久一点，来跟这个真爱有这个近距离的互动。来听我们现在背景音乐这首歌曲，叫做《潜移默化》，是里面很快乐开心的一首歌，
1: 没错，
0: 适合有一些小 grooving 的一首歌曲。我们先听一下，待会来。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argaff 真爱，在他全新的这张专辑叫做 Greater Waves 里面的这首歌曲叫做潜移默化。今天跟大家分享，除了这个真爱的全新的这一张专辑，有实体吗？
1: 对，这次没有
0: 又让他静音，差点这次没有实体专辑，
1: 是是是。
0: 然后，但是我们可以在各大平台可以听到，
1: 没有错。
0: 然后也有之前的一些作品，我们都可以在各大平台音乐平台，你只要搜寻 Margaff 真爱就可以找到了哈。这张专辑从第一首听到最后，要回归到家的感觉了吗？
1: 要，需要
0: 哈，要回家，对不对？你常常回部落，部落还有你自己的家人，
1: 还有
0: 生活吗？
1: 嗯，都还有。
0: 有常常回部落走走吗？
1: 嗯，现在比较少，因为开始工作，然后自己工、自己行程也比较多。
0: 嗯，
1: 但是只要有长假，比方说过年啊，还是扫墓节啊，
0: 嗯，
1: 然后反正有约有揪，我们就都一定会回去看看。是
0: 这个你说布农族语的家就是 Lumak，
1: 我们那边是念 Lumak。但其他地方可能念鲁玛
0: 哦，鲁玛那个音有点不太一样。OK，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年轻的歌手，尤其像这个真爱非常年轻的歌手，他们其实都用自己的方式，不管讲他们自己的自身的身份认同啦，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啊，你也用不同的音乐方式放到你的专辑里面，值得肯定，值得鼓励。而且重点是，如果你是年轻人，更要听这个真爱的歌，也许在里面你可以找到，虽然每个人生活的环境不太一样，
1: 是，
0: 但是都可以抓到一点点希望，抓到那个真爱的感觉。今天非常谢谢真爱 Maga，
1: 谢谢。
0: 最后来跟大家讲怎么找到你，再讲一次哈，
1: 可以到我的脸书跟 IG 搜寻到我，然后各大串流平台都有我的音乐资讯，我的脸书跟 IG 也都有我演唱会的资讯，所以麻烦大家动动你的手指
0: 呀，
1: 搜寻我。
0: Margaff 真爱这张专辑叫做
1: Greater Waves，
0: 这一首歌曲叫做
1: 这是我的 Lumak，
0: 下次见，谢谢真爱，
1: 下次见，谢谢大家。

0: 好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清洁不好的家庭保养是不得。
2: 平常人气线以及本电爱线 LED，
1: 天都不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1: 人人皆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2: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轻松借用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10月12号星期一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掌握 AI 的应用新契机，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将在10月15号松山文创园区举办2026台北数位应用博览会，集结 Google、Line、ASUS 及台智云等指标科技企业，透过论坛、数位解方展览以及面对面咨询，协助企业掌握 AI 发展趋势，寻找数位转型解方。活动无需事先报名，免费入场。
1: 北市产业发展局表示，2026台北数位应用博览会以 AI Occasion 企业 AI 行动时刻为主题，规划8场聚焦 AI 应用与市场实战的论坛与讲座，集结超过200项数位解方的4大主题展区，以及2场与数位服务业者面对面交流的行动咖啡馆，从趋势分享到实务应用，协助企业找到合适的数位转型策略。工商服务科科长许建辉说，
2: 今年论坛与讲座涵盖海外获客、数位行销、顾客经营及 AI 应用等议题，特别邀请到 Google 分享 Google Apps 跨国广告投放。

0: 网与跨境官网获客的策略，以及邀请 LINE 介绍数位顾客经营 ，ASUS Expert Hub 分享企业数位解决方案，台智云则聚焦 AI Agent 企业应用，并邀请产业专家分享品牌经营与电商行销实战的经验。另外，今年也首度推出行动咖啡馆，透过轮桌咨询交流，协助企业厘清经营问题，寻找适合的解决方案。相关活动都免费入场，欢迎企业踊跃报名参加。
1: 此外，现场也针对企业营运需求规划、品牌成长、营运升级、全球拓展、自动化应用四大主题展区，涵盖数位行销、跨境电商、 AI Agent 及自动化等多元解决方案，提供一站式对接与现场咨询。活动当天并将举办2026台北新贸奖颁奖典礼及跨境电商实战分享，欢迎企业主、接班人及专业经理人免费报名参加，详情可至台北数位企业发展中心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为了让青少年认清烟商行销陷阱，台北市卫生局携手董事基金会响应世界卫生组织揭露烟商真面目倡议，推出烟害防治宣导影片，并结合校园海报扫码答题抽奖活动，提醒学生看懂加味烟品、网络行销及欺骗包装等伎俩，从小建立拒烟观念，守护自身的健康。
1: 北市卫生局表示，烟商常透过三大策略吸引年轻族群，包括添加水果、甜味等各种风味，降低对烟品危害的警觉，利用网红社群及体育活动营造时尚流行的形象，以及将电子烟设计成 USB 文具或玩具等外观，掩盖产品危害。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连续三年以上以揭露烟商真面目为烟害防治倡议主轴，卫生局特别结合董事基金会义工李子烟拍摄最新宣导影片，拒绝所有烟品，从看懂烟商伎俩开始，协助学生辨识烟商伎俩，拒绝同侪压力，勇敢向烟品说不。
3: 换了外表，但本质并没有变，再可爱，再科技，再时尚，再吸睛，成瘾与伤害都是一样的。面对烟草公司这些吸引年轻人的伎俩，不要上当，不要跟风，看到违规的可以帮忙检举。
1: 淡水马偕医院医务部主任詹兴龙强调，电子烟含有160多种有害物质，同样含有尼古丁，甚至有甲醛、乙醛、亚硝胺等致癌物质，因此无论加热烟或电子烟，从来不能当作戒烟的手段，也绝非减害工具。卫生局长黄建华表示，立法院正修法将持有电子烟等烟品纳入禁止及处罚范围，北市12区健康服务中心皆设有电子烟专用回收桶，供持有民众主动投递。此外，卫生局携手董事基金会推出海报扫码答题抽奖活动，即日起到11月13号，台北市国小到高中职及五专学生参与答题，就有机会抽中邮局现金礼券。活动详情可至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官网及董事基金会华文戒烟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今天表示，在国庆日接获了国际暗空协会的通知，拉拉山荣获国际暗空圣地认证，将在14号正式公布，成为全台首座亚洲第三获此认证的地点，也是六都首例。桃园市观光旅游局发布新闻稿表示，国际暗空协会对暗空圣地的认证标准严格，必须同时满足多项条件，包括位处人口50000以上、城镇50公里范围内为免费开放的公众空间，以及区域内2/3以上户外光源必须符合暗空照明原则等硬性条件。观旅局指出，市府团队秉持暗空不暗地的理念，顺利改善超过400盏的公有路灯，加装灯罩或调整角度，并辅导数十家在地旅宿业者签署暗空圣地管理公约。另外也公告了桃园市光污染防治要点，让区域内光源顺利通过国际标准高门槛，期盼结合生态保育还有星空观光，发展拉拉山夜间旅游的特色。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下跌11点，收在49302点，成交金额8439.31亿元。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

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东南部沿海、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9度，桃园28度，新竹31度，宜兰28度，花莲、台东29度，台中、台南、高雄31度，嘉义32度。在外岛方面，马祖27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10月12号星期一的夏的3点不漏。好，三天连假之后，大家有没有补足精神呢？我相信很多人一定说，其实好像更觉得有点累，因为大家可能都变得很晚睡哈。好，这个很晚睡，很多人都会用咖啡来提神。相信很多人呢，这个看到了，就是星巴克改变他们的一个销售方式，也就是呢，客制化的免费时代正式终结。从今天开始呢，少冰去冰补满牛奶或原饮料呢，都需要加收15块，让很多消费者很难接受。而且还有铁粉还特别贴了一张照片，去到冰块大杯居然只剩下半杯，哎，这样真的是有点夸张哦。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各国跟地区的星巴克对于客制化的收费规则大不同。在日本、大陆、香港还有德国是可以免费补奶的哈，那韩国就不免费提供了。好，星巴克的新制今天上路了，这个官网已经公告，饮品选择少冰或去冰。那如果希望以奶类或原饮料补满，要另外加收15元，额外添加焦糖酱、摩卡酱、鲜奶油或者是可可碎片，也要加15元。蜜柚酱呢，则是30块钱。那多加一分浓缩呢，这个要加收15块。如果更换燕麦奶或杏仁奶，同样要加收20块钱。不少网友昨天在这个翠分享，连假最后一天赶紧喝星巴克，克制不加价。不少人朝圣传说当中的鸭巴夏抹茶纯浓抹茶 Latte， 也有人一次用光所有的金星会员点，这个把饮料换一换以后就减少消费。不过店员哀嚎了，在星巴克工作一年第一次不想上班，可以想象新制上路告诉客人点少冰或去冰补牛奶要加钱，会被臭脸对待哦。好，那消费者吐槽台湾星巴克加奶要多收钱，变相涨价。有人就实际去看，那国外也是这样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当地呢，当然也有客制化，就日本哈，饮品更换杏仁燕麦奶，好，还有这个其他的话都要加收，大概新台币12块。添加巧克力酱、焦糖酱不会收费，但加鲜奶油、脆巧克力或者是多一份这个浓缩，好，要加55块日元。不过饮品选择少冰补满牛奶还是可以免费哦。那另外呢，韩国星巴克也有相对的客制化收费标准，额外呢要添加糖浆、巧克力碎片、鲜奶油浓缩的话，加收新台币19块。饮品选择少冰去冰，也没有免费补牛奶的服务哦。那大陆、香港的星巴克就免费提供了补牛奶服务，不过呢，如果你要额外添加糖浆、浓缩咖啡、巧克力脆片，这些呢都要另外付费。欧洲地区则有不同哦，像在德国法兰克福有一间星巴克点冰拿铁，要求完全去冰，店员直接给你补满牛奶，没有额外收费。但店员也有讲啦，可能门市各个不同，但其实有不少客人去冰会特别强调不要补满，因为牛奶太多会让咖啡的风味变淡。此外呢，在德国星巴克更换为植物奶也不需要额外发费。这个我觉得基本上哈，这个他要改变游戏，应该说改变消费方式没有关系。但是呢，真的这个如果说平常加冰块下去呢，

真的只有剩一半，那到底我们买的是什么，就是你可能要跟大家讲清楚，那以后我就买中杯就好了，我就不需要花大杯的钱嘛，对不对？好啦，这也是个挑战。不过我个人有一个想法，这个仅代表我个人想法，我有的时候觉得垄断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毕竟消费者要有多元的选择。还好呢，咖啡店也不是只有星巴克，我个人真的是比较少喝了，因为我总觉得是有点小贵，偶尔喝一喝只是喝一种感觉而已。好啦，这个心智上路就有待消费者来买单或不买单了。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三。

0: 11:17，台北捷运淡水新义线这个建潭站多目标大楼上午举行上梁典礼，象征呢建筑主体结构工程顺利完成，迈入重要的里程碑。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建潭站多目标大楼是串联北市科产业聚落，还有士林生活圈的重要枢纽，未来将结合交通转乘、商业服务及公共服务，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台北城市的竞争力。
1: 建潭站多目标大楼由台北捷运公司推动，民国113年6月开工，契约金额338000万元，由大陆工程及雀河滨建筑师事务所承揽。目前已完成连续壁地下层开挖、地下结构及大楼钢构吊装，后续将进行机电设备及室内装修，预计117年完工。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上梁典礼致辞指出，该大楼地处科技廊带关键地点，具有三大战略核心。未来将带动士林地区全面蓬勃繁荣发展，蒋万安说：“
2: 因为有三个很重要的战略核心，第一，这边享有交通的地利之便，往北市科只需要4分钟，到台北车站只需要9分钟，甚至往东到大巨蛋要看球赛、听演唱会也只需要25分钟，甚至往新版特区到新北这边也只要30分钟就到。”所以这边绝对享有非常便利的交通，具有关键的位置。
1: 蒋万安表示，北市科进驻加上 Google 宣布在建南站附近建置 AI 基础设施研发中心，大量增加的就业人潮所带来的消费休闲及各项居住与生活需求，都将带动周边庞大商机。台北捷运公司董事长赵少廉进一步指出，大楼规划地下3层、地上16层，将结合办公室、商场、教保中心及转乘停车场等多元机能，整合交通、商业与生活服务，让捷运站不只是交通节点，更成为带动地方发展的重要据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亚股的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170.45点，来到68871.66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41.69点，来到68384.2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6.89点，来到24238.24点。上证指数下跌17.87点，来到3795.93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92，兑换人民币4.753，兑换港币4.042，兑换日元0.1999，兑换欧元35.63，兑换澳币22.19，兑换英镑42.14，兑换纽币17.8，提供参考。

0: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捷运市政府站二号、三号出入口周边区域，自2015年11月1号起为除吸烟区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
2: 哎，唔不看人好多，怎么去水费啥边也不看很大呀？
3: 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滴杯倒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烟烟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进水跳呗，洗身清凉用冲诶，莫用浸诶，洗菜我睇盆内滴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2: 有样系自动神很强呢。
3: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带大家关心的环保话题，我们要来介绍荒野保护协会他们的官网升级咯。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彭银杏，荒野保护协会管理部的主任，他的自然名就叫做银杏。好 ，Hello， 银杏你好。
1: Hello， 欣雅好。
0: 好，
1: 我是管理部荒野管理部的主任银杏。
0: 是银杏，这个荒野呢要官网升级了。好，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知道你们这一次官网升级有所谓的五大亮点，可不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升级之后？我知道你们好像是在20到22号要进行升级，对不对？
1: 对，是的，我们下礼拜就会大概20号左右就会就会正式上线。
0: 是，
1: 那我们这一次官网上线，就是如欣雅所说，就是有许多亮点。
0: 跟大家来讲一下，你们这一次五大升级亮点跟以往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不同？
1: 好，我们荒野已经成立到现在已经31年了。我们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0: 对，
1: 然后我们过去做的事情可能就也比较分散一点。那这一次我们新官网，我们就刻意以为荒野说个好故事为主轴，我们试图用那个重新去架构我们网站的内容，
0: 是
1: 让来到我们官网的伙伴都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官网在做什么。
0: 对，
1: 这是我们第一个很重要关注的点。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荒野它其实在全台湾有11个分会，然后我们也有11余个大大小小的志工团体，我们在各个不同的面向在做我们的环境教育或者

0: 之七地守护。
1: 嗯，
0: 那在这一次的官方官网上面，也针对分会或是志工群组，去为他们保留页面，去为他们有做的任何事情，有办理的活动，有发表的文章，
1: 嗯，
0: 或者是有任何志工的邀约等等，都能够在所属的分会或者是委员会都能够查看得到。好吧，
1: 哦，
0: 比如说还有出版品的部分，比如说，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亲子团他可能出了什么教案书，
1: 嗯，
0: 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在他们的委员会都可以找得到。
1: 嗯，那我是银杏，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因为你刚刚提到分会，目前你们的网站其实我看到，其实还是有全台分会的，就是利用点，一个圆圈代表某个县市，其实也都蛮清楚。
0: 对对对对，
1: 未来是会保留，还是说会再用另外一种不同的呈现方式，让大家可能更清楚可以抓得到分会的活动？
0: 我们未来可能就不会是用圈圈的方式，
1: 哦，
0: 也是一样，也都会让。就是让使用者很清楚的去找到分会。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更特别的，就是我们之前的活动可能就只有在活动那边找得到，我们现在在分会底下就也就可以找到分，也就可以直接找到活动了。
1: 哦，
0: 所以可能就是更方便的让民众可以就近的去找他想要参加的活动类型，这样。
1: 嗯嗯嗯，是
0: 好，
1: 继续，嗯，还有是什么样的亮点？
0: 哦，再来一个。对我们来讲，我们很努力的致力于把我们的环保教育方相关的知识就是往外推广嘛。
1: 对，
0: 所以与外部的合作这件事情是我们一直很着重的部分。
1: 嗯，
0: 那在新的官网的部分，我们就特地把这样的需求把它拉到第一层。
1: 哦，
0: 也就是说，使用者在进到官网之后，很快就可以找到哪边可以邀请我们去做宣讲，比如说会有什么样的主题，什么样的内容，对，然后或者是比较大型的企业，你会想要进行 ESG 的合作，
1: 是，
0: 都比较能够知道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菜单，
1: 嗯，
0: 然后怎么样联络我们，这些是我们这一次改版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加强外部伙伴，就是企业的伙伴或者是团体的伙伴能够更容易找到我们，这样
1: 的一个功能。对对对，是，
0: 对对对，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啦。
1: 嗯，没错。另外呢，我看到一个点，就是你们的快报月刊化阅读。哎，我今天才知道说，哎，不好意思，我真的跟你们合作很久，但我知道你们好像有出什么刊，但我一直不知道是月刊，所以这种快报月刊，月刊化的阅读，未来也是会让大家很清楚的。就是可能不需要就是翻太多的页面就可以浏览到整篇的内容，是这样吗？
0: 对，我们快报其实一直都有在出，然后一年出11期。
1: 哦，
0: 就是过年那一个月就休息一次。
1: okay.
0: 然后一年出11期。
1: 哦，
0: 然后这每一期的内容都是我们在全台湾各地志工我们在做环境教育或者是七地守护的成果，
1: 嗯，
0: 有志工或的发表这样子，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记录我们荒野的所做的事情的一个刊物啦。
1: 嗯，
0: 那过去是以纸本为主，
1: 哦，
0: 以纸本为主，然后有 PDF 的放在网络上，
1: 是是是，
0: 可是这个使用率可能就相对低一点。
1: 对，
0: 那我们也希望让透过不同的阅读的方式，可以让这个讯息可以更好的传递到不同的伙伴的手上，
1: 嗯，
0: 然后让他可以方便阅读，然后也进而影响到他，这样子。
1: 是，银杏，我看到其实你们的第一个亮点很重要，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毕竟你们是这个所谓的 NGO 的团体嘛，所以呢这个防诈这件事情，你们在弹跳视窗就会做重点通知，就未来我可能登录之后我就可以看到醒目的防诈跟一些公告，对不对？
0: 对对，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实在诈骗集团太猖獗了，
1: 真的
0: 防不胜防，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想尽办法来在各种地方都提醒啊。然后这一次的改版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之一，也就是要加强我们治安的防护措施啊。
1: 是是是，
0: 就是毕竟我们前一个网站它也做了，也使用了8-9年，
1: 对，
0: 然后对，就是为了 安全起见，我们也让整个资安的防护提升，保障我们也保障使用者每一个伙伴的安全，这样子。
1: 是，好，这个还有个问题哦，我这个问你一下，我不晓得，因为很多人对于美感这件事情其实是蛮抽象，有的时候甚至带点主观哈，所以你在这个第五个亮点提到就是美感跟体验要双赢。

0: 应。然后当然我觉得直觉化操作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部分你会怎么呈现？因为毕竟你们现在的网站坦白说我觉得做的不会很差。
1: 你是说美感吗？
0: 对，
1: 美感哦，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负责的行销部的伙伴呢，他们就等于说每天都在应该这样说，我们现在行销部伙伴他是有专业的背景、
0: okay、
1: 然后来协助我们做整个网站的呈现的部分、
0: oh。
1: 然后当然这个东西就必须要我们自己内部伙伴一直齐心协力啦，当然就是内容一致的部分，内容要一致，风格要一致、然后当然事实一定要贴近，一定是要跟事实相符嘛，也不能是过太浮夸的内容说明，对、这件事情要吸引人留下来，当然好看的东西是一定要的，是第一印象，
0: 没错，
1: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有赖我们行销部的伙伴就一起、还有主管们就一起来把这件事情做好，这样
0: 是。其实如果大家有长期在上那个荒野保护协会的官网，其实应该知道，我知道其实你们一直都在做一些改变，然后做一些更新哦。那期待这一次呢，可以做的比之前呢，我们不能讲好或不好，因为坦白说很难比较，因为我个人就觉得现在的网站其实做的不错，好，所以不晓得未来你们会做怎么样的更新，我也是非常的好奇。那接下来问那个问题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在31年？我们刚刚提到荒野到现在31年，然后做这一次呢？你刚刚提到其实之前的也大概走了8-9年嘛，这一次是不是做一个算是比较大的更新？
1: 对，这次做一个就我所知，荒野的、我们有很说实在，我们荒野的利益。会员大概累积了也两三万。
0: 嗯，
1: 其实从早期一开始成立到现在，就我所知，所有比较大的那个资料的、会员资料的改版，现在算是第三次。有第二次就是刚才所说8-9年前的那一次。
0: 是是是。
1: 对，因为每一次要进行这样的转换，其实都是很大的工程。
0: 真的。
1: 那对荒野来，对荒野来说。前面第一次都是纸本嘛，请你停留在那种纸本、就是还是创业维艰的那个阶段，就是纸本、然后转成线上化、然后在线上化之后将近10年来说好了，10年之后其实那个工具也就比较旧了，安全、也需要再考虑资讯安全的更进一步的考量，
0: 是，
1: 那到现在当然又有 AI 的加入了嘛，對對對，工具也有提升，所以就是对荒野来说也算是一个蜕变啦、那我们自己内部来说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跟酝酿、那刚好就是从去年开始去下定决心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就把大部分投注
0: 很多心力在上面，对对
1: 对，
0: 这是一定要的，
1: 这是
0: 绝对必要的哈。好了，最后就是要问一下我们的银杏，就是说期待透过这一次官网的改版啊，跟我们的会员还有一般民众，希望有哪些更多的连接？
1: 第一个当然就是希望我们的使用者都能够来我们的网站都能够安心呐、
0: 呀。
1: 对，就从我刚刚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安全这件事情是我们很在意的第一件事情。
0: 没错，没错。
1: 的安心。第二个当然就是便利了，就是我们办理这么多活动，目的就是想要让我们的所有的参与者、所有的伙伴就很容易的来参与我们的环境议题，加入环境守护的行列。
0: 嗯哼，
1: 这是便利，就是让所有的报名活动参与这件事情都可以更便利。这件事情那当然就是最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来玩，开开心心的来享受自然。
0: 是，
1: 对，这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当然就越多人来越好了，就是我们的希望。
0: 是好，大家呢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我们荒野保护协会这个官网升级的讯息，也都可以直接上目前的官网，还有呢他们的 Instagram、 他们的 IG 还有他们的这个脸书上面都有相关的一个介绍。当然了，我觉得未来搞不好我可以偷偷问一个问题吗？这不算偷问、我们在公开问。你们的 IG 跟这个脸书到时候也会做一些小变化吗？还是目前就是这一次以官网为主？
1: 这一次以官网为主，
0: 嗯，
1: 那未来的话就是内容上应该会有会比现在丰富很多
0: 哦。是，
1: 对，我们行销部的伙伴很认真很努力的在经营我们这一块，跟经营这一我们的自媒体这一块。
0: 是是是，好，欢迎大家呢，對對對，这个还有时间，好，今天是10月12号，他们在对他们在10月20到22号会进行整个官网的更新哦，大家呢也可以上去看一下目前的

0: 官网，然后可以大家比较一下，也许可以拍张照片做个截图，哎，这个未来的官网到底跟现在的官网有些什么样最大不同，好，我想一定可以呼应到刚才英馨所讲的安心、便利，还有呢开心的可以在网站上找到你想要知道的资料。毕竟呢荒野保护协会是一个非常重视在教育这一块的部分哦。那在上面有很多其实各个分会，我常常在看你们很多分会的活动真的非常的多，大家都可以来用 对大家真的可以选择就近你住的地方，对不对？这个北中南东到离岛上都有，然后你们就可以选择就近的地方来参加荒野所办的一些相关的活动跟课程，我相信一定是受益匪浅。非常谢谢我们这个荒野保护协会我们的管理部主任，
1: 谢谢
0: 我们的彭英信。好，那自然名就哎，我问一下，你的银杏这自然名真的就取你名字的谐音吗？还是你对银杏也本身很喜欢？
1: 我也喜欢银杏，因为我是银杏，所以我喜欢银杏。感谢我的爸爸无缝接轨，
0: 真的太好了。因为这个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其实荒野保护协会他们很可爱，他们每个伙伴几乎都有一个自然名啊，这个在其他的这个 NGO 团体是看不到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
1: 很少很少，
0: 对，很少。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非常可爱，就是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然名。那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跟这个这个自然名有一些比方说像是喜欢啦，那有一些就像你本身名字就跟他有连结。那还有的人是因为研究之后就觉得哇，这个可以充分代表我个人的个性，好，就是跟自然名字，所以我觉得非常好玩，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认识。那
1: 对啊，欢迎加入，
0: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好好来支持好，不管是行动或者是我们这个资源上的支持，好，欢迎大家来支持我们的荒野保护协会，也谢谢我们的银杏在空中介绍官网升级的部分，谢
1: 谢
0: 你，
1: 谢谢
0: 谢谢
1: 金雅，谢谢，
0: 不会，那先跟你说声拜拜咯，
1: 好，
0: 拜
1: 拜。
0: Thank you.

好，路况即时报在先前哦，在这个信义路134巷口呢，号志灯异常，不过大安分队已经排除掉了，请大家行政的时候还是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北上 33.5 到33公里，从10月15号到16号早上6点会封闭外侧车道，10月17早上10点到18号早上6点封闭内侧车道，要做这个道路品质的维护，请大家特别留意。 Air Supply 的 Goodbye 还没 Goodbye， 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6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爸，我帮你泡杯热橘茶好不好？
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2: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右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在东南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2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时阴，19到27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23到26度。
2: 台北广播电台，
3: 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

0: 台北的声音 ，Taipei Radio。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台股今天下跌11.48点，收在49,301.9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439.31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了593.69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42.94亿，投信买超了71.23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521.98亿元，提供参考。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95元，贬值2分，成交金额19.41亿美元，提供参考。好，国营事业12项投资计划遭指亏损，经济部也对外回应哦。国营事业投资效益跟财务负担引发了关注。有媒体报道，国营事业67项投资专案合计4843亿元，其中12项恐怕面临亏损。经济部12号表示，所属国营事业肩负国家发展跟民生福祉重任，各项投资本质上属于公共性跟公益性的国家基础建设，核心价值在于强化国家整体能源跟基础设施的韧性，并非以追求商业盈利为唯一目标。那么相关计划都经过严谨的效益评估，还有外部的效益考量。经济部对外说明，依照国营事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编制评估要点第4点的规定，投资计划的内部报酬率大于资金成本率，而且净现值为正者方可投资，但属于配合政府重大政策、具有经济效益或推动永续发展者不在此限。其中部分的水电油气建设因为具有环境保护、能源转型等重大的外部效益，依照规定计入之后，各项投资计划确实有其投资效益。根据经济部指出，报载所属的事业12项专案计划当中，中油公司包括了第3接收站在内的多项天然气投资计划，具有稳定国内天然气供应、提升安全存量的外部效益。大林石化油品储运中心投资计划则是配合节能减碳政策，将前镇储运所还有散居在高雄旧港区比邻市区的石化码头与除槽迁移集中管理。台电公司离岸风力加强、电力网等2项是为了执行政府离岸的风力政策，具有带动国内离岸风力相关产业发展的效益。南科超高压变电所扩建计划则是可以增加南部科学园区供电能力跟电力的品质。雾社水库防御工程计划则可以提高水库的排洪还有防御能力，有利于中部地区生活跟产业用水的稳定性，兼具提升农业产值跟观光的

道业。台水公司三项供水计划可以提供供水效率跟管网的韧性，至于台糖公司生殖能中心投资计划，则是配合政策推动2027年起全面禁止厨余养猪，协助厨余资源化跟能源化，降低环境的冲击，并提升国内生殖能发电的量能。虽然不具有财务的投资效益，但还是具有协助处理国内厨余，还有增加生殖能发展再生能源外部环境及社会效益。那么经济部强调，所属事业是因应国际局势跟物价的波动情势，充分发挥稳定物价跟照顾民生的关键角色，但也需要付出高额成本。中油及台电无法向民间企业向随着市场行情随时反映成本，长期的动涨油电导致呢亏损累积增加，也造成了各事业自有资金不足，影响投资能力，只能够仰赖举债或政府的增资来做因应。经济部同时补充，为了确保国家能源转型、水资源开发跟电网强韧等重大基础建设不中断，近年来已经多次编列预算增资各事业或协助各事业适度对外借款筹资。而今年因为中东冲突造成了国际能源价格的飙涨，中油台电公司面临到财务挑战尤其剧烈，那希望呢立法院可以支持这项拨补追加预算，确定呢油电水稳定供应、稳定物价以及健全的事业营运。

0: 在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2: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3: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大调，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D-RAM 大厂南亚科12号召开了第三季法说会，也公布了财报，受惠长期合约换约带动 D-RAM 的售价大涨。单季呢税后纯益达到876.3亿美股，税后纯益25.4元，单季赚超过两个股本，获利跟 EPS 双创历史新高。第三季获利较上季呢成长超过70%，单季赚进的金额超过了今年上半年总和。南亚科第三季合并营收1336.5亿元，季增61.9%，年增611.7%，毛利率85.7%，季增6.2个百分点，年增67.2个百分点，盈利率80%，季增6.3个百分点，年增74个百分点，税后纯益876.3亿元，季增74.6%，年增5505%， EPS 25.4元。这波业绩的跃升主要来自于售价提高。南亚科指出，第三季 DRAM 平均售价较上个季呢上涨超过60%，较去年同期上涨超过500%，主要反映长期合约的更新。同期位元出货量虽然比上季减少大约中个位数的百分比，营收还是首度突破1000亿元呢，改写单季历史新高。汇率变动也带来正面的帮助，售价上扬也让获利增幅超过营收。南亚科第三季营业利益达到1068.9亿元，季增75.7%，同期营业费用增加到75.9亿元，其中研发费用较上季增加大约19亿，销售跟管理费用增加大约9亿元。公司说明，费用增加主要来自于当期跟未来员工的薪酬提列，但毛利成长还是带动营业利益率的上升到80%。南亚科2026年前三季税后纯益达到1638.8亿元。较去年同期由负转正，其中第三季比上半年762.5亿元多赚113.8亿元，前三季合并营收2652.8亿元，年增627%，同步创下历年的同期新高，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5。好，亚尼的营收来关心一下，亚尼今天也公布了他们九月份合并营收67.19亿，月增20.2%，年增5.1%，累计一到九月合并营收504.14亿元，年减5.1%。亚尼在九月份单月营收显著的回升，主要呢受惠于两岸市场跟多元事业的益助，其中台湾市场九月份营收成长22%，受惠于混凝土销量增加跟投资的收益益助，大陆市场营收则月增17%，主要受水泥销售还有售价同步回升带动。如果我们跟去年同期相比，亚尼台湾市场的这个营收年增7%，主要是由电力事业稳定成长支撑，大陆市场营收则年增1%，整体表现持稳。亚尼累计今年一到九月台湾营收年减5%，受到水泥混凝土不锈钢量价变化影响，大陆营收年减7%，主要受到水泥售价跟销量年减所导致，反映整体市场处在调整期。面对市场供需变化跟低碳转型的趋势，亚尼将持续关注市场走势，深化低碳的建材布局，发挥多元事业跟转投资效益，稳健因应市场当中的挑战，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冰啊？
3: 我的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2: 啊，冰箱嘛会漏财？
3: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另外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2: 啊，是要安怎检查？
3: 摕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2: 哦，
3: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这人生。

0: 电郭兴景。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3: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2: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3: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2: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3: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2: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10月12号星期一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焦点。高所得家庭通膨压力大，九月份 CPI 年涨2.97%。22个人染上吸肝，诊所负责医师表示只是受聘，卫福部则表示挂名负责就要担责任。金融时报全球百大 EMBA 出炉，毕业年薪759万，创疫情后新高，中山大学有上榜。反击川普，泽连斯基表示，我俄罗斯同意停火60天就办全国大选。商议区域冲突，沙国伊朗外长通话，伊表示愿促成和也门的对话。主计总处公布了九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2.73%，但不同所得家庭面临的物价涨幅有所差异。其中高所得家庭九月份 CPI 年增2.97%，高于低所得家庭的2.44%，相差0.53个百分点。中所得家庭则上涨2.65%，显示这一波物价上涨，高所得家庭的 CPI 涨幅反而比较高。如果观察今年前九个月平均，高所得家庭 CPI 年增2.15%。同样高于中所得家庭 1.86 及低所得家庭的 1.65， 高低所得家庭相差0.5个百分点。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日前爆发了 C 型肝炎群聚事件，累计确定病例达到22例。卫福部医师司今天公布了医疗事故专案小组医疗事故专案调查初步报告。医事司副司长刘玉金说，诊所负责医师虽然指出他只是受聘，未负责诊所营运跟实质管理，初步报告直指这项缺失，负责医师就应该负起诊所的经营、人员管理等责任，违者依照医疗法开罚。调查人以最终专案报告为主，预计11月底会完成。川普日前在白宫喊话指出，是时候让乌克兰选出新总统了。对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本周专访时表示，他说，恕我对川普总统直言，选择哪一位领导人应该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不过他也抛出了具体条件，强调如俄罗斯总统普廷同意全面停火60天，乌克兰将立刻筹划全国大选。伊朗支持的也门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近期对沙烏地阿拉伯发动了多起严重的攻击，引发区域局势高度紧张。沙烏地阿拉伯国家通讯社跟外媒报道，沙国外交大臣费

萨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一号通话，讨论近期区域冲突升温及缓和紧张的努力。这也是青年运动对沙国升高攻击以来，两国高层首次公开披露的联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对于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深表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让局势更复杂。阿拉格奇重申，地区的危机并没有军事解决途径，德黑兰愿意提供一切的协助，是在促成沙国跟也门之间展开对话，并最终达成政治的解决方案。

路况即时报。好，经过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车多，市民高架往西现在也是全线车多，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间距的安全。好，另外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也是车多，台六十四线八里新店东向13.8公里在三重前有汽车爆胎。送上 One Republic 的 Colors， 希望你会喜欢，把时间交给1700台北晚报。

0: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1: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2: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1: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停牛就对啊，汽机车经过路口时，爱降低速度，倒倒啊塞，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公看到人要过车咯，爱主动停牛。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爱注意来车，而且爱赶紧通过。予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4: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今天来到了10月12号，连假结束了，星期一，大家过得好吗？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了，希望大家都过得好，那接下来期待的就是这个光复节连假了，对吧？先第一首歌来听马丹娜的作品，叫做 Hannah。 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好，5:07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啊。台北市呢，基隆高架往南目前全线车多哦，要留意一下。好，另外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建国南路入口一上来有自小客抛锚，没有警示。再来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供毒品哦，所以并不会进行可行性的评估，表态不支持大麻合法化。好了，当然就是很多人陆续提出呼吁哦，说卫福部应该要说明毒品啊、药品啊、管制的这些药品的一些差异嘛，那避免社会大众误以为，哎呦，这是不是直接画等号？那针对校园毒品筛检的目的和功能，应该要厘清筛检的意义、适用方式、相关法律问题跟配套措施，来回应外界对政策的一个批评。那所以呢，就有这个立委建议卫福部啊提出专业评估啦。那石崇良就说了，社区提供毒品的部分，卫福部的立场非常清楚，不会采取在社区直接提供毒品的模式。石崇良重申，如果卫福部的政策立场很明确，就是不会在社区提供毒品，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评估呢？好，除非有立委认为，哎，是有需要的嘛，对不对？那要求卫福部进行可行性评估，卫福部才需要厘清提出这项要求的一个目的。那台湾当初推动这个减害计划，主要原因是艾滋病的感染人数是快速增加的，有相当比例呢和毒品使用者共用针头是有关的，所以就提供了清洁针具，然后搭配口服美沙酮这样的一个疗法。那台湾从2005年起推动了减害，到现在全国22个县市呢参与毒品戒治的工作，设有163个戒治的机构，那很多机构就提供美沙酮疗法。针对各界质疑啊，这个毒品和药品能不能画上等号呢？石崇良说了，不能单纯只看这个物质名称，那忽略了实际的用途跟管理的方式。他没有说毒品就是药品，好，他没有这样讲。所以管制药品之所以需要特殊的管理，就是因为呢，这些物质可能具有医疗的用途，同时也可能会带来滥用或者是成瘾的风险。那至于校园毒品的筛检议题呢，石崇良说，从公共卫生的政策来看，筛检大致可以分为全面性的筛检，还有呢针对高风险族群的筛检。如果是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筛检，那可能有助于及早介入了，但是还是需要考量到筛检工具的准确性，包括了胃阳性和胃阴性的问题。那校园毒品筛检也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配套，比如说后续资源的转介啊，校园辅导跟相关支持措施啊，然后同时也要避免标签化。所以在校园毒品的筛检，你不能只讨论说要不要做，你还要综合考量说筛检方式、法律问题、学生权益、后续处置的这些机制了。所以那就有人问说，那你有没有支持吸食大麻合法化呢？石崇良表态不支持。他说有些国家已经推动大麻合法化了，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了。比如说一样在亚洲的泰国嘛，实施相关政策之后确实出现了一些乱象，那所以台湾目前不会考虑大麻合法化哦。好，来听到的歌曲是佳佳跟迷先生的盛浩合作的，叫你呢。

好，接下来这则消息呢，就是第31届这个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缔约方大会 COP31 啊，11月要登场了。那根据路透社审阅过这个欧盟内部草案呢，欧盟会在会议当中哦，推动一项包含了努力减排温室气体方案的协议啊。那因为全球受到了气候变迁引发的极端天气影响嘛，所以各国政府呢，就在近日举行的这个联合国气候谈判当中哦，还是没有对更严格的行动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了。那部分大型的新兴经济体，还有化石燃料生产国就担心说，哎呀，这类措施啊会冲击他们的经济成长还有发展嘛。所以这个欧盟草案文件就显示说，欧盟预计在 COP31 推动一项聚焦在减排的一个减缓包裹方案，就希望把各国的气候承诺转化为一个实际行动了。这是由欧盟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来草拟的。那文件也说到了欧盟的主要诉求哦，是要把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关于政府如何减排还有找出更多可落实领域的这个谈判架构啊，延长到2040年。那这个称作减缓工作计划的谈判轨道预计在今年要到期了。联合国9月也确认说，全球是没有办法实现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把全球气温增幅控制在摄氏 1.5 以内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文件就说了，欧盟啊到时候会敦促各国基于这个事实来采取行动。爱尔兰气候部欧布莱恩就说了，我们要设法加强合作伙伴的关系，那以便在全球的气候行动取得一个实质的进展，特别呢是摆脱化石燃料还有电气化这两方面。那欧盟各国气候部长预计今天会开会来商讨这个 COP31 的策略。不过这内部文件强调，COP31 毫无空间提供新的气候资金承诺。那这个立场呢，也可能会使欧洲国家寻求更多的支持，以及其他比较贫困的国家会产生一些分歧啊。所以这就很两难啊，你如果因为要地球就一个嘛，我们都觉得很重要很重要，可是那些还没有开发还没有跟上你享受到经济成长果实的国家就不愿意配合吧，他们正在起飞，他们可能需要大量化石燃料，那怎么样取得平衡，这有点麻烦了。

0: 大家好，我们是
1: Forever。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好，接下来这一则消息啊，就是关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说了齁，联合国呢全球贫穷指数啊，从2010年创设以来啊，首度上升哦，受到影响人口增加到12亿人了。根据报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牛津贫穷与人类发展倡议在2026年的年度报告当中指出齁，跟前一年相比，这边陷入了极端贫穷的人口增加了5150万呢、啊，哇，天哪，增加了这么多的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鲁也说了，贫穷人口增加应该成为唤醒全世界的警钟啊。他说，数字背后是面临多重困境、相互交织的12亿人，饥饿、辍学、缺乏干净。

干净的饮用水或者是电力，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那其中呢，陷入极端贫穷人口当中超过半数是儿童。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说到了呢，就是这件事情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那包括了适当住房、卫生设施、电力啊、烹饪燃料、食物跟教育，这个可能都是涵盖在这个指标当中的，所以请大家，我们能怎么办呢？听歌吧，这是阿令的幸福在歌唱。

我们可能过得很幸福，但不要忘记，其实在地球上某一个角落，可能还是有一些孩子，或是有一些人正在经历过贫穷或者是辛苦艰困的生活了。好了，听歌待会休息一下，我们下个段落继续回来咯。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

0: 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阿姨，你健康检查报告哪会拢红字哈？你除了体重超磅、血压、血糖收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安尼容易得着慢性病呢。
2: 哈哈，安尼我们要哪做？
1: 教你三步，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打工呢，牛体重、血压，打礼拜运动150分钟。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5: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4: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5: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4: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5: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4: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5:36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到圆山交流道上方也是车多的，养德大道下山方向，这是养德二段二巷到复兴桥也车多，基隆高架往北，辛亥到乐业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然后台北市福林路251巷口施工占用的外线车道，这预计到6点还有23分钟。你看数学不错吧。然后看起来台北市的话，松仁路往南松高路口很多车违规左转，这也要知道一下咯。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要来看到这个掌握 AI 应用的新契机啊。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呢，10月15号要在松山文创园区办一个2026台北数位应用博览会，集结了 Google、Line、ASUS 还有台智云这些指标科技企业，要透过论坛、数位解放展览还有面对面的咨询，协助企业来掌握 AI 的发展趋势，寻找数位转型的解方。这活动呢，必须要事先报名但免费入场。今天记者刘碧辉的报道。
1: 北市产业发展局表示，2026台北数位应用博览会以 AI Occasion 企业 AI 行动时刻为主题，规划八场聚焦 AI 应用与市场实战的论坛与讲座，集结超过

0: 百项数位解放的四大主题展区以及两场与数位服务业者面对面交流的行动咖啡馆，从趋势分享到实务应用，协助企业找到合适的数位转型策略。工商服务科科长许建辉说，
1: 今年论坛与讲座涵盖海外获客、数位行销、顾客经营及 AI 应用等议题，特别邀请到 Google 分享 Google Apps 跨国广告投放与跨境官网获客的策略，以及邀请 LINE 介绍数位顾客经营， ASUS Expert Hub 分享企业数位解决方案，台智云则聚焦 AI Agent 企业应用，并邀请产业专家分享品牌经营与电商行销实战的经验。另外，今年也首度推出行动咖啡馆，透过轮桌咨询交流，协助企业厘清经营问题，寻找适合的解决方案。相关活动都免费入场，欢迎企业踊跃报名参加。
0: 此外，现场也针对企业营运需求规划、品牌成长、营运升级、全球拓展、自动化应用四大主题展区，涵盖数位行销、跨境电商、 AI Agent 及自动化等多元解决方案，提供一站式对接与现场咨询。活动当天并将举办2026台北新贸奖颁奖典礼及跨境电商实战分享，欢迎企业主、接班人及专业经理人免费报名参加，详情可至台北数位企业发展中心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刚聊是林正的歌，叫《人工智慧》。好，接下来为了让青少年认清这个烟商行销的陷阱呢，台北市卫生局携手了董事基金会，响应世界卫生组织揭露烟商真面目的倡议，推出了烟害防治宣导影片，也结合了校园海报、扫码答题抽奖活动，也提醒学生哦，看懂加味烟品、网路行销还有欺骗包装这些伎俩，从小建立拒烟的观念，守护自身的健康。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卫生局表示，烟商常透过三大策略吸引年轻族群，包括添加水果、甜味等各种风味，降低对烟品危害的警觉，利用网红社群及体育活动营造时尚流行的形象，以及将电子烟设计成 USB 文具或玩具等外观，掩盖产品危害。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连续三年以上以揭露烟商真面目为烟害防治倡议主轴，卫生局特别结合董事基金会义工李子烟拍摄最新宣导影片，拒绝所有烟品，从看懂烟商伎俩开始，协助学生辨识烟商伎俩，拒绝同侪压力，勇敢向烟品说不。
2: 换了外表，但本质并没有变，再可爱，再科技，再时尚，再吸睛，成瘾与伤害都是一样的。面对烟草公司这些吸引年轻人的伎俩，不要上当，不要跟风，看到违规的可以帮忙检举。
1: 淡水马偕医院医务部主任詹兴龙强调，电子烟含有160多种有害物质，同样含有尼古丁，甚至有甲醛、乙醛、亚硝胺等致癌物质，因此无论加热烟或电子烟，从来不能当作戒烟的手段，也绝非减害工具。卫生局长黄建华表示，立法院正修法，将持有电子烟等烟品纳入禁止及处罚范围。北市12区健康服务中心皆设有电子烟专用回收桶，供持有民众主动投递。此外，卫生局携手董事基金会推出海报扫码答题抽奖活动，即日起到11月13号，台北市国小到高中职及五专学生参与答题，就有机会抽中邮局现金礼券。活动详情可至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官网及董事基金会华文戒烟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们是化学猴子。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好，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建潭站多目标大楼上午举行了上梁典礼，那象征建筑主体结构工程顺利完成，迈入重要的里程碑了。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建潭站多目标大楼是串联北市科产业聚落和士林生活圈的重要枢纽，未来会结合交通转乘、商业服务还有公共服务，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台北城市的竞争力。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建潭站多目标大楼由台北捷运公司推动，民国113年六月开工，契约金额338,000万元，由大陆工程及雀和滨建筑师事务所承揽。目前已完成连续壁地下层开挖、地下结构及大楼钢构吊装，后续将进行机电设备及室内装修，预计117年完工。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上梁典礼致辞指出，该大楼地处科技廊带关键地点，具有三大战略核心。未来将带动士林地区全面蓬勃繁荣发展，蒋万安说：
3: 因为有三个很重要的战略核心，第一，这边享有交通的地利之便，往北市科只需要4分钟，到台北车站只需要9分钟，甚至往东到大巨蛋要看球赛听演唱会也只需要25分钟，甚至往新版特区到新北这边也只要30分钟就到，所以这边绝对享有非常便利的交通，具有关键的位置。
2: 蒋万安表示，北市科进驻加上 Google 宣布在建南站附近

0: 并建置 AI 基础设施研发中心，大量增加的就业人潮所带来的消费休闲及各项居住与生活需求都将带动周边庞大商机。台北捷运公司董事长赵少廉进一步指出，大楼规划地下三层、地上16层，将结合办公室、商场、教保中心及转乘停车场等多元机能，整合交通、商业与生活服务，让捷运站不只是交通节点，更成为带动地方发展的重要据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好啦，这首歌是匹克斯的《诛仙剑》，待会休息一下 BBC News 之后，下个小时继续回来喽。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爸，我拢唔泡手机的茶哦。
2: 不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

0: 张卫生医，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还靠爱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0: 什么初一开始做广泛流感流行肝炎苗，做数量有数先，照顾牙齿老先，抢购风险出群也建议做啥？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亡原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无明显的尽头。
4: 45到79岁民众，政府一世人有补助一摆 B C 型肝炎筛检，
3: 定期做肝癌体检。就爱减啉，荤甲槟榔，买解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台北好声音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陪伴您的幸福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怀特。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6:12，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这边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双向和锦屏路口车子很多哦，要注意了。国道一号的北上12.4公里，说过了高架细指端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前内线车道也有事故，那目前的车流尾端大概在圆山这边，所以建国高架往南的朋友可能这个要注意一下哦。来，这边是新北市新庄区中正路往三重跟龙安路口，外线车道有重机跟机车的事故，也要注意了。台北市忠孝桥你要往三重的话，目前是车多的，还有台北市的宝桥往新店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台64线三重往五股二往西哦，这个方向目前车多。那另外台64线往西中和王管桥也是车多的状况。台65线南下土城街国三车多不好走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要跟大家讲到这个台北下班后啊，要鼓励大家国旅，你知道吗？观光署有寄出这个台湾 Pass 台铁版的半价优惠，那原本限量2.4万套啊，卖光光了。观光署宣布，哎呀，加码2.4万套，哎，携手日月潭花火音乐季，还推出了一个 VIP 的观赏席。主要是希望带动大家平日出游啦，好，观光署也规划了优惠方案，包括了平日住宿呢，好，折抵最高性价比2000元，生日住宿金

2200元，还有游乐园的留宿优惠、企业员工国旅奖助跟台湾 Pass 的优惠。国际行销则有国际的旅客重游加码，那国际旅客会展这个顺道旅游加码、国际旅客奖励旅游加码，还有国际标杆型演唱会支持方案这些项目。其中的台湾 Pass 这个优惠、有寄出说台铁版的半价优惠，那原本2.4万号卖光了嘛，那现在又再加码了。那这个包含了铁路、都会捷运还有景区接驳多元的交通服务，然后适合大家你以这个大众运输规划跨县市或者是多日的旅游。这一次呢，不仅推出限量的半价优惠，还有原价购买加赠新台币1500元的平日住宿抵用券。除此之外，观光署说携手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推出了台湾 Pass 限定的 VIP 观赏席，那10月17还有11月14这两个场次呢，提供150个限量的 VIP 观赏席。你在活动开始20分钟前，只要在活动服务台出示这个台湾 Pass 的 App 票券画面，就可以来做兑换哦。我们来听歌，郁可唯《寂寞更生》。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接下来跟大家讲到就是关于这个演唱会的部分啊 ，Big Bang。你有去吗？韩团 Big Bang 啊，昨天晚上结束台北大剧院三场的这个演唱会哦。那 Encore 的时候，队长 GD 用中文喊出 Why me？ 然后说比起自己来，他这一次跟团员一起是更开心的。三个人最后是下跪行大礼，直到这个灯灭哦，好感人。那这三场演唱会吸引了120,000名歌迷参与哦。那演唱会是招牌歌 Fantastic Baby 揭开序幕，然后 Hands Up Tonight Blue Loser If You 等等歌曲。那队长 GD G Dragon 还有太阳哦，大声都分别准备了个人演出，也走下台跟歌迷的互动哦。那大声说这几天演唱会感谢歌迷陪伴了 Big Bang 20年，他其实不认为这些是理所当然的哦，所以他很努力的唱歌跳舞，最重要是要把爱分享给大家，那希望未来可以继续表演，只要能够站上舞台，他就会持续带给歌迷快乐。那最后会以中文说，这三天我非常幸福，台北我们下次见。那我想对于粉丝来说应该是非常开心了，那也会很期待说是不是之后还能再有这个来到台北开演唱会，但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啦。你看三场120,000人朝圣之后要再来，我觉得应该这市场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总裁乔治·艾娃，他说啊，人工智慧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呢，支撑全球大概3%经济成长，也为泰国等供应 AI 硬体的亚洲经济体带来显著的效益。哦，所以说 AI 投资热潮带来一股需求冲击和投资冲击哦。他说，不管 AI 你是喜欢还是讨厌，它都来了。所以这个是大家必须要认知到的一件事情了。不过 AI 到底会影响什么？现在大家可能都还是各种意见分歧哦。然后未来怎么样改变人类的社会也还不清楚，有人很担心，有人很看好，这就很两极了，对吧？不晓得你是哪边的想法。这首歌是蔡依林《如果我没有伤口》，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继续回来了。

0: 伯啊，
1: 嘿，
0: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啊，这么济哦？嘿
1: 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3: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喽。
2: 为什么要换啊？
3: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2: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即将。

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浴衣、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台湾职业篮球联赛 TPBL 正式迈入全新的赛季，日前隆重举办开季记者会，公布联盟全新冠名赞助伙伴、新赛季规章变动、年度奖项以及赛程规划，并且邀请了各队的制服组跟球员亲临现场，来谈一谈休赛季的补强、磨合状况跟新赛季的雄心壮志。TPBL 新赛季已经在10月9号到11号的季前热身赛率先打头阵，例行赛则是在10月17号正式开打。第一站由上一季的冠军福尔摩沙梦想家在主场洲际迷你丹迎战新北国王。这季七支球队每一队将进行18场的主场跟18场的客场赛事，总计是126场的例行赛激战。季后赛沿用前两季的赛制，由例行赛第四跟第五名进行季后挑战赛，胜利的人晋级首轮。那么最终总冠军赛预计在明年的6月5号燃起战火。为了全面提升联赛的品质跟竞争力， TPBL 这一季也订定了全新的口号，来真的 For Real， 强调球场上没有预设剧本，结果全凭实力说话。联盟也在多项的规章上进行了重大调整跟升级。首先是严明场内外的惩处规章，明确界定规范跟责任，要求球员来遵守公众人物的表率跟品德，维护赛事的公平性、秩序跟形象。还有新增球员的租借制度，允许原属的球队把本土球员租借到其他队，提供本土球员更多的出场时间跟发挥空间。还有调整球员注册的名额，本土球员最低注册9位，上限由14位提升到17位，外籍球员的注册改为最少3位，最多4位，让球队在人员调度、青年培育还有因应伤病的时候可以具备更高的弹性。还有增设三大年度奖项，包含以初赛满22场为门槛，以场均三分球命中数决定的三分球王，以及由媒体票选产生的东山再起奖跟社会影响力奖，把球员场外的努力跟社会贡献纳入表扬的范围。联盟近期也有举办裁判共识营，针对判例解析、临场实务、心理建设、法治教育还有体能的评估进行系统化的培训，希望可以统一执法的标准，来提升裁判判决的一致性跟稳定性。可以看到休赛季各队是再三的补强，包含高雄全家海神以状元签选进了台美混血的好手

赫丹，台北台新战神跟重磅签下结束11年旅外生涯的中华队主力后卫林庭谦。面对各队重金砸下经费，引发市场竞争跟是否设立薪资上限的讨论，福尔摩沙梦想家的总经理韩俊凯也率先提出了相关的议题。对此 TPBL 的副秘书长陈伯仁回应指出，联盟很乐见球团投入资源吸引优秀的人才，这对联赛的发展无疑是正向的，但是期望这种投入是长期而且健康的，并非短期的挥霍金钱。对于外界关注的薪资上限或是豪华税，陈伯仁说明，制定这些制度前提是必须要掌握各队球员薪资总额等收支的数据，而现阶段台湾职篮还是处于两个联盟竞争的市场环境，联盟未来的目标是希望可以推动市场回归单一联赛，并且在研议 TPBL 的整体定位之后，在适当的时机慢慢推动各阶段的健全财务配套措施。在开季记者会上，七支球队的营运高层跟球员代表也分享了在休赛季的准备状况跟面对新球季的期许。福尔摩沙梦想家的后卫蒋玉安跟林俊吉都一致认为，上一季拿到冠军已经是过去式，这一季每支球队都会来真的。林俊吉就说，梦想家最大的优势在于核心的阵容变化不大，不需要重新的磨合，只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打得更精确。总经理韩俊凯也是感叹，阵容已经稳定相处的多年，面对各队强势的挑战，球队会以乐观而且无所畏惧的心态来迎战。那么高雄全家海神的执行长李伟成也强调，对胜利跟冠军的极致渴望。主力前锋胡龙茂表示，新教练体系跟新人的加入是为球队带来全新的能量，打法将会有所变革。备受瞩目的状元赫丹被视为新赛季各队的头号假想敌，他在练习的时候甚至曾经灌坏了两块篮板，赫丹也笑称自己准备了秘密武器，并且表示海神原本就是具备争夺冠军实力的强队，期许可以把这股不服输的憧憬带给队友。那么台北台新战神可以看得出来，展现了很强的争夺冠军的企图心。重磅加盟的后卫林庭谦表示，在新的总教练突起带领下，团队磨合非常顺畅。结束亚运征战的他，体能状况保持得非常好。这次回到台湾赛程，除了对于在记者会上遇到之前训练伙伴高景伟还有林彦廷感到很新鲜之外，也非常期待能在场上跟陈佑伟、蔡成刚、高景伟这些新时代的年轻好手对决，同时希望可以把父亲的篮球精神传承下去，携手把联赛舞台打造成更好的环境。至于新北中信特工新上任的总经理陈辉表示，他自己的任务是倾听球员跟教练团的声音，给予全力支援。阵中的球星阿巴西提到，团队防守有了大幅的进展，整体磨合相当理想。谢亚轩则是分享自己在休赛季花了很多心思照顾身体跟提升体能，新赛季会全力执行教练的指令，认真的对待每一分钟。新北国王的总经理毛嘉恩跟老将李凯燕也强调，团队重视传承的经验，并且也肯定李凯燕在队上担起更多沟通跟领导的责任。李凯燕就笑说，自己在跟洋将的沟通当中，英语能力大有进步。那么从 CBA 转战联赛的林彦廷就谈到 TPBL 的比赛节奏转换快攻跟球权转移速度跟 CBA 主打阵地战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经过一季的适应之后已经完全做好准备。再还要看到桃园台啤永丰云豹营运长严行书就说，球队非常青睐对于自身职业生涯有清晰规划跟企图心的球员，上一季的年度 MVP 高景伟表示，自己无论面对什么挑战都会保持平静，林信宽则是强调球员 DNA 里就天然带有不服输的精神，也是会继续在场上拼尽全力。最后要看到新竹玉鼎工程师总经理张树仁表示，年轻球员们在休赛季都自主的高度训练，力求突破。新任的副队长蔡成刚也迎来了人生的新身份，他升格为新手爸爸。他坦言，这一份责任让自己变得更加沉稳，现在打球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荣誉，更是为了家庭跟队友，希望可以成为球队跟家庭最强大的后盾。那么刘程

陈勋也展现了很强大的野心，也说要放下过往拿奖的光环，要来弥补上一季季后赛很早淘汰的遗憾。所以可以看到 TPBL 2026-27 的赛季即将展开，七支球队在经过休赛季的补强跟演练之后，都是已经蓄势待发，准备在无可预测的赛程当中展现真本事，为球迷带来很多场精彩绝伦的篮球盛宴。可以跟我一起关注比赛。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我们下次见，拜拜。

戴佩妮歌曲叫《懒人漫游》。好了，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明天环境偏干哦，那时候云量偏少，所以这个夜间辐射冷却比较明显。清晨会比今天再凉一点哦。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大概低温会落在18到21度，其他地方23到25度了。然后如果早出晚归，可能外套穿上吧。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会回升了。北部、东半部大概是29到31度，其实感受上可能还是会热的。其他地方有32到33度，哦，日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温差的变化了。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这是浅提乐团的《火车》。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了。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你的购买路过时节要注意什么？
2: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财。
1: 各行行业创业透过时节要注意什么？
2: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1: 家骑奥多拜的时节要注意乜嘅呀？
2: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1: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陈
4: 啊，
3: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4: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3: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5: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

0: 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1: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2: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南王姐妹花。
1: 我是卑南族的慧琴 Lavaus。
2: 我是卑南族的玉琴。
3: 我是阿美族的梅花一画。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您服务的
0: 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amatsuson, pashtai pagadai dan, mita wa 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听到 M 1 3 4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加巴加巴加努姆拉加斯卡达卡丹爱出阿甘木哥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休了3天的假，今天上班的心情如何呢？哎，到了我们这个时间，应该都已经下班，那个心情应该就是愉快的。人就是很奇怪，好像呢减少了这个上班这个动作呢，你就觉得心情愉快。其实就是因为自由的关系，你说是不是呢？我们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但为了让我们的节目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不要老是只有小蔡一个人的声音，再加上呢，小蔡也希望大家呢尽早习惯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在2年多前，这是3年前呢，我们就已经使用了 AI 语音，就是希望让我们的原名节目呢也有科技的加入。所以呢，第一个单元的部落快易通特别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当然当中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不不再唱歌，这个礼拜持续要跟大家介绍来自我们的 Mark of 真爱第二张专辑的歌曲。今天要介绍这首歌曲是专辑当中的 Always by Your Side。 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今天来谈谈超级食物的吃的一个技巧。我记得在上个礼拜嘛，我们分了2集介绍了超级食物有10几种，但今天要告诉大家怎么吃。也许你不会记得那些营养素，但是只要记得这些菜

爱民这些食材，有机会到菜市场买的话呢，就挑这些东西，就是对身体好的就对了。好，我们先安排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今天礼拜一我们安排这首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少浪所带来的《我的忧愁与悲伤》。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小浪所带来的《我的忧愁与悲伤》。虽然这首歌曲没有 MV， 但小郑每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感觉啊，一个非常大的教室，空空的教室里面呢，摆了一台钢琴，小浪就在钢琴上一边弹一边。

0: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我是范逸臣。
1: 部落快易通。

0: 侯康安频道 A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组的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今天第一则来关心一下，全民都非常关心的疫苗接种跟健康比。
1: 秋冬是流感、新冠好发季节。尤其长者、幼儿及高风险慢性病患者等族群发生重症及死亡的风险较高。10月1日起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已经开打，疾管署同步推出健康币，累计健康币可于12月起兑换健康商品。健康币不仅限于公费疫苗，民众若自费完成接种流感、新冠或肺炎链球菌疫苗，并请医疗院所将接种资料上传至健保系统，同样可以累积健康币。今年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10月已经开打，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幼儿、孕妇、高风险慢性病患、学生、医师及长照机构人员等11类对象接种。11月2日起进入第二阶段，开放50至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接种。疾管署表示，年满18岁民众完成疫苗接种就可累积健康币，接种新冠疫苗可获得900币，流感疫苗450币，肺炎链球菌疫苗600币，可医师建议同时接种新冠和流感，左流右心，互肺固心，一次获得1350币，全部接种可得1950币。疾管署强调，目前全国近4000家合约院所提供公费疫苗接种服务，可透过各地方政府卫生局网页、疾管署官网、 LINE 疾管家，或拨打1922防疫咨询专线查询邻近院所，并建议事先电洽确认或预约。前往接种时应携带健保卡及儿童健康手册、孕妇健康手册等相关证明文件，建议先致电预约。接种时应携带健保卡及相关证明文件。55至64岁原住民第一阶段接种另需出具原住民身份证明。若对疫苗接种有疑问，可拨打1922询问，而健康币相关问题则可洽国民健康署客服专线，详细资讯可至健康币官方网站查询。
0: 好，只要年满18岁的朋友们，你完成疫苗的接种呢，就可以累积健康币。那接种新冠疫苗你可以获得900币，流感疫苗450币，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有600币。那如果依照医师的建议同时接种了新冠跟流感，就所谓的左流右心互肺固心的话，一次呢就可以获得1350个健康币。那如果你愿意再施打所谓的肺炎链球菌的话，再加600健康币，三种疫苗呢最多可以累积1950个健康币。那如果你跟小蔡一样有登入健保快易通 APP 的话呢，其实你登入的话登记就有200个健康币，再加上你填一个问卷有100个健康币，换句话说就1950再加300，哦，12月你就可以兑换2000多的健康商品了哦。所以听众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去到健康币的官网，国民健康署这边，或者我觉得比较快的方法，像年轻朋友比较快的方法，你可以帮我们家里面的爸爸妈妈也顺便下载一下健保快易通。其实那时候在口罩的那个时期，应该很多人都有下载健保快易通。那从健保快易通那边呢，你就可以找到健康币的选项，然后点进去，它其实会告诉你你做什么事情可以换多少健康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然后把这首潘金松老师所带来的《保重身体》。

0: 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潘金松老师所带来的保重身体。好，既然讲了健康币，接着下来跟大家来谈一谈最近的 LINE 的诈骗手法。
1: 网络最近流传绘画大公投票选连结，点入后要求使用者填写 LINE 电话、认证码等个资才能投票。 TFC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近日在脸书发文表示，近期社群平台流传绘画大公投等儿童绘画比赛票选网页连结，并搭配文字讯息帮特定号码的参赛者拉票，但点开该网页会发现网页右上角虽然跳出星光三月儿童绘画比赛的征件报名资讯，点击后却毫无反应。经过比对后得知，该网址是由可疑的乱数所组成，与真正的2026星光三月儿童创意绘画比赛官网网址完全不符。通常在网页贴文里看到有错字或文不对题，高几率都是诈骗。资安专家指出，许多投票活动为避免网友灌票，都会要求用户登入脸书等社群平台账号后再投票，但绝不会要求用户提供认证码，若有此要求必定是诈骗。只要民众填入账号密码及认证码，诈骗集团电脑端地程式就会利用该认证码盗取账号，再借此账号继续向其他人钓鱼或诈骗金钱。 LINE 台湾公司也曾表示，诈骗集团手法不断变换。

0: 常利用参加宠物票选、应征配音员、集气、团购等各种理由骗取用户的手机号码、LINE 账号、密码及认证码，提醒用户务必提高警觉，妥善保护自己的 LINE 账号密码与认证码。
1: 好，前阵子网络呢其实非常流行所谓的绘画大公投的票选连结，你点进去之后呢，他会要求这个朋友呢填写 LINE 的电话啦、认证码等这些个资才能够投票，但只要填认证码或者填个资，其实就是钓鱼网址，你只要填了这个简讯的认证码，过不久呢你的 LINE 的账号就被盗走了。那前一阵有很多的朋友都上当，包括我们的好朋友，他的 LINE 也发出了要小蔡帮他投票这件事情，但我发现呢跟我认识的他不太相同，所以我就没有填。那很多的朋友有私讯他，才发现哦他是诈骗。所以提醒大家要好好的保护好你的 LINE 的账号跟密码，账号跟密码都不可以随便给别人，尤其是认证码更不可以随便乱填。部落的伊娜阿嬷呢可能要我们的年轻朋友跟他说明一下，要不然他万一不小心去填写的话呢，可能认证码被拿走，他的 LINE 的账号呢就被盗走咯。好了，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卢凯族的阿拉斯所带来的不要骗。

0: 来自我们卢凯族的阿拉斯所带来的不要骗。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工研院，他们以科技开发了碎酿小米酒。
1: 科技也能酿好酒。工研院表示，原乡拥有丰富的农产资源与深厚的文化特色，为了深耕协助偏乡部落农业价值，经济部产业技术司持续推动科技导入原乡产业，协助农民提升农产品生产效率与产量，将地方特色农业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此外，由于屏东小米农产品与原乡农业碎石记忆与共享文化密切相连，协助农民建立小米生产溯源，

0: 同标准制度，成功提升小米产量 10%， 增加相关产值2至3倍。现在更透过小米酿造技术，以七里香、大叶甜香、鸡母猪等10种酒曲植物进行发酵，培养出涵盖谷物、芭乐、莓果与草本风味的酒曲，酿造出风味独特的碎酿小米酒，串联起从技术、文化到市场应用新价值。除了碎酿小米酒外，工研院也多元拓展小米相关原料应用，提升附加价值与产业效益。为突破传统农产保存限制，协助农民导入真空冷冻干燥技术，结合小米酒酿与食品，研发酒酿匠心蛋卷。也携手米其林主厨开发小米刺葱味噌酱等创意料理，将小米从田地端上餐桌，让消费者在使用与品尝美食时，更加理解原乡所承载的土地记忆与文化脉络。工研院未来将持续串联技术研发、产品开发与市场资源，协助原乡特色农产拓展在餐酒搭配、伴手礼、观光体验等各种面向落地应用，让部落的特色风味迈向更广泛的消费市场，为原乡产业创造更多发展可能。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在经济部的指导之下呢，工研院成功的将智慧科技跟农业产品做分级制度，也导入了我们原乡的部落，以生产溯源、标准化酿造还有循环价值的技术，就是要协助我们原乡小米的产量提升，产值翻倍。因为光光只是小米的话呢，可能食用的人或者是食用的人不多，可是他如果做了一些不同的，比如说像碎酿小米酒啦、酒酿匠心蛋卷啦、小米刺葱味噌酱等等，这些呢可能呢比较能够让广泛的消费市场喜欢的。好了，我们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伊利高路所带来的结实累累的稻穗。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要关心有气很难哦，要不然天朝破关
3: 吼，又有死太人哦。
2: 没想到再过一百
4: 大天通做得过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突变可能造成原有性的太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5: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突变的患者留下人生遗憾，
4: 勇敢拒绝突变，想办法承认

这是来自我们金曲宝藏女孩 Mark of 真爱收录在她的新专辑 Great Ways 里头的 Always by Your Side。你现在收听依然是我们的好康频道 M 一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走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真爱呢这首歌曲呢，用别具特色的 R&B 描写了少女默默喜欢一个人，却只能够死死压抑自己的感受的那种酸楚的心情。她太明白自己在错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所以选择用温柔的编曲来保持最安全的距离，克制。彻底陪伴在他身边。那歌词的意涵呢，下次有机会的话小志在节目当中要分享。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来自我们的布农宝藏女孩 Mark of 真爱第二张专辑 Great Ways 里头的 Always by Your Side。

我刚听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 Markov 真爱的新歌之后呢，第三个单元要跟他分享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上礼拜一二的时候呢，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超级食物，还记得吗？超级食物呢，是以高营养、强抗氧化、低热量为著称。哈佛大学公布了十大超级食物，我们在上礼拜的时候曾经分享过，那今天来整理一下下哦，包括有像蓝莓类、绿叶蔬菜、坚果跟种子、全谷类、豆类、橄榄油、鱼类、优格、茶类以及地瓜。其中的蓝莓呢，因为富含花青素，抗氧化的能力非常强，有助于心血管的健康，是许多营养学家的首选。所以我一个好朋友呢，他几乎每次到大卖场都会买蓝莓，他可能就是看了这一份超级食物吧。那今天就来谈谈超级食物以及它的吃法。好，我们先来放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里斯所带来的吃么干。

在格拉赖专辑当中的歌曲《蒙干》。蒙干呢，在塞夏族呢就是吃的意思了。超级食物的概念呢，是源自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跟加拿大最初呢从事一些食物医疗的医生跟研究员们他们所提出来的。随着人们对于健康饮食的关注的增加，超级食物在全球范围内呢就逐渐的流行起来了。超级食物有什么样子的特点，我们先来谈谈。第一个就是高营养密度，富含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以及抗氧化剂等等。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低热量，相对于其他所提供的营养价值呢，超级食物的热量通常比较低。那第三个呢，就是抗氧化性很强，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的物质，能够帮助抵抗自由基，预防细胞的损伤。所以我们讲到的超级食物呢，它就是具备有高营养密度、低热量以及强的抗氧化性。那哈佛他们所推荐的食物清单哦，就所谓的超级食物的清单，刚刚有提到的第一个呢，就是莓果类，包括蓝莓、草莓、黑莓。第二个呢，就是绿叶蔬菜，像羽衣甘蓝、菠菜、瑞士甜菜。第三个呢，就是坚果跟种子，像杏仁、核桃、奇亚籽、亚麻籽。第四个就是全谷类，像燕麦、藜麦或者是糙米。第五类呢，就是豆类，像黑豆、扁豆、鹰嘴豆。第六个就是橄榄油。第七个鱼类，像是鲑鱼、青鱼、沙丁鱼。第八个就是优格，尤其是希腊优格。第九个是茶类，像是绿茶或者是花茶。第十个就是地瓜了。如果要选出冠军，很多的营养学家认为这几个最好的应该就是蓝莓了。蓝莓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呢？是这个所谓的超级食物的冠军。第一个，它抗氧化的能力很强，因为它富含花青素。第二个，它能够帮助心血管的健康，比如说它可以降低坏的胆固醇，改善血压。第三个，能够帮助大脑的健康跟记忆力，那当然可能就会延缓认知的老化吧。第四个，抗发炎。第五个，低热量、高纤维以及低升糖指数，就所谓的 DGI 的部分。所以呢，蓝莓被视为这个超级食物的冠军。但要注意哦，第一个，你不能摄取过量。其实摄取过量也是不好，虽然蓝莓非常的健康，但吃太多，尤其是含果糖的那个蓝莓哦，对于血糖比较敏感的人是不利的。那第二个呢，冷冻的蓝莓其实也是很好的了哦，因为它的营养素大致都已经保存了，四季皆宜，你不见得要吃那种新鲜的蓝莓，可能也不容易买得到。第三个，含糖的蓝莓就不推荐了，市售的果干哦，常常那些蓝莓都有加糖，反而是比较不健康的。第四个，不要单靠单一的食物养生，所以哈佛强调的是食物多样性跟整体的均衡，不要只吃蓝莓一种。此外呢，哈佛大学对于减重饮食呢也很清楚的观点分享，他分享说，不是追求快速瘦身法，而是建立可以长期维持的健康饮食习惯。那哈佛减重饮食的核心呢，他讲到有五个。第一个，注重质而不是单靠热量限制。第二个，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为主。第三个，选择健康的脂肪。

糖，像前面所提到的橄榄油啦、坚果。第四个，要限制精致淀粉还有加工糖类。第五个，高纤维、高蛋白、低升糖指数，这几个呢才是哈佛健康饮食核心的原则。那如果根据哈佛健康饮食餐盘的减重友善菜单，就是接下来小蔡跟他分享的第一个早餐的建议哦，燕麦粥加奇亚籽加新鲜蓝莓加无糖豆浆，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呢，你可以煮一颗水煮蛋，再加洛梨吐司或者是全麦吐司。第三个，绿茶或者是不加糖的黑咖啡。好，这是早餐，燕麦粥啦、奇亚籽、新鲜蓝莓、无糖豆浆、一颗水煮蛋，然后洛梨吐司或者全麦吐司，然后一杯黑咖啡或者是一杯绿茶，这是不加糖的。那午餐怎么吃呢？你可以烤鲑鱼或者是鸡胸肉，然后再加上混合的生菜沙拉，包括有橄榄油啊、柠檬汁调味的是 OK 的，然后再加上半碗的糙米或者是半碗的藜麦，最后再来一个清蒸绿花椰菜、胡萝卜等这些高纤的蔬菜，这是午餐的建议，这应该便利商店可以买得到吧。那晚餐呢，晚餐他建议的就是扁豆汤或者是鸡肉蔬菜汤，再来一份大分量的蔬菜沙拉，再加上烤豆腐或者是鸡蛋，那记得避免太晚吃淀粉，像面包啦、白饭等等，所以晚餐它其实是吃不多的。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啊，这样怎么吃得饱？没有关系，它有提供小点心，大概一到两天吃一次就好了，不要每天吃。好，你可以吃一把坚果，比如说杏仁或核桃，那一颗苹果或奇异果，或者是无糖希腊优格，你可以加点肉桂粉，这是小点心的建议。那饮料的话呢，多喝水，等你如果不想喝水的话呢，你可以加柠檬片，或者是多喝绿茶或者是乌龙茶，就可以提升代谢。还有黑咖啡，当然就是不加糖不加奶的了，避免喝含糖饮料、果汁，尤其是奶茶，这是饮料的建议。所以它有早餐、午餐、晚餐、小点心跟饮料，其实也有得吃啦，慢慢改吧。好，那最后他建议的就是饮食的技巧了，你在吃饭的时候、用餐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第一个，每一餐只要八分饱，细嚼慢咽。第二个，避免吃气氛，一边看手机一边吃饭不行哦。第三个，用手掌法来测量分量，比如说蛋白质一个手掌的大小，碳水化合物握拳的大小，用手掌去量。第四个，固定你的用餐时间，避免宵夜。第五个，搭配运动效果会比较好的，尤其是饭后走走路、慢跑。待会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呢，是布农族的 Beyond 王红恩所带来的王雪红吃的菜。

这是来自布隆族的 Beyond 王洪恩所带来的王雪红吃的菜。我记得在上礼拜一二的时候呢，我们提到这个超级食物，今天做了一些总整理，包括早餐的建议、午餐的建议、晚餐的建议、小点心的建议以及饮料的建议。那接下来想跟大家谈谈抗癌蔬菜汤。哈佛大学的教授推荐的抗癌蔬菜汤，只要四种蔬菜就能够轻松完成好吃又丰富植化素的蔬菜汤。那什么是植化素呢？植化素呢，就是植物的免疫系统，因为人体并没有办法制造植化素，必须从各种食物来摄取。植化素呢，它可以强化身体的抵抗力，抑制癌症，抗过敏，降三高，帮助减脂。而这一道汤品呢，可以说是富含植化素，非常适合三餐当中呢找一餐来享用。我们先来看材料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高丽菜四分之一颗；第二个，南瓜四分之一颗；第三个，红萝卜一条；第四个，洋葱一颗。好，我们来讲高丽菜。高丽菜因为它里头呢有硫化物，可以活化肝脏，解毒酵素，抑制致癌物的毒性。而异硫氰酸酯呢，也可以抑制癌细胞繁衍，而达到抗癌的效果。当然高丽菜呢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还是 DGI 的蔬菜，不仅能够帮助排便，维持免疫力，还能够帮助降三高。所以呢，这个蔬菜汤你可以放四分之一颗的高丽菜。那第二个就是南瓜了。南瓜呢含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贝塔隐黄素，能够中和自由基，阻止自由基伤害细胞，抑制致癌的物质。此外呢，南瓜也含有叶绿素、玉米黄素多种维生素，能够提升免疫力的功能，降发炎，维持眼睛健康。所以南瓜四分之一颗。第三个就是红萝卜咯。阿尔法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这两个呢，可以去除活性的自由基，也具有预防癌症的功效。转化成维生素 A 之后呢，能够防止眼睛的疾病。红萝卜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呢，也能够增加饱足感，帮助减脂。所以红萝卜要。第四个就是洋葱了，洋葱里头的异蒜氨酸跟胡皮素能够帮助消除活性氧，也有强效抗氧化的作用，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还能够减缓过敏反应，抗发炎的作用。所以洋葱要一颗。此外的洋葱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

够帮助排便，维持肠道的健康。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高丽菜四分之一颗，南瓜四分之一颗，胡萝卜一条，洋葱一颗，这些除了我们刚刚所提的好处之外呢，还能够预防心血管的疾病以及动脉硬化。其实呢，蔬菜汤并不难煮哦，就是菜全部洗好之后、切好之后，就丢下去一起煮就可以了，能够轻轻松松的吃到健康的料理。好，但是蔬菜汤的好处虽然刚刚有讲很多，但以下这两种人要特别注意，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哦。第一个呢，就是有低血糖跟低血压的；第二个呢，就是有肾脏疾病的。因为蔬菜汤里面有大量的钾，有降血压的作用。如果空腹吃太高的钾的食物呢，可能就会导致低血糖或者是低血压的症状加重。那肾脏疾病的朋友呢，因为没有办法正常代谢钾，如果摄取过多的钾也会影响到心脏的功能，而导致心律不整。所以记得有低血糖、低血压或者肾脏疾病的朋友呢，蔬菜汤再好也不能喝太多。最后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蔬菜汤，因为它只有高丽菜、南瓜、红萝卜跟洋葱，对不对？有点没味道，所以你可以添加一些些的东西，让你的蔬菜汤也有营养也好吃。第一个就是蛋白质的东西，比如说鱼肉啦、鸡胸肉、豆制品。因为蔬菜汤缺乏了蛋白质，所以你可以选择植物性加动物性的蛋白质来均衡它的营养。第二个，各色蔬菜，比如说木耳、番茄跟菇类，也可以增加这个整个蔬菜汤不同的颜色，植化素的丰富度呢也会大大的增加。收音旁的好朋友，健康的料理其实百百种，但是要再提醒大家，不要长期偏颇某一种的饮食，很容易导致营养不均衡。再营养也要均衡的吃，才能够保持，才是保持健康的关键。以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记得上个礼拜一二的时候呢，分享了这个超级食物，那今天分享怎么吃，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注意了。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王秀英老师所带来的蔬食野菜汤，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鲁。

0: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诶。
1: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0: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1: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0: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1: 聪明减盐，增健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3: 爸，我老唔泡手机的茶哦。
4: 唔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生呢？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注，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伊注。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强攻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00-9:00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陪你长大，这个单元邀请 TPEC 教研中心执行长梅娟老师跟大家分享亲子议题，欢迎收听。陪你长大，谢谢我们 TPEC 教研中心的执行长梅娟老师带来分享，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4: 晚安。
1: 有一回啊，这个我在一个场域里面分享话题，那因为都有亲子嘛，那我就请小朋友模仿一下他常常听到大人对他的声音啊表情啊究竟就一句话就好了。所以有个小朋友他就很天真的举手跟我讲说，我的爸爸或者是妈妈常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是说，去洗碗，帮我挠痒痒，帮我捶捶背。哇！然后我就看那个小朋友就是那种怯生生的，我就在想说，哦，这个小朋友，这个是就像我们的扫地机一样，你怎么把那个
4: 皇太子来着
1: 开关开了之后呢，扫地机就是满屋子跑，就把所有的垃圾都给清干净了。
4: 家里有用哦。
1: 我就在想，我们小的时候大人也是这样使用我们小朋友的呀。
4: 也是啊，对，
1: 可是像现在反过来讲，也有些小朋友觉得大人好好用啊，阿公阿嬷也很好用啊。我要吃冰淇淋，好，我要做什么什么，我只要一句话，使命必达。
4: 这个我也想到，我之前有遇到一个小孩，好可爱，他就在那边聊，他说我好想去听演唱会哦，我们最近啊这边有个演唱会啊这样子，然后他爸爸就问他说，因为就朋友嘛，他爸爸就问他说，那谁要带你去？阿公啊。他不就是我的司机？
1: 所以
4: 好可爱，
1: 我觉得这是一种互相利用，还是说互相有就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愿意为你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4: 你说到重点了。其实我觉得这起心动念呢，它必须要出于相对的愿意。如果愿意的话，我其实开心的。就好像说，丹轩你找我来录音，然后你如果说要讲说我比较现实，或者说丹轩你干嘛利用我，对不对？然后你每次都来，然后出考题给我，对不对？然后呢，你叫我来我就来啊。可是今天我的愿意是，我觉得我们在做一件非常棒的事情，然后你也愿意给我机会，
1: 是双向奔赴。
4: 对，然后呢，这个愿意呢，就会让事情美好，也就没有什么用不用这件事了。
1: 那是我太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哎呀，
4: 打到你了是吧？
1: 有，脸开始肿起来了。
4: 但是的确，反过来说，我也看到很多的都是彼此在，就像刚刚丹轩你讲的，就是在利用，就是说有的时候家长呢，他会用孩子的成就，来彰显自己的成就。
1: 哦，有
4: 啊，我的孩子怎样啊？
1: 就在聊天的时候，所以你都在比小孩。
4: 对，你要去好好念书。你如果没有好好念书，我在我那些姐妹淘面前就是丢脸。你看我那些姐妹淘的小孩怎么？
1: 不是，你就如果没有好好用功，达到什么什么目标的话，你就是对不起我，我这么辛苦，是不是？
4: 对，好，所以这是另外的一种用。好，那我觉得孩子用父母也会。好
1: 是
4: 好啊，那你这样讲我就不去读书啦，随便啦、或者说好啊，那你不给我钱那我就饿死算啦。那你说这是威胁吗？

0: 也算，
1: 是，
0: 但其实呢，我觉得还是在利用，因为他就是利用你的、爱嘛，哈，
1: 是，
0: 然后或者是说他就是有一些东西，那这个要谈，真的要有找机会
1: 比较细致，
0: 对对对，但是我们的确可以谈使用权这件事情，就很有趣，就是。彼此的使用，只要是愿意，
1: 是
0: 都没事，
1: 都没有什么使用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是就是说我愿意。
0: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就会出现
1: 是
0: 你用我，我用你的、这样的关系的，
1: 那就是变成是一个利害关系，
0: 对，
1: 而不是双向奔赴的情感的交流。
0: 没错，
1: 说起来其实背后。哎，还蛮严重的问题、
0: 真的、
1: 提供大家来做个参考小心走过避免踩坑
0: 是
1: 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0: okay, 拜拜
2: 梦想起飞
3: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将统整学龄前至国高中职段家长们关心的教育议题为主轴，陪伴大家在探索各项议题的过程当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基因。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这个梦啊，有的时候是断续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它是连续的。今晚要跟大家一起做的这个梦是连续的，连续我们上个礼拜还没有做完的梦。谢谢我们至善基金会的执行长洪志杰，洪执行长再度光临。执行长晚安。
4: Hello， 丹轩，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3: 上回你在跟我们的分享当中呢，触动了我。我在想，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意义。对吧？那所有一个人的一生当中都充满了学习，所以上天才会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所以要不断不断的给你逆境，不断不断的给你淬炼。但是在淬炼的过程当中，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变成钻石啊，所以呢，那个挖矿的人就变得非常重要，有可能是自己啊，有可能是旁边陪伴的人。所以那、你上回有聊到什么、陪你长大的计划，感觉这个计划工程真的是很盛大耶，所以我特别想要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志杰跟我们来分享。那也有可能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变成开枝散叶的一份陪你长大的工作者。
4: 好啊，就是刚刚丹轩讲到那个压力哈，其实我们在
3: 那是上一集讲的压力。
4: 至善在做陪你长大计划的时候，是我们学习到脑神经发展的一些科学的研究跟了解。
3: 对，
4: 那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样落实在至善的服务方案里面？那在这个服务方案里面，基本上我们就觉得说，很多事情要越早预防越好。
3: 是上工医卫病。
4: 我们发现说，这个孩子，在刚出生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最关键的时候，大概是在九个月之前，就是
3: 为什么特定是在九个月？
4: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脑神经发展最快的时候。
3: 是。
4: 那我们就在想说，那如果说要帮忙这样的孩子的话，因为以前的话，传统的我们服务都会跟学校合作，那等到孩子入学的时候，恐怕都已经是五岁、六岁以后，
3: 是定型了，
4: 甚至七岁。可是他最早的时候的帮他打基础，脑神经打基础那个时间啊、我们常常忽略
3: 啊。我记得好像是在十年左右吧，那个时候至善刚开始。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原乡的这些妈妈，什么有一台车子，干嘛干嘛，陪着妈妈一起。
4: 我们有个安心妈妈车，
3: 对对对对，
4: 就是从安心妈妈车的经验里面，我们就发现，其实妈妈也不是只需要去做产检，那同时妈妈的情绪也要被照顾嘛。而且我们在陪伴这些妈妈的过程，我们就发现，有一些是为成年的小妈妈、那小妈妈，然后我们发现有一个妈妈她没有人帮她坐月子，她自己也不会、所以后来我们的社工员就 帮他坐月子、欸、
3: 哦，帮这个小妈妈，
4: 帮这个小妈妈坐月子，然后我们才理解到说，哦，原来有很多的妈妈在孩子在刚出生的时候，她自己的身体

0: 体还需要复原嘛，也需要被照顾、
1: 是，
0: 那又有一个那么小的 baby， 那要怎么办这样、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发现说，在孕产期到新生儿这一段时间，我们会特别去观察说有没有特殊需要支持的妈妈。
1: 所谓特殊需要、那个特殊需要包含有哪些、比方说吃呀，或者情感的支持等等。
0: 应该是说我们会观察的是

0: 族，不管是娘家或婆家的这个部分，都能够给他好好的支持跟照顾的话，这个我们就不需要花那么力气。
1: 对，
0: 可是像我们照顾的七八十个孕产妇的过程，那有一些只要给一些观念，那妈妈自己会去想办法，然后把自己调理好，那个我们只要给一般的支持就好。可是有一些妈妈呢，她环境就是不允许她，可能不管是经济上，或者说她旁边就没有人照顾她的时候，
1: 很孤单，
0: 我们的社工就会比较密集的进入她在孩子生出来之前跟之后呢，会密集的陪伴她，不管是去做产检，或者孩子怎么照顾，要示范给他看，然后有的人要去、
1: 哦、对
0: 教他怎么样去帮孩子吸奶瓶啊，或者换这些尿布啊，这些东西都要有人示范。他没有经验过，他就不会，
1: 是
0: 特别是第一个孩子。
1: 对啊，你看现在我们少子化，新手爸妈都手忙脚乱，
0: 更是手忙脚乱。 对， 对，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给他们支持，这是我们一个在新生儿的阶段。然后再来呢，就是那孩子深入到家庭的时候，在家庭里面，如果我们关心的这个孩子，这个是来自于破碎家庭或是比较高风险的家庭，那么他的照顾环境可能就不够安全。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还要再想办法有有一台娃娃车，做临时的那个幼儿园，然后把一些活动带到家里面去。
1: 做幼儿园，哦，真是辛苦
0: 了。行动幼儿园，
1: 好可爱。
0: 就有一个家庭共育的计划，就由社工陪着家长，他可能不一定是妈妈哦，然后可能是其他的照顾者，阿公阿嬷，然后一起来怎么样去关心那个孩子的发展情况。
1: 好哟，看来这个计划呢，我们大概要分段来进行，因为一个人的成长大概也会分成什么幼儿期呀、然后青壮期呀、然后再来什么什么期呀、只是说这么一样大的一个照护网，在做整个一个执行当中呢，会带来哪些的面向呢？我们稍后分享。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呢，谢谢我们至善基金会的执行长洪志杰跟我们来分享啊。至善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叫做陪你长大，几乎把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呢，这个照护网已经架构起来了。那但是不知道这个网到底有多大。
1: 应该是说我们其实是在补充政策的不足啦，像现在不是赖总统有在讲这个0到18岁国家养，是不是？
0: 对。
1: 那在养的时候，我们是认为说除了金钱跟这个休假之外的话，那个怎么陪伴是很重要的。
0: 是，所以你看我们很多都是说给你多少钱哈，当然这是一个方法可是问题是说钱很好用，但是不是都是用钱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1: 就是你要懂得怎么用钱。
0: 对对 对， 对，
1: 或者说这个钱要转换成什么样的功能。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就再回来看啊，因为有的时候好的陪伴不一定要用钱来解决，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懂不懂怎么做这样。那像在家里面，因为我们除了婴幼儿的阶段之外，那孩子生在家庭，那如果家庭本身他功能比较不好，
0: 或者说
1: 就是可能爸爸去关了，或者说爸妈常常吵架，或者说有家暴，这些情况孩子在家里面的那个环境是很
0: 不安全的。
1: 对，很不安全，然后感觉他就会感觉到压力很大。
0: 是，
1: 那他会，那我们要怎么办这样。或者说有的时候就是家里因为经济状况不好，然后妈妈就忙着要去打工要去赚钱，然后结果家里有3、4个小孩，他根本没有照顾不过来，
0: 是，
1: 就是让妈妈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那我们的社工呢就会跟他们约时间会去，一方面就是培养，我们也会去观察了孩子有没有在一个正常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成长的路径上，如果有哪些地方可能发展的比较慢了，我们也会跟妈妈或者照顾者去沟通，提醒他们说要注意什么，多跟孩子玩什么样的活动，
0: 是，
1: 然后让陪着孩子，然后让他比较顺利一点度过这个还没有入学之前他只能在家里面活动的这种情况，好，那去陪伴他们。那在我们就会有，我们有另外一台车，以前叫行动幼儿园，那现在就是一个家庭共寓的车，里面载了很多教玩具。
0: 所以你们有两台车，第一台车子就是陪妈妈去医院做产检，
1: 婴幼儿的车，
0: 妈
1: 孕产妇的车。那另外一台呢，就是去我们会巡回去到一些特别需要关心的家户，那定期去陪他们，然后带一些教玩具，然后带孩子玩游戏。
0: 那这个所谓的教玩具啊，是比较特殊，还是透过一个什么样的资源

0: 因为至善毕竟来讲它是一个公益的单位嘛，
1: 对，嗯，有我们这个之前是有一个做完全做数学教具的一个公司叫 EDX、嗯、那他们有支持我们，然后我们这台车里面当然又包含很多孩子学习的一些教玩具，
0: 是，
1: 那这些教玩具等于就是行动幼儿园一样的，我们就开到家户那边、哦、然后去设计一些活动，然后陪着孩子玩，然后另外也示范给家长看、
0: 哦、
1: 然后有的时候家长跟孩子沟通没有耐心，因为就很烦然后很忙了嘛，有时候就用很就硬拽过来说排队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嗯
0: 啊、
1: 对，那我们老师就要示范说哦，我们可以这样然后这样
0: 很温柔
1: 的对，然后让孩子愿意然后加入这个活动，那这个过程就等于说我们同时要兼顾孩子的学习状况呢，另外也要兼顾家长的状态，
0: 嗯，
1: 就是说让家长也可以稳定，然后减轻一点他照顾的压力。
0: 这感觉说起来好像很容易，现场应该是
1: 很
0: 辛苦吧，
1: 很忙吧就很忙，你又要顾这个又顾那个，
0: 对啊，
1: 所以大概那个是我们去的话是两个人一组。
0: 所以两个人一组，就是说你这台车子里面有好几位专业的社工或是老师吗？
1: 对，除了司机之外啦、哦、还搭配两个人这样、嗯、一个人可能去设计活动啦、嗯、然后另外你也可以去关注妈妈的一个状况这样，所以要一起处理、
0: 嗯、
1: 那这个处理完成之后孩子就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他离开家庭他进到学校、
0: 嗯、
1: 进到学校的时候呢，因为孩子在家里适应压力的状况呢，他一定尤其是来自这种破碎的或者说高风险的家庭、
0: 嗯、
1: 他的学习适应的状况一定是跟其他的孩子会不一样，
0: 是，是，
1: 那到学校以后他的反应就会跟孩子有益于其他的孩子、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老师就会发现，其实常常老师会给我们反映说为什么我这个孩子好像就是学习特别落后、
0: 嗯、
1: 他跟一般我正常设计的教案他好像就吸收不了，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别人的孩子互动，
0: 所以这不是祖师爷不赏饭吃，而是在他成长的那个环境里面没有提供给他足够的资源，是这意思吗？
1: 对，应该是说在脑神经发展，因为脑神经管很多面向，
0: 对对对，
1: 有的是人际关系的能力、
0: 嗯、
1: 有的是他的这个处理压力的那个韧性，
0: 嗯，
1: 对，他有很多种面向，那如果说孩子没有发展到位的时候他就会显得跟其他孩子很不一样，
0: 嗯，
1: 那老师就会急，老师一焦急要去处理那个孩子，然后如果说他不能理解孩子的发展问题，
0: 嗯，
1: 然后他就当着大家的面去骂这个小朋友的话，他就示范这个孩子是不好，
0: 对，
1: 然后其他的同学会学老师的样子，
0: 嗯，
1: 所以同侪也会给这个孩子压力，
0: 是，就变成是霸凌，集体霸凌，
1: 然后到后来就会变成孩子不愿意来上学，因为那个整个环境的压力太大、哦，所以他就会慢慢就厌学甚至辍学逃学的情况就会出现，
0: 是，所以志杰我们像现在来讲的是说、嗯、为什么拒学，一个是拒绝的拒，一个是恐惧的拒、
1: 嗯、
0: 背后的故事都有你刚才所说的底蕴吗？
1: 都有，有这些因为学校、哦
0: 嗯、
1: 其实是天生要给孩子压力的因为你要学习嘛、
0: 那好，
1: 我应该是说压力它有分三种、
0: 嗯、
1: 一种呢是正常的压力、
0: 嗯
1: 哦、就是一般我们是可承受的，
0: 是，
1: 那有，然后那因为这种正常压力所以老师会要求你写字啊然后练习啊算数学，你就觉得很头痛，可是你熟能生巧你学会了就会了，
0: 是，
1: 对不对？所以那个是老师天生就是要给你压力的、
0: 嗯、
1: 可是如果孩子的承受力不足的时候，那一种压力呢对某些孩子来说就变成是过度的压力、
0: 啊、哈，
1: 他就会 collapse， 他就没有办法接受、嗯、
0: 是，
1: 然后他就会逃走这样
0: 啊哈，
1: 对，时间
0: 所以
1: 我可以讲一个实验的案例呢，
0: 嗯，
1: 他就是在讲说同样一个池塘里面水在减少，一堆蝌蚪在里面，比较成熟的蝌蚪呢它会长出脚往前跳、
0: 嗯、
1: 它就离开那个恶性环境，
0: 是，
1: 可是如果不成熟的蝌蚪呢它就会死在池塘里面、
0: 啊、
1: 因为它还没有长到位，
0: 好呀，
1: 这就跟脑神经的发展的大家的进度是不一样的，
0: 所以稍后我想要云一些

时间跟志杰来聊聊，学校是根本一个给压力的成长环境，那我就要来问一问啊，学校的给的压力包含有哪些？但是压力的背后，哪些变成很快长出脚的青蛙？有哪一些是来不及长大的蝌蚪呢？稍后见。

0: 咱来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生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花变水变粉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给大家看有艳秀厉害。太衰啦！阮都还袂甲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佫无法度甲火变出来，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
1: 明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火袂当省。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3: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4: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3: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4: 那我该怎么办呢？
3: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4: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3: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台北市政府体育局主办2026台北城市杯跆拳道邀请赛，将在11月29号到12月1号台北体育馆热力登场，邀请国内外20多个城市优秀跆拳道选手齐聚台北，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展现速度、力量和拼战精神。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与，一同感受跆拳道运动的热情和魅力，为选手们加油喝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再次的谢谢我们至善基金会的执行长洪志杰。我们来分享的是呢，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哪一些的支持跟陪伴的力量才能够成为他自己。我发现不单单是志杰所说的特别需要支持陪伴的孩子，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需要那样的资源跟力量，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抓到这么周全的资源跟力量，不见得。好，所以我们今天聊的是比较极致的。好，回头我们来说一说学校。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们基本上来讲都要上完12年嘛，哈。
1: 对，
0: 所以有12年的压力。
1: 对，对啊，不是每天要去考试吗？
0: 对啊，
1: 老师就要我们背书。
0: 不是说教改就要排除这个考试的压力吗？就是我们到现在还要得考啊。哦，我知道了，给压力。
1: 所以一般其实哈，所以不要觉得压力就是不好的。
0: 嗯，
1: 压力其实呢，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学习。
0: 不是，你这样讲的话我真不明白。
1: 他就是你反复练习你就会越熟能生巧，这是我们神经的另外一个特性。
0: 那得祖师爷赏饭吃，这个孩子要有耐性。如果我没有办法承受呢，你打我骂我然后逼我都没用啊。
1: 就是如果有一些孩子对这个部分特别敏感的话，
0: 嗯，
1: 你当然是要因材施教，
0: 嗯，
1: 然后如果他很敏感的话，那可能这个就在这里可能对别的孩子来说是合理的压力，可是对于一些过度敏感的孩子，这些合理的压力就会变成是恶性的压力。
0: 我问志杰啊，在你们长期的陪伴的过程当中，你说那些孩子吧有过敏的现象哈，就是这种过敏究竟是他先天就过敏，还是后天给的资源不足因此他会过敏？
1: 你问到最基础的研究问题。就是说基本上有一些孩子基因遗传，然后现在的基因还有另外一个研究是表观基因。
0: 什么叫表观基因？
1: 就是环境造成的。
0: 哦，
1: 环境影响到他的基因表现。
0: 嗯，
1: 这样子。那有一些是他先天的，像我有没有色盲，
0: 嗯，
1: 或者说我长得我有没有唇腭裂，
0: 哦，
1: 这种东西是我生出来注定的。
0: 是的。
1: 可是如果说他有一些是反应，就是外面如果我长期的受到一个惊吓，然后或者闪光的那种影响，
0: 刺激，
1: 然后这个是我生出来以后才受到的刺激，然后后来我对于这种闪光有特殊的反应，这个是它就进入我的
0: 脑
1: 神经，对对，然后变成表观基因的一环，那我就会有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反应。所以这个是有先天的有后天的。
0: 嗯，
1: 现在的研究是已经到这个程度。
0: 所以当我们的学校施予这些不同人类的压力的时候，也必须要像那个水果分类一样哦。
1: 应该是说老师有一些了解，一般来说孩子正常的成长他会在一个常态曲线里面，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孩子对某一些压力他有特殊的反应，那老师就要能够去觉察。那因为他常常会在上课的时候产生干扰课程的状况，
0: 是的，
1: 那老师要怎么处理，他可能要马上能够做一些适当的处理之后，然后之后可能要找辅导老师。那如果说孩子是确实是必须要去接受医疗行为的话，那你就要真的要去转介到专业的工作者这样。可是我们校园在讲辅导是讲三级预防嘛，
0: 这个三级预防是
1: 就是一级就是这种一般性的，就是我在班上马上要处理的事情，那我要能够合理的去回应跟状况，
0: 这是老师要做的事，
1: 这老师要处理的事嘛。那如果说老师发现这个孩子经常有这种状况他处理不来，他可以求救，对不对？那就要请外面的老师可能要把他分开，或者说要找辅导老师特别的来协助这个孩子。
0: 对，
1: 那如果学校的辅导系统也许就可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适应阶段。
0: 嗯，
1: 可是如果孩子他有更深的问题，那他已经变成是有医疗上需要去诊断治疗的，那就要到三级预防，就要去找外面的专家医生来协助。
0: 是，
1: 对，
0: 这是我们现在一般所理解

0: 学校的辅导是这样的体系。
1: 可是上一集跟我们今天所聊到的就会聊到、老祖宗们对于医疗的概念，就是、哦，上工做什么，中工做什么，下工做什么、上工治未病这件事情在教育上也是值得去重视的。
0: 对，因为我们如果是在讲认知学习的话，对我来说这个都是落后指标
1: 哦，
0: 就是
1: 所以你是上工
0: 最后的结论了，就是说孩子学习的状况怎么样，然后你看到可是他为什么会学习不好，或者说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属于领先指标的范围。我们希望去观察，哎，他的情绪是不是稳定，他的耐受性，他对压力的承受的能力是不是是合理的，在合理范围里面、那如果说他特别脆弱，他对一些事情他根本就是就无法忍受这样子。那我可以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很小的时候，我们的孩子，
1: 你很小的时候还是看到一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
0: 我们在做幼儿园的工作的时候、那四个孩子老师学了一套新的方法叫做走线，
1: 走线，
0: 就是要小朋友地上画一条线、让孩子
1: 走直线。
0: 对，因为孩子会乱嘛、哦、
1: 不是，孩子有创造力
0: 很忙这样子所以就老师就规定孩子去走线、然后走完线以后他就会比较安静下来，会专注一点。
1: 哦，这样子好好用哦。
0: 然后那再来一个就是让他把眼睛闭上
1: 走直线、
0: 对，先走完直线以后眼睛闭上，就老师学到这一招嘛、就四个孩子这样走直线，哎，果然很有效、然后后来四个眼睛闭上，眼睛闭上以后呢，三个很好，一个就哭了。
1: 哦，
0: 那他哭什么？
1: 背后有故事。
0: 他说我不要站着睡觉
1: 啊
0: 为什么？
1: 对啊
0: 然后就是哦，我们才了解原来在家里面通常爸爸妈妈讲眼睛闭上的时候就是
1: 要
0: 睡
1: 觉，被制约了。
0: 所以当他听到老师说眼睛闭上的时候，他马上觉得我要睡觉了吗？那你要我站着，你在惩罚我吗？他就哭出来了。
1: 哎呀，好可怜、哦、
0: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压力承受范围跟另外四三个孩子不一 样，那是因为他家里环境造成的。
1: 是，但如果这个环境不够安全的话，孩子不会把这话说出来，然后再来的话有可能因为误解而产生其他错误的行为啊。
0: 所以我刚讲的就是比较单纯的、所以老师只要了解一下就哦，原来是这样、没有，我没有要你睡觉，帮你解释一下说这个是在做什么，他就可以度过了。对，可是如果你没有去处理的话，那小朋友就得到一个过度的压力对不对、他就会惊慌失措，
1: 是
0: 他以为他要被处罚。
1: 是，眼下这么看起来的话，好像哈，在我们很多的学习的那个系统里面有的部分是够周全的，但是有待加强的其实还是 很不少啊。
0: 对，因为你一定会碰到一些特殊的孩子。
1: 对，
0: 而且现在台湾又在推融合教育、那融合教育里面又有一些特殊的孩子，
1: 是，
0: 那老师要他需要有一点能力去处理这种临时的状况。那这些东西，所以智善在做就是我们在支持这些老师，那我们也有开我们也有提供一个六小时的课程、送到学校，如果学校愿意的话跟我们合作，我们有专业的心理老师可以去跟老师们去谈孩子的脑神经发展创伤的问题是怎么样。
1: 是，
0: 然后因为等到上完六个小时后，后来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就是说，我们本来以为是要帮忙孩子的，结果竟然是要帮我们自己。因为真正到回来他们就觉得，哎，从这个过程里面他们要懂得怎么解压，替自己疏解了之后才能够回来好好的去帮助孩子。
1: 好哟，我觉得这一段的故事一定待会儿要匀出一些时间跟大家说，因为我在学习这个怎么陪伴的过程当中，常常会看到好多好多家长啊，就在做个案的时候上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好担心我的孩子有问题。但是经过一些的聊天过后才发现，我的孩子没问题，有问题的是我。所以待会我好想要请智杰来说，因为我们都说别人有问题，好，那我也不能说别人都不对，好，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怎么协助我自己看到我有状况，那我是需要透过一些的资源走过这段困境的。好，我们先歇一会儿，稍后见。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感谢我们至善基金会的执行长洪志杰今晚带来的礼物，那就是陪伴跟疗愈，它都是有一些力量，可是力量用对了用巧劲儿，它绝对是你开心我开心，但是用错了有一方有可能会开心，另一方是肯定不会开心的。所以刚才你说有六个小时的专业的课程到校去服务给需要的老师们，好多老师的回馈都是我以为呢都是如何来帮助孩子，却发现说第一个受益者是我。
1: 对，而且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智善联系了。我们
0: 你是说团体吗？还是
1: 就是跟其实要学校，因为老师进修的时间都很竞争，
0: 对，
1: 然后要很早就要安排，
0: 秒杀，对，
1: 所以就是怎么样教师研习的时间我们可以安排了，可以跟智善联系。
0: 是，
1: 那我们刚刚前面丹瑄在讲到的是说，有一些家长或者在带孩子的过程里面都会觉得好像自己更委屈，
0: 对，
1: 那自己更委屈或者说自己也很有情绪，那这个在我们的研究里面就发现说，确实就是这种恶性的压力情绪的经验是它有感染性，这个感染性不只是平行的感染，它也会垂直的，
0: 对，
1: 一代一代传下来。
0: 嗯，
1: 那这个传染，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自己要从这个轮回里面解脱。
0: 对，
1: 这个确实就是要我们自己很有觉察。
0: 是，
1: 佛教里面叫业力嘛，这个业就等于说之前已经种下的这些东西，那我们能不能从这面再让自己可以从里面出来，对，解离确实它不是完全不好，
0: 是
1: 真的解离它也可以像你可以安静下来读书，或者你打坐，你可以修行，这个是好的解离，你可以提升自己。
0: 那我问你就好多人都很忌讳说聊到什么宗教行为，所以你刚才以上所举的这些的方法可是有什么特别宗教呢？
1: 应该是属于灵性修炼对，它倒不一定是宗教，因为现在不管是静坐或者正向的这种学习，这个已经是大家共同的一个体会这样子，对，所以这个跟宗教倒是没有关系，
0: 只要对自己是友善的所有的我觉得吧，就是好的宗教一定都是在灵性上面给你有很大的提升，所以不用去太多的这个疑虑。
1: 对对对，当然我们是没有在处理宗教，我们就是在看孩子怎么学习然后如果你可以从孩子的学习，常常是说我们生孩子的时候就看到我们自己的童年嘛，
0: 其实我们都有这么一说
1: 我们都是会学到然后也许他也是在是我们的老师，让我们重新去看说我怎么样去完成成就我自己的这一个人生了所以至善我们在做这个这一个创伤知情的一个推广跟研究呢，现在就是已经现在从机构开始都会做，那我们希望说在我们在原乡工作跟学校跟孩子跟家长工作的经验我们会整理出来，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开始推到外县市去，
0: 就是学校的系统还是有可能是一些特定的机构，
1: 应该是先是学校的系统，那有别人在推别的系统像法律的系统
0: 是是是，
1: 或者说是消防的系统我们的
0: 至善的系统，
1: 我们的警消人员也很多创伤经验
0: 是的是的，
1: 那他要怎么度过，我觉得那个也很重要但是我们在教育体系里面呢，在是有一个在美国已经在田纳西州他们都已经有立法了然后怎么样去创造一个叫做创伤敏感的学校，然后对trauma sensitive school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说大家对这个事情是有意识有了解，然后能够好好的接住每一个特别的孩子，
0: 受伤的孩子，
1: 对那我觉得我的期望

0: 是希望台湾也慢慢的学校能够更有能力的接住每一个孩子，不管是从特别的家庭来的、
1: 对，
0: 那在接住这些孩子之前，我们也希望每一个老师都能够接住自己。
1: 是、但其实吧，我觉得不单单是学校的系统需要做刚才的这六小时的
0: 社工
1: 哦，对，家庭的
0: 家庭的照顾者、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有些基本的，像保姆其实都需要有这一方面的知识、
1: 大概都要变成全民运动了吧，
0: 这样才会是我觉得是一个情绪安全的环境。
1: 那我问你 啊，这个资源也不是说立马可以开枝散叶的呀、所以如果今晚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他并非是学校的老师，我只是单纯的关心这件事的人、可能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恶性压力啊。我希望透过自我疗愈觉察的过程当中，有一天哈，就是也有机会去帮忙别人，这叫己利而利人嘛。
0: 我觉得这个如果是真的是自己的恶性压力或是创伤经验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寻找专业的支持。
1: 第一个、
0: 因为通常你会困在你自己的压力环境里面，你很难靠自己逃出来，
1: 当然，
0: 所以你就需要有一个理性冷静安全你信任的人在旁边陪着你走过、所以这个就是陪伴，
1: 是
0: 专业的陪伴，可以陪着大家走过、然后当你可以从里面、自由了，当你获得自由的时候再去发展这个能力去陪伴他人，
1: 叫陪力嘛哈。
0: 对，所以先陪伴自己，而且要找到
1: 恰当的
0: 专业的人来陪你这样子。
1: 所以我们目前来讲其实资源蛮多的哈，透过早期的张老师啊等等之类的。
0: 对，而且现在国家也有啊、就是对老师他是有几个小时的那个陪伴。
1: 对对对，一般的民众当碰到
0: 一些你也可以找，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
0: 你可以找一些专业人陪你。
1: 是的，那这是一关、然后再来就是说类似像这样的课程，好，我不知道志杰你还可以提供多少我们知道你没有六小时，这是特别针对团体的了，那还其他的
0: 主要是针对学校、那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查，因为现在有一些专门在推动创伤知情的心理师的团队、然后那大家也可以去去看他们有开一些专业的课程，
1: 是的，是的，
0: 去培养自己去在这个还有实习都有。
1: 所以关键字叫创伤知情哈，创就是创造的创哈，知情就是知情知道那个内情哈，创伤知情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人生路上就如以前的人说的，那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但是正念就是常看一二不思八九，那要如何去转念，其实还是要透过很多很多的学习的。也期待呢在我们不断的学习以及不断的淬炼当中呢，真真正正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幸福的方向。谢谢志杰，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0: 照顾好大家心里的小孩。
1: 是的，我们下回再会了，拜拜。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嘿，你在干嘛？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1: 哎，你不要碰我肩膀。
0: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1: 关你什么事啊？
2: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3: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断扬言，谈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5: 其实各有破怪妙有计，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让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消费意识，断扬言么？
4: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
5: 以上广告，各有不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林少廷他所写的台湾的李登辉时代。李登辉从1988年到2000年主政，从2000年他卸任到现在已经有了27年的时间。但是台湾在这段时间当中各种不同的转型变化，一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回头关切，因为那既是历史也是当前台湾的背景。所以如何看待李登辉时代，李登辉时代如何形成，还有李登辉时代发生了些什么事，这就是林少廷他这本书所处理的内容。关于李登辉时代的开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在蒋经国去世了之后，李登辉先是以副总统的身份宣誓继任总统。但是那个时候的李登辉，用林孝廷的说法，他是一个被指导的新元首。接下来他面临的挑战，那就是代理国民党主席。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接着1月16到1月18接连三天，郝柏村、余国华和当时担任国民党副秘书长宋楚瑜，他们几度讨论国民党未来何去何从，包括是不是应该要推选新主席，党内是不是有必要成立新的决策小组，还有是否要增设副主席等等。在这些党政大员眼中，为了稳定局面，在相当时辰内必然要采取集体领导制，由党国大佬合作新的决策核心。然而以民选立委为主的党内少壮派人士，像赵少康等人，则公开呼吁立即退举李登辉出任代理主席，党的未来决策过程也应该要全面民主化。这些少壮派的诉求起来有之。蒋经国生前最后几天，中央党部所呈阅而未及批示的文件已经清楚反映，充实中央米代机构，持续推动政治革新，强化中常会议事功能，力求党内民主化，用人为才，乃至建立新观念，是海内外舆论对国民党强烈的期许。对年轻党员来说，这些改革目标没有理由在强人突然之间去世就戛然而止。李登辉既然是总统，由他顺势接下代理主席，等候那一年夏天国民党召开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再选出新的党主席，是最符合逻辑的安排。有鉴于党内出现分歧的意见，原定在1月20日上午举行的中常会特地停开了一次，以便内部沟通协调。国民党内有意推举李登辉担任代理主席的消息传出之后，首先表示反对的是李登辉多年政坛的竞争对手林洋港。1月23日凌晨3点，林洋港完成轮值守灵，准备和郝柏村交班的时候，他主动表达不赞成李登辉接党主席。郝柏村表示他可以理解，但是以团结相勉。任何人都知道，表面上台湾虽然已经解严，但国民党继续维持独大的态势，一时之间不会有所改变。在一党领政格局不变的情况下，谁能够掌握党组织机器，谁就掌握了那把通往权力的钥匙。这个时候负责组织工作的关中他就回忆，不止林洋港，其他许多比李登辉资历更久的台籍政客，像是谢东敏、邱创焕、洪寿南、张丰旭等人，也都不支持李登辉。然而热衷拥护李登辉的反而是蒋经国身边的外省重臣，这些人从未接受民意的洗礼，手中的权力完全来自强人的恩赐。他们理解李登辉是蒋经国亲自挑选的备位元首，如今强人已逝，借由把李登辉供上党主席的高位，这些大佬期待他们也可以透过共同辅弼缺乏权力的新组织，继续维持各自的地位，还能够透过集体领导之名来操控新总统和新任党主席，以确保蒋经国生前所制定的政策路线能够继续执行。1月24日起，短短三天之内，一份由余国华领衔推举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的提案，在李焕和宋楚瑜努力奔走劝说之下，获得郝柏村

在内，多数中常委的签名支持，准备在1月27日的中常会讨论通过。然而就在会议召开前一天夜里，宋美龄突然出具一份亲笔信函，指示李焕向诸位中常委传达推举党主席这件事情应该要等待七月召开1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再行决定。在此之前，国民党应该比照蒋经国晚年因为健康欠佳而又各个中常委轮流主持会议的模式，轮流代行党主席的职权。宋美龄突然出手，让向来遵照蒋家意志行事的余国华、李焕等人陷入两难，态度变得犹豫。27日上午的中常会，众人先讨论一些次要议题，眼见无人主动提出代理主席案，宋楚瑜首先发难，表示不满，并且退席一事抗议。随后吴伯雄、陈履安、张建邦、辜振甫、李国鼎等中常委纷纷发言支持李登辉代理主席。余国华见状也表示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全体中常委最后起立一致通过。出席会议的侯尊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此乃党内士大体一致团结的展现，而宋美龄出具信函却被众人裹了一巴掌，郝柏村认为实在太不值得了。余国华和李焕等大佬事后回顾推举代理主席这一案，都坚称原本就安排在当天会议当中提出讨论，而宋楚瑜本来没有发言资格，他的突袭做法显然别有企图，意在向李登辉表忠。无论实情如何，这出士林官邸出手阻止李登辉任代理党主席卫国的宫廷斗争戏码，很快就成为驻台外交世界圈津津乐道的话题。法国外交官认定李登辉过了这关之后，未来将有条件同时在党跟国家的层面上继承蒋经国。至于临门一脚把李登辉送上宝座的宋楚瑜，法方认为他的前途不可限量。日本驻台代表原副世南则和 AIT 台北办事处韩裔女性情报官 Brian Wu、 新加坡驻台副代表林和敏私下频繁交换意见，而美国政府最关切的仍然是军方的动态。原副世南分析李登辉在元老派的阻挠下有惊无险登上代理主席，可以预见他应该可以进一步争取代理主席，从而建立属于自己的李登辉体制。只不过变数仍然存在，外省集团对他并不全然信任，李登辉对军队的掌控也不稳定，而且国民党之外还有民进党和他竞争话语权。这个时候李登辉缺乏权力基础的窘境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在金显取得代理党主席之后第三天，他邀请立委黄祖文和吴子到总统府喝茶聊天。黄祖文直言李登辉的处境很危险，军权、党权、行政权、国安跟情治这五大权力没有一项在他的手里。李登辉反问那应该怎么办，黄祖文说他准备跟吴子两个人在立法院组织一个刺激团体来替总统发声，就是后来所成立的集思会。李登辉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告辞之前吴子半开玩笑提醒总统办公室里的沙发跟地毯都要翻过来检查一番，看看有没有窃听器。由于李登辉仍然没有把握是不是能够在七月顺利的争取代理主席，而且党内的气氛对他不友善，因此他处处戒慎恐惧。为了向郝柏村、余国华、李焕等大佬交心，在蒋经国奉安大典结束之后不久，李登辉利用主持总统府座谈会的时机做出了几项重要的决定，包括否决民进党提议在南投埔里筹建28纪念碑，以及禁止具备有强烈台独倾向的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返台召开年会。在其他重要的军事会议场合当中，李登辉更频频向郝柏村示好，坚决表示国民党绝对不会退出军队，而且要强化推动政战工作。对军方的重要人事案，从总统府参军长、副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到中科院院长，李登辉全盘接受郝柏村所推荐的人选，没有二话。继任总统之后，李登辉在各种接见外宾的场合里三句不离蒋经国，言必称遵循蒋经国路线。除了向外宾表示

坚决反对台独，他还自诩绝不以建设台湾这块地方为满足，而是要放眼全中国。1月18日，他对来访的美国联邦众议员索拉兹说，本人是台湾人，但也是中国人，国家目前处境困难，不容内部分裂，无人应扩大胸怀放眼大陆，先解决中国问题才是当务之急。3月下旬

那件事，日方舆论的批评是道过为因，他希望客人回东京之后能够力求澄清。这番谈话和几年前他仍然是副总统的时候向日本驻台代表原富士男私下透露的简直是天壤之别。不知当时叶佩东在座的原富士男听了之后作何感想。毋庸置疑，这个时候的李登辉，他身上确实背负着沉重的中国包袱，不少重量级外国友人纷纷鼓励他做一个称职的中国人的总统。二战时期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在写给李登辉的私函里如此祝福并且祈勉他，鄙人坚信以您的过往经历和专业背景，以及您对自由中国和三民主义崇高理念的奉献跟投入，未来必定可以延续两位蒋总统生前所推行的各项政策。4月22日蒋经国逝世百日，李登辉有感而发，特地撰文赞美顾总统有如圣经当中率领受奴役的希伯来人离开古埃及的摩西，带着族人渡过约旦河，虽然不幸在途中去世，但摩西的精神传达给约书亚，最终带领众人抵达迦南的应许之地。李登辉自认这段圣经故事带给他极大的启示，所以他自认是接下了摩西任务的约书亚，未来他也就会遵循蒋经国的精神全力以赴。这是李登辉他刚刚上任担任总统并且担任国民党代理主席当时的历史气氛，当时李登辉小心翼翼应对的态度。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在 Bookworm 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则是林萧廷所写的台湾的李登辉时代。在李登辉时代发生的其中一项重要的大事，那是1995年6月8日美东时间，李登辉一行风光抵达康奈尔大学校园，受到隆重的接待。他以名字属于藏在我心为题发表演说，大谈台湾经验、主权在民、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以及中华民国的国际处境和存在价值。这次透过美国各大电视新闻网密集实况报道，首位中华民国在位元首踏上美国的消息深入各个角落，确实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国际宣传，让台湾必须走出去的思维得到了强而有力的展现。 Time 时代杂志以封面人物报道李登辉历史性的访美，凸显了台湾在全球日益重要的地位。而李登辉在演讲当中更首次

开，以英语提出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这个词，强调中华民国从1949年迁台之后持续存在的政治现实。回顾历史，从1970年代以来，台湾面对外交孤立的处境，从未有任何一位领导人如此清晰地阐述台澎金马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区别。李登辉显然想要把握这个难得的契机，向国际社会清楚阐明他的立场。美方对这篇充满浓厚政治意味的讲稿相当不悦。鲁兆忠先前口口声声承诺康奈尔大学的演讲没有任何政治意味，但亚太助理国务卿罗德事后发现，整场演说竟然出现了27次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因而忍不住痛批李登辉 totally double cross us， 完全骗了我们。此后30年的时间，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词汇不断的被演绎阐释，成为当今台湾社会的共识以及国家定位的主流论述之一。就在李登辉他在母校享受风光礼遇的同一时刻， Bill Clinton 在白宫会晤中共驻美大使李道裕，他重申华府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关系，而且坚决遵守一中政策。 Clinton 他也坦承新闻媒体和国会村庄确实有人希望美方改变对华政策，但是 Clinton 他无意屈从，未来也将继续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然而李道裕的反应强悍，怒气冲冲，说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来访已经违反了美中之间三个共保原则，中方将此视为美方公然提倡两个中国的举措，美方应该要对一切后果负起全部的责任。他接着指责李登辉曾经在公开场合说他准备利用这一次美国之行获取政治利益，并且打破两岸是统一的迷思。克林顿听闻之后无奈表示，他没法控制李登辉的嘴巴，但北京当局如果一味指责美方放弃一中立场，未来他就很难继续推动彼此友好关系的发展。双方各说各话，毫无交集。1995年6月13日，李登辉在全台湾人民一片满意赞赏声中回到台北，虽然他还不是一个民选的国家元首，但在国际上却享有改革者和民主先生的美誉和盛名。尽管如此，返台之后李登辉要面对的是一连串的危机。对于过去一段时日两岸密实接触并不知情的华府，这个时候已经掌握的情报显示，李登辉成功访美之后，北京的涉外部门主张不要过度反应，应该以美中关系的大局为重。然而保守的军方将领非常震惊，都无法理解这件事情竟然会发生，而且坚持中方必须有所表态。美国国务院紧急电令驻北京大使馆解释美方对华政策没有任何变化，但中方反应冷淡。华府的情报圈有观察到，江泽民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似乎正在争夺对美外交的主导权，而党政军各方人马则是相互指责，寻找替罪羔羊。可见中共的外交决策正快速地转向保守立场。值此之际，中共官方新华社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对李登辉的政治立场展开猛烈抨击。诚如香港舆论界的评论指出，如果在这个之前北京仍然对李登辉有所期待，那么这些官方授权的批判性文章显然对他做出了定性定论，声称对于台湾未来的发展路线要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心态。而官方发言人甚至用认贼作父如此难听的用词来描述李登辉，颇有全面决裂的态势。此后短短两星期内，北京先是取消原定7月下旬举行的第二次顾问会谈，接着召回驻美大使李道裕，最后宣布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试射和军事演习，俨然是一套逐步升高压力的组合拳。中共突然来势汹汹，李登辉相当不以为然，认为事前已经透过苏志成打过招呼，都讲好了。台北高层稍后接获的情报消息指出，江泽民因为大力整顿贪渎案件而和保守派发生利益冲突，解放军以李登辉访美作为理由，坚持要在台海地区进行军演。江泽民压不住阵脚，决定妥协来转移内部权力斗争的压力。江泽民因为权力不稳而遭到党内

掣肘，并非孔雀来风。这一年稍早三月之间，苏子成跟曾庆红在珠海密晤一个月之后，新党立委岳穆明突然在立法院揭发此事。北京推测岳穆明的消息是解放军提供的，显然苏子成、曾庆红他们两人的一举一动已经遭到反江泽民人马严密监控，因而暗中向李登辉传递未来彼此不便再碰面的讯息。眼看台海战云密布，白宫高层坐立难安，7月13日，Clinton 总统、副总统高尔还有国务卿 Christopher 以及国家安全顾问雷克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待两位刚刚从中国访问归来的前国务卿，一位是基辛格，另外一位是海格。这次会面是基辛格主动要求的，基辛格告诉与会众人，造访北京的时候所见所闻都是对美国的严厉批评，他努力解释允许李登辉来美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战略转变，目的在避免华府行政部门和国会之间的关系更趋恶化。然而中共领导人不接受这个说法，声称即使此话属实，一旦台湾开始往台独的方向倾斜，而导致中方必须在美中关系交恶和台独两者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那么北京将被迫选择和美国交恶。 Clinton 听了之后露出惊讶的表情，说他已经亲自向中共大使李道裕解释美国是民主国家，不能够阻止一位杰出的校友回母校访问，他理解中方对这件事情异常敏感，但李登辉并不是 criminal， 况且他也没有被允许到华府，此行纯粹是私人性质。基辛格对 Clinton 的天真感觉到担忧，于是当场为众人上了一堂中国近代史，强调中国人对许多问题的认知是依据自身的经济经验，而不是西方社会的主流观点。 Clinton 连忙向基辛格请教那这件事情要如何善后，基辛格分析中方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办法妥协，日后美方要避免再发生类似的情况。当下欧洲各国已经纷纷回头改善和北京的关系，连向来追随华府脚步的日本也是如此。如果美方真的要因为台湾问题而和中共闹翻，让北京被迫和俄国和伊朗交好，那么美方就准备面临孤立的局势了。基辛格接着透露，江泽民非常希望能够风光访美，目前虽然不是好的时机，但可以先由国务卿 Christopher 出面跟中共的外长钱其琛沟通一中一韩，逐步修复受损的互信关系。正当基辛格忙着对 Clinton 等人开示之际，白宫国安会官员则是不断检讨李登辉访美之后美中台三边关系何去何从，并且思索着台湾究竟要什么。在这些决策官员眼中，李登辉渴望取得台湾实质独立的状况，获得国际认可他的主权地位，并且争取和对岸平起平坐，才能够让他在面对北京的压力的时候取得比较有利的位置。话虽如此，美方仍然认定唯有把中国视为重要的伙伴，彼此互相尊重和信任，两大强权才能够共同携手面对21世纪的各项挑战。在 Clinton 的国安幕僚心目当中，避免中国出现政治动荡和经济崩溃，并且鼓励北京在区域和全球事务上扮演积极角色，以及设法让中国民间社会变得更加开放自由，才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中之重。这是李登辉去访问康奈尔所引发的一连串事实上是全球性的大震撼。在这本书，林孝廷他要写的不是李登辉个人命运的传奇故事，他是要试图深入的去追问李登辉究竟是如何让某一些看似遥不可及的台湾历史进程变成可能，并且重新定义了他主政的那个时代。与其罗列李登辉究竟做了什么，这本书更关心的是为什么在那样一个时刻让这些转变得以发生，从蒋经国到李登辉这两个时代又是如何交接延续转向，在总统表面决策跟历史转折的背后，是不是存在着某种更深层的运作

辑，那是某一种不容易被察觉的权力结构跟时代条件的作用呢？纵观李登辉的一生，甚至在国民党体制之外不断的遭受波折，后来在体制内被提拔，靠着他强烈的意志力、手腕和权谋，一步一步攀登政治顶峰，最后以一己之力终结了国民党在台湾超过半世纪的执政。李登辉自诩他出身蒋经国学校，上台之后却逐渐告别两蒋时代的政治余绪，努力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卸任之后，他退而不休，透过台联党跟民进党的合纵连横，继续发挥影响力。不过他最终也无法和国民党彻底切割。这一段认同的转折变化，是李登辉他在矛盾当中不断调整，在自我挣扎当中寻找出路的缩影。所以一方面呈现李登辉，另外一方面当然就如同书名所说的，这本书要呈现台湾的李登辉时代。这是开亚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人叫亲唔顺，不开门的有道，根本应要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哪诶。
1: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0: 诶，你要不治啊？
1: 是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0: 安阳村哦，
1: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爸，我来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齿流行，抢购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7: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6: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7: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6: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今天好像要来说英雄海克力士的故事。海克力士好像也是宙斯的儿子。
1: 对，他是宙斯的儿子，但是呢，他的妈妈并不是神仙，不是神明啊，是人类的女子。
0: 所以海克力士才是英雄吗？
1: 对，他是英雄。
0: 爸爸是神。
1: 对，
0: 妈妈是凡人。
1: 对，
0: 所以他是英雄。
1: 但是他这个神呢不一样。

0: 因为它是最高级啊，宙斯是很高档的嘛，那你其他的神大神呢，表面上都是英雄，但是英雄有大有小，如果你是宙斯的小孩那就不得了啦，地位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半人半神的英雄海克力士呢，非常受人尊重的，不但是人类尊重，在神界也是受到尊重的，因为他的神力呢非常不一样，他有来自于宙斯的神力。那宙斯为什么要找这个民间的女子来结合生下一个英雄？他只要跟这个神界结合不就很好了吗？可是神界结合一定会被他的老婆希拉知道，那希拉就会吃醋，就去追杀太阳神阿波罗跟月神阿提密斯，他们是孪生姐弟，姐弟哦，不是兄妹哦，阿波罗是他的弟弟。所以当阿提密斯呢生出来以后呢，他的妈妈哦，在一个浮岛上面呢去生他们，生他们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希拉就派海蛇去追杀他们，一条毒蛇呢去追杀他们，所以他们是到处在躲避的。你看当你生了一个神子都已经那么困难，凡人的这个小孩呢是不是比较容易解决？如果你这样想那就错了。海克力士虽然他是天神宙斯跟凡间女子所生的小孩，但是呢他的神力非凡，他可以把地球都给扛起来，所以他的神力呢是超乎想象的。所以后来宙斯就说，我生这个孩子是要让他来打仗的，因为他那个时候跟巨人族在纠缠，巨人族是很强大的，也就是泰坦神啊，泰坦神那么巨大，他需要有一个人间的英雄，这个英雄来出生。所以呢当时宙斯就在想说他应该要找谁，后来他就想到人类最古老的一个英雄呢叫做柏修斯。柏修斯是谁呢？他就是如果我们听过美杜莎的故事就知道，他把蛇魔女美杜莎给斩杀，所以他被称为是人间的第一英雄。第一英雄的后代里面呢，他有个女儿叫做阿尔克莫涅。阿尔克莫涅呢是美女海伦出生之前最漂亮的女生。
1: 哇，海伦一出来就改变了。
0: 对，海伦出来就改变但她就等于是比海伦还更早的更早期的美女。宙斯所看上的一定是美女的、
1: 嗯、
0: 所以他是看上了底比斯的一个将军。那这个将军呢叫做安菲特律翁，他是一个将领，他不是国王，他是一个将领，所以他有一个细胞就是很勇猛的。宙斯就看到这个既然是柏修斯的女儿后代了，然后你的丈夫呢又是底比斯的一个将领，那如果你们是这样生下基因那么好，然后我的基因又很不错，生下的孩子一定很厉害。生下的孩子哦，大家都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知道说给他一个外号叫海克力士。
1: 海克力士，
0: 对，海克力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拉的荣誉。
1: 哦，希拉的荣耀。
0: 对、
1: 哦、
0: 希拉的荣耀这几个字拼起来就叫海克力士。
1: 海克力士，
0: 那海克力士呢，他的真名大家已经可能都不记得他，因为他的真名很长很难记得，所以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你称他叫做海克力士
1: 四个字就可以了。
0: 对，就好记。
1: 他们希腊人的名字都好长。
0: 对，那这个时候是因为宙斯他想要一个勇猛的孩子，而且这个孩子不可以是从神明这里来的，所以他就寻找了人间的美女，而且又有柏修斯的这个基础。柏修斯是一个英雄啊，古老的英雄。那这个英雄呢建立了底比斯这个国家，本身他就很了不起，他的英雄事迹就是斩杀了美杜莎，美杜莎呢被他给杀掉，当然是得到众神的帮忙，尤其是这个雅典娜的协助，雅典娜给他一个盾牌嘛，所以那个盾牌可以反射到美杜莎的眼睛，美杜莎看到自己的眼睛就石化了。你可以知道说这个非常的不容易的，他打赢这个胜仗以后呢整个家族就复兴起来。那他的女儿呢阿尔克莫涅被当作是当代的美女第一美女，宙斯就跟他就看上了他。看上他以后你知道他用什么方法吗？他其实有很多的诡计、就是撩妹的方式。 所以他就

0: 就把她变成说她的丈夫的样子，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个非常魁梧很有男人味的一个人，安菲特律翁。宙斯变成这个凡人的形象，阿尔克莫涅就跟他就是亲热，亲热以后就有个孩子了。可是阿尔克莫涅不知道说这个是宙斯，他以为是他老公。那老公想说，你们不是去打仗吗？怎么又突然跑出来了？那没多久呢，这个他的老公又跑回来了。他就想说，你才跟我亲热完，你又回去，然后你又跑过来，这不是很奇怪吗？
1: 对啊，
0: 对啊，
1: 时间差很诡异耶，
0: 很诡异啊。但他没想那么多，所以他的老公又跟他回来又亲热一次。后来他就怀孕了，那很奇怪哦，他怀了双胞胎，一个是宙斯的小孩叫海克力士，那另外一个男生叫伊克力士。
1: 伊克力士，
0: 对，就是将领的小孩，你看多神奇 啊。所以他肚子里面就有两个小孩，两个小孩出生以后呢，
1: 一个呢海克力士是跟宙斯生的，
0: 对，
1: 那么伊克力士呢是跟他先生生将领生的，
0: 对对对，但他都不知道，他以为是那个将领，
1: 这还可以同时怀双胞胎果然是
0: 神话嘛啊，那海克力士出生了以后呢，当然宙斯一定会特别疼爱他嘛，因为这是他的小孩啊，他的子嗣啊，所以他就很疼爱他。这个无所不能的希拉会不知道吗？因为希拉就是我老公，只要是外面有什么小三啊，生出来的孩子啊，他都会知道，不管是神明的私生女或者是人间的私生女，他都了如指掌。所以他就发现说海克力士是有问题的，他就对他恨之入骨。可是他还不知道说，因为海克力士那时候还是小婴儿，他也不知道海克力士长什么样子啊，甚至他的母亲是谁他只知道，但是他也不了解。这时候呢，宙斯哦就很贼，因为他想要让他的儿子很强大，所以就把在襁褓中的这个海克力士哦就抱过来，抱到他旁边，然后趁他睡觉的时候就让海克力士放在他旁边。那海克力士一这个睡觉的时候肚子饿，他就会想吃奶啊，所以他就吸希拉的奶，他吸希拉的奶就很用力吸啊，用力吸以后，结果希拉就吓坏了，怎么我的胸部那么痛，有个小孩在偷吸我的奶，所以他就很生气，就 一把把他甩开啊。甩开了以后呢，这个那小婴儿也不懂事啊，就吐啊，吐奶吐到天上去了，
1: 就变银河了，对不对？
0: 奶水奶水路、哦、Milky Way
1: Milky Way
0: 对，在西方神话里面不叫银河、哦、叫做 Milky Way
1: 牛奶之路，
0: 对，奶应该叫奶水路了、哦、应该也不是牛奶，是人奶、
1: 啊、人奶 对
0: 天后希拉的奶水路。奶水路就是我们对应到中国的神话里面就是银河，
1: 看我们翻得多美啊，
0: 对啊，
1: 如果直译多难听啊，奶水的路跟银河，
0: 但银河也是白白的啊，
1: 你不觉得意境，但是意境差很多
0: 但是它是天后希拉的奶水啊，
1: 是啦是啦，
0: 所以天后希拉就为了这件事情非常生气，他从这以后就恨透了海克力士，虽然他只是一个婴儿，他就想你小婴儿的时候你就偷吃了我的奶，但他不知道这个是宙斯的诡计，就算知道了他其实也都是拿小孩子出气、
1: 啊、可是他的名字不叫那个，不是希拉的荣耀吗？
0: 对，希拉的荣耀是因为他完成了希拉指定的十二项难题。
1: 哦，是这样子、啊。
0: 对，那这个
1: 并不是因为他吸奶的关系啊。
0: 不是，
1: 原来如此。
0: 但是他吸，因为吸了希拉的奶，所以他就有这个宙斯的力量，再加上
1: 神力
0: 、嗯，加上天后的力量，所以两大神啊，两个大神他都力量充沛啊。你可以想想看，他能够把地球搬起来。本身来讲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难以预料的事情，他的力气非常的大。
1: 我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海克力士真是一个传奇的孩子、哦、
0: 传奇的人。
1: 那么更多有关于海克力士的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宇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谈到的是海克力士的诞生。哇，他真是一个传奇的小孩。
1: 对，他这个小孩呢，你看他在襁褓当小婴儿的时候呢，就吸了天后希拉的
0: 奶水。 对，
1: 然后就吐掉了，吐了以后变成了银河，叫 Milky Way，叫奶水路。这个奶水路形成了以后，你说你是天后希拉你会怎么样？气死了。小杂种怎么可以
0: 偷，哪里来的臭小孩竟然偷喝我的奶水。
1: 对啊，那宙斯跟不知道哪里偷生的一个小孩子，然后竟然吸我的奶，所以他就很生气。然后呢，天后希拉是这样，他底下有很多的这个宠物，这宠物其实很可怕，都是一些怪兽，不是狮子啊就是蛇啊，所以他就派了两条毒蛇，你去把那个小孩把他咬死。你看很狠吧。然后这两条蛇呢就听了主人的命令啊，去找海克力士算账。他不过就是一个孩子啊，还在摇篮里面摇来摇去的。摇来摇去的时候呢，有两条蛇就偷偷的冲进他的摇篮里面，想要咬死他。
0: 好可怕耶。
1: 对，那海克力士一看到说，两个长长的东西很好玩啊，
0: 就把它当玩具吗？
1: 对，他就一手两手嘛，一手抓一个，
0: 一手抓一只蛇，
1: 对，把他的舌头都给捏破了，
0: 把蛇的头捏破，
1: 也捏破。

0: 然后就拿来当面条一样的甩。
1: 我跟你讲，什么都不懂最简单，不会怕，
0: 他觉得很好玩。对，
1: 知道的就会害怕了。
0: 对，那这条两个该死的蛇就是被他捏死了，还把他当
1: 成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0: 对，怎么死的都不晓得。
1: 他们这哪里来的小孩？
0: 对啊，神力如此惊人啊！他不知道他
1: 怎么不会怕我们呢？
0: 他几乎就是百毒不侵了，根本不怕他。一些小孩子哪会怕什么？你看到蛇来，
1: 搞不清楚状况，
0: 看到蛇来就抓，一抓就中了。然后就甩来甩去，把它当面条，把它甩出去
1: 了。他力气很大哎、欸，
0: 他力气很大，力气超大的，所以他是最厉害的一个英雄。我们在讲到英雄的时候，上次不是讲到阿基里斯吗？
1: 阿基里斯，
0: 阿基里斯很强，对不对？但阿基里斯的强悍是对战争，对他是在战争上面的事情很强。海克力士的强悍是在哪里的？他在打怪，任何的怪物啊碰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很容易对付一样，当然也不一定是这样了，他也是要花一些心思去抓他。所以在他的生涯里面呢，最伟大的事迹就是降服了十二个怪物。降服十二个怪物，这个叫做希拉的考验。希拉有时候也翻译叫赫拉，但我们通常都翻译为希拉。
1: 希拉，
0: 我就叫希拉的考验。那你通过希拉的考验以后，就变成希拉的荣耀了。所以他的名字后来就被称为叫做海克力士，叫希拉的荣耀。其实在他获得希拉的荣耀之前，他不叫海克力士，他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希腊文的名字，但我懒得去说他了，我们就叫做海克力士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多半讲到那些名字的时候，你可能会忘掉那到底是谁，然后又长又难记，
1: 可能以为是两个人。
0: 对，然后讲到海克力士说，哦，原来他就是希拉最讨厌的这个小家伙，从小就讨厌他，他也很厉害，把他的蛇都给捏死了。捏死了以后呢，他就想，你的神力那么惊人，有来自于宙斯的神力跟我的神力，要对付你不容易，不容易没关系，我就让你慢慢长大，我慢慢来对付你，反正对付你时间蛮长的，我就有时间我来对付，看你会怎么样。后来海克力士就这样慢慢的长大。那因为呢，他的神力惊人啊，所以他的养父啊，也就是他的名义上的凡人的父亲啊，就觉得说这个人可以培养，就让他去跟克隆。克隆就是一个人马星座的那个克隆，他是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马，就跟他学习武术这方面的一个精华，他就学得很好，变成是克隆的得意门生。那克隆是这样，他的跟他学习的人非常多，但海克力士绝对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人，包括射箭啊，还有一些搏斗的技术啊，他都很厉害，因为他是最勇猛的，
1: 学习能力很强。
0: 对，然后宙斯也需要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才可以帮他去打一些怪物，包括像巨人族的这些人。所以呢，在泰坦大战的时候呢，海克力士就帮上了忙。宙斯他为什么要这个小孩出生的一个原因，当然你也可以视为说宙斯拿这个东西当做借口，
1: 借口、
0: 哎、因为他妈妈
1: 明明就是兽性大发
0: 对、啊、但不管怎么样啦，他就成长上来了。那他到了这个青年时期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底比斯王国，他是一个王国，那这个国王呢就是受到其他的国家欺负，其他的国家都跟他要一些贡品，好像就是要纳贡，要他屈服。底比斯国王就不愿意屈服，但这个时候呢，海克力士就看到你们怎么有人在欺负我的国家，因为他的国家就是底比斯啊，他妈妈是底比斯的将军的太太嘛，所以他就为了保卫底比斯，然后就跟外国人作战，把这些人都打跑，他一个人就可以打跑全部的人了、啊，你看他神力多惊人啊。所以后来这个底比斯的国王就觉得这个小伙子真好，能力这么强，所以就把他的女儿、啊、就是底比斯的公主嫁给他。那嫁给他以后呢，当然他们就过着很快乐的生活啊，因为在底比斯里面无忧无虑的。公主呢就帮他生了三个孩子，三个小孩都算起来平安长大。又遇到了希拉，希拉就想到了一个毒计，你这么厉害，如果你亲手杀掉了你的儿子，那会是怎么样？所以天后希拉呢，就用了一个诡计，他让这个海克力士在不知情。

0: 的情况之下喝了酒，那这个酒里面呢是会产生幻觉的。那这个其实就是希拉的一个做法，让他产生幻觉，然后去失去理智。所以当他回到皇宫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三个怪物在皇宫里面，所以他就决定要把这三个怪物给杀掉。他拿的武器呢，就也是很简单，一根橄榄木头所做的一个木棍啊，还有弓箭，就这么简单而已啊。他就把这三个妖怪给打死了。三个妖怪被打死的时候，眼睛还带着那种求饶的那种感觉，他就觉得为什么你们这三个怪物要哭，要跟我求饶？你们就是怪物，我把你打死就对了。但等他清醒以后，他发现那三个怪物是谁，就是他的儿子。
1: 那三个怪物是他的儿子？
0: 对，因为他受到了天后希拉的影响，他就以为有三个怪物在他家里面，他就把他们给打死。打死了以后，你看他心里头是
1: 发现真相了以后，他很难过啊，
0: 他很难过，非常非常难过。这个事情呢就被审判嘛，他审判的时候就觉得说，你为国家有大贡献，但是你因为把自己的三个小孩打死，所以你必须要赎罪，脱离了死罪，但是你必须做赎罪的工作。
1: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阿波罗来判决，
0: 因为阿波罗有一个神庙就在底比斯的附近，所以他们就请阿波罗来裁定。那阿波罗就说，海克力士呢必须要为他的罪来负责任，所以他必须要去麦西尼这边找麦西尼的国王。麦西尼的国王呢，其实麦西尼这个国王啊，他是原本应该是海克力士去那里当国王的，因为天神宙斯很喜欢海克力士这个孩子，所以他就下了一个神谕，就是说麦西尼的国王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一个人，这个人呢就可以当麦西尼的国王。那你这个说法里面没有提到海克力士啊，因为宙斯不敢直接讲说海克力士当国王，因为这样会被他的老婆骂，所以他不敢这样说。但是天后希拉知道了，他就找了一个人，让他的年龄跟海克力士好像差不多，然后他也是英勇有为，所以他就当了麦西尼的国王。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是抢在宙斯之前，我推出我的御用的人选。这个麦西尼的国王呢叫做欧律斯特斯。
1: 欧律斯特斯，
0: 对，他本来这个王位呢应该是要由海克力士来接任的，但他没想到抢在海克力士之前就变成国王了。阿波罗的神意就是要他来去找这个麦西尼的国王，来完成麦西尼国王所指定的一些心愿。但麦西尼国王这个国王是谁呢？他就是天后希拉所指定的人选。换句话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天后一手安排。
1: 那我这样听下来，那天后希拉她是不是在跟她的老公宙斯在打对台呢？
0: 是啊，这个小孩就很可怜啊，从小就被破坏啊，到长大以后还是继续被破坏当中啊。
1: 好，欧律斯透斯当了麦西尼的国王，海克力士会受到什么样的考验呢？我们就留待明天请于远逊老师来告诉我们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孟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居家用电安全爱注意，
1: 防范电器火灾，谨记五步一没有：
2: 用电不超过负载，
1: 电线不捆绑折损，
2: 电源插座不用不插，
1: 插头不潮湿污损，
2: 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
1: 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
0: 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靠你我来守护。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连假后的 Monday Monday， 有些不好受吧？好上班，该上学就多点认真。

不上班不上学，在一天当中也是有些事要做的，有些念头要转的。人生路一步一步走，从不太忙到很忙很忙，后来就变得都不用忙了。有一天什么都不用忙了，还真怀念那忙得焦头烂额的日子。夜深了，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每天的人生路，也许不久后的某一天，就在这个路上的某个地方，会有你生命当中很难得的一段历程。我们就来欣赏1981年被 Remainlow 所唱出的 Somewhere Down the Road。

我们认知中的错误经验也让我们产生了制约反应，知道那是错的，不能再误事了，绝不能走回头路，绝对不能二度犯错。但这是有自知之明的人，有些朋友还是不自觉，太过于万事不公游戏人生。也许吧，他跟一般常人不一样，觉得再犯错又如何呢？反正每天就这么顺顺的走。其实你说叫顺吗？我觉得就是一种任意而行吧。自由不是无边无际的，当人所追求的自由践踏了别人的自由，毁损了别人的尊严，那就不叫自由了。没有了自由，那么民主的品质当然也就变得更差了。很多事情就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我们也要理解，也务必要记得一个道理，在人的世界中没有什么不偏不倚，完完全全公平公正的。我们是在有瑕疵的世界当中过日子，更不要忘了一件事，我们人本来就是有瑕疵有缺点的。来欣赏 Anya 带来的 How can I keep from singing?

How can I keep from singing? 来自恩雅的歌声。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节目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晚间的11点到12点，在次日凌晨的2点到3点也为野猫族群做经典的重播。在这呢，也非常感谢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广播网呢，从去年一直到今年也有播出我们的节目。在这呢，也跟你们打声招呼哈。不过白天跟黑夜不太一样。希望听众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找到您熟悉的记忆，在不经意间忽然就从那个差点要遗忘，但是一听到这里面的几段歌词，你就坐上了时光列车，回到了那段岁月。那是谁呢？那就是你，那就是我了。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听怀念抒情经典，每次就能坐上免费的时光列车，来欣赏 Carole Key 带来的 That's Me。

我们看别人的故事，我们在一旁听别人讲述心情，也赫然发现这当中有些情节不就是自己当年的遭遇吗？不能讲说一模一样，但真的是那么的像。好比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受伤，好比委曲求全，好比后来想要破镜重圆等等。以前我就常跟听众朋友讲啊，如果你想要去复原什么，你就必须要冷静地问自己，那当年的那个原因消失了没有？消失了没有？这个友情跟爱情，这似乎呢，对于这样的理论也都适用了。好比说当年，因为一件很特别的事，你和你的朋友就绝交了。后来也不知道谁伸出了这个友善的手，还希望能够继续这段情谊。但是当事者一定要问啊，你们当年绝交的那个原因消失了没有？其实在很多很多时候，在很多的人际组合当中，你都会看见有人他就无视啊，不顾过去那个原因还没有消失啊，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以为自己坦荡，结果不久之后二度伤害又来了。所以人要有自知之明啊。接着欣赏 The Graces 带来的明天 Tomorrow。

不要把自己埋葬在过去，每天早晚不断的在重温痛苦的记忆，这种重温呢，一点都不温暖，真的是相当相当的那种又冷又刺的感觉。我这形容也许不是很贴切，但总而言之呢，人不善待自己就算了，不断的让自己那么难受，到了夜里也因为这些不断被找回来的不愉快的记忆，它延迟了你的睡眠，甚至让你夜不成眠。好好爱自己吧。 James Ingram 带来的 Just Onc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记得在年少的时候，总想追逐热闹，掌声掌声还是掌声，仿佛只有站在高处才不算白活。直到走过半生才明白，繁华如烟火，绚烂过后终究要回归夜色。那些掌声会散，光环会褪，热闹的宴席也终将散去，到头来最让人安心的不过是一盏灯，一碗热汤，一个愿意陪你安静坐着的人。平淡不是乏味，而是沉淀，像茶泡到第三巡，苦涩褪去，回甘才慢慢浮现。人生也是这样，走过喧哗才懂得细水长流的珍贵。但愿我们都在繁华落尽之后依然能安于平淡，因为这才是最真实最长久的幸福了。

年轻的时候，总认为人生就该轰轰烈烈，要站在很高的地方，要听到很多很多的掌声，要活得很光亮，很耀眼，于是拼命追逐，直到走过一段一段的岁月，也才慢慢懂得，绚烂过后，总是要还给夜空一片宁静。掌声未停，热闹的宴席也终将散去。当我们进入到平淡的生活，不要老想着你失去了什么，而是我们看清了什么，看清楚什么样的人事物才是生命中珍贵的。我们在繁华落尽之后，仍能安然微笑，在外头慢慢的走，我们带着和善的笑容，自在的发现我们终于回到了自己。

非常熟悉的歌声啊，大家会想到孙耀威的《认识你真好》。好，这是1990年代由 Timothy B. Schmidt 所演唱的 Can't Put the Fire Out in Me Can't Put the Fire Out in Me。 有些歌曲就翻过来唱吧，翻成中文，有些很动听的日语歌曲呢，像当年邓丽君呢，也就蛮喜欢把它唱成国语歌曲。我们说到音乐无国界嘛，好听的泰国歌也可以变成什么草蜢的歌。不过平心而论了，这100多年来，我们说流行文化、流行产业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是美国呢是大哥大啊，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当到大哥大很不简单呢、啊。就像我们的护国神山变成大哥大，这真的很不简单。这多年的这个辛苦、辛勤、不断的创新，而且是团队精神这样累积而成的。想想我们也幸福。我们身为一个音乐的爱好者、欣赏者，绝大多数的朋友都不是音乐的创作人，但却成为怡然自得的欣赏者，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创作者他的作品就是要有人听，有人看，有人感觉，而后引发感动，绝对不能孤芳自赏。有越来越多的人越听，也就产生了更多的共鸣了。就像广播节目，不敢讲自己收听率多少，但是我明白，从一些数据来看，这么多年，一些我们有共同音乐爱好，对于这个很特别的这个音乐 style 呢，大家也都有志一同吧，觉得晚上应该听这样的音乐啊，不是别的音乐不好。这个广播节目就像在流行时代的所谓的一个产品，只是它没有商业化，特别在我们的公营的频道。谢谢台北电台给予寻梦园节目这么自由的发挥的空间。尤其要感谢2001年呢，我们节目来到台北电台的频道，电台也相当的尊重我们的老听友，也非常尊重我，没有要我用新的节目名称在晚上11点呢制作节目。所以寻梦园就这样一路啊，这一路现在走到第40年了，时间真的好快。好，希望大家都好，希望大家善待自己。 Johnny Mathis 带来的歌曲 How Do You Keep the Music Play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万大县第一期工程全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县第一期全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1: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2: 我回来啊！
1: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2: 啊，我去隔壁啊，提些物件尔。
1: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2: 啊！
1: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2: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熄，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一首歌曲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忆难忘》。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呢是来自蔡琴的这个版本，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我们要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今天呢我们要来听老老歌，像这一首歌曲呢在中文的部分哦，为什么会讲中文版，等一下再解释给大家听。这首歌曲在中文版的部分在1963年民国52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那么这首歌曲呢刚才讲说这个中文版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讲中文版呢？其实是因为呢在这首歌曲呢在当时是一首日语的歌曲，在日语的歌曲呢基本上是在1950年代就已经有了。那么后来呢在1963年的时候呢由慎之老师呢重新的谱上了这个中文的歌词，而最早的演唱呢是美代1962年。

好的，我们听的呢就是来自1962年美代的这一个版本啊。那么当然美代呢也因为这首歌曲呢而一炮而红，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美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但是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这首歌曲在195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么最早呢这首歌曲呢是佐佐木俊一他所写的曲，那么这个作词的部分呢叫做佐伯孝夫哈，他所写的一首歌曲。那在日语这首歌曲呢叫做东京夜曲，而在歌唱的部分，原唱的这个部分呢，这个人叫做山口淑子。谁是山口淑子呢？就是李香兰。

好的，我们听的呢就是这个最早最早的山口淑子的这一个版本，好，就是李香兰的这一个版本的《忆难忘》，好，这么东京夜曲这首好听的歌曲。不过说到了这个美代呢，它代表的作品还真的蛮多的，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忆难忘》之外呢，还包含了像是《我在你左右》啊，《蓝色的梦》啊，《重相逢》啊等等啊。那么他在唱《忆难忘》的时候才20几岁哦，而且呢是他出道的时候的第一首歌曲，那么一唱就红了，而且呢这首歌曲呢一红就红了60多年哦。那么在美代呢，在整个的生涯过程当中呢，他超过了有50张的专辑。那么在91年的时候呢，还获得了金曲奖的这个特别贡献奖哦，民国80年的时候。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很好听的，也是美代的这个代表作品《我在你左右》。

我们听着这首歌曲呢，刚刚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高胜美的版本。其实高胜美啊，在早期的时候呢，她还没有出那个千年走一回的时候，她就已经出道了。但是那个时候比较可惜的部分呢，就是她大概就是没有很多的这个代表的作品，那很多呢都是一些翻唱的歌曲哦。其实她翻唱歌曲还唱的蛮多的，那后来呢才有了像是千年走一回。

怀呀等等这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好，那么其实呢讲到了这个美代呢，他其实呢他在群星会时代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位灵魂人物，那而且呢他有很多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曾经邀请他啊这个来做演唱，虽然已经有到了某一个年龄层了啦，但是他的声音还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尤其是在1960年代非常重要的一位歌手。哈，好，那既然讲到了美代，我们来听他的一首歌好了。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啊，这个唱国语歌曲跟唱台语歌曲的歌手呢，能够跨界的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多啊。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美代的一首歌曲，叫做泪洒月台。那泪洒月台其实这首歌曲大家不要以为很陌生哈 ，OK， 其实呢你等一下听了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一首歌曲啊。我们先来听歌。

大家可能会觉得哦，这个音质没有很好嘞。对，没错没错，因为这个是很早很早的一个版本哦。那么这个是来自美代的《泪洒月台》，其实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叫做《离别的月台票》。离别的月台票 ，OK 哈。好，那么其实呢，这首歌呢真的也很红，虽然是一首日语的歌曲，但是呢有很多人重新的翻唱，包含了像罗时丰也都翻唱过这一首好听的歌。

OK，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哈，那么不一样的一个声线的唱法，那么这首歌呢就有了国语版跟日语版这个两个不一样的一个版本。OK， 好，好，那么其实呢，说到了这里呢，我一定要提到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慎之老师。其实

甚至呢，他可以说是在我们台湾的流行音乐史上呢，写词最多的一位传奇人物。一生呢，这个有人统计过啊，这个填词呢超过有1000首，而且呢，他还是台视呢非常著名《群星会》的这一个节目的主要的催生者跟制作人。其实《群星会》啊，大家都知道，在那个年代当中是一个歌唱节目，而且呢，那个时候呢是采用 live 播出。那么以当年的这个技术来说呢，以 live 现场播出啊，这个每个人都是逃课莫得休啊，非常非常紧张。这个因为对于一个电视台来说，在当时的技术没有那么的先进的情况之下，做现场节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呢，在当年呢，有很多节目大部分都是以预录的方式，那才慢慢的会有了现场节目，像是群星会是最早嘛。那后来还有像是那个什么翠笛春晓 ，OK， 那当然不包含新闻了，新闻大部分都是现场 live 播出了 ，OK， 好，我们来聊聊单振老师，他从1960年代群星会时期呢就已经开始从事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词作的这个创作哈，像是1963年的这个美代唱的《忆难忘》就是他的代表作品，那还有呢，还有就是1968年情人的黄衬衫。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谢雷大哥的版本《情人的黄衬衫》哦。其实这一首歌曲呢，最原曲呢，它是一首韩国歌曲，由朱贤美所演唱。而最早呢，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黄衬衫的男子汉》。OK， 好，那盛振老师呢，就稍微做了一个改编，变成了这个《情人的黄衬衫》，都保留了黄衬衫的部分，但感觉不一样哎。一个是黄衬衫的男子汉，穿着黄衬衫的一个男生。OK， 那珊珊老师这个版本的情人的黄衬衫有没有情人把两个字这三个字把它放进去，感觉好像就在含义上面就差很多咯。

好的，我们听的就是来自朱贤琴的这个版本的韩语版啊、哦。但是呢，我去查了一些相关的一个资料。那么这个资料呢，是说呢，其实这首歌曲呢，也不是谢雷的这个代表作品。那么最早呢，是姚苏荣所演唱的，时间点呢是在1968年。我不晓得这个时间点对不对哈、哦。嗯，这可能要去查证一下。OK。好了，我们先聊到这里吧。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3: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2: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3: 试一下。
2: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4: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林晨光还有锦绣二重唱的版本的《情心颂》。那么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跟大家来分享了盛志老师相关的一个作品嘛，对不对？那其实盛志老师呢，他有作过曲哦，他不单单只是作词而已哦。像以这一首歌曲，盛志老师呢，就是词曲都是他个人所包办的。这个时间点呢，是在1963年。同时呢，这首歌曲呢叫做《群星颂》。那么在当时呢，就是1962年，民国51年的时候呢，在11月份开播的群星会的主题曲。那么这个节目呢，它一共有播了1283集，时间点从1962年一直到1977年，民国66年才停播。15年来呢，只要音乐一响，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曲。所以其实基本上呢，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回忆的一首歌啊。那么当然，这首歌曲一出来就节目要开始了嘛，对不对？好，等于说是这首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而且我记得在当年呢，这个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节目，因为它是一个歌唱节目。然后呢，女歌手的部分在装扮方面呢，永远大概都是洋装啊、套装啊这样子的一个装扮。那男歌手的部分呢，就是西装哦，这个西装笔挺这样的哈。OK， 反正就是盛装出席，所以整个节目感觉就是很有质感的一个节目。而且是因为是唱现场，所以在当时呢，其实基本上呢，所有的男歌手跟女歌手上节目呢，哦，都非常的战战兢兢。为什么？因为在当时，你只要稍微唱了走音了还是怎么样了，立刻又会被大家给注意到。所以呢，后来呢，这首歌曲呢就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版本。那在2011年吧，大概在十几年前，在国父纪念馆曾经办了一场叫做《群星欢唱50年》。那最后大合唱呢，一定就是这一首《群星颂》。那么在当时呢，就有很多的歌手，包含了像吴敬贤啦、美黛啦、秦蜜啦、青山啦、谢雷啦，一起来唱这一首歌曲。所以我觉得这一首歌呢，可以说是4年级、5年级同学们共同的一个回忆啊。好，那么这个1960年代呢，其实基本上呢，这个盛志老师的这个词呢还蛮多的。像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曲，1969年的《月儿像柠檬》，OK， 那1964年的《群星颂》，还有呢《蒙蒙细雨忆当年》啦，《蓝色的梦》啊，《苦酒满杯》啊，《千言万语》啊，都是来自于这个盛志老师的作品。这个是1960年代。那么到了1970年代呢，哦，就不一样了，就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作品出现了。例如说这首好听的歌曲《夜空》。

这首歌曲啊，最早的原唱啊，就要追到了大概在1974年哦。那么最早的原唱是谁呢？是凤飞飞。那么刚刚我们所听到呢，是来自李翊君重新翻唱的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版本。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盛振老师的词。那么曲的部分，它是日本的原曲哈。那么这个原曲呢，是在日本的昭和的歌谣大师叫做平尾昌晃。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他和相关的一些作品啊。那在1974年呢，凤飞飞唱了这首歌曲，后来呢就有很多不同的翻唱，包含了像王世贤的《金兰梦》，《情难忘》这首歌曲呢，就是用了这首歌曲的最早的原唱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谁呢？像洪荣宏也唱了这首歌曲的日语版。

好的，那么这边做一个更正哦，这个刚才我们所听到的红蓉红的这版本呢，也是一个台语的版本。 OK， 好，那可是跟那个王世贤的金南崩哦，够不赶快的。

倒挂盖。好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再聊聊这个孙芝老师哈。那除了这一首夜空之外呢，还有在1979年这个也是一首日本的原曲，叫做北国之春，后来呢改编成为了于天1979年民国68年的榕树下。另外呢还有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蔡琴1984年电影的主题曲《最后一夜》。

好，听着这首歌曲应该不用我多做介绍，其实大家都对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印象相当深刻。好，来自白先勇老师《台北人》的这一本小说里面呢所收录的一首歌曲啊、哦、那这首歌呢基本上呢就是在当时就是配合了这个电影嘛，好，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很多人翻唱，哎，冉湘伶啊，张清芳啊，当然还有蔡琴啦、啊、还有谁呢，还有庾澄庆。

好的，那么这个就是庾澄庆、翰林重新改编的《最后一夜》这首好听的歌曲。那么1970年代到80年代，除了《夜空榕树下》《最后一夜》，还有这个《水长流》《我在你左右》等等，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比较少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分享哈。那么这首歌曲呢，在当时还有《民生报》的那个年代，《民生报》那年那个时候呢，还举办了一个叫做金嗓奖的最佳作词奖，这首歌曲还获得了哟。这首歌呢，是由徐锦淳所演唱的《玫瑰人生》。

好久没有听到了这一首歌曲哦，这个来自井川的这一首这个玫瑰人生哦。那其实到了80年代后期的时候呢，基本上申正老师还有做一些相关歌曲，例如说1987年邓丽君最后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叫我只在乎你这首歌。那这首歌的词呢就是来自申正老师的词，另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这是他申正老师唯一写的一首台语的歌词，就是情至这条路，潘越云呢是最早的原唱。 OK 好，那这些歌呢都是来自于这个申正老师。好，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那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张学友1986年的《月半弯》哈，这首粤语的歌曲，也是一首非常棒的歌曲。那么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有请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林少廷他所写的台湾的李登辉时代。李登辉从1988年到2000年主政，从2000年他卸任到现在已经有了27年的时间。但是台湾在这段时间当中各种不同的转型变化，一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回头关切，因为那既是历史也是当前台湾的背景。所以如何看待李登辉时代，李登辉时代如何形成，还有李登辉时代发生了些什么事，这就是林少廷他这本书所处理的内容。关于李登辉时代的开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在蒋经国去世了之后，李登辉先是以副总统的身份宣誓继任总统。但是那个时候的李登辉，用林孝廷的说法，他是一个被指导的新元首。接下来他面临的挑战，那就是代理国民党主席。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接着1月16到1月18接连三天，郝柏村、余国华和当时担任国民党副秘书长宋楚瑜，他们几度讨论国民党未来何去何从，包括是不是应该要推选新主席，党内是不是有必要成立新的决策小组，还有是否要增设副主席等等。在这些党政大员眼中，为了稳定局面，在相当时辰内必然要采取集体领导制、由党国大佬合作新的决策核心。然而以民选立委为主的党内少壮派人士，像赵少康等人，则公开呼吁立即推举李登辉出任代理主席，党的未来决策过程也应该要全面民主化。这些

少壮派的诉求其来有之。蒋经国生前最后几天，中央党部所呈阅而未及批示的文件已经清楚反映，充实中央米代机构，持续推动政治革新，强化中常会议事功能，力求党内民主化，用人为才，乃至建立新观念，是海内外舆论对国民党强烈的期许。对年轻党员来说，自己改革目标没有理由在强人突然之间去世就戛然而止。李登辉既然是总统，由他顺势接下代理主席，等候那一年夏天国民党召开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才选出新的党主席，是最符合逻辑的安排。有鉴于党内出现分歧的意见，原定在1月20日上午举行的中常会特地停开了一次，以便内部沟通协调。国民党内有意推举李登辉担任代理主席的消息传出之后，首先表示反对的是李登辉多年政坛的竞争对手林洋港。1月23日凌晨3点，林洋港完成轮值守灵，准备和郝柏村交班的时候，他主动表达不赞成李登辉接党主席。郝柏村表示他可以理解，但是以团结相勉。任何人都知道，表面上台湾虽然已经解严，但国民党继续维持独大的态势，一时之间不会有所改变。在一党领政格局不变的情况下，谁能够掌握党组织机器，谁就掌握了那把通往权力的钥匙。这个时候负责组织工作的关中他就回忆，不止李洋港，其他许多比李登辉资历更久的台籍政客，像是谢东敏、邱创焕、洪寿南、张丰旭等人也都不支持李登辉。然而热衷拥护李登辉的反而是蒋经国身边的外省重臣，这些人从未接受民意的洗礼，手中的权力完全来自强人的恩赐。他们理解李登辉是蒋经国亲自挑选的备位元首，如今强人已逝，借由把李登辉供上党主席的高位，这些大佬期待他们也可以透过共同辅弼缺乏权力的新组织继续维持各自的地位，还能够透过集体领导之名来操控新总统和新任党主席，以确保蒋经国生前所制定的政策路线能够继续执行。1月24日起，短短三天之内，一份由余国华领衔推举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的提案，在李焕汉、宋楚瑜努力奔走劝说之下，获得郝柏村在内多数中常委的签名支持，准备在1月27日的中常会讨论通过。然而就在会议召开前一天夜里，宋美龄突然出具一份亲笔信函，指示李焕向诸位中常委传达推举党主席这件事情应该要等待7月召开1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再行决定，在此之前国民党应该比照蒋经国晚年因为健康欠佳而又各个中常委轮流主持会议的模式，轮流代行党主席的职权。宋美龄突然出手，让向来遵照蒋家意志行事的余国华、李焕等人陷入两难，态度变得犹豫。27日上午的中常会，众人先讨论一些次要议题，眼见无人主动提出代理主席案，宋楚瑜首先发难，表示不满，并且退席一事抗议。随后吴伯雄、陈履安、张建邦、郭正福、李国鼎等中常委纷纷发言支持李登辉代理主席。余国华见状也表示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全体中常委最后起立一致通过。出席会议的侯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此乃党内士大体一致团结的展现，而宋美龄出具信函却被众人裹了一巴掌，郝柏村认为实在太不值得了。余国华和李焕等大佬事后回顾推举代理主席这一案，都坚称原本就安排在当天会议当中提出讨论，而宋楚瑜本来没有发言资格，他的突袭做法显然别有企图，意在向李登辉表忠。无论实情如何，这出士林官邸出手阻止李登辉任代理党主席卫国的宫廷斗争戏码，很快就成为驻台外交世界圈津津乐道的话题。法国外交官认定李登辉过了这关之后，未来将有条件同时在党跟国家的层面上继承蒋经国。至于临门一脚把李登辉送上宝座的宋楚瑜，法方认为他的前途不可限量。日本驻台代表原富士男

和 AIT 台北办事处韩裔与性情报官 Brian Wu， 新加坡驻台副代表林和敏私下频繁交换意见，而美国政府最关切的仍然是军方的动态。原富士男分析李登辉在元老派的阻挠下有惊无险登上代理主席，可以预见他应该可以进一步争取代理主席，从而建立属于自己的李登辉体制。只不过变数仍然存在，外省集团对他并不全然信任，李登辉对军队的掌控也不稳定，而且国民党之外还有民进党和他竞争话语权。这个时候李登辉缺乏权力基础的窘境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在金显取得代理党主席之后第三天，他邀请立委黄祖文和吴子到总统府喝茶聊天。黄祖文直言李登辉的处境很危险，军权、党权、行政权、国安跟情治这五大权力没有一项在他的手里。李登辉反问那应该怎么办，黄祖文说他准备跟吴子两个人在立法院组织一个刺激团体来替总统发声，就是后来所成立的集思会。李登辉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告辞之前吴子半开玩笑提醒总统办公室里的沙发跟地毯都要翻过来检查一番，看看有没有窃听器。由于李登辉仍然没有把握是不是能够在七月顺利的争取代理主席，而且党内的气氛对他不友善，因此他处处戒慎恐惧。为了向郝柏村、余国华、李焕等大佬交心，在蒋经国奉安大典结束之后不久，李登辉利用主持总统府座谈会的时机做出了几项重要的决定，包括否决民进党提议在南投埔里筹建28纪念碑，以及禁止具备有强烈台独倾向的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返台召开年会。在其他重要的军事会议场合当中，李登辉更频频向郝柏村示好，坚决表示国民党绝对不会退出军队，而且要强化推动政战工作。对军方的重要人事案，从总统府参军长、副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到中科院院长，李登辉全盘接受郝柏村所推荐的人选，没有二话。继任总统之后，李登辉在各种接见外宾的场合里三句不离蒋经国，言必称遵循蒋经国路线。除了向外宾表示坚决反对台独，他还自诩绝不以建设台湾这块地方为满足，而是要放眼全中国。1月18日他对来访的美国联邦众议员索拉兹说，本人是台湾人但也是中国人，国家目前处境困难，不容内部分裂，无人应扩大胸怀放眼大陆，先解决中国问题才是当务之急。3月下旬李登辉在接见一批日本访客的时候，对于日方媒体质疑三不政策是否过时，当场表示不以为然，并且指出该政策在于对抗中共所提出的马列主义四个坚持，日方舆论的批评是倒果为因。他希望客人回东京之后能够力求澄清。这番谈话和几年前他仍然是副总统的时候向日本驻台代表原富士男私下透露的简直是天壤之别。不知当时叶佩龙在座的原富士男听了之后作何感想。毋庸置疑，这个时候的李登辉他身上确实背负着沉重的中国包袱，不少重量级外国友人纷纷鼓励他做一个称职的中国人的总统。二战时期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在写给李登辉的私函里如此祝福并且祈勉他，鄙人坚信以您的过往经历和专业背景，以及您对自由中国和三民主义崇高理念的奉献跟投入，未来必定可以延续两位蒋总统生前所推行的各项政策。4月22日蒋经国逝世百日，李登辉有感而发特地撰文赞美顾总统有如圣经当中率领受奴役的希伯来人离开古埃及的摩西，带着族人渡过约旦河，虽然不幸在途中去世，但摩西的精神传达给约书亚，最终带领众人抵达迦南的应许之地。李登辉自认这段圣经故事带给他极大的启示，所以他自认是接下了摩西任务的约书亚，未来他

就会遵循蒋经国的精神，全力以赴。这是李登辉他刚刚上任担任总统，并且担任国民党代理主席，当时的历史气氛，当时李登辉小心翼翼应对的态度。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在 Bookworm 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林孝廷所写的台湾的李登辉时代。在李登辉时代发生的其中一项重要的大事，那是1995年6月8日美东时间，李登辉一行风光抵达康奈尔大学校园，受到隆重的接待。他以名字属于藏在我心为题发表演说，大谈台湾经验、主权在民、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以及中华民国的国际处境和存在价值。这次透过美国各大电视新闻网密集实况报道，首位中华民国在位元首踏上美国的消息深入各个角落，确实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国际宣传，让台湾必须走出去的思维得到了强而有力的展现。 Time 时代杂志以封面人物报道李登辉历史性的访美，凸显了台湾在全球日益重要的地位。而李登辉在演讲当中更首次公开以英语提出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这个词，强调中华民国从1949年迁台之后持续存在的政治现实。回顾历史，从1970年代以来，台湾面对外交孤立的处境，从未有任何一位领导人如此清晰地阐述台澎金马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区别。李登辉显然想要把握这个难得的契机，向国际社会清楚阐明他的立场。美方对这篇充满浓厚政治意味的讲稿相当不悦。鲁兆忠先前口口声声承诺康奈尔大学的演讲没有任何政治意味，但亚太助理国务卿罗德事后发现，整场演说竟然出现了27次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因而忍不住痛批李登辉 totally double cross us， 完全骗了我们。此后30年的时间，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词汇不断的被演绎阐释，成为当今台湾社会的共识以及国家定位的主流论述之一。就在李登辉他在母校享受风光礼遇的同一时刻， Bill Clinton 在白宫会晤中共驻美大使李道裕，他重申华府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关系，而且坚决遵守一中政策。 Clinton 他也坦承新闻媒体和国会村庄确实有人希望美方改变对华政策，但是 Clinton 他无意屈从，未来也将继续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然而李道裕的反应强悍，怒气冲冲，说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来访已经违反了美中之间三个共保原则，中方将此视为美方公然提倡两个中国的举措，美方应该要对一切后果负起全部的责任。他接着指责李登辉曾经在公开场合说他准备利用这一次美国之行获取政治利益，并且打破两岸是统一的迷思。克林顿听闻之后无

表示他没法控制李登辉的嘴巴，但北京当局如果一味指责美方放弃一中立场，未来他就很难继续推动彼此友好关系的发展。双方各说各话，毫无交集。1995年6月13日，李登辉在全台湾人民一片满意赞赏声中回到台北。虽然他还不是一个民选的国家元首，但在国际上却享有改革者和民主先生的美誉和盛名。尽管如此，返台之后李登辉要面对的是一连串的危机。对于过去一段时日两岸密实接触并不知情的华府，这个时候已经掌握的情报显示，李登辉成功访美之后，北京的涉外部门主张不要过度反应，应该以美中关系的大局为重。然而保守的军方将领非常震惊，都无法理解这件事情竟然会发生，而且坚持中方必须有所表态。美国国务院紧急电令驻北京大使馆解释美方对华政策没有任何变化，但中方反应冷淡。华府的情报圈有观察到，江泽民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似乎正在争夺对美外交的主导权，而党政军各方人马则是相互指责，寻找替罪羔羊。可见中共的外交决策正快速地转向保守立场。值此之际，中共官方新华社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对李登辉的政治立场展开猛烈抨击。诚如香港舆论界的评论指出，如果在这个之前北京仍然对李登辉有所期待，那么这些官方授权的批判性文章显然对他做出了定性定论，声称对于台湾未来的发展路线要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心态。而官方发言人甚至用认贼作父如此难听的用词来描述李登辉，颇有全面决裂的态势。此后短短两星期内，北京先是取消原定7月下旬举行的第二次顾问会谈，接着召回驻美大使李道宇，最后宣布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试射和军事演习，俨然是一套逐步升高压力的组合拳。中共突然来势汹汹，李登辉相当不以为然，认为事前已经透过苏志成打过招呼，都讲好了。台北高层稍后接获的情报消息指出，江泽民因为大力整顿贪渎案件而和保守派发生利益冲突，解放军以李登辉访美作为理由，坚持要在台海地区进行军演，江泽民压不住阵脚，决定妥协来转移内部权力斗争的压力。江泽民因为权力不稳而遭到党内掣肘，并非空穴来风。这一年稍早三月之间，苏志成跟曾庆红在珠海密晤一个月之后，新党立委郁慕明突然在立法院揭发此事。北京推测郁慕明的消息是解放军提供的，显然苏志成、曾庆红他们两人的一举一动已经遭到反江泽民人马严密监控，因而暗中向李登辉传递未来彼此不便再碰面的讯息。眼看台海战云密布，白宫高层坐立难安。7月13日，克林顿总统、副总统高尔还有国务卿 Christopher 以及国家安全顾问雷克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待两位刚刚从中国访问归来的前国务卿，一位是基辛格，另外一位是海格。这次会面是基辛格主动要求的，基辛格告诉与会众人，造访北京的时候所见所闻都是对美国的严厉批评，他努力解释允许李登辉来美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战略转变，目的在避免华府行政部门和国会之间的关系更趋恶化。然而中共领导人不接受这个说法，声称即使此话属实，一旦台湾开始往台独的方向倾斜，而导致中方必须在美中关系交恶和台独两者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那么北京将被迫选择和美国交恶。克林顿听了之后露出惊讶的表情，说他已经亲自向中共大使李道宇解释美国是民主国家，不能够阻止一位杰出的校友回母校访问。他理解中方对这件事情异常敏感，但李登辉并不是 criminal， 况且他也没有被允许到华府，此行纯粹是私人性质。基辛格对 Clinton 的天真感觉到担忧，于是当场为众人上了一堂中国近代史，强调

中国人对许多问题的认知是依据自身的经济经验，而不是西方社会的主流观点。克雷顿连忙向基辛格请教，那这件事情要如何善后？基辛格分析，中方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办法妥协，日后美方要避免再发生类似的情况。当下欧洲各国已经纷纷回头改善和北京的关系，连向来追随华府脚步的日本也是如此。如果美方真的要因为台湾问题而和中共闹翻，让北京被迫和俄国和伊朗交好，那么美方就准备面临孤立的局势了。基辛格接着透露，江泽民非常希望能够风光访美，目前虽然不是好的时机，但可以先由国务卿 Christopher 出面跟中共的外长钱其琛沟通一中一韩，逐步修复受损的互信关系。正当基辛格忙着对 Clinton 等人开示之际，白宫国安会官员则是不断检讨李登辉访美之后美中台三边关系何去何从，并且思索着台湾究竟要什么。在这些决策官员眼中，李登辉渴望取得台湾实质独立的状况，获得国际认可他的主权地位，并且争取和对岸平起平坐，才能够让他在面对北京的压力的时候取得比较有利的位置。话虽如此，美方仍然认定我有把中国视为重要的伙伴，彼此互相尊重和信任，两大强权才能够共同携手面对21世纪的各项挑战。在 Clinton 的国安幕僚心目当中，避免中国出现政治动荡和经济崩溃，并且鼓励北京在区域和全球事务上扮演积极角色，以及设法让中国民间社会变得更加开放自由，才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中之重。这是李登辉去访问康奈尔所引发的一连串事实上是全球性的大震撼。在这本书，林孝廷他要写的不是李登辉个人命运的传奇故事，他是要试图深入的去追问李登辉究竟是如何让某一些看似遥不可及的台湾历史进程变成可能，并且重新定义了他主政的那个时代。与其罗列李登辉究竟做了什么，这本书更关心的是为什么在那样一个时刻让这些转变得以发生。从蒋经国到李登辉这两个时代又是如何交接延续转向，在总统表面决策跟历史转折的背后，是不是存在着某一种更深层的运作逻辑，那是某一种不容易被察觉的权力结构跟时代条件的作用呢？纵观李登辉的一生，甚至在国民党体制之外不断的遭受波折，后来在体制内被提拔，靠着他强烈的意志力、手腕和权谋，一步一步攀登政治顶峰，最后以一己之力终结了国民党在台湾超过半世纪的执政。李登辉自诩他出身蒋经国学校，上台之后却逐渐告别两蒋时代的政治余绪，努力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卸任之后他退而不休，透过台联党跟民进党的合纵连横继续发挥影响力，不过他最终也无法和国民党彻底切割。这一段认同的转折变化是李登辉他在矛盾当中不断调整，在自我挣扎当中寻找出路的缩影。所以一方面呈现李登辉，另外一方面当然就如同书名所说的，这本书要呈现台湾的李登辉时代。这是开亚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我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

0: 朋友，也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童恩。我最喜欢的艺文活动是舞台剧，因为演员不能 NG， 非常有临场感，有做自己的感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今天好像要来说英雄海克力士的故事。海克力士好像也是宙斯的儿子。
2: 对，他是宙斯的儿子，但是呢他的妈妈并不是神仙，不是神明啊，是人类的女子。
1: 所以海克力士才是英雄吗？
2: 对，他是英雄。
1: 爸爸是神。
2: 对，
1: 妈妈是凡人。
2: 对，
1: 所以他是英雄。
2: 但是他这个神呢不一样，因为他是最高级啊，宙斯是很高档的嘛。那你其他的神大神呢，表面上都是英雄，但是英雄有大有小。如果你是宙斯的小孩，那就不得了啦，地位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半人半神的英雄海克力士呢，非常受人尊重的，不但是人类尊重，在神界也是受到尊重的。因为他的神力呢非常不一样，他有来自于宙斯的神力。那宙斯为什么要找这个民间的女子来结合生下一个英雄？他只要跟这个神界结合不就很好了吗？可是神界结合一定会被他的老婆希拉知道，那希拉就会吃醋，就去追杀太阳神阿波罗跟月神阿提密斯，他们是孪生姐弟，姐弟哦，不是兄妹哦。阿波罗是他的弟弟，所以当阿提密斯呢生出来以后呢，他的妈妈哦在一个浮岛上面呢去生他们，生他们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希拉就派海蛇去追杀他们，一条毒蛇呢去追杀他们，所以他们是到处在躲避的。你看，当你生了一个神子都已经那么困难，凡人的这个小孩呢是不是比较容易解决？如果你这样想那就错了。海克力士虽然他是天神宙斯跟凡间女子所生的小孩，但是呢他的神力非凡，他可以把地球都给扛起来，所以他的神力呢是超乎想象的。所以后来宙斯就说，我生这个孩子是要让他来打仗的，因为他那个时候跟巨人族在纠缠，巨人族是很强大的，也就是泰坦神啊，泰坦神那么巨大，他需要有一个人间的英雄，这个英雄来出生。所以呢当时宙斯就在想说他应该要找谁，后来他就想

0: 人类最古老的一个英雄呢，叫做柏修斯。柏修斯是谁呢？他就是，如果我们听过美杜莎的故事，就知道他把蛇魔女美杜莎给斩杀，所以他被称为是人间的第一英雄。第一英雄的后代里面呢，他有个女儿叫做阿尔克莫涅。阿尔克莫涅呢，是美女海伦出生之前最漂亮的女生。
1: 哇，海伦一出来就改变了。
0: 对，海伦出来就改变，但她就等于是比海伦还更早的、更早期的美女。宙斯所看上的一定是美女的，
1: 嗯，
0: 所以他是看上了底比斯的一个将军。那这个将军呢，叫做安菲特律翁，他是一个将领，他不是国王，他是一个将领，所以他有一个细胞就是很勇猛的。宙斯就看到这个，既然是柏修斯的女儿后代了，然后你的丈夫呢又是底比斯的一个将领，那如果你们是这样生下基因那么好，然后我的基因又很不错，生下的孩子一定很厉害。生下的孩子啊，大家都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知道说给他一个外号叫海克力士。
1: 海克力士，
0: 对，海克力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拉的荣誉。
1: 哦，希拉的荣耀。
0: 对，希拉的荣耀这几个字拼起来就叫海克力士。
1: 海克力士，
0: 那海克力士呢，他的真名大家已经可能都不记得他，因为他的真名很长很难记得，所以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你称他叫做海克力士
1: 四个字就可以了。
0: 对，就好记。
1: 他们希腊人的名字都好长。
0: 对，那这个时候是因为宙斯他想要一个勇猛的孩子，而且这个孩子不可以是从神明这里来的，所以他就寻找了人间的美女，而且又有柏修斯的这个基础。柏修斯是一个英雄啊，古老的英雄。那这个英雄呢，建立了底比斯这个国家，本身他就很了不起。他的英雄事迹就是斩杀了美杜莎，美杜莎呢被他给杀掉，当然是得到众神的帮忙，尤其是这个雅典娜的协助。雅典娜给他一个盾牌嘛，所以那个盾牌可以反射到美杜莎的眼睛，美杜莎看到自己的眼睛就石化了。你可以知道说这个非常的不容易的，他打赢这个胜仗以后呢，整个家族就复兴起来。那他的女儿呢，阿尔克莫涅被当作是当代的美女，第一美女。宙斯就跟他就看上了他。看上他以后，你知道他用什么方法吗？他其实有很多的诡计，就是撩妹的方式。所以他就把他变成说他的丈夫的样子，因为他的丈夫是一个非常魁梧很有男人味的一个人，安菲特律翁。宙斯变成这个凡人的形象，阿尔克莫涅就跟他就是亲热，亲热以后就有个孩子了。可是阿尔克莫涅不知道说这个是宙斯，他以为是他老公。那老公想说，你们不是去打仗吗？怎么又突然跑出来了？那没多久呢，这个他的老公又跑回来了。他就想说，你才跟我亲热完，你又回去，然后你又跑过来，这不是很奇怪吗？
1: 对啊，
0: 对啊，
1: 时间差很诡异耶，
0: 很诡异啊。但他没想那么多，
1: 嗯，
0: 所以他的老公又跟他回来又亲热一次。后来他就怀孕了，那很奇怪哦，他怀了双胞胎，一个是宙斯的小孩叫海克力士，
1: 嗯哼，
0: 那另外一个男生叫伊克力士。
1: 伊克力士，
0: 对，就是将领的小孩。你看多神奇啊，所以他肚子里面就有两个小孩。两个小孩出生以后呢，
1: 一个呢海克力士是跟宙斯生的，
0: 对，
1: 那么伊克力士呢是跟他先生生将领生的，
0: 对对对，但他都不知道，他以为是那个将领。
1: 这还可以同时怀双胞胎，关系
0: 果然是神话嘛。啊，那海克力士出生了以后呢，当然宙斯一定会特别疼爱他嘛，因为这是他的小孩啊，他的子嗣啊，所以他就很疼爱他。这个无所不能的希拉会不知道吗？因为希拉就是我老公，只要是外面有什么小三啊，生出来的孩子啊，他都会知道，不管是神明的私生女或者是人间的私生女，他都了如指掌。所以他就发现说海克力士是有问题的，他就对他恨之入骨。跟他还不知道说，因为海克力士那时候还是小婴儿，他也不知道海克力士长什么样子啊，甚至他的母亲是谁他只知道，但是他也不了解。

0: 这时候呢，宙斯哦就很贼，因为他想要让他的儿子很强大，所以就把在襁褓中的这个海克力士哦就抱过来，抱到他旁边，然后趁他睡觉的时候，就让海克力士放在他旁边。那海克力士一这个睡觉的时候肚子饿，他就会想吃奶啊，所以他就吸希拉的奶。他吸希拉的奶就很用力吸啊，用力吸以后，结果希拉就吓坏了，怎么我的胸部那么痛，有个小孩在偷吸我的奶，所以他就很生气，就 一把把他甩开啊。甩开了以后呢，这个那小婴儿也不懂事啊，就吐啊，吐奶吐到天上去了，
1: 就变银河了，对不对？
0: 奶水奶水路、哦、Milky Way
1: Milky Way
0: 对，在西方神那神话里面不叫银河、啊哦、叫做 Milky Way
1: 牛奶之路，
0: 对，奶应该叫奶水路啦、哦、应该也不是牛奶，是人奶、
1: 哎、对, 人奶 对,
0: 对，天后希拉的奶水路，奶水路就是我们对应到中国的神话里面就是银河，
1: 看我们翻得多美啊，
0: 对啊，
1: 如果直译多难听啊，奶水的路跟银河，
0: 但银河也是白白的、啊、
1: 但不觉得意境，但是意境差很多、啊、
0: 但是它是天后希拉的奶水啊，
1: 是啦是啦，
0: 所以天后希拉就为了这件事情非常生气，他从这以后就恨透了海克力士，虽然他只是一个婴儿，他就想你小婴儿的时候你就偷吃了我的奶，但他不知道这个是宙斯的诡计，就算知道了他其实也都是拿小孩子出气、
1: 啊、可是他的名字不叫那个，不是希拉的荣耀吗？
0: 对，希拉的荣耀是因为他完成了希拉指定的十二项难题。
1: 哦，是这样子、啊、
0: 对，那这个
1: 并不是因为他吸奶的关系啊，
0: 不是
1: 原来如此，
0: 但是他吸，因为吸了希拉的奶，所以他就有这个宙斯的力量，再加上
1: 神力，
0: 神力加上天后的力量，所以两大神啊，两个大神他都力量充沛啊。你可以想想看，他能够把地球搬起来，本身来讲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难以预料的事情，他的力气非常的大。
1: 我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海克力士真是一个传奇的孩子、哦、
0: 传奇的人。
1: 那么更多有关于海克力士的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宇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谈到的是海克力士的诞生。哇，他真是一个传奇的小孩。
1: 对，他这个小孩呢，你看他在襁褓当小婴儿的时候呢，就吸了天后希拉的
0: 奶水。 对，
1: 对，然后就吐掉了，吐了以后变成了银河，叫 Milky Way，叫奶水路。这个奶水路形成了以后，你说你是天后希拉你会怎么样？气死了。小杂种怎么可以
0: 偷，哪里来的臭小孩竟然偷喝我的奶水。
1: 对啊，那宙斯跟不知道哪里偷生的一个小孩子，然后竟然吸我的奶，所以他就很生气。然后呢，天后希拉是这样，他底下有很多的这个宠物，这宠物其实很可怕，都是一些怪兽，不是狮子啊就是蛇啊，所以他就派了两条毒蛇，你去把那个小孩把他咬死。你看很狠吧。然后这两条蛇呢就听了主人的命令，去找海克力士算账。他不过就是一个孩子啊，还在摇篮里面摇来摇去的。摇来摇去的时候呢，有两条蛇就偷偷的冲进他的摇篮里面，想要咬死他。
0: 好可怕耶。
1: 对，那海克力士一看到说，两个长长的东西很好玩啊，
0: 就把它当玩具吗？
1: 对，他就一手两手嘛，一手抓一个，
0: 一手抓一只蛇，
1: 对，把他的舌头都给捏破了，
0: 把蛇的头捏破，
1: 也捏破，
0: 哇！
1: 然后就拿来当面条一样的甩。
0: 我跟你讲，什么都不懂最简单，不会怕，
1: 他觉得很好玩，
0: 知道的就会害怕了。
1: 对，那这条两个该死的蛇就是被他捏死了，还把他
0: 当成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1: 对，怎么死的都不晓得，
0: 都不知。哪里来的小孩？
1: 对啊，神力如此惊人啊！他不知道他
0: 怎么不会怕我们呢？
1: 他几乎就是百毒不侵了，根本不怕他。一些小孩子哪会怕什么？你看到蛇来，
0: 搞不清楚状况，
1: 看到蛇来就抓，一抓就中了，然后就甩来甩去，把他当面条把他甩出去了。
0: 他力气很大
1: 他力气很大，力气超大的，所以他是最厉害的一个英雄。我们在讲到英雄的时候，上次不是讲到阿基里斯吗？
0: 阿基里斯，
1: 阿基里斯很强，对不对？但阿基里斯的强悍是对战争，所以他是在战争上面的事情很强。海克力士的强悍是在哪里的？他在打怪，任何的怪物碰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很容易对付一样。当然也不一定是这样啦，他也是要花一些心思去抓他。所以在他的生涯里面呢，最伟大的事迹就是降服了12个怪物。降服12个怪物，这个叫做希拉的考验。希拉有时候也翻译叫赫拉，但我们通常都翻译为希拉。
0: 希拉，
1: 我就叫希拉的考验。那你通过希拉的考验以后，就变成希拉的荣耀了。所以他的名字后来就被称为叫做海克力士，叫希拉的荣耀。其实，在他获得希拉的荣耀之前，他不叫海克力士，他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希腊文的名字。但我懒得去说他了，我们就叫做海克力士，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多半讲到那些名字的时候，你可能会忘掉那到底是谁，然后又长又难记，
0: 可能以为是两个人。
1: 对，然后讲到海克力士说，哦，原来他就是希拉最讨厌的这个小家伙，从小就讨厌他，他也很厉害，把他的蛇都给捏死了。捏死了以后呢，他就想，你的神力那么惊人，有来自

0: 自于宙斯的神力跟我的神力，要对付你不容易，不容易没关系，我就让你慢慢长大，我慢慢来对付你，反正对付你时间蛮长的，我就有时间我来对付，看你会怎么样。后来海克力士就这样慢慢的长大，那因为呢他的神力惊人啊，所以他的养父啊，也就是他的名义上的凡人的父亲啊，就觉得说这个人可以培养，就让他去跟克隆。克隆就是一个人马星座的那个克隆，他是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马，就跟他学习武术这方面的一个精华，他就学得很好，变成是克隆的得意门生。那克隆是这样，他的跟他学习的人非常多，但海克力士绝对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人，包括射箭啊，还有一些搏斗的技术啊，他都很厉害，因为他是最勇猛的，
1: 学习能力很强。
0: 对，然后宙斯也需要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才可以帮他去打一些怪物，包括像巨人族的这些人。所以呢，在泰坦大战的时候呢，海克力士就帮上了忙。宙斯他为什么要这个小孩出生的一个原因，当然你也可以视为说宙斯拿这个东西当做借口、哎、因为他妈妈很
1: 漂亮，明明就是兽性大发
0: 对、啊、但不管怎么样啦，他就成长上来了。那他到了这个青年时期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底比斯王国，他这是一个王国，那这个国王呢就是受到其他的国家欺负，其他的国家都跟他要一些贡品，好像就是要纳贡，要他屈服，底比斯国王就不愿意屈服。但这个时候呢，海克力士就看到你们怎么有人在欺负我的国家，因为他的国家就是底比斯啊，他妈妈是底比斯的将军的太太嘛，所以他就为了保卫底比斯，然后就跟外国人作战，把这些人都打跑，他一个人就可以打跑全部的人了，你看他神力多惊人啊。所以后来这个底比斯的国王就觉得这个小伙子真好，能力这么强，所以就把他的女儿、啊、就是底比斯的公主嫁给他。那嫁给他以后呢，当然他们就过着很快乐的生活啊，因为在底比斯里面无忧无虑的。公主呢就帮他生了三个孩子，三个小孩都算起来平安长大。又遇到了希拉，希拉就想到了一个毒计，你这么厉害，如果你亲手杀掉了你的儿子，那会是怎么样？所以天后希拉呢就用了一个诡计，他让这个海克力士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喝了酒，那这个酒里面呢是会产生幻觉的，那这个其实就是希拉的一个做法，让他产生幻觉，然后去失去理智。所以当他回到皇宫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三个怪物在皇宫里面，所以他就决定要把这三个怪物给杀掉。他拿的武器呢就也是很简单，一根橄榄木头所做的一个木棍、啊、还有弓箭，就这么简单而已啊。他就把这三个妖怪给打死了。三个妖怪被打死的时候，眼睛还带着那种求饶的那种感觉，他就觉得为什么你们这三个怪物要哭，要跟我求饶，你们就是怪物，我要把你打死就对了。但等他清醒以后，他发现那三个怪物是谁，就是他的儿子。
1: 那三个怪物是他的儿子？
0: 对，因为他受到了天后希拉的影响，他就以为有三个怪物在他家里面、
1: 嗯、
0: 他就把他们给打死。打死了以后，你看他心里头是
1: 发现真相了以后，他很难过啊，
0: 他很难过，非常非常难过。这个事情呢就被审判嘛，他审判的时候就觉得说，你为国家有大贡献、啊、但是你因为把自己的三个小孩打死，所以你必须要赎罪，脱离了死罪、嗯、但是你必须做赎罪的工作。
1: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哦、阿波罗来判决、
0: 嗯、因为阿波罗有一个神庙、啊、就在底比斯的附近，所以他们就请阿波罗来裁定。那阿波罗就说，海克力士呢必须要为他的罪来负责任，所以他必须要去麦西尼这边找麦西尼的国王。麦西尼的国王呢，其实麦西尼这个国王、啊、他是原本应该是海克力士去那里当国王的，因为天神宙斯很喜欢海克力士这个孩子，

0: 所以他就下了一个神谕，就是说麦喜尼的国王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一个人，这个人呢就可以当麦喜尼的国王。那你这个说法里面没有提到海克力士啊，因为宙斯不敢直接讲说海克力士当国王，因为这样会被他的老婆骂，所以他不敢这样说。但是天后希拉知道了，他就找了一个人让他的年龄跟海克力士好像差不多，然后他也是英勇有为，所以他就当了麦喜尼的国王。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是抢在宙斯之前，我推出我的御用的人选。这个麦喜尼的国王呢叫做欧律斯特斯。
1: 欧律斯特斯，
0: 对，他本来这个王位呢应该是要由海克力士来接任的，但他没想到抢在海克力士之前就变成国王了。阿波罗的神意就是要他来去找这个麦喜尼的国王，来完成麦喜尼国王所指定的一些心愿。但麦喜尼国王这个国王是谁呢？他就是天后希拉所指定的人选。换句话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天后一手安排。
1: 那我这样听下来，那天后希拉她是不是在跟她的老公宙斯在打对台呢？
0: 是啊，这个小孩就很可怜啊，从小就被破坏啊，到长大以后还继续被破坏当中啊。
1: 好，欧律斯透斯当了麦喜尼的国王，海克力士会受到什么样的考验呢？我们就留待明天请于远逊老师来告诉我们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孟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卡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不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把嘴角鼻啊扎嘞，或者是用手唔代替。

0: 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咧帮冰箱门边啊？
2: 我咧检查冰箱有漏材无？
1: 啊，冰箱嘛会漏材？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条纸夹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5: 现在时间2点整。
6: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7: 台北广播电台。

连假后的 Monday 忙 day， 有些不好受吧？好上班，该上学就多点认真。不上班不上学，在一天当中也是有些事要做的，有些念头要转的。人生路一步一步走，从不太忙到很忙很忙，后来就变得都不用忙了。有一天什么都不用忙了，还真怀念那忙得焦头烂额的日子。夜深了，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每天的人生路也许不久后的某一天，就在这个路上的某个地方，会有你生命当中很难得的一段历程。我们就来欣赏1981年贝瑞·梅洛所唱出的《Somewhere Down the Road》。

我们认知中的错误经验也让我们产生了制约反应，知道那是错的，不能再误事了，绝不能走回头路，绝对不能二度犯错。但这是有自知之明的人，有些朋友还是不自觉，太过于万事不公游戏人生。也许吧，他跟一般常人不一样，觉得再犯错又如何呢？反正每天就这么顺顺的走。其实你说叫顺吗？我觉得就是一种任意而行吧。自由不是无边无际的，当人所追求的自由践踏了别人的自由，毁损了别人的尊严，那就不叫自由了。没有了自由，那么民主的品质当然也就变得更差了。很多事情就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我们也要理解，也务必要记得一个道理，在人的世界中没有什么不偏不倚，完完全全公平公正的。我们是在有瑕疵的世界当中过日子，更不要忘了一件事，我们人

How can I keep from singing? 来自恩雅的歌声。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晚间的11点到12点，在次日凌晨的2点到3点也为野猫族群做经典的重播。在这呢，也非常感谢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广播网呢，从去年一直到今年也有播出我们的节目，在这呢也跟你们打声招呼哈。不过白天跟黑夜不太一样。

希望听众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找到您熟悉的记忆，在不经意间忽然就从那个差点要遗忘，但是一听到这里面的几段歌词，你就坐上了时光列车。

抒情经典，每次就能坐上免费的时光列车，来欣赏 Karaoke 带来的 That's Me。

我们看别人的故事，我们在一旁听别人讲述心情，也赫然发现这当中有些情节不就是自己当年的遭遇吗？不能讲说一模一样，但真的是那么的像。好比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受伤，好比委曲求全，好比后来想要破镜重圆等等。以前我就常跟听众朋友讲啊，如果你想要去复原什么，你就必须要冷静地问自己，那当年的那个原因消失了没有？消失了没有？这个友情跟爱情，这似乎呢，对于这样的理论也都适用了。好比说当年因为

一件很特别的事，你和你的朋友就绝交了。后来也不知道谁伸出了这个友善的手，还希望能够继续这段情谊。但是当事者一定要问啊，你们当年绝交的那个原因消失了没有？其实在很多很多时候，在很多的人际组合当中，你都会看见有人他就无视啊，不顾过去那个原因还没有消失啊，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以为自己坦荡，结果不久之后二度伤害又来了。所以人要有自知之明啊。接着欣赏 The Graces 带来的明天 Tomorrow。

不要把自己埋葬在过去，每天早晚不断的在重温痛苦的记忆，这种重温呢，一点都不温暖，真的是相当相当的那种又冷。

又刺的感觉。我这形容也许不是很贴切，但总而言之呢，人不善待自己就算了，不断的让自己那么难受，到了夜里也因为这些不断被找回来的不愉快的记忆，它延迟了你的睡眠，甚至让你夜不成眠。好好爱自己吧。 James Ingram 带来的 Just Once。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哇哦，阿狗哥，你都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记得在年少的时候，总想追逐热闹，掌声掌声还是掌声，仿佛只有站在高处才不算白活。直到走过半生才明白，繁华如烟火，绚烂过后终究要回归夜色。那些掌声会散，光环会褪，热闹的宴席也终将散去，到头来最让人安心的不过是一盏灯，一碗热汤，一个愿意陪你安静坐着的人。平淡不是乏味，而是沉淀，像茶泡到第三巡，苦涩褪去，回甘才慢慢浮现。人生也是这样，走过喧哗才懂得细水长流的珍贵。但愿我们都在繁华落尽之后依然能安于平淡，因为这才是最真实最长久的幸福了。

年轻的时候，总认为人生就该轰轰烈烈，要站在很高的地方，要听到很多很多的掌声，要活得很光亮，很耀眼，于是拼命追逐，直到走过一段一段的岁月，也才慢慢懂得，绚烂过后，总是要还给夜空一片宁静。掌声会停，热闹的宴席也终将散去。当我们进入到平淡的生活，不要老想着你失去了什么，而是我们看清了什么，看清楚什么样的人事物才是生命中珍贵的。我们在繁华落尽之后，仍能安然微笑，在外头慢慢的走，我们带着和善的笑容。

非常熟悉的歌声啊，大家会想到孙耀威的《认识你真好》。好，这是1990年代由 Timothy B. Schmidt 所演唱的 Can't Put the Fire Out in Me Can't Put the Fire Out in Me。 有些歌曲就翻过来唱吧，翻成中文，有些很动听的日语歌曲呢，像当年邓丽君呢，也就蛮喜欢把它唱成国语歌曲。我们说到音乐无国界嘛，好听的泰国歌也可以变成什么草蜢的歌。不过平心而论了，这100多年来，我们说流行文化、流行产业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是美国呢是大哥大啊，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当到大哥大很不简单呢、啊。就像我们的护国神山变成大哥大，这真的很不简单。这多年的这个辛苦、辛勤、不断的创新，而且是团队精神这样累积而成的。想想我们也幸福。我们身为一个音乐的爱好者、欣赏者，绝大多数的朋友都不是音乐的创作人，但却成为怡然自得的欣赏者，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创作者他的作品就是要有人听、有人看、有人感觉，而后引发感动，绝对不能孤芳自赏。有越来越多的人越听，也就产生了更多的共鸣了。就像广播节目，不敢讲自己收听率多少，但是我明白从一些数据来看，这么多年，一些我们有共同音乐爱好，对于这个很特别的这个音乐 style 呢，大家也都有志一同吧，觉得晚上应该听这样的音乐啊，不是别的音乐不好。这个广播节目就像在流行时代的所谓的一个产品，只是它没有商业化，特别在我们的公营的频道。谢谢台北电台给予寻梦园节目这么自由的发挥的空间。尤其要感谢2001年呢，我们节目来到台北电台的频道，电台也相当的尊重我们的老听友，也非常尊重我，没有要我用新的节目名称在晚上11点呢制作节目。所以寻梦园就这样一路啊，这一路现在走到第40年了，时间真的好快。好，希望大家都好，希望大家善待自己。 Johnny Mathis 带来的歌曲 How do you keep the music play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2: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3: 免啦，古镜头啦。
2: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气不好，莫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的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3: 好啦，我明仔带你家你妈来去做。
2: 10月1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剁手流正手心。

0: 顾你的耳甲心，切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早镜，工作期间有存一点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乐冈主题，我做真多。
5: 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6: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三天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7: 妈，我做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8: 怎样？我得应该带一栋诶。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翁哎，你回来了，哎，给你先。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
5: 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8: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0: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1: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0: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1: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五点到六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2: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秋天很快的就过去了，其实台湾最美好的两个季节就是春天跟秋天，但是很短暂。好好的珍惜最近的这段时间，你会觉得温度好舒服啊，气候很清爽。有的时候你抬头看看天空，秋高气爽，然后一片的蓝哦，那种感觉是意想不到，你就会觉得啊，真好。其实宝岛台湾四季如春，很多人说还是有春夏秋冬啊，那真是比较而来的。如果你到这个纬度比较偏北的地方去，那才叫做春夏秋冬啊！冬天会下雪的啊，那个温度都是零下的，你就知道什么叫冬了啊。好，我们说不管春夏秋冬，不管你在南方在北方啊，每天还是要运动，天气冷也要动，天气热也要动啊，只是自己注意有没有流汗，然后注意要补充水分。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动一动。
3: 小轩轩，来来来，跟

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要来讲，我觉得有一点久没有讲到的炊饭。
0: 其实啊，我有时候会想起来，我觉得炊饭是蛮简单的一件事。
1: 对，因为我觉得对于长辈来说，如果你只有一个人或两个人的时候，你每次要煮，你又觉得煮一大桌也没办法吃那么多，所以又觉得如果要花很多时间在煮饭好像又很累。那我觉得炊饭是偶尔想要偷懒的时候很适合用来做的方式。那今天要想要分享的就是在秋冬比较常吃的南瓜跟菠菜，用他们两个来做炊饭。那里面其实我还会放一些菇类，菇类其实真的蛮推荐可以放在炊饭里面去煮，而且你可以有很多种变化，你用蘑菇啊，或者是雪白菇、红喜菇、新鲜的香菇，
0: 各种菇都好。
1: 对，各种菇都好。那其实我会先把那个里面的料先稍微炒一下，你就放一点油爆香蒜末，然后就把菇类洗干净之后放下去炒。再来就放南瓜，南瓜的话我会切稍微有一点厚度的小块下去一起拌炒一下。然后菠菜的话，因为我需要另外先烫过嘛，所以其实菠菜我是另外烫熟的。对，然后你就把菇类跟南瓜稍微炒一下之后，调味的话我是用酱油跟味淋，然后放一点米酒，然后跟黑胡椒下去一起拌炒。再来你这个料跟酱汁炒好，你就可以放到你的白米上面了，你就一样放进去电锅或者是你的电子锅煮都可以。那就是饭煮好之后，起锅前你就把你煮好的菠菜一起放到上面，然后拌一下，再焖个十分钟左右，其实就可以吃了。
0: 欸，我一直有个疑问啊，像你放在电锅，我们以前老式电锅有内锅外锅，
1: 对，
0: 好，那就是外锅放水就好了，
1: 对，
0: 那现在电子锅基本上没有外锅，
1: 对，
0: 那水要怎么放？
1: 其实如果是内锅的话，我的水，因为米，比如如果是一杯的话，炊饭其实它的蔬菜会也会出一些水，所以我可能就会一杯的米我会放 0.7 或是 0.8 的水量，就不会到太湿，
0: 就放在内锅里。
1: 对，放内锅里面的，就是跟平常煮饭是一样的。但是现在电子锅有一些呢，如果家里它甚至会有炊饭的功能键，对，那你就可以直接按，或者是你看它说明书有没有写说要放多少，那可能是最适合那个锅的。但是如果像是一般的大桶电锅，我一样就是放 0.8 左右，它会稍微比较软一点。那如果你自己去调整水量，你想要再黏一点就放多一点水，想要再干一点就再放少一点水。如果你有加那种像是高丽菜或者金针菇比较会出水的，那你的水量就可以再少一点点。
0: 所以这个炊饭就跟我们以前所谓的菜饭
1: 啊，菜饭
0: 是一样，就是以前上海啊，我们就说上海的菜饭很有名，对不对？上海人很喜欢吃这个炊饭。
1: 对，因为我觉得炊饭好处是你还可以根据就是时节不一样去变换，你就是买最当季的蔬菜，你就可以做不同风味的。
0: 以前我们吃这个所谓的菜饭，我炊饭最常吃的就是辣味饭。
1: 辣味饭，对，
0: 会觉得好香啊。
1: 对，其实
0: 上面再加一个荷包蛋，
1: 哇，这样其实也很丰盛。对。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你会觉得最近天气啊，室内跟室外那个温度温差很大，有时候你会觉得忽冷忽热啊，身体很不舒服。你会觉得我中暑了吗？那我是不是冷气又吹多了？像我现在真的就觉得在冷气间里待久了，真的是很不舒服啊。室外气温高啊，闷热的天气让人只想吹冷气，因此很多的办公室、百货公司，气温啊，冷气开的时候那个温度很低，很多上班族一整天下来都是在冷气房中度过，就发现自己越来越耐不住酷热之外呢，身体还会有各种不适的症状。那么医生就提醒大家，这就是所谓的冷气病上身了。什么是冷气病啊？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对环境温差所谓改变的一个反应啊。每当夏天的时候，很多民众都是会关在冷气房中，它可能严重影响了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到底什么是冷气病啊？正确的去解释它，医生说那就是冷气机症候群，它是一种生理现象，而不是病态性的一个疾病啊，它是属于所谓身体对环境

温差改变的一个反应。如果我们长时间处在低温的环境当中，为了让呼吸道滋润，容易出现所谓的咳痰、流鼻水、颤抖，还有肩颈酸痛，就是紧绷、

很冷的打颤啊，然后肩颈会酸痛，皮肤会发白，有的发紫，血液循环不好。那么再加上我们的很多大楼哦，可能是属于中央空调系统的空气不流通，因为它就是一些原来的空气在那不断的循环，它并没有新的空气，除非那种负压式的啊、病房或者是办公室，但是很少人会用负压式的办公室啊。那么像这种不断的原来的空气在里面循环，它就会有很多的尘螨啊、霉菌啊，甚至很多的细菌病毒啊。所以在吹冷气的时候，为了不让冷气跑掉，我们还会紧闭门窗，就是出现了让冷气房的空气干燥、气温过低、空气不流通、室内的空气污染这些问题，都可能引发了所谓冷气病的四大凶手，就是空气不流通、气温过低、室内空气污染啊，这些空气干燥，这四大凶手问题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啊。那我们常说冷气病，冷气病吹久了你会有冷气病。什么是冷气病呢？冷气病有一些特征你要稍微注意一下。第一个水肿，第二个全身酸痛，第三个头晕，第四个头痛，第五个容易感冒，第六个手脚冰冷，第七个皮肤干燥瘙痒，第八个过敏症，也就是鼻子过敏、湿疹、哮喘，再来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焦虑、胃酸过多，这些都是所谓冷气病的一些特征。哎，这么说起来，每个人几乎都有个一两项啊。如果你出现了三个以上的特征，你就可能是患了所谓的冷气病了。不过未必是每个人进出温差大的环境都会不舒服。那么有的时候你没有运动的习惯，你或者是有心脏病的病史，再加上自律神经失调，冷气病的情况就会更明显了。自律神经失调的病人遇到气温变化很大的时候，就会引起交感神经的兴奋，也会造成更大的身心不适症。所以呢，进入冷气房的时候要注意身体的状态。那么在冷气房当中呢，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头还有颈部的保暖啊。除了长时间待在室内吹冷气容易出现之外，我们频繁的从外面进到里面，就是从室外进到室内，我们恐怕身体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啊。我听医生说啊，他有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位外送员，他经常要送餐点到各个公司行号，每次从室外进到有冷气的环境的时候，他就头痛、头晕、肩颈酸痛。尤其是最近白天都高温，不适不舒服的情况就更为频繁了。原来以为是不是太累了、压力太大了，所以去做一些指压按摩啊来改善。后来呢，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感觉有改善啊，于是就去看医生，最后得到的答案就是冷气病这三个字。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现在夏天已经过了，已经进入到秋天，可是呢，你就知道我们的温度白天正午的时候温度还是很高，室内跟室外还是差异很大。那么很多办

办公大楼还是开冷气，你会觉得那个冷气啊好强好冷，那是因为室内室外的温差的问题。所以呢更要注意到所谓的冷气病啊，还有温差大带来的影响。那么面对现代人的生活环境，这个冷气的问题，我们可以有应对的方式，那就是医师教我们有三大原则。第一个，保持运动的习惯，就是有氧运动，它是可以改善冷气病的，能够提升血液的循环，所以每天都要保持运动的习惯。第二个，留意环境的温差的变化，进入冷气房你就要穿上薄外套御寒，防止血管突然的在收缩啊，所以身上带一件薄外套啊，就是碰到有冷气很强的地方的时候记得穿上外套，然后出来就把外套脱了啊，让这个室内室外的温差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平衡。第三就是中医的调理，我们透过中医调理，像三伏贴，用温热属性的药材能够把它贴在我们的穴位，然后增加血液的循环，从根本来改善免疫力的问题。所以还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要一整天都坐在冷气房里啊，就是还是要走动啊，室内室外虽然温差不舒服，可是你还是要稍微的走动啊。还有你在冷气房的时候要尽量把你的颈部跟头部啊加强保暖，戴个帽子戴个围巾啊，避免让冷空气直接吹到你的头跟你的脖子啊，增加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血管的收缩啊，这是比较好的一个预防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在冷气间如果每天都要待很长的时间，你就要记得第一补充水分，第二个就是不要老坐在那不动，第三就是你的脖子啊头部要把它保护起来，不要直接去吹冷气。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妈，我听过你，我吞痛好去手术耶。
4: 有我想不说猜中的戏哦。
3: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醒我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高水。
5: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3: 高水爱安全。嗯，爱来舒服。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阿咪，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潘保险。
7: 啊，小哥，点红中爱个员工，要假保险哦。
6: 当然，法律规定最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职业灾害保险，爱了行职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7: 哇，小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爱吃到很温馨的呢。
6: 员工多次建议出假保。罗子送房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公保险小广告。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专门为英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今天的主题单元是爱的路上我和你，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崇仁医护管理专科学校教育推广中心的主任杨小慧主任。主任早安。
1: 大家早安。
0: 是，其实今天邀请主任到节目当中，想要讨论的议题是关于长辈朋友们关怀跟沟通技巧。因为我觉得对于长辈朋友来说，就我自己身边的亲人，其实在这时候建立很健康的人际互动，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就我自己看到或是经历过的，我觉得蛮多长辈在这个时候都会说，因为我不想要麻烦孩子，或是让人家觉得我很麻烦。那也想要请教主任哦，您觉得说其实长辈朋友们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需求的时候，才不会让他们自己觉得好像就是累赘，自己在添麻烦呢？
1: 是的，很感谢哈节目对我做这个邀请，然后那其实我在老人服务的这个领域已经20几年的时间哈，然后非常熟悉怎么样跟长辈做互动哈。那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是在间哈沟通很常出现的一个状况哈。我先以如果我是长辈来举例哈，跟我是年轻人怎么样跟他互动这两个方向哈，来跟大家讨论啊哈。第一个哈，如果我是长辈的话，其实我们都一样哈，我们都很想要找话题哈跟孩子讨论，然后很想要跟他们聊天。那但呢，我们很常因为找不到话题，就会用比较啰嗦啊，或是比较烦躁的感觉哈，就问说，你什么东西有没有错这样子？那用这样子当出发点来讲的时候，其实孩子总是会觉得不耐烦
0: 哦。
1: 这个是我觉得当我们要跟他聊天的时候，要先思考一下这个话题的部分。那怎么样去创造比较有趣的话题哈？首先，我觉得就是要让自己变成比较有趣的人。
0: 是。
1: 那你如果跟你的孩子分享的是有趣的话题，比如说你最近学了什么东西，那这样子我觉得话题性就会变得比较丰富，那他们就不会觉得很烦跟很啰嗦。这是从长辈的观点。
0: 是。
1: 那如果从孩子的观点哈，我想我们都有父母，也都有长辈。那我们要怎么跟他们做互动哈？我想大家要先思考一个部分，就是同理的部分。也就是当我是老人了，或是说我已经是长辈了，那如果我们要跟他互动哈，我们要怎么样他会比较喜欢？那当然长辈也是喜欢温暖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孩子也应该要站在长辈他想要什么，来跟他做互动这样子。好，这是第一个部分我所提到的。
0: 是，因为其实如果就我自己的经验，我发现我在跟阿公阿嬷聊天的时候，他们很喜欢我问他们年轻的时候做的哪一些工作啊，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可以讲了好久，讲了一个小时都停不下来。
1: 是，没错没错。那为什么这就是我们很常遇到长辈都很爱建共工贵体，因为他们喜欢他们分享一些有成就感的事。那其实人都一样哈，人对于以前过去有成就感的事都会很想要说，所以其实他们会讲过去这个很容易都是这样。那我觉得刚好趁今天的节目哈，也去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怎么样去发掘长辈现在的成就感？
0: 是，
1: 那这样子你讲的内容啊，跟话题就会变得比较丰富有趣。那怎么样去找到他新的成就感来源？我就会鼓励长辈要持续不断的学习。
0: 是，
1: 那当你有学习新的东西的时候，你分享的东西就会很有趣。那是不会是停留在讲过去。
0: 是。因为每天比如说你都去据点上课，或者是你每个礼拜去认识新朋友，那你回家的时候跟你的家人孙子肯定就是能分享你今天

0: 跳了什么舞，然后你这周上了什么课程，就一定会有很多新东西可以分享。
1: 是，所以我才会鼓励持续学习嘛。所以不管你去现在政府有很多的社区文化据点，或者是教育部的乐龄大学，或者是乐龄学院等等，都会很多学习的地方。那你从这些地方呢去学到新的东西，回去你就有很多的话题跟你的孩子跟甚至跟你的孙子做讨论，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分享，就不会一直停留在过去的一个旧的故事啊，或是说停留在一些比较思维末节生活的细节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学习这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因为可能很多长辈朋友在退休之后就会觉得生活变得比较无聊，好像就没有什么好玩，所以也不知道要怎么样主动跟晚辈就是开启话题啊。但是老师刚刚提到，如果你主动去分享你学习到的新东西，我想就是你的家人也都会很开心的跟你一起聊。不过我自己的长辈其实还有一个状况是，刚刚可能分享的是他日常生活中开心的事情，他每天的新的体验，但是有时候如果长辈朋友自己可能有遇到一些心情不好或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可能适当的开口告诉孩子或是告诉家人，因为他们就会觉得会不会这件事情处理起来很麻烦，让人家觉得我要就是要花很多力气来照顾你呢。
1: 我懂你的意思，这个就是当他有问题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他可能会不敢开口或担心说让孩子就是可能要花很多心力齁。
0: 对，
1: 这个我能够理解齁，因为长辈通常都是怕孩子辛苦啊，怕孩子累，所以他们都不好意思开口。那这个部分我反而要建议大家啦齁，大家要知道一件事齁，你如果越健康，孩子的负担是越少的。所以你如果有一些小状况呢，要赶快及早处理，后面就不会变成大状况。那这样子反而让孩子的负担是变轻的。所以我要先给各位就是这个观念，这是第一件事。再来第二件事呢，我觉得清楚表达需求很重要。
0: 是。
1: 因为现在的社会，我说实在的，大家步调都很快。
0: 对。
1: 那如果你把你就是讲的不清楚，然后又要别人去猜，你又希望孩子来关心你，可是你又不把你的需求表达清楚，那孩子又要猜啊，猜很久可能又没有猜中。
0: 是。
1: 那这样子彼此浪费的时间很多以外齁，因为就是没办法切合就是重点。所以我觉得适当的表达，我举个例子，假设你今天要去看医生，那你真的非常需要有人陪你去。那你就直接跟你的孩子说，我可能几月几号需要去就医，那可不可以有人可以陪我？就直接把你的需求直接的了当讲出来。那万一那一天真的大家没办法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出一个替代的方案。
0: 是。
1: 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两边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沟通。那你的需求也可以获得满足。那孩子也可以去提供你需要的一个部分。那万一真的不行，他们会想替代的方式嘛？
0: 对。
1: 这样子是比较好的。
0: 是，我觉得老师刚刚讲的这个状况，我觉得自己也有观察到，可能有一些长辈真的就没有直接的告诉孩子们他的需求。那其实孩子也很担心长辈啊，他也很关心说，是不是比如说身体有哪边不舒服？那到时候两边的沟通没有沟通好，反而长辈会觉得啊，孩子就是不懂我啊，然后就是好像又管很多。可是这时候其实两边就是需要好的沟通，对不对？
1: 没错没错，而且这样子反而如果都没有把它讲清楚，然后彼此互相是猜疑的，那反而就不是一个好的状况。所以我都鼓励大家齁，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就把它讲清楚，然后不要担心说你讲了以后他会辛苦，反而是你越早讲让你的问题早一点解决，后面的处理反而变得比较轻松。这个是我奉劝大家的。
0: 是，所以就是说清楚自己的需求，我想其实家人或是晚辈都可以去理解，然后同理去想办法解决这个状况。但是其实我想有一些长辈会不会是因为觉得自己要有一些面子，所以其实不太好开口跟晚辈说自己的需求呢？
1: 这个状况我当然也能够感觉到跟理解到齁。
0: 是，
1: 因为他有时候会碍于面子，觉得说他自己可能有一些的失能，或者是说有一些不能自理的状况，他就不好意思讲。对，这个我能够理解。那 我觉得这个部分大

0: 那也不要去放在心里面哈，因为其实你早一点讲出来，我们可以申请一些相关的资源去帮忙。因为有时候如果孩子他没办法的时候，现在因为政府在做长照这一块，做得很好。那现在除了以前的长照 2.0， 现在也已经迈入长照 3.0 的部分，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资源是可以协助的。那只要你有提出来，其实孩子就可以去帮忙找这些资源。那这些资源介入以后呢，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需求，你就也许不见得只有跟孩子讲。因为在长照的这个领域里面会有所谓的个案管理师，那个管的部分呢就会帮忙你，就是很多的那个你需要的一个照顾啊或者服务的部分就会帮你串联起来。那当然这个部分是已经进到长照的体系，那在还没有进入长照的体系之前，我也觉得大家不要就是觉得孩子呢不好意思说，那如果真的是不好意思，我觉得也可以跟你的周遭同侪的好朋友
1: 是
0: 去做这个部分的沟通，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1: 是，我觉得就是需要把自己心中所想的，然后自己的需求是需要说出来的，不然如果都憋在心里面，肯定自己也会觉得不舒服，然后又没有人可以来帮助你，所以其实告诉别人你自己的需求也是很需要的。但其实在很多长辈跟年轻一代或是年轻的两代之间的观念上有落差的时候，虽然他们有进行沟通，可是就会常常吵架或是发生争执。那老师有没有觉得什么样的沟通技巧啊，是可以说话不吵架，但是又可以很好去倾听，然后跟对方沟通的方式呢？
0: 是的，就我来讲哈，我觉得沟通要先去想一下你的目的是什么。
1: 是，
0: 因为我们既然会沟通，一定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吵架嘛，我们要达成我们沟通的目的。
1: 是，
0: 所以我都会提醒大家呢，你沟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如果是想要对方接受我的观念或是接受我的做法，那你就要想着那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思考要怎么样去讲比较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落入大家都是家人，所以就会太亲近而没有先去思考怎么样跟对方说。可是我们以前在职场的时候，我们都会想一下我们要怎么样跟同事讲话，或跟长官讲话，或跟下属讲话，对吧？
1: 是，
0: 那同样的状况放在家里面，你要怎么样跟你的孩子沟通，怎么样跟你的父母沟通，你要先想一下你的目的是什么。我举个例子，我自己的爸妈齁，有时候观念跟我也不一样。
1: 是，
0: 那某一次我要带他们出去玩，那我的目的就是我希望他们出去那去玩，对不对？那我在跟他们讨论那个行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们会有出现不想要啊，还是担心这担心那的状况。那我的目的很清楚，我就希望他们可以出去。
1: 是，
0: 所以他们的不想要或者是担心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很多的配套的 solution， 就是解方跟方向。
1: 是，
0: 然后让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我会把它安排好，把他的疑虑降低。
1: 是，
0: 对，所以这个目的很重要。那相反的我如果没有清楚知道我的目的，那他这边嫌东嫌西，还是说在那边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你就会跟他吵架了，你就会觉得我好心要带你出去玩，你为什么要这么多的想法？
1: 对，
0: 这样最后当然就会不欢而散。所以各位不要忘记沟通要回到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最刚开始的起心动念是什么，这个非常的重要。
1: 是，因为像我也想到之前有一次也想要带阿公阿妈出去玩，但是他一开始也不说，就是他就只说不要，但是我就想说可是这个假期就是刚好大家孙子都回来了，那是一个家庭出去旅游走走的好时间，但是他为什么不要呢？然后后来就是原来经过就是很长时间的我们一直问他说讨论说还是我们去这里去这里，过了很久他才说原来是他考虑到可能自己的 脚力已经没有那么好了，他怕跟我们出去会要一直坐下来休息，或是要很常去上厕所，他其实在担心这些事情。那所以我们后来就跟他讲说，哦，那其实如果是担心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可以去安排行程啊，我们可以去一些就不用那么担心体力问题的地方，也可以去看风景，坐着喝茶聊天，这些都可以。所以我也才理解到，真的是要去沟通才能知道对方在想。

0: 什么。
1: 没错没错，所以回到这个部分啊，我每次哈，如果要带长辈出去玩，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开心，
0: 是，
1: 然后我要让他们玩得开心，所以我就会把我自己的需求放到后面去。这个就是你也要告诉自己你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个部分我也同样跟长辈讲，那你要跟你的孩子出去玩，你的目的也是大家开心。
0: 没错，
1: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彼此要先清楚知道目的是什么的时候，沟通就会好一点这样子。
0: 是，就是你就更会去倾听对方，然后你可能也可以在过程当中换位思考，这样子其实关系才会良好的建立起来。不过其实刚刚老师在前面有提到因为其实不管是现在的社区活动啊，社区据点有非常多的地方，其实都可以让长辈朋友去抒发，或是去认识很多新朋友，抒发自己的情绪。所以是不是其实老师也建议说，长辈朋友们，如果当你觉得自己在家一个人太无聊了，你想要去找一些同伴一起聊天，才不会觉得每天都心情不好，是不是也可以主动去找到这些课程去参加呢？
1: 是的，没错。我都很喜欢送给就是大家三本存折。
0: 是，
1: 那这三本存折呢？除了我们知道老了以后要有钱，要有健康，对不对？这两本大家都知道。那第三本很重要的存折，其实是要有朋友。
0: 是，
1: 那。朋友的限定哈，他也需要存。为什么需要存呢？因为你如果平常没有累积，你当然就不会有好朋友嘛。
0: 是，
1: 所以这个部分也要存。那以目前来讲，我觉得很适合可以交朋友的地方。如果说你原本就有一些兴趣，你可以去学习，那你也可以加入一些社团。那如果没有，你还找不到自己的兴趣，像我刚才提到的乐龄大学啊，或者是社区关爱据点，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的地方。
0: 是，
1: 那。政府会去推行这一些的点，其实很重要的，也是希望长辈持续学习以外，可以交到朋友。那交到朋友，然后有健康的身体以外，这样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延缓失能。
0: 是，
1: 那我很常在社区跟长辈聊天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开玩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有一个很终极的目标什么终极的目标呢？就是蹦蹦跳跳，明天死掉。那为什么说这个是终极的目标我希望我每天都很活跃，很开心，要做的事都很开心，然后到我很老的时候，我一样这样。那最后我需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就是走了这样子。那我不希望我的那种需要被照顾跟失能的时间是长的。所以我才说我的终极目标是蹦蹦跳跳，明天死掉这样，就是我不要有那一种被照顾的时间。那怎么样做到这一块？很重要的是你就要健康，对不对？
0: 是。
1: 然后要有朋友，因为所谓的健康就是要身心灵，跟你的人际关系都健康，这样你才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0: 是，
1: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些地方都是大家可以开始的地方。
0: 是，所以其实对于长辈朋友来说，在老了之后交朋友也很重要不是说反而
1: 非常非常重要，
0: 对，不是说年纪大了好像就不用去认识新朋友了。
1: 那我为什么会建议大家去关怀据点或是乐龄大学因为这些地方的课程都很多元，
0: 是，
1: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些多元的课程去找到你的兴趣。
0: 是，
1: 因为我觉得在台湾传统的一个生命历程里面我们从小到大比较少去教我们要培养兴趣，培养兴趣为什么重要因为你才会知道你做什么东西很喜欢，然后你会有那个热情出现。
0: 是，
1: 那我刚才讲的那个关怀据点或是乐龄大学，它很棒的就是它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课程，你就可以从这些课程里面去找到你喜欢什么，那你就可以去投入，那慢慢的你的兴趣就可以培养出来。那培养出来以后，你就可以找到同样兴趣的一群朋友，那这一些的友谊就可以常常的一起互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0: 是，今天杨小慧主任呢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让听众朋友们知道其实年纪越来越大，但是你依旧可以在生活当中跟家人、晚辈、朋友们可以有很温暖、很有趣的日常互动。所以最后，如果想要请主任再给长辈朋友们一些鼓励呢，您会想要跟他们说些什么？
1: 我会跟他们讲，持续的学习，然后让自己保持很有活力，然后做一个有趣的长辈，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当你变得又有趣又健康，然后 你的经济状况

0: 朋友一定的水准，哎，那我想你的晚辈会很喜欢跟你互动，你不用特意去找他们，他们就会来找你了。
1: 是是，
0: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老年生活。
1: 是，我觉得在就是长辈朋友们听到这一集之后，感觉应该也会觉得得到一些支持跟力量，可能也会找到一些方法去稍微改变一些平常自己沟通的方式，或是怎么样跟家人朋友去有效的表达自己的需求。老师提到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很感谢杨小慧主任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其实在日常生活关怀长辈朋友们还有跟他们沟通的一些技巧。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邀请您来跟我们谈更多长辈朋友们相关的议题。
0: 好的，没问题。那也祝福大家活得老、活得久、活得健康、没烦恼。
1: 是，谢谢老师。

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很多人很多事，留得住就留，留不住我们就要放手，学会放手是很重要的，但是也是不简单的啊。这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为难别人，也不要勉强了自己。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你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比较少。只要活着，什么事都不是事，活着是最重要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了，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咯。

0: 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3: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2: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4: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5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法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

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台北金融基金会的董事李志安博士，以及实践大学企管系的教授林景新教授，要为大家来谈谈在这本你不可不知的内控内稽企业内部和外部控核当中啊，我们应该注意到的，目前呢大家都在使用 AI， 可是呢如何避免被 AI 掌控以及持续性的稽核呢，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稍等也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用电锅做的这道台式的炸酱面，提供大家如何来做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两位贵宾，第一位呢是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金管会法规调试委员李志仁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第二位呢是实践大学气管系的教授林景兴林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再度针对我们林教授最近出版的这本《你不可不知的内控内机》啊，谈到我们各个产业啊的要因应时代的进步啊，内机内控也要与时俱进了啊。好，那我们要先请教李志仁博士啊，大家现在都要用 AI 了啦啊，那这所谓的看不到的风险呢 ，AI 也是有啊，例如说可能泄密啦，或者是等等的这个部分，甚至于可能造假，甚至于很多很多的这个部分啊，那我们在讲的所谓的企业的内控的体系怎么样来导入或者是好好的运用 AI、而不要被它绑手绑脚甚至于左右了呢？
1: 是，其实 AI 对我们来讲其实很有趣，它就像一个双面刃。如果我们善用它，其实对于内控内机很有帮助，但是呢如果没有办法掌握它，其实它肯定会造成我们一些弊端。因此呢刚才主持人所提到我们现在所面对到的看不见的风险呢其实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我们能不能透过 AI 去检视企业看不见的风险。因为过去可能都透过纸本啊等等之类，然后呢好像必须要很高明的或者是非常经验老道的这个稽核人员他才能够抓到一些问题，甚至呢他在盘点甚至进入到一些仓储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货柜怪怪的，或者是呢今天的哪里这个锁啊有点问题啊，或是哪一个比较新哪个比较旧，然后就是那我就要抽查这一个。那有一些会计师呢也有这样子的本领，但是呢我觉得那都已经是过去式，虽然这样子的高手还是有，可是呢因为当 AI 进来之后啊，其实他在过去的这个普查率过去只有10到20，可是现在他就可以全面抽查了，而且他只要有好的数据的输入，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企业它看不见的风险。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呢今天的 AI 我们驾驭得当，而且这里面所有的这些侦错都还是这个健康的，那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比较担心的有一些 AI 的系统或者是软体它本身有一些状况，因此会产生幻觉，或者是呢它自己本身呢会产生数据上的这个排斥，所以它可能会另外去制造我们看不见的风险。也就是明明就没事的，可是呢因为我们使用了这一套 AI 的软体，反而呢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风险来，所以我说它是有两个层面的意涵。
0: 哇，这个很严重哎、可是我很好奇的就是过往我们在讲所谓的经验值啦、那现在有这种所谓的 AI 啊，甚至于科技啊，难道说过往的经验就用不到了吗？就像我们过去在讲那个在修复那个机器，大家都还是比较重视那个老士官长，那个年轻的士官哦、都还有点怕怕的啊、非安的安全。那其实我们仿诸四海啊，那有经验值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配合科技，它的经验还是有用的吧。
1: 没错，所以呢刚才我们在谈说其实 AI 的介入啊，它一方面又要侦测企业看不见的风险，二方面又要担心它自己所产生看不见的风险，那我们能不能够尽量让这个风险被消弭？可以。

0: 其实像主持人所提到的，其实真正的 AI 的应用最好的境界应该在于人机协作，
1: 是，
0: 也就是呢，今天透过 AI 它的专长，然后呢去帮我们检视我们过去没有办法去看到那么多的数量的这些内容，但是在最后我们要透过专家法，也就是呢借重在过去有经验的这些人士，然后呢他能够透过他的经验来进行侦错跟分享，那这部分其实才会是最好的协力。
2: 那这是他要对电脑很了解呢，对程序很了解呢，还是要对内控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控管这个部分要很了解，还是他两者都必须兼具啊？
0: 当然我们最希望是两者兼具，但如果不行的话，其实他只要对于在内控内机他得出来的结果他能够很清楚的看得懂就好了。但是呢，当然我们仍然是希望了，现在不管您年纪多大，现在 AI 已经变成一个比较科普型的平民化的一个技巧了，我想呢也都可以去试试看。
2: 这个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还是要了解的啦。不过呢，最重要
0: 的
2: 是我们是用它，而不是被它所用啊，甚至陷害。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名校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金管会法规调试委员李志仁博士，还有实践大学企管系的林景新教授，再为大家来谈谈怎么样来找到这个看不到的风险哦。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实践大学气管系的林景新教授，以及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金管会的法规调试委员李正博士，为大家来谈谈在我们内部稽核当中看不到的风险啊。好了，那看不到的这个风险呢，我们想请教林教授，在这个专业这个部分应该怎么样的来注意到了呢？
1: 哦，好，不管我们是资安还是一些流程，哦，我们就是面对不那个看不到的风险。刚刚志仁老师有提到，我们要利用 AI 来帮助我们，让数据化，就是把我们可以全盘、可以全面的盘整，因为 AI 可以帮。

0: 我们做到这一点呢、啊？因为他不用休息，他二十四小时都可以做，我们人不行啊，所以我们只能抽查。以前抽查其实就是类似用统计的方式，统计学的方式。那如果我们要做到持续的监督、持续的稽查的话，我们一定要透过 AI， 一定要透过科技。那透过科技，我们刚刚有志仁老师有提到，我们要人机协作，而不是被他给掌控。你如果用到错的，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请教专家。那我们如果要做到这个呢，我个人建议有四大核心。第一个核心就是你要定义哪些是高风险，是关键风险的指标。那关键风险比如说比较异常，假设我现在举个例子好了，采购一直是一家公司弊端的一个比较常发生弊端的源头。假设我这样说好了，我今天负责采购，那请问我买来的东西，请问也是由我买的人来验收吗？当然不是啊，一定要用另外一个单位来验收。今天我采购，那采购金额不管高低我都照用原来的方式吗？当然不是啊。所以我以前在业界会定说50万以下，哦，看这是看每家公司的不同，50万以下签到什么层级，50万到100万签到更高的层级，100万以上可能签到总经理。我举这样子的例子，那因为层级的不同，所以你采购人员在做采购的时候，可能也不能说自己的权力无限扩大，我要通过我的主管。那通过我的主管，那有的人就说，你在采购的时候你告诉我，可是我在出差我看不到啊，欸，这个时候电脑 AI 就可以帮助你了，不管你人在哪里，哦，因为我们会用一个类似一个提醒的方式，欸，某某人你有一个签合，你的底下的采购人员有一笔采购那个采购单需要你的核准，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做，这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这就是 AI 可以帮助我们的。那我们可以设定，我们可以喂给电脑说多少钱到多少钱的权限要签到谁，这个也是可以 AI 帮我们做的，这个就是一个持续关键的指标，金额越大风险越大，所以我就可以设限签合流程。那如果假设我今天我做一个那个采购人员，我如果想要贪污勒，想要舞弊勒，我一定会想说，欸，我采购我的主管如果他的账号密码我知道，我是不是可以代签，哎，欸，没那么简单。其实这都是可以喂给 AI。像我以前在业界的时候，我就讨论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我如果比如说我知道我的主管的账号密码，我主管的账号密码，那他有没有收到？比如说，假设我要用盗用我主管的账号密码，我一定是直接送单之后，我就直接打用他的账号密码进去。那我们在云端监控就可以看到说，请问云端就会看到说，这个人比如说假设林景欣，你并没有收到通知啊，你为什么要去签合？这个就会出现后端就会出现警铃，他不知道盗用的人，他不知道他已经暴露在危险之中。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主管，他并没有收到通知，而他却去进入他的账号密码进去。
1: 哇，
0: 我们要设定说收到签合通知的那个人才可以用他的 IP， 用他的账号密码进去。所以这个是可以防呆的，我们企业就可以帮助这样子做防呆的一个机制。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如果我们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话，比如说假设你喂给他，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流程中企业流程中，比如说假设我一个采购人员，我的下一手是谁，那这个流程都要设立的清清楚楚，那这样子就有一点防呆机制，就变成说我如果我故意要跳过我的主管，那主管完了之后，那请问是不是验收人员就是需要这个东西的人，他要去做验收，那所以你即使有掌控到全公司的账号密码，比如说你盗入或是侧入，有些人会在采购人员或是出纳人员的旁边故意走来走去，为什么？他要侧入他的账号密码。我们之前就有想过，那如果有人存心不良跑到 出纳的后面他侧入他的账号密码、嗯、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就是用云端监控来防止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1: 嗯、所以真的是这个无远佛界了啊，真的真担心了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实践大学气管系的林景星教授以及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金管会的法规调试委员李正博士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金管会法规调适委员李振博士，以及实践大学企管系的林景新教授，为大家来谈谈内控稽核如何运用 AI， 可是又不为他所掌控的持续性稽核啊，以及怎么样的来防御啊。那林教授，您刚才提到了有四个，那已经讲了两个，那另外两个呢？
1: 哦，另外两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要用电脑来帮我们分析哪边是容易出错，那哪边错，你就给他一个喂养一些资料。就是如果像我刚刚所说的，不是他的 IP， 他没有收到通知，他为什么要进入这个账号？这就是一个提醒，我一个分析模型。再来就是我要做一个回报。这个人他盗用账号密码，他的主管就会知道，他的主管知道，总经理会知道，稽核主管会知道，然后董事长都会知道，那董事长就可以呈报给董事会了。那看要怎么处理，就是开董事会来决定。哦，这是我们的几大核心，就是可以透过这样子，你就这样子才可以达到人机协作啊，不然我不可能一天到晚站在那个有心犯错的采购人员旁边，在那边抓他的问题啊。
0: 嗯，这点是非常的重
1: 要，
0: 因为你不可能每天呢24小时的监控
1: 盯着他。是
0: 啊，那这个部分李振博士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呢？
2: 是刚才林姐。

0: 林谦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几个重要的核心，我觉得这都非常值得所有的听众们也特别的关注。那在这里所谓的持续性的稽核导入科技的手段其实也很有趣，就是在过往呢可能因为人的抽查的关系，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个季度或者是一定的时间。那现在呢，如果我们在系统当中呢设定一些所谓的查核点，或许呢在某一个标准有产生警示的时候，那它就可以有一些提醒，所以呢它也可以达到那个持续性的一个目标。不过呢，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从刚才景谦老师所提到的，就是今天我们既然要使用这些数位化的工具，或者是呢 AI 等等，那我常常发现呢，在 AI 越盛行的一个年代，现在的人们也好，或者是在工作的职场的朋友们也好，可能往往会掉进去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呢，就是你的先辈知识或先验知识越来越弱。比方说今天是一个文学家，他使用 AI 去做创作，音乐家使用这个去创作，因为 AI 太方便了，方便到会忘了一开始的核心的价值，或者是一开始的文学或文具的这个造句的一些内容。那同样把它放在内控内机这么精密度高的这个技术还有学问来讲，其实可能未来的内控内机的人员，他还是要花很多的心思去好好的耕耘所谓的内控内机的这些学识。对，那在这当中，未来让 AI成为你的辅助，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问 AI， 或所有的事情呢都由 AI 来帮你做决定，那你只有看到 AI 产出的内容。我真的比较担心的反而是这一块，因为呢这样子不会让这个所谓的数位防御力提升，反而会减弱。
1: 是，
2: 其实最重要还是使用者吧。
0: 对对，
2: 因为 AI 这个东西毕竟它还是有程式或者是有这个防范的防火墙啊等等的来运用到，所以还是在这个人，所以在运用这个内机内核人，那个人的个品性品格甚至于主管的监督这个方面是不是要特别注意了。
0: 对，除了他自己本身的这些品性端正啊，还有呢他自己对于公司的理解之外，其实刚才所提到你到底懂不懂这个制度，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很担心常在做这个不同的机关的口试的时候，有时候这些年轻的这些应试者都会回给我们委员一句话，就是我不懂就问 AI。其实这个会有一点点本末倒置，因为今天 AI 它也是让所有的数据做整合在做分析，虽然有一部分答案是对的，可是真正我们要考验的是你自己本身的核心能力啊。
2: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运用它可是不要为它所控了啊。
1: 是
2: 啊，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时间大学气管系的林景欣教授为他所做的你不可不知的内控内机了，非常谢谢你林教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也非常谢谢明权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金管会法规调试委员李振博士为他所做的提醒。谢谢您博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你是伫烦恼什么啦？
1: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变作拍字啦。
0: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都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空中超市，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来介绍用电锅做的好吃的菜肴啊，我觉得大菜小点都有啊，而且像我们上礼拜老师教的是港式的芝麻糊啊，还有什么海鲜面啦、黑胡椒乐派，我觉得大菜啊等等。那你说今天要教一个我们台式的这个丰俭由人，而且大家都很爱吃的一个面，
2: 是没错。我今天要为大分享给大家就是台式的炸酱面，
0: 炸酱面
2: 是。

0: 老师，那炸酱面还分台式的，那我们常吃那个外省口味的那个什么大陆的那种什么四川炸酱面，那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这个炸酱面它跟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大陆这边的一些炸酱面，它是有一些像有一些传承跟有一些那个典故跟源流的。那因为在四川来讲的话，它这一道面它不叫炸酱面，它叫臊子面。
0: 哦，臊子面。
1: 对。
0: 哦，原来这样子的。
1: 是是是。
0: 难怪我每次吃那臊子面，我觉得不跟炸酱面差不多嘛，只是比较稀一点的感觉。
1: 对，那就是有不同的一个风味跟做法啦。那源自于四川，当然就是会有一些它的一个辣啦、麻啦、香浓的味道这样子。是。
0: 那我们台式的炸酱面呢，甜甜吗？
1: 其实台式的来讲的话，这变化也很大。
0: 哦、
1: 我们这样说明好了，就是像卤肉饭，北中南其实各家都不同。
0: 对对 对, 对。
1: 南部就是要咸中带甜，甜中又带香这样子。那北部呢，就是走香咸的。对，所以你说这个卤肉饭啊，这个炸酱面啊，其实各家口味不同。是的。
0: 这有点像各家的那种的秘方。
1: 没错没错，就像我们讲说台式的牛肉面，哇，你讲牛肉面，你去每一家牛肉面馆，你会发现说，哇，这汤头的风味啦，浓郁程度，每家真的还都不一样。
0: 哎，对哦，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它的香料，光是那个做的那个香料，那个什么八角什么，那就不一样，那个里面的内容也不一样了。
1: 对，那这个刚才是。之所以说特别讲说这个炸酱面有算是起源自于这个臊子面，就是因为这个臊子面在川菜里面它算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菜肴。对，那它就是把这一些材料都切成比较小的丁啦、啊、对对，会肉末啦齁、这些蔬菜啦等等这样子，然后再加上他们自己各家特有的这种调味，然后跟面结合在一起。那其实这个还有一点故事，这是古时候有一个就是说比较科举的这个状元的人家，那就是朋友来的时候，这个太太啊嫂子就会做这样一道料理。那早期是称臊子面，臊子面叫久了变成臊子面。
0: 哦，原来如此、
1: 有这个故事这样子、是的，
0: 这个典故、好，那老师，那这个炸酱面哦，我就很好奇，那个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像我们吃阳春面，他说你要是白面油面，我想说
1: 对
0: 啊，不就是白白的，还有油面的阳春面。那像炸酱面的话，那要什么样的
1: 面呢、
0: 对、
1: 其实坦白讲哈、就是说这个当然是以比较传统来讲的话，就是说白面，就是我们讲的说这种外省面啊、其实跟这个算来讲的话，它是早期比较搭配的。但是以现代来讲的话，坦白讲什么面它都可以搭。
0: 对，还有家常面宽宽的。
1: 对对对。
0: 还有刀
1: 削面啊，对啊，甚至搭乌龙面也都不错啦、
0: 哦。
1: 所以这种变化很大，意面也是可以。
0: 所以重点在那个浇头啦。
1: 对
0: 对, 对，就是在那个酱那个本身的啦。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那老师一定要买炸酱吗？那炸酱啊、台湾人都辣辣的呢。
1: 嘿，是，其实这个辣跟不辣口味来讲，就是说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所结合的这些调味料这样子、当然就是说你如果有一些辣椒啦、豆瓣酱等等、这些辣的元素的话，甚至说花椒，它当然就是会带一些香麻辣的口味这样子、那如果今天不要辣的朋友，其实炸酱它的一个做法跟选择性也是非常多的。对，其实回过头来，我还是就是说，哎，就像我们讲卤肉饭一样，甚至说牛肉面，牛肉面你有汤头辣的，也有汤头不辣的，
0: 哎，对，
1: 甚至有清炖的，是的。
0: 不过最重要还是在那个酱了、
1: 是，没错，
0: 酱做的好不好，里面的东西到不到位，这才是重点、
1: 是是是。
0: 好，我们稍待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台式的炸酱面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台式的炸酱面。老师，这个该有些什么材料？我知道好像豆腐干一定要有的，那有人会把那个花生也放进去，还有人把毛豆啊，好像杂七杂八都进去，还有红萝卜。
1: 哦，我们严格来讲，就是说这炸酱面哦，实际上就是说，当你手边啊有一些这种你要清冰箱的食材，其实都可以搭。
0: 那就是大杂烩吗？
1: 它不拘，但是当然就是说，久而久之，大家会有一些习惯，跟一些比较通用的这些材料会搭在里面。像譬如说，我们这个说啊，那个绞肉或是肉丁，这个是不会改变的。那再来就包括说像豆干丁啊，然后加一些这个洋葱丁啊、红萝卜丁、蔬菜丁来讲，好，它其实都可以搭。其实就是说，我们在讲那个肉燥饭是饭搭了这样的卤肉，那其实炸酱面就是面里面搭了这样子的一个炸酱，一个这种酱料这样子。
0: 对，老师还有洋葱啊，我还第一次听说。
1: 是是是，洋葱啊、葱啊、蒜头、红葱头这些新香料其实都可以搭
0: 的。
1: 对，
0: 那洋葱是白洋葱还是红紫洋葱？
1: 其实一般的白洋葱就可以了，因为它其实也是爆香，让它有新香料。

0: 哦，想法。
1: 对对对 对， 对。
0: 好了，老师呢，先来看他需要什么材料吧。
1: 是我们所刚才所提到，就是说这个绞肉或者是说肉丁。可以依自己的喜好去选择这样子。那光肉的选择就很多，譬如说绞肉你可以肥一点瘦一点
0: 哦。
1: 对，那以现在来讲的话，因为炸酱面在比较早期传统那至今来讲，它肉基本上都是猪肉，以猪肉为主
0: 哦。对，
1: 那甚至说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肉来做这个炸酱，别有一番风味。但是我们建议就是说初学者来讲，还是先
0: 用
1: 猪
0: 肉
1: 来变化看看这样子。
0: 我只要讲说我买绞肉就可以了。
1: 对，绞肉就可以了。
0: 哦，
1: 对，
0: 那要买几斤啊？
1: 买几斤哦？炸酱面如果喜欢吃的话，你买个两斤三斤都还 OK 啊。
0: 它可以放冰箱。
1: 对，因为做起来这个炸酱来讲的话，其实它就是有一点像这种卤肉，它其实是可以做复热的。
0: 哦，
1: 对，
0: 对，
1: 那你做比较多，一样分批去冷冻，想吃的时候再分批解冻再加热就好了，其实很方便。
0: 哦，这很好哎。
1: 对对对对，没有错。
0: 那我们
1: 刚才所提的这些调味料，材料其实它没有很复杂。主要就是说这个绞肉啦，然后爆香的这些洋葱啦、豆干丁啊，甚至你还可以搭一些像这种蔬菜的红萝卜丁也可以。
0: 哦、对，
1: 甚至马铃薯啊、你把它切丁加进来也都 OK、
0: 哦。马铃薯啊，
1: 是是是，
0: 哦、
1: 增加的它的一个香浓、哦。对，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个炸酱面完成的时候、上面可以搭一些小黄瓜丝，这是它一个简单的一个配料这样子、对，那所以其实材料不复杂，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来制作了。
0: 好，
1: 是是是，
0: 重要是那个酱嘛，会不会老师啊？
1: 这个酱没关系，老师就是不尝试都分享给大家。
0: 哦、
1: 那至于说，
0: 这酱还可以自己做的、哦。
1: 对，这个炸酱其实就是
0: 自己
1: 做
0: 啊，真的、哦
1: 对对对。
0: 哦，我还以为就是外面买酱，把这些东西把它搅和进去就好了。
1: 可能市面上我觉得说这种酱一定是不会或缺啦。那当然你自己做、有自己的一个手法来做一些不同的调整这样子。哦、对，那我们这个电锅其实。就是很方便、也是一样之前教大家的一个爆香的方式，那就是外锅放少许的水，然后内锅不放水，热了之后外锅整个水沸腾之后，我们加适量的油下来，然后把这些新香料包括说你就要放洋葱啦、蒜头啦、红葱头，就是去把它炒香
0: 先进去。
1: 那喜欢吃辣的朋友，你再适量的加一些辣椒末，那不吃就不要加、这个其实很简单、好，再来我们把这些新香料炒香之后，再来让绞肉下来，把它整个炒匀炒白、那再包含说我们有如果加这些豆干丁啊、红萝卜丁，或者刚才主持人所提到你有加一些毛豆花生的，也是这时候一起下来，
0: 这时候才下来，所以肉先哦。
1: 对，肉先去炒，肉要炒的话它那个香气才会出来、我们讲的这个梅纳反应这样子、加热的时候让把它的香气引出来，那这些食材我们都把它烹调匀之后、新香料啦、这些肉啦、蔬菜都烹调匀之后，我们再开始来做调味。
0: 哦，好，那怎么样调味？我们稍待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饮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重要的调味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台式炸酱面，重点是用电锅做的。好，老师刚才啊告诉大家了，外锅加水，内锅不要水，放适量的油，热要等热了吧啊、哦、才能放油啊。
1: 是
0: 啊，然后洋葱啊，什么蒜头啊，葱啊，红葱头这些进去爆香，然后再把绞肉放进去，再把豆干，那绞肉要白白了吧哈，要熟了，然后再把豆干啦、啊、红萝卜干。
1: 对，
0: 老师，我这次没有出锤吧、嗯、
1: 我们主持人真的是蛮厉害的、嗯、我仔细在听、嗯、我们主持人一字不漏把刚才调料都加进来了，
0: 因为我觉得
1: 非常的棒，
0: 我觉得我真的是不会做菜的，每次都问的都是那种很可笑的问题。好，老师您说要开始调味，那怎么来调呢？
1: 是的是的是的。好，其实调味哈，其实简单的讲，跟英格来说，其实就是这整个炸酱的一个命脉了。好，那老师用我自己这些调味给大家做参考哈。对，那首先就是说我们会调一些甜面酱，辣豆瓣酱，蚝油，然后再调一些细砂糖。
0: 哦，老师要甜面酱哦？
1: 嘿，是是是。
0: 可是它不是甜甜吗？
1: 甜甜没错，但是因为我们还有豆瓣酱跟蚝油，起来也会咸咸、
0: 哦、豆瓣酱、那豆瓣酱是辣的还是不辣的？
1: 基本上豆瓣酱来讲的话，多数会是辣豆瓣酱、
0: 哦、
1: 那一样、
0: 哦、
1: 我们前面有讲啊、哦、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的风味是属于你不要辣的，那就选不辣的辣豆瓣酱，这样子、嗯哦、也是可以，
0: 所以还是有的啦、哦、
1: 是、嗯、没错。
0: 好，
1: 对，那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酱料来讲，甜面酱、辣豆瓣酱、蚝油跟细砂糖，其实这些混匀起来它就有 相对它的一个风味跟层次、
0: 哦、
1: 那一样这当中的咸辣、
0: 嗯、
1: 香甜，其实我们的朋友就你可以自己去斟酌，因为它的咸味主要会是来自于辣豆瓣酱跟蚝油，那甜面酱其实它是咸中带甜、哦、甜中带香，它不是只有甜。
0: 对,、哦、
1: 对，那所以这些加起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要适量调一些糖，让你的整个这个酱起来呢、就是咸中带甜，这样子有点甘甜的味道、
0: 哦、甜甜咸咸，
1: 不要让它太死咸、
0: 哦、
1: 对，那前面有提到就是说，如果、嗯、喜欢带辣的朋友的话、嗯、前面呢加的辣椒跟选择辣豆瓣酱，实际上就可以把它的风味引发出来、
0: 哦、
1: 那还有一个部分，如果说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你喜欢香辣以外还带一些这种椒麻的，你可以适量的加一些这种花椒油下来、
0: 哦、
1: 嘿，再把它调起来、哦、对，那这个味道层次就很丰富了。
0: 嗯，啊、老师我很好奇，那之前我们炒的那些角要不要先把它捞出来？
1: 不用不用、
0: 啊、不用，
1: 要跟这些酱一起
0: 哦，一起、哦、
1: 要一起让它入味，这样子、
0: 哦、
1: 对，然后再来我们就是
0: 哪个酱先，甜面酱？
1: 实际上是不影响的。那因为我们在炒的时候一样这些酱去炒的话、嗯、可以炒一些香气啊跟锅气把它炒上来，这样子、嗯、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甜面酱下再下豆瓣酱跟蚝油这些再炒、哦、那如果

0: 说一般是用明火的话，你在炒你就要注意那个火不要太大，哦，不然这些酱料很容易焦。
1: 哎呦，那也是翻了，哦，
0: 对对对，那在电锅就不用担心，
1: 哦，
0: 因为电锅来讲的话它不是明火，它原则上不会产生焦化，嗯，对，那都拌匀炒匀之后，欸，再来我们就是内锅不要再盖盖子，就一样外锅可以水再加足量这样子，然后足够蒸汽。
1: 足量是多少？一杯吗？
0: 至少在一杯，
1: 哦，
0: 然后一样外锅盖起来，让它继续用蒸汽热循环来把这些酱料啦让它融合。
1: 那不用加水啊？
0: 暂时先不用加水，
1: 不用，它不会干干啦。
0: 它其实蒸汽下来会有一定的水量，哦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加多少的水量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要看我们听众朋友你今天做多少。好，我们也就是说大概一斤来算的话，
1: 嗯，哼，
0: 我们建议加看你就是加一杯水
1: 哦。
0: 对，那如果刚才我们讲的你要做到三斤，
1: 哦，
0: 是内锅，
1: 嗯，哦，
0: 你就加大概三杯，
1: 哦，
0: 对，大概是这样的量，哦，
1: 嗯，
0: 是。那再来这个烹调完之后，电锅它的整个它的加热已经结束跳起来之后，嗯，我们可以直接开锅盖，
1: 哦，
0: 对，
1: 不必闷了。
0: 欸，基本上不用闷，因为这里面的材料蛮容易熟的，
1: 嗯，
0: 也很容易透。对，那我们刚才所加的水里面呢，像我的话会适当的加一些太白粉或是地瓜粉，对，那我们这酱起来之后它是微微就是带一点点一个稠稠的这样子。
1: 你说
0: 不要
1: 内锅跟那些绞肉
0: 再对
1: 放水重新再蒸过的时候要放点菜。
0: 我们前面在加水的时候可以加一些太白粉或是地瓜粉，
1: 嗯，
0: 让它起来就是带适当的浓稠度，
1: 哦，要搅一搅吧，不然就一坨了。
0: 对，其实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拌开了，
1: 哦，
0: 加下去的时候就拌，对，那起来的时候，哦，这个整个电锅已经跳起来的时候，我们开锅盖你再检查一下自己呢再确认一下，这里面的水量呢还有它的浓稠度啦，这个酱料试一下味道，是不是都符合我们，那如果都没问题这个酱料就完成了。
1: 如果不行呢？
0: 如果不行就是再调味，
1: 再调，
0: 实际因为我们前面加水是生水啦，所以就是说你还是等那个滚起来再试味道。
1: 哦，
0: 对，那就是说像如果说我刚才讲的我们在加水的量一斤加一杯水来讲的话，我们听众朋友你如果没有把握，你可以先折半去加，或加三分之二就好了，
1: 哦，
0: 避免水加太多，因为你还没试味道。
1: 对，哦，
0: 对，那你试完味道觉得说味道还是很浓，你就是把还没加的那个水再加下去，锅盖再盖起来就好了。
1: 哦，
0: 对，这个给大家参考，因为就是电锅在烹调来讲跟我们明火不一样，就是说它跳起来之后，你要让它再加热的话要再加水，要再等它一点点时间，
1: 哦，
0: 水要再热的时间，但是像我们在明火来讲它火在煮它是有持续性的，
1: 哦，
0: 你可以就是说热的时候边加你会很顺，
1: 嗯，
0: 对，但是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啦，
1: 哦，
0: 那最终就是说这个炸酱面的整个炸酱起来啦，
1: 嗯，
0: 里面的这些材料也好这些调味料也好，就是说我们听众朋友你自己调到你自己会喜欢，
1: 嗯，
0: 对，
1: 这点很重要了，哦，
0: 是的是的。
1: 炸酱面呢你可以除了面之外可以拌饭，甚至你烫了青菜也可以浇在上头了，哦，
0: 没有错，
1: 那也很适合当便当菜了吧，
0: 非常的适合，
1: okay，
0: 对，
1: 提供大家。那今天非常谢谢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了这道用电锅做的台式的炸酱面，非常谢谢你教授，
0: 谢谢，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2: 不用啦，古镜头啦。
1: 古镜头这么细致，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肺不好，还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支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2: 好啦，我明天带你家你妈来去做。
1: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和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01。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美国联邦探员搜索了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欧马位在华府地区的住家。欧马表示他不会被晋升，并且说这一次搜索是美国总统川普政治恫吓行动的最新升级声明，并且说如今距离其中选举不到30天，他那部暴力的大规模遣返机器已经找上了一名民选国会议员及他的家人家门。206旅的女性中尉日前坠楼，有官兵爆料有霸凌的情势。陆军第六军团指挥部指出，已经掌握了相关人员对话的内容，并且将事证移送给司法调查，绝

0: 不包庇或者是宽待，如果经查属实而将依法严予就责。刘军团强调，建立友善服役的环境与避免使用情绪语言斥责寮属是重要的课题，也是持续努力的工作，盼望能够凝聚向心，建立团结一致的部队。北捷淡水新一线的建潭站多目标大楼上梁，而预计在民国117年完工。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具备有交通便利、科技廊带关键地点，以及整合了商圈、生活机能与自然的景观等三大特点，士林将成为台北发展的新核心。北捷说明，建潭站多目标大楼由大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雀和滨建筑师事务所共同承揽，契约的金额新台币338,000多万元。而规划为地下3层以及地上16层，而总楼板地面面积超过了11,000平，包括了办公室、商场、教保中心以及转乘的停车场。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大多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的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在午后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没有降雨的几率，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气温方面，台北市跟新北市两地都是20到31度，桃园20到30度，基隆20到27度，新竹20到30度，苗栗18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豪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上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
5: Good morning，
4: Ohi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好，早上的时间是7:04:42，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 Good Morning 台北，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你7点到8点。这是徐湘丽所带来的《生命没有如果》。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先前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79到82公里湖口前路间有两件那个三角锥的掉落，现在已经排除掉了，可以安心的驾驶哦。

0: 轻松听读报。
1: 好，我们今天呢，先来读的是联合报哦，在国际新闻讲到，川普呢说，俄乌的能源停火沦为自嗨。美国总统川普在11号呢，突然在社群平台发文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呢达成了能源停火，但乌克兰表示呢是毫不知情，俄军也持续的攻击了乌克兰的发电厂。今天旺报的头版呢讲到重建呢花了10年，美企呢遭到陆的 AI 硬体呢卡脖。美企离不开大陆的 AI 供应链。美国媒体11号引述了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陈凯欣等这些专家说法指出，

出，美国想要享受 AI 的好处，就得靠着大陆的供应商，因为开源模型、数据中心的设备和生产线呢，都在大陆的手上。一旦呢强行的脱钩，特斯拉呢这种人形的机器人成本可能就会从4.6万美元呢，飙到接近有13.2万元，足足三倍。联合报在今天头版讲到，美国两个学者获得了诺贝尔的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的12号宣布，两位美国籍的经济学家霍尔以及呢伍德福共同获颁了2026年诺贝尔的经济学奖，表彰呢他们是以个体经济基础呢开发出新经济的模式，帮助了各国政府还有中央银行稳定经济。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中国的油电车呢销欧限35万辆，最快12月1号生效。欧盟与中国呢达成的贸易协议细节出炉，根据了彭博呢取得一份的文件，欧盟计划呢在未来的4年对中国的油电混合的动力车来实施呢进口的配额。这项措施预计最快呢在12月1号生效。根据呢这项措施，2027年中国的油电车进口的一个配额上限为35万辆，之后呢3年每年增加6%。在此期间，欧盟与中国将承诺遵守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规则。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中欧谅解而陆的油电车输入谈妥了配额制。中欧贸易谈判上个礼拜呢落幕，外界最关注的大陆混合动力电动车出口到欧洲的议题上，大陆的商务部呢昨天首次的公布了出口数量的一个计算的基准，强调中国大陆对欧出口呢将会在2025年基础上来增加。欧洲方面则是传出打算呢从2027年开始设定了进口的配额，并且可能最快在今年12月实施相关措施。东方时报在今天的大陆财经讲到，陆车输欧首年上限35万辆。中欧近日呢结束了新一轮的经贸磋商之后呢，多家的外国媒体引述消息指出，欧盟打算对中国的进口混合的动力汽车呢设限，首年的一个配额是35万辆。对此呢，中国商务部12号表示，欧盟去年从中国进口混动汽车呢30.2万辆，双方呢就将在此基础上呢向上安排，而且中方呢配额不会低于欧方给予的任何进口来源地的一个待遇。中方则是未否认了欧盟配额措施的消息。

中国时报在今天的政治综合新闻讲到，一中原则法律战升高了挺台的成本，北京高调的制裁了贝里斯以及巴拉圭等我友邦两位官员，除了继续呢在国际场合打一中原则的法律战，更重要就是正试图呢把我友邦的一个国家外交的一个选择转嫁于呢个别政治人物，而借此嫌索呢少部分的一个政要，损害了国家利益的负面形象，进一步的在内部制造分化。对北京来说，当前未必要立即的来促成友邦与我断交，只要能够削弱呢友邦官员挺台的声量，短期内就达到切相长的效果，或许更能够产生政治的寒蝉效应。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巴根贝两部长呢挺台湾。中国大陆外交部12号是以巴拉圭以及贝里斯与台湾维持邦交为由，宣布制裁呢巴拉圭的资通讯的科技部长毕亚德，以及呢贝里斯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及技术部长冯塞卡。这是大陆呢首度的制裁了台湾邦交国的官员。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挺台湾的遭锁定，而陆制裁了我友邦部长，两岸的外交角力呢在升级。大陆的外交部12号宣布

对中华民国友邦贝里斯外交暨外贸部长冯塞卡、巴拉圭的资通讯科技部长比亚德等两人实施了包括冻结在大陆境内的财产、禁止与大陆团体或者是个人交易的合作，以及呢拒发签证、禁止入境，包括呢港澳等三项的一个

自由时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中国制裁为友邦政要，外国媒体说只是一个象征的意义。中国外交部12号上午一连发出了2份的外交部令，以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了中方核心利益为由，宣布对巴拉圭的资通讯科技部长比亚德以及呢贝里斯的外交及外贸部长呢冯塞卡实施强制措施。这是北京呢首度对台湾正式邦交国的政要实施制裁，但普遍认为是象征意义居多。

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在生活综合新闻讲到赖总统重申三十年内呢要拿三诺奖。台大西首的中研院在民国114年11月到115年的5月举办了台湾桥梁计划，7个月共计呢邀请31位的诺贝尔奖的得主来台。活动12号呢举办了闭幕式，赖希德总统呢出席致辞的时候强调，在计划的一个举办过后呢，台湾已经成功的搭起了知识以及世代还有和平三座桥，期盼呢在政府将持续的培育人才、后职基础研究以及高等教育的成果下，让台湾在未来的30年内在的物理、化学、医学领域各增加至少1个诺贝尔奖得主。

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财经证券新闻讲到台塑四宝看望的第四季优于第三季，而金九银十的一个挹注加上台塑化的一个税收结束，那么台塑四宝在九月的一个营收是齐步的跃进，而连带的第三季获利也缴出不错的一个成绩单，南亚前三季已经赚进了一个股本，而台塑化的第三季每一股的税后盈余是 2.76 元，写下历年的一个单季的新高纪录。而对于呢第四季的展望，四宝几乎都表态呢是优于第三季，南亚甚至直指呢今年表现很好，但明年会更好。工商时报在今天国际经济新闻讲到债券的一个抛售呢，是减轻了央行升息的压力，而全球的债券呢遭遇到数周的一个抛售之后呢，殖利率的飙升呢到多年的高点，这意味着债市呢承担起部分的一个紧缩工作，透过了推高呢借贷的成本，可能会降低各国央行呢为了控制通膨所需要的升息次数。而从呢九月中以来，八个主要的一个经济体的利率交换市场反映的一个预期升息的一个幅度合计减少将近有200个基点。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财经综合新闻呢，讲到 IMF 的总裁示警 AI 的一个曼海校呢淘汰40%的工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总裁呢乔治艾娃在12号表示，对人工智慧 AI 基础设施一个大力的投资呢，正支撑着全球经济保持大约3%的一个成长，并且为亚洲带来巨大的益处。但是与此同时呢，他认为这也预示着全球即将迎来一场 AI 的曼海啸，恐怕对于劳动力市场、税收体系以及呢教育领域造成重大的冲击。他指出呢，随着时间过去， AI 可能会导致40%的工作被代替或者是淘汰。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头版也讲到 IMF 说 AI 投资热潮。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总裁呢乔治艾娃表示呢，人工智慧 AI 的基础建设的一个强劲投资将会使得全球经济成长维持在3%左右。他也提到了 AI 科技的一个发展将会影响到全球大约40%的工作。在今天的台湾时报呢，环宇新闻讲到亚马逊呢推实体 AI 工具链而助呢机器人来跨越呢鸿沟。亚马逊呢近日推出了全新一个实体 AI 的工具链，意指呢就是在协助开发者要突破呢模拟或者是现实之间的一个落差，并且加速了智慧机器人的一个训练以及部署的效率。那目前呢这项技术一个结合了 AWS 的云端运算以及先进的机器人模拟工具，展现出呢将人工智能

智慧实际应用在硬体设备的一个产业的新趋势。在今天的工商时报的大陆财经呢，讲到说米哈游跨足 AI 模型，大陆的游戏开发商呢，米哈游跨足人工智慧 AI 领域，而传出呢正设法要取得惠达先进的晶片 Blackwell， 以训练呢更具有竞争力的 AI 模型。美国科技媒体的 International 呢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米哈游计划呢未来的三年将投入最高人民币呢1000亿发展 AI， 并且锁定目标在三年内要进入国产大模型的第一梯队。

在今天的中国时报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 AI 不能够只是卖铲子，要靠呢终端应用。人工智慧 AI 的浪潮席卷全球，是否会重蹈网络的一个泡沫覆辙呢？博通总裁呢兼执行长陈福阳与英特尔的执行陈立武一致认为，现阶段靠 AI 获利呢是卖铲子的人，也就是呢提供了基础设施的晶片记忆体业者，但 AI 不能只是卖铲子，终究呢是要靠终端的一个实际应用与商业价值来支撑，而借由呢 OpenAI 等这些 AI 公司来创造新获利的模式，才能够延续热潮。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综合要闻呢，讲到陈福阳说资金恐怕成为 AI 的最大挑战。英特尔的执行长陈立武以及博通的总裁暨执行长陈福阳呢，与星展集团的执行长陈淑珊12号在星展亚洲前瞻峰会呢同台交流，探讨了半导体以及 AI 产业最新动态。陈福阳认为呢，资本能否持续投入，恐怕是 AI 产业面临着最大的挑战。陈立武则是预估，在未来2年到3年 ，AI 产业的发展不会出现明显的放缓，但记忆体的短缺以及呢载板的一个供应，还有电力问题，可能会成为产业的瓶颈。

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下一波的 AI 商机业界呢是很创造呢应用端的效益。AI 下一波的成长关键呢是在于应用能否创造呢实际的价值。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还表示，未来两三年看不到 AI 需求一个明显的放缓。半导体产业呢过去被视为1兆美元的市场，市场更开始讨论了2兆-3兆美元的可能性。不过需求快速扩张仍面临着限制。而博通总裁兼执行长陈福阳则指出，庞大的一个资金的需求可能成为最大瓶颈。

在联合报呢今天的 OK 好来我们看一下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中国自然软体习产地竟然渗透呢外交部哦。好，那么昆佑呢科技等三家公司涉嫌呢将含有中国原始码的一个资讯的管理软体呢修改了界面，包装成呢台湾的原创产品，而连续三年呢取得了外交部超过了2000万元一个采购案，并且安装在我国多处的一个外管的电脑。外交部去年12月的资安稽核呢发现了异常，而通报调查局去追查。北检昨天呢指挥搜索了10处，约谈了4名的被告以及数名的证人，朝着违反了政府采购法方向来侦办。

0: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0: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1: 原来如此，
0: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1: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0: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坏现金。
3: 我这阵有收到一封破坏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2: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坏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3: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5: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4: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5: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6: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931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现在国道5号的北上头村入口外侧进行一栋清扫工程啊，所以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村入口外侧车道，另外呢，台64线在西行的5.4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内侧，有一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呢发生追撞的事故，就是在台64线呢西行的5.4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内侧车道。那另外呢，就是国道1号在北上中立入口这个地方，有一台小货车、一台小客车发生追撞站。又这个入口的一个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入口这个地方啊，所以呢，朋友行经这个路段要特别的小心。那现在目前呢，台北市车多的一个路段呢，包括有水块的往南在青年跟师大路之间，还有水块的往北在新店端跟西洲之间，环块的往北在华江桥跟市民高架桥之间，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桥的方向，台北桥往台北，中心桥往台北，华翠桥往台北，还有金融高架桥往北新海跟乐业之间。现在目前都是车多的。
2: 谢谢您，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子，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1: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2: 好，今天呢是礼拜二，我们在空中邀请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装甲大队哦。今天在线上服务大家是我们大同分局的蔡正安分队长的，在我们的线上，早安，正安。
3: 哎，主持人早安，我们台北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2: 早安，好。哎，我昨天看一则新闻哈，他讲到说做一个研究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知情人员啊，就包括像什么刑警啊，或者是我们这种交大的大队长啊，哈，就是我们这种执勤的公务人员，好像平常压力都还蛮大，对不对？
3: 嗯，坦白说，因为只要是身为警察而言，不管是第一线我们的行政警察，还是我们相对比较专业一点的交通，甚至是目前是大家所耳熟能详的这种刑警哦，嗯。大家都有各自的压力。那坦白说，只要是身为第一线的，我们在第一线服务的这种警察人员，他群众承受的压力都相对其他公职来讲是这么比较大。因为坦白，尤其是个人，就是行政警察在派出所服务大家的这个行政警察，因为要处理民众的各种的案件，包含从一般的交通，包含刑事案件，甚至是各式各样的一些家暴这种状况。
2: 是
3: 这种各位是都知道，因为这种是相对比较负面，
2: 是，
3: 所以常常就是必须要承受民众一些人民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所以这种压力，这无形中的压力就是非常非常大，
2: 真的，
3: 包含说有些上级长官可能交办的一些交办事项，甚至是一些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绩效，其实都是变成会有这个无形中会造成我们一个大的一个压力啊，就是包含说不只是在上班时间，甚至我们可能下班，我们身为主管人员，我们可能就必须要掌控一些状况，所以这种压力可能大家不见能够知道，但是真的必须要身在这个职场。
2: 真的，因为像我爸也是个军人哈，这个在台湾军警的这个压力都很大，而且一般当军人或警察的朋友，大概都很难去跟身边的家人啊，或者是朋友啊去诉苦哈，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啊我职场发生什么事啊怎么样，就很少，因为一般一方面就是这个职务也蛮多的哈，这个执勤的职务也蛮多，然后二方面就是也不知道怎么讲，所以也不能讲，所以就常把那个压力都放在心里面这样。对，那你们平常都怎么纾压？
3: 纾压管道其实个人，你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纾压的管道
2: 方式，对。
3: 有些人当然比较正向一点的，可能是采用像是运动、散步、爬山，
2: 对
3: 等等的，这种是真相
2: 就跟一般人一样，
3: 对对对，但当然也有就稍微比较说是比较偏门一点点，然后好比说可能是借由应酬等等的，那这方面我们当然因为每个人的纾压管道都不一样，那所以我们都是尊重。因为像我们自己同等的各种状况，我们当然是尊重大家的行政管理。那基本上只要是以不违法犯纪为原则，就是最大必须要大家遵守一个最大的原则。
2: 了解，
3: 对啊。
2: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让听众朋友稍微听一下哈，因为每次我们分队长在线上呢都是讲到这个交通的一些样态嘛，那听众朋友就觉得说啊又来了，又叫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不晓得其实这些执勤的交大的朋友哈，其实他们都很辛苦，而且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其实他们也承受很多压力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互相啦哈，我觉得同理心很重要，就是你呢如果在路上哈，你碰到什么状况，你可以请教专业的这些交大的朋友，或者是你自己呢在遵守交通规则上面哈，我觉得你要尽一份心力哈。所以今天正安，我们刚刚讲完就是稍微抒压一下。好，那今天有什么要提醒听众朋友的？
3: 好，那其实大家有什么影响的部分，其实最近大家这一年来了，这一年。包括都是毒驾的状况，其实大家都应该已经看到已经不想再看了。那只是说，因为最近毒驾状况是

0: 集团，所以那个我们的政府他在七月底的时候进行一次毒价相关的一些法则的修正规定，那目前预计会在可能这个月底就实行了。那目前有一些重点的部分，可能就只是在和药剂型，因为包含说到时候只要你有毒价，然后如果说你不管是毒价含都连预测都一样，车辆都必须要末路，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改变。那所谓末路基本上就是你的车辆只要你有毒价或者是包含毒价预测，基本上你的车辆只要一末路是不可能再放给你，然后这辆车
1: 就不会还给你了，这样。
0: 对，这一点是目前是相当大的一个改变
1: 哦。
0: 那包含其他的罚款的提高等等，那个请各位可以自己上网去做查询。
1: 所以对，正安，你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毒驾，然后如果被抓到的话，就是这个车子会没入，然后没入它是不归还的。你说这个转变是这个改变，就是不归还这件事情吗？
0: 对，这个是相当大，因为之前是只要我们中卫星都会掉扣，基本上都会掉扣，所以基本上这个掉扣基本上车辆虽然都是可以发回给你，那只是说现在车辆大概目前是预计实行在十月，那不是。
1: 你说几月底？十月底吗？
0: 对，目前暂定。
1: 暂定。
0: 目前是十月底，暂定十月底。
1: 等于就是没收这个等于就是私人财产了，就是说你这个车子要被没入了，对不对？好，就不归还。那其实当然我觉得在立法的这个考量上一定有很多的一个细节，可能是我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讲啊。如果朋友想知道这方面的讯息也可以上网去找一下哈。那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其实还蛮大的，但是毒驾这件事情就零容忍了哈，就是说，听众朋友你自己可能也要稍微注意，因为我觉得哈，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大概不太会去吸毒这样哈，但是如果可能，像有些听众你可能有这个亲人呐、啊，或者是朋友，他们可能会有这个吸毒的疑虑哈，那你自己这个车子可能就不要乱借哈，因为你如果借给别人去开，然后他毒驾，其实你的车子就没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正安？
0: 没错，因为刚好就是这点也是刚好我刚没有稍微没有提到，这个基本上车辆是只要不论何人，不论何人所有，只要是包含你将你的车子借给你的亲友，或借给你的朋友，或借给你可能不知道任何人，只要他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只要被警方查缉到，那基本上你这车辆就直接没有了。所以说这个车辆的状况是不论何人所有，他。啊、所以说这点要请各位要特别注意的，所以尽量车子尽量也不要那你随便借给不认识的人，甚至借给亲朋好友，可能都要稍微留意一下。
1: 那这样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因为我记得以前摩托车我自己哈就被人家偷过，那如果他车子是被人家偷了，然后结果被人家毒驾，那这样子的话，车子一样是没入吗？
0: 这个状况当然也是啊。
1: 哦。OK， 所以你车子不见的朋友要赶快先去把车找回来，如果被变成人家的犯罪工具，那就很麻烦，对不对？
0: 对，这其实因为假设车子是被偷，那当然、那当然在刑法上，我们那个犯罪者他必须就是负有必须要做一个精神，不管是金钱上或是把他返还原状的一个义务。所以这种被偷的话，我倒觉得可能大概不用太担心，因为。在怎么样的刑法上，在后来的案件审判上，他们包含法院、检察官，他们都会一定会苛责给那个犯罪者，他必须要将车辆以金钱或是返回原样的一个，
1: 就是另外一个 case 了，这样子。
0: 对，那个就是当然是另当别论。那只是说，如果是不你可能在不知情的状况，或者是你正在知道状况下借车给你的朋友，那这个当然就是这当然是另外一个 case， 所以。这两种是不同的状况。
1: OK， 好，那我觉得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哈，蛮好的，虽然还没有实施啦，因为刚刚正安有讲说可能在十月底会实施公布这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哈，我觉得重点就是不能毒驾零容忍，这个是重点。好，这个重点不是后面的一个法则，因为你毒驾，你伤害了自己的身体，然后你也去造成别人家庭的一个损害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就是我们大同分局的蔡正安。

0: 分队长在空中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真谢谢你哦。
1: 对，谢谢。
0: 好，那你还是要找时间，要适时的去舒压，知道吗？
1: 好，没问题，谢谢。
0: 好，谢谢。好，我们下次见了。好，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10月13号，父母离婚不会改变亲子关系，抚养责任始终存在。
0: 依民法第1114条规定，即使夫妻离婚或婚姻遭撤销，未取得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一方，与该子女的血亲关系不变，仍负有抚养义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责任，不因夫妻婚姻变更而终止，此乃法律保障子女基本生活。

0: 活与权益，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很快来到早上的7:47。好啊，要提醒我们收音旁的朋友，最近我身边的人好多人咳嗽，好多人咳嗽。好，所以大家真的身体要保重，因为大家的身体真的都这个，你知道外面最近空气呢，都我觉得还蛮不好的，蛮脏的，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好，那现在时间呢是7:48，来我们先看一下现在最新的交通状况，就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19:8，在福德隧道中间路段呢，就是有大货车、自小客车刚发生的追撞的事故哦，我们现在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3号南下19:8，在福德隧道的中间车道，现在目前呢有大货车、自小客车发生追撞。那另外呢，看到国道1号南下的71公里，说在五羊高架杨梅端这个地方呢，有路人行走在路间，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71公里五羊高架的杨梅端这个地方，有人在这边行走。那另外就是桃园的春日路跟健行路往那个国门路桥这个地方北向的方向，现在车子很多，所以如果你赶时间，最好是改走那个中正路哈。那在三重的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这个地方也看到车子很多，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耐心。那先前国道一号北上呢，在中立入口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台64线呢西行的5.4公里观音山隧道内侧自小客车、小货车追撞事故呢现在也排除掉。好，今天的路况呢稍微有一点点的多，所以呢这个大家特别注意小心哦。好，那今天呢是礼拜二嘛，今天是10月13号。好，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是有赠听众朋友就是这个国家音乐厅7:30的一场这个音乐会。好，那昨天也有朋友呢去听了，就非常的开心，因为这个孙敏秀的一个独奏，好，这个大家非常的享受。有朋友说哈，他说呢听了他的独奏呢，真是推动了我的心灵，也点亮了好这个留给寒冬的璀璨。哇，这个听起来就是觉得很浪漫。非常谢谢这位听众朋友。那另外呢就是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我们台北早知道的听众朋友要注意的，就是应该台湾的每一个人进到音乐厅去听音乐会的时候都应该要注意，就是那个手机的那个闹钟啊还有铃声啊一定要把它关掉，千万不要让它响啊。还有在听音乐会的时候呢不要低头滑手机，因为呢那个手机的光线呢它会闪到其他的观众，而且其实这种声音都会影响到台上这些演奏者他们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这边一定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就是你只要不管你是去台北的国家音乐厅或者你去高雄的卫武营，就是这种两大的南北的这个音乐厅，你都要记得就是不要用手机，手机一定要把它声音给关掉，好不好？这个我相信我们台北早知道的听众朋友不会犯这样的一个这个这也不叫做什么低级的错了，就是说反正这种就是一个起码的礼貌了，好不好？大家注意一下这样。好，今天旺报呢有讲到日本打算要研究这个引进核潜舰喽，但是呢内部有分歧啊。好，那么联合报呢有讲到 F-16 部队的重灾区因为飞官流失了，中国时报提到要留住飞行员的话军方争取要飞到呢58岁。好，那联合报有提到说军购出包无人机呢装了大陆的晶片，有两个高层呢遭到羁押。好，在今天台湾行报提到我技能的竞赛呢是世界第三，而国手获得2000万技能考免试啊。好，在今天自由时报讲到飞官呢月薪最高30万，民航机师则是上看了50万元。 在今天的台湾时报有提到说呢，造势发三明治还有饮料非贿选吗？蓝的参选人呢提出质疑啊。好，自由时报呢讲到三个大法官呢还收这个权力金，司法人检举了。好，联合报提到呢台北市的电视辩论场次日期没有共识。那在今天台湾时报

提到 TVBS 三立呢合办了电视辩论，蒋万安还有沈伯阳的交锋有谱。好，联合报呢讲到说板桥站呢增加出入口，明年呢会启用。好，在今天的台湾行报有提到说松基的一个迁移呢换 AI 园区，葛如君说呢应该要解决供电的问题。中国时报呢讲到说要串联这个北市科北捷的建潭站呢多目标大楼要上梁了。好，在今天的台湾行报讲到说毒品减害计划遭到扭曲，卫福部判在立法院说明。好，在今天的自由时报讲到青创的补助连两年呢是提早的断炊，而陈怡杰呼吁要检讨。然后呢看到说台湾行报有提到这个骨头的一个密度呢很低，恐怕会失智，而代谢的问题会酿成双重的退化。那我觉得这一则新闻呢可以跟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内文。先讲一下联合报呢讲到师资的危机，教师高龄化，教团优世代的断层啊。好，那刚刚讲到说这个骨头的密度啊，他这边是说因为如果我们的骨骼呢变弱，就暗示着我们的大脑呢正加速的老化。这是美国的脑科学研究指出，他说我们的脊椎骨啊，它的矿物质密度偏低的群体，他大脑的一个白质结构受损的速度会比较快，而且认知的功能衰退也会更为显著。那专家分析呢，其实我们的骨骼跟大脑的一个双重退化呢并不是一个直接互为这个因果，而是可能因为受到了胰岛素的抵抗，还有血脂的异常跟更年期变化这些共同代谢因素所驱动的哦。好，所以呢其实一个人呢，他呢从出生到离开这个世上啊，会经历一些阶段。好，就是你出生的时候你是一个 baby 的状态，然后学龄前，然后呢再学习小朋友，然后呢到了青少年，然后到了中年啊，然后慢慢到这个银发到老年哈。所以呢其实在注重这个骨头的一个保养呢，就是我们平常就应该要去注意的哈。那很多人他会透过运动呢去加强他的这个骨骼的一个健壮，那有些人他会透过呢就是保养啊，这个可能吃一些营养品什么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其实像我们的身体啊还有大脑的一个让它活络，让它健康，那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资讯都可以提供给我们参考。那重点就是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要去保养，我们要去让它可以发挥很好的一个效能。所以呢大家还是就是要运动哈，然后要营养均衡哈，要睡觉都很重要。好啦，就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身体的健康。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咯，待会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的生活进行式。我是少华，祝福你有美好健康平安的一天，我们明天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情汁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大伯拢针对我，只要伊话过来，我就会惊。
4: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3: 我只是感觉好耍，无想到安尼死咧啦。
5: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来到了礼拜二，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天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点点，而且跟昨天蛮类似的、哦、各地呢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华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而在午后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今天早上、哦、受到了辐射冷却的影响，很多朋友们出门应该都有感受到了温度真的是比较低一点点哦。中部以北平地低温大概来到18到21度左右，而在局部地